0: 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第二集。
2: 大哥，狗都叫了，没事吧？我最怕狗了。
3: 我，你傻呀？离村子二三里地呢，能有啥事儿啊？
2: 哎，大哥，这片苞米地里真有金子吗？
3: 我都打听完了，那女的就在前面那片地里捡到的金子，白天咱已经踩完点了，就从那儿往下挖，肯定能挖的东西啊。你拿好锹，跟我走。
2: 好。
4: 卫国，卫国，你拿望远镜往三点钟方向看，有几根苞米叶子上隐隐约约能看到绿光，看到没？
5: 看到了，看到了。
4: 那是浸过荧光液的纸条，绑在那儿就是做记号用的，那就是他们探的点儿。
5: 了解，了解。据说，我先放他们进去，等他们固定了位置再进行抓捕。我们公安线上。告诉的同志，等我信号。
4: 放心吧，放心吧，还是那八个字，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5: 收到，收到。
3: 就是这儿了，从这儿挖，你先挖，我给你放手。哎，停停停！
2: 他傻了。
3: 他脚上有人呢。
2: 啊，人？大哥，你可别吓唬我呀。
6: 抓捕。
3: 啊，
6: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不要逃窜，不要反抗。
2: 大哥，
6: 已经被包围了，
2: 等我呀。
6: 不要逃窜。
2: 哎呀妈呀，别过来啊，放下。救命啊。
3: 行了行了，别在这鬼叫了，这是平时受过训练，一白乱动肯定会咬你。
2: 你带不动，
3: 带走。
2: 是。
7: 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我是王卫国，已抓获一名盗挖嫌疑人，另一名正在朝九点钟方向逃窜。
6: 好了，我去堵他。
3: 站住！把手放下！
8: 你这后面追前面堵的，你犯得上吗？我这就想挖点土回家养花，这你们这公安管的也太宽了吧？哎，
3: 我倒不是警察，我是
8: 啊，你不是公安的，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3: 哎，我话没说完呢，
8: 你
3: 我是文物保护所的，根据相关规定，在文物保护范围内挖掘，那就归我们管。你现在已经触犯了，
8: 滚！
3: 你
9: 陈建，你来干啥呀？
3: 你帮忙啊！
9: 哎呀，你个书生能帮着啥忙啊？赶紧走！
3: 我不走，
9: 再伤着你。走！
3: 不带，
9: 这是命令。
3: 我手头有责。
8: 你们俩唱戏呢？啊！
3: 再不让开我，我劈了你们俩！喂，
9: 敢动手试试？
3: 啊！
9: 你试试。我们要是受了伤，那叫工伤；殉职了，那叫烈士。你要是受伤或者死了，我们就正当防卫。
3: 哎，你别过来！砍球！
9: 砍呢？砍呢？你砍呢？把铁球放下！
8: 大哥，大哥，大哥，我求求你了，你往前走了。我是头一次啊，大哥给个机会吧，大哥啊，大哥。
9: 少废话！
8: 我这是舍得，不是水壶盖儿啊！你别往死了拧啊！
9: 我瞎动，我能拧吗？
3: 王警官，你们来了。
10: 靠着。
11: 据说，你没受伤吧？
10: 没有，
9: 皮儿都没擦着。你那边怎么样了？
7: 加上放哨的、开车的，一共四名盗挖嫌疑人，一个都没跑。
9: 太好了，
7: 曲所。
9: 哎，
7: 在他们开的那个面包车里，我们还发现了不少文物、古董。那个司机交代，有些是他们在别的地方挖的，有些是来到咱们这里收的，还有些是他们自己做的。曲所，您先去看一眼呗，给我们讲讲，到时候我审他们的时候心里也有个数。
9: 好，去看看。
2: 哎哎，曲所长，那我呢？
9: 一起跟着去啊。
2: 哎，
9: 不听话呀？啊，还守土有责。
2: 哎，不是曲所长，我哎呀，我当时就觉得我这血砰一下就上来了，我这胸口就有一股气顶上，我就守土有责了。
9: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我想说，记住你小子，他挺有血性啊，啊，这大个没白长。哎，你咋找来的
2: 啊？赵姐说你们在这蹲点呢，我就想过来跟你道个歉。来了之后我也不好意思说，哎，后来我一想啊，这夜里抓捕，我要是能帮上忙，那是不是也算将功补过了？我就在地里躲着，后来我看你追出去，我就也跟着追出去了。
9: 哼，下不为例啊，你跟谁都没打招呼就这么跳出来干扰了抓捕，怎么办
2: 啊？哎，
9: 知道错了
2: 啊？知道了。对待考古这项工作我不够尊重。
9: 那你为啥不尊重呢？
2: 啊，我也说不上来。
9: 说不上来就是因为你对自己太自信了，眼里除了自己就没有别人了，凡事看一眼就敢下结论了。
2: 是。
9: 年轻人有股傲气很正常，你对自己的专业能力有自信也可以理解，但咱们考古也是一门科学呀，那科学研究的就是未知，你什么都懂了还咋能沉下心做研究呢？啊，就你这种心态别说干考古，你以后干别的也不行啊。
2: 我明白了，
7: 徐总，到了，就这个车。您看，这就是我说的那些文物，您给看看。
9: 嗯，这几件都是自己做的，这器型都不对。哎，这几样是在哪儿出的？你看，这还没来得及清理呢。
7: 嗯，
9: 哎，塑料袋里是什么？嗯，沈健
2: 啊，
9: 你给我打着手电，我仔细看看。
2: 哎，
9: 奇怪呀，
2: 哎，这是鬼脸钱。
9: 是啊，这附着的土质就是咱们这边出土，而且数量还不少呢。
7: 曲所，咋了？
9: 是这样，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各国都有自己的货币。你看这几个小铜粒啊，这是战国时期楚国流通的货币，因为表面刻着文字，底下打着孔，就像是一个人张着嘴做鬼脸一样，所以被称为鬼脸钱，也叫乙鼻钱、瓜子金等。看这个上面附着的土质和咱们二龙湖古城很接近，但是咱们那儿是燕国的古城啊，燕国主要流通的货币是小刀币，这么多乙鼻钱明显不是偶然出现的，可这燕楚两地离着十万八千里呢，这些鬼脸钱是怎么过来的？
2: 曲所长，你看这箱子里还有赵国的布匹、秦国的环钱，哎，这小箱整个一个战国的小银行啊。
7: 也就是说，这些古铜币是战国时期的，也是从咱们这儿出土的。但咱们这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别的地方的钱，就不知道了。
9: 嗯，可以这么说。
7: 嗨，我先审他们一番，说不定他们一交代，咱就对上了。
9: 那你可得审仔细了啊！这要是咱们这儿出土的，那就说明很可能有遗迹已经遭到破坏。
7: 好。徐所，你就等信儿吧。

0: 徐所，哎，徐所，
1: 王警官，
2: 这箱宝贝给你送回来了。
1: 哎呀，可让我惦记好几天了。小沈，赶紧接下来，快快接过来。
3: 哎，给我吧。
2: 好，知道你惦记这些文物，这部分相关的选完了，就先给你送回来了。
1: 小赵，
4: 哎，
1: 赶紧倒水去。
4: 哎，王警官，您喝水。
3: 不客气。
1: 咋样啊？审出点啥？
2: 啊，他们交代，这趟来除了想去二龙湖古城挖金子外，也想在周边收点文物，再去倒卖。这箱古钱币就是他们在下河套村一个叫张猛的村民家连哄带骗偷来的。我们交叉对比过证词，不是撒谎。
5: 下河套村，那也不在二龙湖古城遗址的范围里啊。
1: 小赵，
4: 哎，
1: 把大比例地图拿来。
4: 嗯，来，师傅给。
1: 好。
6: 那我给我后车，车后屁股都抬起来了，又落下来了。
7: 嗯。测速就行了，
8: 嗯，测速吧。
7: 而且你想一想啊，这个
1: 在北边，邵塔应该也在北边。但是如果把昭苏台河看成一条天然的护城河，
3: 那就只有南边需要防守。
1: 嗯，这上下河套村直线距离也就七八公里，中间是开阔地，是最适合安置哨塔、望楼、烽火台这些设施了。哎，也许这些钱币就来自那里。小赵，
4: 哎，
1: 你把这些文物给大家分下去，做好记录入库。
4: 嗯，
1: 我去趟下河套村会会这个张猛去。
5: 哎，师傅，这下河套村不在咱古城保护区的范围里，咱们平时跑的少，要不你等这些文物都整理好了，我陪您去。
2: 啊，等这几个小子都审完了，我们也得再去找这个张猛核实下情况。徐所，到时候你跟我们一起去也行。
1: 哎呀，不行啊，上次那个金叶子隔了两三天就没了，这哪还敢等啊。我一会儿就去啊，先去了再说。
3: 徐所长，你带我一起去吧。
1: 你
3: 赵姐，赵姐，
5: 师傅，你就带小沈一起去吧，这路上咋的也有个照应啊。师傅，
1: 那行，走。
3: 哎，
9: 来来来，那张猛家呀就在那边那个苞米垛子后院。要说这张猛子人不坏，就是一根筋，用我们二人转唱就是又冷又寒呐。哎呀妈呀，愿意唱两句。哎，走走。哎，他爷爷呀原来会做乌了鞋，那鞋呀纯牛皮做的，结实，冬天啊里边放上棉花，捂了草，老暖和了。哎，就靠这手艺攒下来点家底儿，等到他这代了，这做乌了鞋的手艺是还在，但是现在也没人再穿乌了鞋了呀。这小子就觉得自己有这手艺是我们不识货。哎，俺们第一书记啊给他出主意，让他做成工艺品，说有了市场这老手艺就能传下来。可这小子他不干呐，说改良了就是破坏了老传统，就成天在家做鞋，那家里那地儿也要慌了。得亏啊现在有合作社，他那地儿啊年年都有分红，还没饿死他。哎，你们文保所找他干啥呀？他跟文物还能沾上关系呢？
1: 哦，就是找他核实点事儿，简单问几个问题。
9: 问题呀，哎呀妈呀，那你们来的可不是时候。那第一书记啊带种粮大户们到省城学习黑土地保护耕种去了，那得他好几个礼拜才能回来呢。那张猛啊那小子可就听第一书记的话，那我这妇女主任说话都不好使。
1: 讲理不？
9: 嗯，反正分时候。
3: 讲不讲理还分啥时候啊？
9: 啊，
3: 那他啥时候讲理啊？
9: 他有理的时候呗。
3: 那他要是没理呢？
9: 那就不讲理。哎哎妈，哎，到了，就这家啊。张猛子，开门。猛子，我你刘婶，开门呐。
10: 太巧了。

0: 觉了。
1: 哎呀妈呀，都快十点了，这太阳升这么老高，都晒屁股了，你还睡呀？
0: 嗯，人生如梦呗。
1: 你瞅瞅瞅瞅，就这路货。哎，我说张猛子，你又干啥好事了啊？人家文保所都找上门来了。
2: 文啥所？
1: 哎呀，文物保护所。
2: 嗯，不到。
1: 哎，你再装，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装，那就是派出所来找你了。
2: 哎呀妈呀，那派出所来我也不到啊。
1: 不是你油盐不进呢，我看你，你这小子。
3: 大姐，大姐，你先消消气儿，我跟他唠唠，啊。
1: 行。
3: 啊。孩子，你最近没接触过文物啥的吗？
2: 嗯，没有。
3: 啊，行，那咱就不唠文物的事了。听刘大姐说，你会做误了鞋？
0: 哎呀妈呀，那我做的还好呢，那屋里行啊。进，哎，进
3: 来，
0: 哎，坐啊。
3: 行，那咱就唠唠鞋的事儿。
0: 哎，行。
3: 哎呀，我们干考古的，成年累月的在这山里林里做考古调查，一双鞋呀，穿不了几天就不行了。听说你有做误了鞋的手艺？
0: 哎，有，
3: 你给咱拿来看看呗。
0: 哎呀妈呀！
3: 啊，
0: 等我啊。
4: 哎，这双，还有这双，这个也挺好。哎，来。你瞅瞅啊，就我这乌了鞋，那都是上市里收的牛皮呀！啊，你听听这动静。我跟你说，一张牛皮就能出这四五双乌了鞋。
3: 哎呀，来，我瞅瞅。
4: 你瞅瞅。
3: 哎呀，这还是二排乌了呢。
4: 哎呀，
0: 哎呀呀呀呀，懂行啊！
3: 哎，曲所长。啥是二排物了呀？这里边就有学问了
0: 啊！
3: 用牛皮做物了鞋，头排取皮必须在尾巴根那儿，
0: 对，
3: 三排取皮在腰骨处那儿。
4: 哎，
3: 但是这两处的皮质大横褶多，做不出优质的物了鞋。
4: 那可
3: 只有这二排取的皮，在牛屁股和脊骨处是最好的位置。做出来的鞋耐磨结实，是这么回事不？
4: 哎呀，那啥也别说了，知音呢。考哪双了？我给你便宜点啊。
3: 哎，先不说钱的事儿，这几双鞋，哎呀，都没相中。
4: 啥？
3: 这都代表不了你的手艺。
4: 不，这啥意思呀？
3: 你做的这好鞋，那不得先可自己穿呐？我想看看你脚上那双。
4: 你看，被识破了。行，哎，给你。
2: 哎，
4: 我这双鞋呀，那是穿了好几年了，跟着我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哎，不过你看看这鞋底，啥事儿没有。
3: 好，我看看。
4: 看看。
3: 最近去过土层下面吗？
4: 没有啊。
3: 那你这鞋底钉子缝里，除了有黑土，咋还有黑土层下面的黄泥和细沙呢？刘婶说你也不种地不翻土，那哪儿来的黄土和细沙呢？
1: 哎呀，猛子，你有啥就说啥吧，人家都看出来了，那你还在那嘎嘴犟啥呀？
4: 那也不是我想去的呀。哎呀，能有小半个月前吧，那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雨啊，这雨一停吧，我就想去村南头那片草地里割点乌了草。我走着吧，咔吧，我就踩到坑里去，我整个人掉进去大半截了，这给我吓得脚踩手扒的一顿扑腾的爬上来。我掉下去的时候啊，我就感觉着这里边它有东西， 我这伸手我探了半天呢，我就拿上来了一个陶罐，我打开一看，你们一堆绿了吧唧的东西，好像是青铜。我寻思寻思，啊，先带回来了。
3: 陶罐呢？
4: 在后边呢。我
5: 先把鞋穿上啊。
4: 我给你拿去。拿来了，给，就这个。
3: 还行，这个没给我整没了。哎，
4: 啊，
3: 这里边那些青铜器呢？
4: 哎，别提了。前两天他来俩人，说是收旧货的，那他就看中我这个陶罐子，那软磨硬泡的，非要买。我说不卖，他说不卖不行。我说你跟谁俩啊？他俩又说，哎呀，相逢是缘，相逢是缘，非要请我喝酒。我知道他俩这是要惯我，我心花了，谁怕谁呀？我就抱着我这陶罐子跟他俩喝。结果没喝过，等我醒了，这怀里就剩个罐子，里边东西全没了。
3: 哎呀，那东西丢了咋不上报呢？
4: 害怕。
1: 哎呀，你还知道害怕呀你？哎，
4: 说啥呢？我是笨，可我不是傻。那俩人走了以后，哎，行了，这事儿也不对呀，那费那老大事儿。就为了整点破烂，我就搞我这手机查了一下。哎呦，我这一查我才知道啊，那罐子里可能是文物啊。那网上还说呢，盗挖文物3年起步。哎呀，那我还哪敢说了？这两天在家一直都提心吊胆的。
3: 哎呀，那你说你捡着陶罐第一时间要是上报了，是不是就没有以后这些事儿了？
4: 是，
3: 哎呀，来，把你说的那个捡到陶罐的土坑，在这个地图上给我标下来。
4: 好，好像
3: 哪儿啊？
4: 在这儿。
3: 啊？
4: 哎，不，等，也可能在这儿。
1: 哎呦，你好好画。
4: 让我想想，应该是这儿。
3: 是这儿啊？
4: 是这儿。
1: 不是，你这孩子，这哪都有，你还不如绕着咱们线画个圈呢你。
4: 哎呀，婶子，那不时间长我都忘了吗？
1: 那你好好想啊你。
4: 反正大概就这么几个地方呗。
3: 行，这个事儿啊别再跟别人说。好，小展，哎，咱们去看看。走。
4: 哎，这就走了。你不再看看我那乌了鞋了？我的可好了
3: 啊，正好，我再和你说说鞋的事儿。
4: 哎妈，太好了，来，走，快点。
3: 我听刘大姐说啊，第一书记让你改路子，要你把这个鞋往工艺品上做，你为啥不干呢？
4: 咱不是讲究传统吗？
3: 我给你讲讲啊，以前我们进山考古调查的时候，传统就是出门先摸兜，看带没带指南针，要是没有它呀，那大山里丢了那多危险呢。啊，后来条件好了，有卫星电话，那也得几个队分才能分到一步，那跟宝贝似的。现在多好啊，一部手机就够了，天上有北斗卫星，地上有5G 基站。哎呀，咱现在的生活多大的变化呀。啊，你抱着那老传统有用啊。
4: 我忘不了我爷说的话，我爷快不行那崽跟我说，孩儿啊，也没啥能留给你的，这手艺就算是个念想，你把我管好不？然后我爷就没了。咱就说，这手艺要是在我这儿改了，你说我对得起我爷吗？
3: 你这孩子仁义啊！可咱说，这手艺咋往下传呢？是不是？他得有生命力才行啊！ 最后做出来的东西，他得有人认才行啊。那就算听你的，你这手艺一直不变，传个十代二十代，结果到最后谁都不认识你这乌拉鞋是个啥，就我们干考古的认识。那你说，你这手艺算传下去了吗？
4: 啊啊，不算。
3: 所以呀、啊，你得创新才行啊。我就不信，打有乌拉鞋那天起，到传到你爷爷这辈儿，做鞋的手艺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没变过，不能吧？
4: 不能。
3: 哎，只有传承不守旧，通过创新让这手艺年轻起来，得支棱起来啊，是不是？年轻人现在不都讲这个支棱起来，这手艺才能传下去。这手艺传下去了，你爷爷那些老匠人们的精神才能传下去，是不是？后来人才能通过这手艺知道以前这片黑土地上的人穿的是啥，为啥咱东北三宝是人参、鹿茸还有乌拉草啊。啊，要是你爷爷还在，你信不信他第一个搞创新？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如果大家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的这条消息啊，大家要注意来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到长春医科医院了，特别邀请到了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用只收取196块钱。针对于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也不需要住院。
7: 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我们都可以来拨打报名的预约热线来参与，0431-8056-1616，0431-8056-1616。新技术救治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的会诊费原价是200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是有限的，需要大家提前预约。预约电话是0431-8056-1616，0431-8056-1616。下面我们说的这个号码呢，大家可以赶快记一下，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很多年的朋友一直都没有解决的，那么现在机会来了。26年的慧眼大品牌好视力呢，关爱咱们中老年的眼健康，现在面向全国开展国庆大型护眼补贴活动。这次活动的规模很大，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通通呢都能够领到补贴。大家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来订购，人人都能够先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
6: 特别是眼睛一天比一天严重的，不光干涩发痒，像有沙子磨得难受，还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见风见光就胀痛流泪。眼睛问题啊，不是间歇性的，只要不调理好，它就时时刻刻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很难摆脱，而且呢还会持续的加重。所以建议大家啊，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的眼贴，这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上等草本精华，贴完之后呢，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都更加清晰了。
7: 这会儿很多后台的朋友都在打电话，那么大家如果遇到电话占线的情况呢，不要着急，国庆优惠多，福利大，所以大家都在打。那么现在呢，只要打通400-609-2166来购买，不管大家买多买少，通通都能够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再给大家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的按摩披肩，能加热还能够支持多档位的调节，最后还有一

0: 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十分钟，机会难得，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1: 一方黑土，生生热爱，77载岁月，风华正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77载土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陪伴，以声为媒，和全省听众一道，共庆华诞，共谱吉林振兴新篇。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低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1: 第三集，
6: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团圆会儿啊，烧的给老的拜年儿啊。也不论那男和女友，哎呦呦呦呦！
7: 曲所长，这曲儿唱的不错呀。
8: 当然了，来，小陈，把这个带上，你也不用再举个手挡太阳了。
7: 哎，草帽
8: 啊，
7: 曲所长，你还会编草帽呢？
8: 这玩意儿有啥难的呀？啊，那张某给咱画了5个点，还有3个就看完了啊，坚持坚持，精神的啊，
7: 精神的。他屋里躺着，咱们太阳地里晒着，对他也太客气了。
8: 啊，咱们边走边说，那要依你，
7: 直接交给警察，咔咔铐子一铐，扔里边待着完事儿了。
8: 过瘾哈、啊！
7: 不光过瘾，也有用啊。哎，我前两天还帮着赵姐整文保宣传材料来着。你说咱们整的文保材料累得要死，还不如就直接抓几个典型呢。
8: 你说。这么多年，咱们二龙湖古城保护的那么好，就靠咱们所里一遍一遍的巡查吗？不是吧？那靠的还不是村民们守望相助吗？他们才是古城最可靠的巡查员、守护者。你要把他们送进去，
7: 那就张猛这号人，你指望他能主动自剿的那守护文物啊？
8: 那我问你，红灯停，绿灯行，没错吧？
7: 天经地义啊。
8: 那你是啥时候知道的？
7: 啊？这好像天生就懂吧？
8: 是吧？我小时候在县城，别说红绿灯了，车都没见过几辆，我上哪儿知道红灯停、绿灯行去？但是我儿子就不一样了，家里父母说，学校老师教，跟你一样，就像天生就认识红绿灯。这就好比咱们在做的文物保护工作，一般人。一辈子能接触到几次文物啊？啊，谁天生就能明白文物的价值啊？想把一种理念变成一种习惯，那就得靠咱们不断的宣传培养，是不是？一代人不行，那就两代，两代不行就3代，这叫薪火相传。
7: 可是，
8: 咋的了？别回头，有人跟着咱们。
9: 那个岁数大的呢？
10: 你听我，
9: 这点小事你都干不好，我撤了你副军长的职。
10: 军长，先别生气了，先找人去吧，要不一会儿咱们村的宝藏就被偷走了。
9: 这样，你们在这盯着这个年轻的，我去找那个老头。
10: 是谁？
8: 哎，往哪儿跑？小陈，尾巴抓住了！
9: 哎呦，我不是尾巴，你给我放开！你放开！
8: 你那边那几个呢？
7: 听到这边说抓到了，他们就都跑了。
9: 小鬼，我回去就把你们撤职了。
7: 哎呀，咱们还抓了个当头的呢。
9: 哎呀，你别碰木头，起来，你起来，你别碰。
7: 哎哎，气！哟，我这新换的裤子，怎么再踢脚试啊？
9: 我踢咋的？哎，我是踢你。
8: 哎，小陈，小陈，你这咋还跟小孩认真上了呢？来，咱俩唠唠。
9: 哎呀，你干啥呀？
8: 你站好，别乱蹦。你刚才说你要撤他们的职，他们是什么职务啊？
9: 副军长啊。
8: 那你是？
9: 军长。
8: 啊，你们是？
9: 地球防卫军，梨树县下河套村分部。
8: 哎，没事。你叫啥呀？
9: 军事机密。
7: 你痛快说。
9: 我救过。
8: 哎哎，好了，咱不吵吵。小军长，那么我问问你啊，咱们解放军的十二字强军口号是什么？
7: 他能知道吗？
9: 嘿，我就知道，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8: 行啊，来，你看这是啥？
9: 党徽？
8: 哎，那你听不听指挥？
9: 听。
8: 那我问你，你叫什么？
9: 陈晨。
8: 你跟着我们干啥？
9: 你们要来挖我们村宝藏，那我得守宝啊。
8: 你咋知道我们是干啥的呢？
9: 那你们车里那进门证上都写着呢，文物保护所。
8: 挺聪明啊，但你凭啥说那宝藏是你们村的呀？
9: 那在我们村就是我们村的。
8: 那你们村不也属于中国吗？那这是不是国家的？
9: 那你
8: 暑假作业写完了吗？
9: 就剩一篇暑假见闻没写了。
7: 那还不赶紧回家写作业去？
9: 那村里也没啥新鲜见闻呢，我写不出来。
8: 那这个点儿你也该回家吃饭了。
9: 我想知道那宝藏是啥呀？
8: 等有结果我向你通报。
9: 那个就是
8: 军长同志，请执行命令，听口令，向后转，发布向你家走。
9: 是。一二一，
7: 这小屁孩还地球防卫军。哎，徐所长，你咋那么配合他呢？
8: 哎呀，哄孩子玩呗，这多好玩，听命令。要换一般小孩还整不了呢。哎，你这个位置有发现吗？
7: 有发现。根据张猛标注的位置，我找到了他掉下去的那个水坑。在那个水坑的坑壁右侧有个破洞，就是那陶罐大小，边上还有拖拽的痕迹。顺着痕迹我看了一下，那边上有个地窖，里边有青铜器，受雨水冲刷呀，陶罐露出了罐口，这才被张猛捡走了。您看，这是我画的图。
8: 结合着周边的地理位置分析，这些青铜器不是陪葬品，也不是祭祀用的，这是一批窖藏青铜器啊，他们的主人仓促之下不便带走，只能临时窖藏起来。认为过不了多久啊，他们还会回到旧地，将这些宝贝们再挖出来。哎，世事难料啊，谁能想象到这些宝贝将在地下沉睡2000多年呢？
7: 徐所长，那咱还等啥呀？这文物都已经暴露了，那咱赶紧进行抢救性发掘呀。
8: 抢救性发掘也得打报告啊。
7: 你打报告少说也得4-5天，那多说2-3周。你让赵姐先打报告，咱俩哐哐2-3天就干完了。天不知地不知的，等咱回去了，报告也下来了，那多好啊！
8: 哼，咋的？嫌外面饭不好吃，要吃牢饭呢？你没有皮纹，那叫盗挖文物。
7: 那要不您再看看这个？我戴着棉手套摸了一下窖里的青铜器，你看看。那粘上的这些铜锈，
8: 哎呀，这粉末是粉状锈。
7: 对，就是青铜锭。这些青铜器已经被氯侵蚀过了，之前在窖里与水隔离还好，但是张猛把陶罐拽走了，水顺着破洞就流进了窖里。这些青铜器在湿度大的条件下和氧气接触，也就形成了粉状锈。小爱同学，天气预报，今天的
11: 吉林省四平市今天晴转大雨，局部地方有暴雨，28摄氏度到20摄 带伞哦。
7: 人能打伞，但窖里的青铜器可没法打伞呢、啊、这之后几天也陆续有雨，如果再被水浸泡一下，氧气和水分很容易就会进入铜器里面，使内层的青铜器继续锈蚀。
12: 这么办，你先去把那个地窖的破洞填上，我去村里借了把铁锹。
7: 咱要挖了？
12: 对。
7: 嘿，太好了，
12: 挖排水沟。
7: 啥？
13: 平日里沈健最不喜欢曲国平说他是个书生，可刚弯腰铲了20分钟土，他就认清了自己确实是个书生。
7: 曲所长，我不行了，我刚围着地窖做完防水，接着就挖排水沟，我这腰啊，我这腰不行了。
12: 那你赶紧上车歇着去吧，快去。
13: 车里有空调，能躺着，总之有这一刻沈健想要的一切，但是身边却有个小监工，让他无法离开岗位。
14: 这才多大一会儿啊，你就干不动了？
7: 你不回家了吗？你又回来干啥呀？
14: 你们开始挖宝藏了，那我得看着。
7: 那不是宝藏，是文物。
14: 不一个意思。
12: 小晨晨这句说的完美无瑕疵啊。
7: 反正现在不挖宝，你赶紧回家去。现在要挖排水沟。
14: 那你接着挖呀，你看那大伯伯挖的多起劲儿。
7: 哎，来来来，你行你上啊，来来，敲给你，你去挖。
14: 嘿嘿，不对，来。给你敲，你挖去啊！
7: 我说你这小屁孩，我
12: 啊！晨晨
14: 啊，
12: 别烦你沈大哥，你来我这儿，我陪你玩。
14: 好。哎，大伯伯，
12: 啊，
14: 草地为什么要排水啊？
12: 因为咱们这个位置啊，地势低，明天下雨水就流下来了。水要是多的话，那不就把咱们的文物给泡了吗？
14: 哦。那我看北边那块儿有个大口子，能流下来水，那为什么不在那儿修大坝呀？
12: 哼，我们俩两把锹怎么修大坝呀？再说了，那边都是苞米地，把那口堵上了，那不得涝啊？
14: 哦，哎，在这底下的文物对你们来说很重要吧？
12: 是对咱们很重要。咱们脚下这个遗迹啊，我们目前判断是个燕国的遗迹。哎，燕国你知道吗？
14: 嘿嘿，我知道，课本上学过，荆轲刺秦王嘛，大英雄荆轲就是燕国派去的。哎，是那个燕国吗？
12: 对，就是那个。
14: 哇，我们村原来在燕国呀。
12: 是啊，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可能是燕国的一个哨所，我以前也当过兵，我们的哨所就叫长白山第一哨。
14: 哇！
12: 但我们的班长总说，咱们脚下就是祖国。等以后到了文保所，来到了这二龙湖古城，听说这是燕国最北边的城市，我就想，那只有找到了古城的哨所，那才算是知道了燕国当时的最边境啊。所以我就一直在这儿找这个哨所。
14: 哦，啊，那些哨兵的将军是谁？是荆轲吗？
7: 荆轲是魏国人。再说了，荆轲那是战国末期的人了，有这座古城时，那有没有荆轲那还两说呢。
12: 啊，这些啊，只有我们把那些文物挖出来的时候才能知道，这些文物啊就能告诉我们他们的主人是谁，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你说这些文物是不是很重要？
14: 嗯，重要。那些文物怎么告诉你啊？
12: 我呀，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14: 我不信，你哪有当小孩呢？
12: 那就等咱们把宝藏挖出来，我教你听，好不好？
14: 好。哎，那我给你们唱个歌，加油吧。
12: 好啊。哎，你们梨树不是二人转的故乡吗？二人转你能唱吗？
14: 太能了，我在我妈肚子里就会了。
7: 这样好，来。

0: 这是山雨欲来，曲波平和沈健一下午的劳动即将迎来大自然的验收。
1: 小晨晨送到家了，放心，送回去了。徐所长
2: 啊，你咋干啥事都能这么投入啊？这么无我呢？
3: 下午你都那么累了，还哄着小晨晨？<笑>
4: 我想可能还是跟咱们这个职业有关吧。
3: 跟考古有什么关系啊？
4: 咱们考古是主要通过实物资料来研究人们的过去，是吧？这就好比在做一张大的拼图，每个考古人的发现与进步都能或多或少地为这块拼图提供一点线索，最终目标。 是拼出一张最接近历史的情景，这就叫描绘中华文明的图景。那你说，在拼图的过程中，哪一块是我拼的，哪一笔是你填的，还重要吗？自己舍了，这才能乐在其中。
1: 但我们的一些研究，那终身可能都没有结果。
4: 那怕什么呀？就像盖大楼似的。 上一代人打下地基，下一代人接着盖呗。每个考古人都在他职业生涯中发挥那一阶段的作用，一层接一层。我坚信这座大厦终有封顶的一天。你呀，就是我执太重了，凡事先把自己扔进去，看上去是为了做事，其实啊是为了自己。可人生在世，哪能事事都尽如人意？
5: 抱着这种态度面对人生，别说干考古了，干什么都不行。嗯，我明白了。哇，坐，徐所长，你干嘛去？你看，北面留下那个水柱比咱们想象中快多了，咱们这块水柱还得再拓宽呢，一起来呀！
4: 徐老师，咱也上车捞呗。
6: 好，好，好。
4: 陈陈，今儿个回家老高兴了，一个劲儿的喊呐，说那个自个儿是燕国的后人，这家伙拉着我的手啊，跟我唠了半天这个历史知识。
6: 来来来，我一问才知道，这孩子一直搁您这捣乱来的。你说，他说啊，你们为了保护文物，正搁这挖排水沟呢。我一想，那别的是帮不上，这事儿能帮上啊？我就拉了点沙袋子，把上面大田里的那个缺口给堵上了。 哎呀，那上面地不能泡了。
4: 那没事儿，那块地呀、啊、是我们合作社的。 用的都是黑土地保护性工作，那土老能吃水了，这点水没啥事儿。哎呀，那啥，我搁家呀煮了点红糖姜水，你看你们这身上都浇透了，那个先上家喝口热乎水呗，啊，别感冒了。
6: 那不行啊，我们这边的排水沟那还没处理好呢。
4: 哎呀妈，放心吧，喊了他爸，那喊了人了，正带着几个小伙子往这儿赶呢。 你就交给他们，那三下五除二，几下子就整完了。
6: 哎呀，那太好了！哎，那真不知道怎么。

0: 感谢你们了。
1: 啊，不，我知道。
0: 那你说说。
1: 那个，我还有篇暑假见闻没写呢，你给我写。
0: 哎，凭啥我给你写？
2: 哎，这个好，那就这么定了。小沈呢？晨晨的暑假作业你辅导他写，晨晨，好不好？
1: 好。哎，妈妈，你看。
3: 同学们，下面请晨晨同学为我们念一篇他的作文。
1: 暑假见闻，我在暑假做了一件大好事，帮助了县文物保护所的屈伯伯和沈哥哥。我的家在梨树县下河套村。一天，村里来了文物保护所的人，他们是屈伯伯和沈哥哥。他们说，在我家的村子有一处宝藏。
2: 各位，今天咱们发掘工作的队伍都到齐了，下面就开始布方挖掘了。这次布方是4×6米，再强调一下纪律啊，自己的方自己负责，不管有没有发现都不准私自换方，明白没？
4: 明白。
1: 屈伯伯原来以为这里是保卫二龙湖燕国古城的一座哨所，但是并没有发现武器，却发现了古代的秤砣。他说，看来这里以前不是打仗用的。
0: 屈所长，有点遗憾，专家组的初步意见和您的判断也一致。
5: 嗯，这不是我一直想找的那个哨所，而是一个与东湖部落进行交易的贸易点吧。
0: 对，那些窖藏青铜器啊，也断定是属于一个周游列国的国际大商人。屈所长，没找到哨所您别难过。
5: 哎呀，这难过啥呀，也许在那个时期，对于二龙湖古城来说，市场已经取代了哨所。战国有边境，但文化和交流没有边境啊。再说了，这不还有你们呢吗？以后这里啊还能发现什么东西啊，就看你们的了。
1: 屈伯伯还高兴地教了我和沈哥哥如何听文物的声音。
5: 哎，看这俩出土的铜权，也就是秤砣，有什么不一样啊？仔细看啊，静下心看。
0: 嗯，这个有明显的磨损痕迹，应该是经常使用。这个，哎，看起来好像从来没用过呀。
1: 对，一个新一个旧。
0: 嗯，他们是一个重量，那为什么要有一新一旧啊？哎，都是衡量什么的？
5: 那如果他们是互相衡量的呢？
0: 我明白了，这个新的等于一个公平秤。
1: 哦，哎，就是我们菜市场那个公平秤吗？
0: 对，如果交易时对重量有异议，就用这个新的铜权作为公平秤做最后的衡量。
5: 对喽，这就叫仔细观察，大胆想象，你们也能听到文物的声音。
1: 啊，多么充实的一天啊！我知道了，我的家乡原来也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啊！我更爱我的家乡了。长大以后，我也要成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我要走遍祖国各地，为人民挖掘出更多的文物，更多的宝藏。
6: 哥，沈建师哥，
7: 哎妈，没劲了，慢点走呗。
6: 可不呗。
0: 哎呀，当初选人参加这次第二批抗联遗址调查的时候，不都说是要进山了吗？你们不也说行来着吗？这才走几步就没劲了，真是一帮书生。
6: 您说的对，我呀就是一书生，您还是让我慢点走吧。
0: 哎呀，天哪！哎，行，我慢点走啊，等你们行吗？
8: 各组注意，各组注意啊！有这么个事儿，咱们驻地镇小的校长今天找到了咱们，知道咱们调查组都是搞考古的，希望明天能继续校里给孩子们上堂公开课， 给讲讲这个地区的历史，特别是抗联的历史，再科普下文物保护工作。你们看看哪头有精力，有时间能去一下。
0: 指挥部，指挥部，我是三组沈健，我们去吧。
8: 好的，收到，辛苦了。
0: 应该的。
6: 师哥，您答应太快了吧，今天晚上回去就得累得要死，咱们还得准备明天的课，不如多睡一会儿。
0: 哎呀，这起码明天你不用在外面走了呀。
7: 那自己的片区自己调查，最后没走过那些地方咱们还得补上吗？
6: 就是，
7: 那人家干活咱哄小孩去呀。
0: 啥叫哄小孩啊，咱们不也是去普及历史知识文物保护去的吗？归根结底不还是干的咱考古这个活吗？都是为了一个最终图景去的，那还纠结你画的是线我画的是块干啥呀？来来来，起来活动活动啊，咱们把前面那片地看完了，今天就出工回去备课。
6: 哎呀，沈大哥呀，我是服了您了，您咋总这么精力旺盛？
0: 我不都跟你们说过了吗，咱们是干考古的，干考古最重要的是什么？
6: 我
0: 哎，精神点，再来一遍，干考古最重要的是什么？
4: 哇、哦

0: 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0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山-1摄氏度，其他地区-2到-7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接下来，请收听11特别节目。
2: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查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国庆特别节目，我是帅宇。
1: 哎，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裴。哎，今天呢是10月6号哈，国庆假期的第六天了。哎，帅宇呢，这几天朋友圈里是不是挺热闹的啊？
2: 相当的热闹。
1: 那有人晒家乡美景，哎，有人晒这个家乡的这个团圆饭啊，哎，还有人晒这返程路上这个车辆呢，有序的画面。其实我也挺堵的。
0: 这个假期出行真的是路上的车流是明显的增多了，而且在这儿哈也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返程路上要注意安全，保持车距，还有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到家呀才是最近的路。
1: 哎，没错。那说到这坚守岗位呢，其实咱们广播人也一样啊，国庆七天，每天早上9点准时开麦，七对主播啊轮流值班陪伴大家，我们也是守护啊在话筒前的人呐。哎，在这里呢也是我俩也辛苦了。
0: 哎，所以其实今天我们特别懂那种在岗位上过节的感觉，对不对？
1: 哎，
0: 啊，我们今天呢
1: 习惯了都是打工人是吧？
0: 对呀、啊，我们今天话题所以也特别的温暖嘛，就是77载声传千里外，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距离隔不断牵挂，我们的电波呀可以替你把想念送到远方。
1: 哎，那今天呢你也可以给远方的亲人、朋友、爱人点一首歌，说一句心里话，参与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关注吉林之声，声呢是声音的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给我们发文字留言，我们全程都会随时查看，随时读出您的心意和留言。
0: 对，我们整个节目呢从节目的开始到结束，我们的微信平台呢是一直开着的，您随时发文字我们都能随时看。那我们先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啊，来自温艺昕的一路生花，送给所有在路上的人，也送给所有坚守岗位的人。

0: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特别适合我们国庆出行的氛围。哎，小裴，你说到这个远方，你觉得多远才算是远方呢？
1: 哎，这远方我跟你说，我可真研究过啊。我觉得物理的这个距离，哎，就是这咱把地图一打开看多远它不重要，
0: 嗯，
1: 哎，心远了才叫真正的远。但是今天咱们主要还是聊聊这物理距离吧，
0: 嗯、是吧？可以。
1: 哎，比如说在这个外地工作的咱们老乡们啊，咱们这些吉林的朋友们，还有在吉林工作的这些南方的这些朋友们，还有那些呀、啊、假期坚守岗位但是回不了家的这些朋友们，其实想一想，我们这个广播人呢也是其中之一，对吧？
0: 对、嗯，朋友们，我们可以现在哈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微信上搜索"吉林之声"，关注我们就可以了。在这里呢可以直接和我们留言互动聊一聊。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77载声传千里外，为远方的人点歌。所以我们刚刚一直在聊这个远方的问题，是不是啊、
1: 哎、
0: 那我们今天呢可以给远方的亲人啊、朋友啊还有爱人点一首歌，说一句心里话，无论是一句想念呀，或者是一声感谢，还是一段祝福，都可以发文字给我们哈，我们可以全程的随时会读大家的留言。
1: 哎，没错啊，参与方式再说一遍，关注吉林之声，声呢是声音的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文字留言，格式可以是我想给谁谁谁点一首歌，或者想对他说一些什么啊，不要发语音，因为我们这个电脑在直播间里听不到语音的内容。
0: 嗯，
1: 那我们呢会在节目里呢为您传递这份心意。
0: 哎，那我们今天后台呢也已经收到了一些朋友发来的留言了哈，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啊。有一位微信名叫长春小太阳的听众说呀，他说他想给他老公点一首歌，他老公是极高集团的一线的养护工人，那11假期呢一直在高速公路上值守，他想说老公你辛苦了，路是大家的，但你是我一个人的。
1: 哎呀，
0: 哎，好浪漫啊！
1: 哎，这份心意真是让人感动啊！那这种平凡的岗位上的浪漫，特别的温暖。哎，又有一个这个叫什么韩文阿姨西铁路，是吧？啊，那咱们就把这首歌送给您的先生啊，也送给所有在假期岗位坚守的这些劳动者们。
0: 嗯，那接下来呢，这首歌是来自周华健的朋友，这位听众说呢，他还想把这首歌啊送给他老公的同事们，感谢他们一起守护大家的出行路。来欣赏来自周华健的《朋友》。

0: 好的，欢迎回来。那刚才呢，说到给爱人点歌啊，还有给朋友点歌的啊，这个朋友们呐，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留言区一直开着，如果您呢想给您的亲人呐、朋友啊、家人呐、爱人呐点歌，可以发送文字，我们会随时阅读。今天的话题再重复一遍，77载声传千里外，为远方的人点歌。哎，这一位叫画店老铁的听众说了啊，他想给大学的室友点一首歌啊，这个他们毕业5年了，毕业5年了，这个您这网名画店老铁，一个在吉林，一个在成都啊，还有一个在广州，哎呀，这个是真是散是满天星啊，那国庆也没聚上，他想说呢，虽然不常联系，但看到好看的云呢，还是会想起你们呀，老铁。
1: 这种友情真的挺好的，就是不常联系，但是呢，
0: 有事肯定上啊，
1: 对，一直在心里吧。那咱们给他点首什么歌呢？
0: 他点的是这个夜空中最亮的星啊，但是刚才我也查了一下，说这个曲库今天确实是没有啊，不过可以推荐一首同样温暖的歌啊，就是周深的《亲爱的旅人》呢，不知道可不可以呢？这位朋友，送给所有在远方努力的朋友，也送给那些虽然不常联系但从未忘记的友情。
1: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呢要播放这首歌曲之前哈，我们要给大家先发放一份福利。
0: 来吧，这个福利啊必须得有啊，每天福利都不断，这福利多就说明咱节目好，是不是？
1: 对，
0: 先来哪一个福利，来看一看，
1: 叶黄素吧，是吧？
0: 好，那接下来呢，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听了，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出的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您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啊。
1: 哎，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呢，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的不错。确实哈，就像是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那要知道啊，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那品质肯定是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我们是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那让您每天呢只需要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打电话来订购呢，还能再送中老年的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接下来请欣赏歌曲，周深的《亲爱的旅人》呐。就此。

0: 哎呀，这首歌真是啊，这个旋律悠扬啊，但是这个让我听的心旷神怡的感觉、啊。
1: 有一种哈、啊，反正祝福送到了远方的朋友那里的感觉。
0: 哎、说到远方呢、嗯，其实这个吉林本身就是一个很多人向往远方的地方嘛。这个国庆假期呢，咱们吉林接待了好多外地游客。
1: 哎，人山人海啊！
0: 长白山、松花湖、净月潭，到处都是人呐、啊。不过咱们这个中国人。聚是写字楼，散是满地球。
1: 确实是这样。
0: 对，
1: 而且我也是觉得挺自豪和骄傲的哈。就我们现在吉林也成了旅游城市了。
0: 嗯。
1: 我们出门呢，自己的这个本土人哈，也要注重一下自身形象了。
0: 对。
1: 有人问路的时候，我都非常热情，我恨不得都领人去一下。
0: 直接化身导游是吧？
1: 对。
0: 哎。
1: 嗯。
0: 那这前两天那个这个新闻也说说 G331国道啊，吉林段也是特别火。
1: 嗯。
0: 很多自驾游的游客沿着边境这线呐、啊，这个。一路玩儿，哎，一路照，沿线的服务站呢，这个驿站工作人员也确实是忙坏了啊。
1: 对，而且很多人能感觉到我们吉林人的这个热情哈，
0: 嗯、
1: 就是这个在 G331国道的这个白山段的服务区哈，他们就说有这个工作人员叫王姐啊，在这个视频上也很火了。他说国庆七天哈，
0: 都在岗，
1: 每天都在岗，
0: 嗯，
1: 给客人啊烧热水、指路、推荐当地的美食哈。每个南方的游客都问他，大姐，你天天在这儿，你不烦吗？你这么有耐心。新的吗？
0: 大姐说：“东北吉林烦啥呀？我大老远来的，是不是？就是咱吉林客人，客人高兴。”俺就高兴啊、
1: 哎！对，都是咱吉林的客人嘛。对、
0: 哎，
1: 王姐说话就非常的实在。其实呢，就是像这位王姐这样的人也是很多的。我们自己呢，也是别人远方的亲人。
0: 对。
1: 哎，但为了更多的人的这个远方呢，我们选择留在了原地，是不是？
0: 嗯、
1: 你看假期我们有多少的游客，就要有多少的工作人员这个承载量，是吧？
0: 哎。
1: 啊，那这一点呢，我们还是我们广播人也非常有共鸣。这七天也依然哈，24小时不间断。的陪伴着大家，
0: 对，
1: 那节假日值班，家里人呢？其实我们的家里人也
0: 习惯
1: 了
0: 啊。这个大过节的、大过年的哈，这其实嘴上挂这事儿，我们其实就爱上班。为啥呢？就听众朋友们这些反馈呀、啊，加上呢，就是能陪伴陪伴你们，让你们心情变得好啊，就让你们的节假日有意义，就是我们的意义。
1: 嗯，
0: 所以呢，今天咱们也要为这些留在原地的人点一首歌。那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区也一直为大家开放啊，您可以随时发送文字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他想给在长白山景区工作的闺蜜啊点一首歌。闺蜜是讲解员，那、啊、国庆一天要讲个十几场啊，不亚于老师这上课、嗓子都哑了啊。他想对闺蜜说，你讲的长白山天池是很多人心里的远方，但你也是我远方的牵挂，说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哎呦，
0: 是正经闺蜜吗？哎，整这么温情哈。
1: 嗯，可能在电波前就收敛了一些，是不是？就变得更加的温情了哈。嗯，我再看看啊。
0: 这个咱说呢，从远方啊来到这个咱们这的游子，和从咱们这到远方的游子，其实都在我们脚下的这块吉林土地上，心里装的也是家里的牵绊。那今天呢，就给您播放一首《龙的传人》吧。
1: 嗯，
0: 好吧啊，无论身在何处，这份血脉里的连结它不会断。
1: 哎
0: 哎，那接下来送给所有守护边疆、牵挂家乡的人，也送给所有在远方打拼的吉林游子，那也是一条福利，之后再送给大家
1: 啊。在听歌之前，我们还是要送一份福利的哈、
0: 嗯。
1: 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了，总觉得这个眼前啊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那吹点风呢，我们就见点光啊，还刺痛流泪。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福利，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是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发放了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呀、啊，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取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
0: 那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呢，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啊，频繁流泪。有的朋友呢，严重的话，眼睛像有一层雾。

0: 雾挡着一样，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点这个小黑点啊，飘来飘去的，基本上都是因为眼部的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科这个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咱这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呢，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之后眼睛水润清晰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那这个眼睛是咱们过日子根本，也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这个国庆双节优惠啊，力度非常的大。
1: 没错，而且呢，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来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呢，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的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呢，现在就来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稻浪飘香，林海染秋，烟火寻常，家国相守。我们用声音记录吉林大地的蓬勃生机。喜迎国庆，礼赞山河。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听众朋友，北京时间9:3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738 长春 FM91.6 为您带来的十一特别。

0: 节目七十七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为远方的亲人点歌。大家好，我是帅宇。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培。
0: 哎，那我们刚才哈、啊、接下来是我们比较欢乐的一个环节啦。
1: 怎么说呢？
0: 啊，就是电波 KTV 啊，反正我们俩凑一块儿了，也得跟大家唱唱歌，是不是？
1: 哎呀，就干成老本行了吗？这不？
0: 对呀，刚才说了这个半天点歌嘛，
1: 哎，
0: 咱们现在啊自己也得唱起来。
1: 唱点啥呢？就是收音机的朋友们啊，如果您正在开车啊、建议您呢、啊、这个先安全停靠后啊再参与啊。如果您正在家做早饭，正在休息，那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进行欢唱的这个环节了。
0: 哎，
1: 那今天咱们唱一首特别有国庆氛围的歌吧。
0: 嗯
1: 啊，唱一首这个《如愿》。
0: 哎，这首歌相信大家走在各个城市的各个景点上哈、也都能听到这首歌，特别适合今天，也特别适合送给远方的人。歌词里说：“山河无恙，烟火寻常，正是无数人坚守和奋斗换来的。”小培，你先来两句。
1: 哎，这个。现整景是不是、啊、
0: 没事，那一会儿大家一起唱也行。
1: 我想一想啊、这个调。你是遥遥的路，山野大雾里的灯，
0: 这不挺好的吗？
1: 是这歌是不是？
0: 嗯，
1: 那你这玩意儿，你看咱俩不是，你不是我前辈吗？是不是？欢迎大家收听每周日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社区好声音啊！
0: 借机的打广告，如果大家今天没唱够哈、
1: 啊，
0: 可以到周末的这个周日的社区好声音里去唱哈、
1: 啊，
0: 和小培一起唱。今天你也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留言，告诉我们你也在跟着唱的哈，也可以自己在家跟我们一起哼着哈，我们一会儿呢。一起跟着这个原唱吧，是不是、啊、
1: 对，跟原唱来，我们一起唱一下啊。然后如果呢、您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啊也可以跟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叫做吉林之声，或者您想点歌想说什么，全程都可以发文字跟我们来进行畅谈哈。
0: 嗯，
1: 那接下来呢一首我俩一起加上原唱的《如愿》
0: 对，大家合唱的《如愿》哈、
1: 合唱的啊、
0: 就送给大家
1: 送给大家。
0: 嗯。

0: 哎，我感觉我这个上特别节目来过瘾来了，好久不唱歌了。
1: 好久不唱歌了，这就整个环节电波 KTV 给咱俩 K 的，是不是？
0: 对。
1: 哎呀，这首歌真的是很让人感动啊！这刚才也有这个听众发过来文字，我们看一下啊。这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呢，有不少留言了。有位听众说，他家孩子跟着唱这个《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奶声奶气的，特别可爱啊。
0: 嗯，这就是我们电波 KTV 的魅力呗，不分年龄，不分地点，想唱就唱啊。如果大家哈、啊、还是打一波广告啊，没唱够的话，可以周日上小培的社区
1: 好声
0: 音去唱。
1: 可以随时来参加咱节目啊，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11，0431858159999。今天不开通啊，每周日早上8点到9点为大家开通，随时想唱就唱，唱得尽兴。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的福利环节了，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了。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出的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您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哎，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啊，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1: 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呢，这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啊，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要知道哈，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呢就能出口的，更何况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呢，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的买三送一、买五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哎，它来了，让你每天仅需10块钱啊，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好，那我们 KTV 的环节结束了，我们现在继续回到可以给大家点歌和分享好听的歌曲的环节了。再跟大家说一遍，来关注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全程都可以发文字留言，我们随时呢都会读出来给大家听的。我们今天的话题是77载声传千里外，为远方的人点歌。还有几条留言，一位叫延边小朴的听众说，他想给远在韩国留学的妹妹点一首歌。妹妹啊，中秋没回家，国庆也没回来，特别想他。他说呢，妹，哥给你点了最爱吃的辣白菜，等你回来，咱俩呀、整一顿烧烤。
1: 那辣白菜换一个吧，这个在那是经常吃辣白菜，回来还吃，
0: 是不是吃够了呀？
1: 整点。

0: 只收196元。那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这些朋友们，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技术治疗，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安全无痛，随治随走。
1: 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赖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领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现在呢，因为咱们这次活动的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

0: 时间过得真快哈，我们节目呢就快接近尾声了。我们今天啊跟咱们聊了很多远方的故事，有点歌的给爱人的，也有点歌给朋友的，还有点歌给亲人的，还有点歌给坚守岗位的普通人的，当然我们也点歌送给了自己哈。
1: 嗯，
0: 其实说到底呢，我们广播人和他们也一样，都是坚守在自己岗位上的。伟大其实从来都不是从天而降的，他就是把每一件小事认认真真真真的做了很多年。
1: 哎，那距离呢，不会让感情变淡，反而呢让您更清楚。清楚什么呢？这个谁是您最想联系的人，哪里是您最想回去的地方。
0: 哎，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每一个小家庭的牵挂和奋斗汇聚起来，就是咱们吉林振兴的大力量了。
1: 说得真好啊，帅宇啊。那今天通过电波，我们把思念和祝福送到了千里之外，也把温暖留在了我们的直播间里。
0: 嗯，最后呢我们选择了一首歌，是我爱你中国，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1: 嗯，
0: 也送给所有在远方的人，也送给所有在家乡的人。愿你所念之人就在眼前，愿你所想之地就在脚下。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区呢也今天都为大家开放着呢，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是我们的互动也一直都在。
1: 那朋友们，到这里我们就要暂时的说再见了。国庆快乐，中秋团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
0: 再见
1: 再见。

0: 出去踹人屁股，让他打你一顿。
1: 生活中的痛苦，你看我
0: 没有没有困难就要制造困难吗？
1: 我可以整点这高度，你也上不去呀、
0: 啊。那不是。

乡，林海染秋，烟火寻常，家国相守。我们用声音记录吉林大地的蓬勃生机。喜迎国庆，礼赞山河。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0: 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就这几天呢，一直有很多老伙伴问我一个问题，大家一直问到啥呢？就是这个精血，说这个鹿胎饮片这药大补精血，那这精血究竟是啥呢？

就是说的最直白点儿，精血就是肾里边的油，肾是五脏六腑之根，气血生命本源。那么精血就是肾中的油，人身体最精华的东西，就相当于地球上的石油。你说石油重要不？这是国家的生命命脉啊！石油可以提炼出很多东西，你像很多化妆品。都是从石油当中提炼出来的，包括我们穿的那衣服，就最底层的那叫沥青，那还能铺设马路呢。所以你说石油重要不？精血，它就相当于石油一样，所以叫肾里边的油啊。你看有一句话叫"油尽灯枯"，油没了，灯也就灭了。所以你看人最后走的时候熬啥呢？就熬身上那点精血，为啥叫油尽灯枯啊？精尽人亡，所以你说精血重要不？那么精血靠什么补啊？你草药肯定不行，你就得是什么血肉有情之药。最好的呢，就是梅花鹿胎盘，你就马鹿、麋鹿都不行，就得是梅花鹿的。你知道为啥不？因为梅花鹿是所有鹿当中最体贴孩子、照顾孩子的，为啥叫有情有义呢？为啥叫一路有你呢？所以它的这个胎盘呐，最补精血，可以说男女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那么这药免费试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大家也用了一段时间了。很多人表示这药出乎意料的好，很多人表示没想到有这么好的效果，万万没想到。很多人鹿胎饮片这药和参柏这药一起用，这身上的变化是从来没有过的好。所以，当我拿到大家的病情反馈单的时候，啊，我红了眼眶，我看着咱们一个个兄弟姊妹好转的情况，我真的很欣慰，为大家高兴。我这一辈子啊，没图过的大富大贵，也从来没想过说有一天能名扬天下。就像很多时候，我总是激励大家勇敢向前。你像我们有的兄弟姊妹跟我讲，说老师啊，我这脑血栓偏瘫太遭罪了，我太难了，我这冠心病心绞痛天天疼啊，活得太痛苦了。老师啊，我这风湿骨病。疼啊！我都恨不得没有这条腿，所以有时间呢，我就跟大家讲，我说你看，我9岁10岁前我就股骨头坏死了，别的小朋友一天蹦蹦跳跳的，我这一天走道都呲牙咧嘴的，走路就像过去那钟表似的来回摆呀、啊。人家小朋友你追我跑的，我这跑也跑不起来，走路就那条腿。都抬不起来，一天天都得拖着腿走，那拖着走道他就磨鞋呀。所以你看我父亲，瞅我一天天这样，他就来气，因为他也不懂，啊，就觉得你看我一天没个正形，一天天就是搞怪胎，上去就是一脚。你像我这腿疼，走路都费劲，完他还不理解，你可想而知，那个时候我才9岁呀。所以，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意呀？我母亲活着的时候跟我说一句话，她说：“人比人得活着。”你看到啥时候啊，都饿不死小家巧，因为小家巧他成天忙活，成天他想办法找食吃，所以到啥时候都饿不死，因为他一直努力向前。所以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们，你记住，无论你现在饱受多大的病痛啊，无论说你现在有多难吧。只要是没死，咱们就一路向前。人有的时候啊，活的是什么？就是意志力。尤其当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记住，别难为自己，也不要把自己逼成抑郁，也不要把自己气得一身病。人这一辈子啊，除了死，你记住，啥都是小事儿。你记住我这话，只要太阳每天能照常升起。人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过去的人啊和事儿笑笑就好了，现在的人和事儿啊

信心就好了，未来的人和事呢随缘就好了，就是活在当下，别想太远。很多事情啊，我们凭经验跟儿女去讲，你发现讲了也不听，那你还挺生气，犯不上，就是管好自己啊，有个好身体，别让人觉得是负担是累赘，别让人当物件一样给送养老院去，送那个托管中心去，对吧？到啥时候有一个好身体，自己说话呀也硬气，靠谁不靠自己呀？所以当我看到大家用上这鹿胎饮片这药之后出现这样好的效果，我是打心眼里高兴。其实啊，这也在我意料当中，但我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你像咱们有一位老大姐80多岁，冠心病心绞痛，下过支架，鹿胎的药就用了3天啊，跟我们讲睡觉好了，大便特别舒畅，肚子特别舒服，而且还香蕉便了啊，老大姐说从来没这么好过。你包括有一位老兄弟76岁，有风湿腰托颈椎病，大夫告诉他说你这腰椎硬毛囊受压，所以他走路都费劲，得需要架着双拐或者是推着轮椅走。鹿胎的药用到第5天，他讲了大关节活动能灵活点了啊，腰啊能有点劲儿了，脚底板呢也有弹性了。你包括有一位75岁的老大姐，脑梗有后遗症，心律不齐，用到第3天就很明显地感觉到心脏稳当了，身体不燥热了，感觉到脑袋呀心里呀凉快了。你包括有一位86岁的老大姐，糖尿病啊，眼病长息肉，这老大姐就说我怀着试试的心态用了7天，到第3天的时候啊，他说我拉肚子就好点了，就拉那个香蕉便了。老大姐说因为肠子有息肉，所以这肚子啊总是撕撕拉拉的难受，总是疼，排便呢就没有一次像人家似的排便那成型的，那肠息肉都做3次了，每次隔2年还长啊，甚至一次比一次大，带的排便这些年呢就没有成型的时候。他说你看鹿胎的药真出乎意料的好，我吃了3天我排便成型了，肚子就不那么撕撕拉拉难受了。他说我这几年呢我没这么好过。你包括我们沈阳有一位81岁的老大姐，老大姐心衰可重了，曾经做过心脏射频消融，肺有结节，肝有囊肿啊。老大姐说鹿胎的药她用到第5天，他就感觉舌头底下那大青筋颜色变浅了，最明显的感受是什么呢？老大姐说我吃上这药以后我感到浑身有劲儿，心脏这几天感觉挺舒服啊。他说我也不会表达啥呀，反正就是挺得劲儿的啊，就感觉身体舒服，没病，舒服得劲儿，见效了。还有咱们大连的一位66岁的老妹妹，一直有这个青光眼，医院就建议他做手术。以前呢就是看啥那都是雾茫茫的，他说我知道鹿胎这药是好东西，能补精血，但从来没用过啊。有人跟他提过说那是好东西啊，鹿胎啊补精血啊，男女都能用，都大补的，但是挺贵。他说这次啊鹿胎这药免费试用，说我也是怀着试试的心态，好不好也不能光听别人说呀，但是没想到这药效果出乎意料的好，用上以后这眼睛就清亮了，看啥东西啊看得真亮了，说上厨房干点啥呀也方便了，得劲儿。要不以前视力不行啊，做饭做菜不敢做，那油倒多少都不知道，这现在看啥呀眼睛清楚点了，而且打吃上这药以后我明显的感觉就是晚上起夜差了，尿频的次数减少了，排尿也比之前有力气了啊，也能排大泡尿了，效果太好了。还有咱们一位老兄弟今年是70多岁，冠心病7年多了，一直胸闷气短，有时候啊还这个前胸后背疼，

这个鹿胎饮片这药就两天，我就明显感觉到我那个胸口不那么闷了，喘气能上来了，心脏就像能有点劲儿了似的，感觉到特别舒服。他说我跟老伴还说呢，这药多少钱呢，不行咱买点，对吧？你看左六也是花钱吃药，那吃就吃有用的药，好用的药呗。老伴就说了，说哎呦，买一点，就咱这点工资啊，恐怕吃不起。啊，你知道这啥药吗？好药，以前都是给那个皇上吃的。他说这药是真好，真的出乎意料，啊，从来没有过这么好。你包括我们有一位老大姐，血糖高，但一直没吃降糖药，经常腰腿疼、乏力，睡眠质量也不好，就总醒，睡睡觉就醒了。他这个睡眠质量特别轻，有时候呢睡着了就跟没睡着似的。啊，他说这鹿胎饮片呐，我就吃了两天，我就明显的睡得踏实了，啊，就明显心烦的这个现象减轻了。你包括有的那个反应，吃上了这药之后，鼻炎好像好一点了，过敏不那么严重了。之前一整鼻子上不来气儿，一整不通气儿。打吃上这药以后，这个现象好多了。你包括有病友说，这满口牙没剩几个了，啊，就剩下这几个也总活动，啊，他说每天吃点东西啊可费劲了，硬一点的都吃不了。那说打我吃上这鹿胎这药，也就用了五六天啊，不知不觉当中，就感觉这牙硬似的呢。你说奇怪不？那就感觉这牙呀不那么来回活动了，咬东西啊咬的也硬实。就是我一共满口剩下不到十颗牙了，你说这没有牙吃啥也费劲，整个假牙吧吃饭也不香啊，没味儿，带的那个牙龈都跟着肿了。他说俺家老头就那样，我现在吃上这个鹿胎这药以后，就明显的感觉牙不活动了，就硬实了，也不知道啥原理，反正比以前硬实了。那大伙知道啥原理不？肾主骨生髓啊，我们说齿为骨之余，齿啊牙齿，你肾不好，精血亏虚不足，那牙就不行。你看哪个肾不好的完牙口好？没有一个。他说就这段时间呐牙挺好。哎呀，他讲话了，我一大心病啊。你包括咱们有一位老妹子，一天天就因为这个心脏带的可爱出汗了，只要从早上醒了，这手心啊就总是湿乎乎的，一天天的可爱出汗了。他说我这心脏带的一天感觉可虚了，说话呀说多了心里累挺慌，完胸闷气短。他说我吃上这个鹿胎的药之后，也就三五天就不那么出虚汗了，早上醒来手心也干爽了，而且感觉也没有那么累了，之前就那背后啊总潮乎乎的，现在干爽的。你包括有一位老妹妹讲，胃之前呢特别不好，吃点东西不对卤了胃就疼，也做过胃镜啊，说胃有严重的溃疡，而且有的那位置有充血糜烂。他说打我吃上鹿胎这药啊，我这胃再吃点东西就没有那种撕撕拉拉难受的感觉了。啊，他说我自己都觉得神奇，真的，这出乎意料。他讲话了，我这胃啊从来就没这么好受过。所以你看大家的反馈情况，我为啥说很欣慰呢？因为看见了大家的效果，有效果，我觉得我就再辛苦我没白辛苦。所以就像我一直说的，第一，这鹿胎饮片它是药，是一款药，是有药品许可证的。第二，它补精血，夯实肾，能同时达到强心补肾、补肾健脑啊、补肾改善三多益少、补肾壮骨、补肾益寿延年的作用。那有人说，老师啊，这药为啥效果这么好呢？这里边有药的作用啊，也有时机的作用。什么叫时机啊？就是时间和机会。你说我有时间没有机会那不行，你说我有机会但是我没有时间也不行。所以我说了，什么是时机啊？时间机会。大伙现在能用上鹿胎这药

0: 叫机会，甚至有的人一辈子也没用过这药啊，对吧？就像前两天咱们免费给大伙送7天的鹿胎饮片，我感觉不是所有人都用上了啊，有一部分人呢可能也报名了，但是报晚了，有一部分人可能都没相信，他就没用，这就是错过时机了吗？这就是错过机会了吗？对不对？那他没错过的，他把握住这机会了，他用上了啊，那这个机会啊就会给他带来一定的效果。那你除了说有这个机会之外，还得是什么呢？有最佳的时间。就像我说的，这个时候你身上的这些病它露头了，它不露头你就不好去根啊，甚至有的你都找不着它，它露头了这病就好去根了。所以干啥呀都要讲究个时机。你看我不会开车，但我知道每年这个时候就我们家楼下那个汽车修理厂它是最忙的时候啊，我们院啊有的车都在他那换换那个机油啊滤网啊，都是现在这个时候换，换完之后呢这一年呢他这车开起来都很顺畅。所以你看心脏病人心脏没劲儿，总说自己没劲儿，人这个劲儿从哪来呀？都是从肾里边来的，从精血当中来。所以心脏病人吃上的药感受是最强烈的。以前比如说买点鸡蛋拎不动，一次性能拎个1斤2斤呢，有的讲话拎3斤就费劲了，走不远了。现在不一样了，一手拎一袋，一袋2、3斤、3、4斤，那就往家走，直接就拎楼上去了。你发现以前拎不动，现在能拎动了。以前你别说5斤10斤鸡蛋了，他就是一个手啊拎2斤他都感觉沉，走不了多远啊。你包括有人说洗衣服，哎呀洗不两件戳不动啊，那床单被罩你就别寻思了啊。现在呢这衣服裤子洗完了拧不动啊，往那一挂里里拉拉地上全是水，为啥呀？就是手上没那劲儿了，衣服拧不动了。过去讲心脏好不好问问手和脚，所以一看两条腿一点劲儿没有，俩手上一点劲儿没有，现在都行了。所以鹿胎的药干啥的？给你强心补肾的。所以我们很多病友患者为啥用上鹿胎这药之后都觉得出乎意料的好呢？第一，本身鹿胎这药行，那真行。第二，有这个参柏在底下给你托衬着呢，所以这一补一治，一补一化瘀，完美的闭环了。有人说邓老师啊，我都不敢想啊，你说这俩药如果能成，我就花一份钱，哎呦不敢想。其实就像我昨天说的，参柏这药大伙已经花一份钱了，我就不想再让大伙花第二份钱再去吃药再去治病。为啥？因为咱这日子得过呀，因为现在讲话了挣钱不容易，不光说是你挣钱不容易，谁挣钱都不容易。所以从我这角度，大伙已经掏过参柏这药钱了，我就不想让大伙呢再花钱吃鹿胎这药。所以这两天啊我说了，大伙你等我信儿啊，鹿胎饮片这药呢我给大伙去想办法，就无论成不成我都会给大伙一个明确的交代。完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问的，有什么想说的，对吧？咱们随时联系，随时保持沟通，随时交流呗。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

0: 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参柏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参柏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你看前两天呢，新闻报道这么一件事，说有位70来岁老太太，哪儿的呢？我没记住，说义务专门为老人理发40多年。40年来为老人理发不要钱，义务理发嘛，40年如一日，这人做好事一天容易，5天能坚持，难得的是啥？用一辈子都在做好事，难得呀。当记者采访他啊，说大姨呀、啊，你这40来年一直都在义务的为老年人理发，你为啥要这么做呀？这老太太就一句话：我高兴。当时记者还没明白，就又问了一句，老大姐还是那句话，那、我高兴，就这3个字，简单朴实。其实人这一辈子啊，有的人活得很累，有的人呢活得挺潇洒，有的人活得很算计，有的人活得很无私。就像有的人给自己打了一辈子算盘珠，哎呦，噼里啪啦直响，自己吃亏事儿从来不干，就是算计，算计亲戚，甚至算计自己的兄弟姊妹，算计周围的邻里同事，反正吃亏事不干，跟你发现到头来就这样的人，那真是人算不如天算。这边呢，你吃多了占多了，老天爷呀在那边就给你找补回来了，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所以这做人呐，求福还是求祸全在自己。你像昨天中午有一老哥哥跟我通电话，老哥哥叫杨大光，已经84岁了，就跟我说起他家里的情况。这老人家俩孩子，其中有一个不幸已经走了啊。其实有的时候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最难以面对的、难以割舍的，并不是说我们这一身的病痛，而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从小看到大的孩子突然就离我们而去了，甚至讲话了，从此就阴阳两隔了，这是我们最痛苦最难以面对的。这老人家说，我有腰托啊，好多年了，之前从床上起来都费劲，完事呢伴随着腿疼啊，胯骨轴子也疼。他你看，打我吃剩参柏还鹿胎的药以后，现在强多了，疼的差了。所以话说回来了，鹿胎这药对筋骨、对风湿效果尤其的好，尤其对心脑这块。你像大前天中午，肝胆科王主任给我打电话，我们关系不错呀，他给我打电话，我有个事儿啊，我说怎么的了？说我这有个病人啊，是以前老战友家的孩子，今年刚45岁，这来北京看病来了，我合计找你给瞧一瞧啊。我说什么病啊？说肝硬化腹水了。哎呦，我说我擅长治疗的是心脑疼、风湿骨病啊，你这种急症，尤其是已经出现腹水了，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呀。哎呦大哥，你看你说的，关键是这样，病人现在转氨酶太高了，尤其是现在病人血小板特别的低啊，凝血机制特别差，血红蛋白的含量也低，我合计你来，我跟你商量商量，你像你们医院那个鹿胎饮片是不是能提高血红蛋白呀？啊，是不是能够造血降低转氨酶呀？这是我战友家孩子，都不外人多少年了，你帮着给看看。另外这个鹿胎饮片呢，我们医院没有啊，你看看你能不能从你们医院你带2盒过来啊，现在这病人呢情绪特别差啊，你给看看是不是。另外呢，你给开导开导，

子父母都在这儿呢，家里要求不高啊，说再给他对付上几年，多少钱只要说这人能活下来，这就比啥都强。我说行啊，啊，我说我这就过去吧，我就这么的，我从医院出来啊，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在出租车上啊，我就跟那个司机唠嗑，我说现在这人呐，这生命也太脆弱了，病也多也杂，不好治。这师傅就挺感慨，哎呦，你哪说那么对呢？说我老妈去年十月份突然走的，老爸现在跟我弟弟过呢。我说哎呦，老太太啥毛病没的呀？心梗，去年十月份犯的，当时我爸在家，给打的120送的阜外医院。他说我母亲当时啊推急救车进去的，那个时候我母亲还能跟我爸说话交流呢，这边大夫给配药，还能跟大夫说病情呢，也就是一根烟的功夫啊，说我妈一下就不行了，突然就昏迷了，当时这人就没有意思了，这又是强心针又是按压的，最后啊就是医院就跟过去那个啊电烙铃似的啊，我说那叫心脏的电击除颤，我也不知道是啥，我和我弟弟就在门口，哎呦，我一看这情况啊，这眼泪噼里啪啦不停往外掉啊，我就这么一个妈啊，作为老大这些年我对他关心太少了，最后我妈也没救回来啊，你说我妈就在医院啊，你说啥救急设备没有啊，但救没救回来。我说老太太发病前你注意观察过没，是不是出现过什么异常的表现呢？他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这一个人开车养家，媳妇还有类风湿，孩子还上学，都是肯劲的时候，我这也没时间呢，倒班回家就睡觉。我说刚才听你说你不是还有个弟弟吗，他也不知道吗？我说生你们两个儿子都不如生两个姑娘了，你这俩儿子有啥用啊，啥力也接不上。这时候我就跟那个开车的司机说，我说你妈这走了就剩你老爸一人了，你得好好照顾啊，虽然说在你弟弟家，但是你没啥事的时候你得常去看看，你不能说我当甩手掌柜的啊，甩手不管了，到时候你弟弟没意见，那你弟媳妇是不是有意见呢？他说哎呦，你说的对呀，就是再忙我也得回去看看。所以你看说到这儿啊，提到心脏了，你比如说眼下啊，这个心脏不舒服了啊，闷得呼啦的，你听我说别大意了，真百合鹿胎这两样药一起吃。你像鹿胎这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尤其大补精血这块，你像心脏病人往往都是心肌缺血，然后才是什么心绞痛，才是房颤早搏偷停啊，心梗啊，心衰啊。到时候你想一想，如果心脏不缺血啊，会不会出现这些表现呢？所以大伙儿，你们说补血重要不重要？那么血从哪来呀？你得造血呀，谁来造血啊？中医讲了，肾藏精，精化血液呀，对不对？所以有个词叫啥呀，叫精血同源啊，精血同源。那么对于男同志来讲，一滴精液十滴血呀，对于女同志更是如此。咱们大伙呢也都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也都喂养过孩子，你像有的女同志奶水足，有的女同志奶水不足，这奶就是精，所以你看那肾好的这奶水都足。不信大伙你回忆回忆，你像那肾不好的人，就这女同志奶水都不足，这奶如果说你放奶瓶子里边，你放上5年以上的时间啊，大伙你猜猜那是什么颜色的？红色的啊，奶变成红色的了。所以奶是精血，一滴精等于十滴血呀。所以鹿胎饮片这药生精养血，大补精血。而心脏病人，尤其冠心病人，这心脏缺的恰恰就是精血，你心脏没有血，所以才心肌缺血，你因为心肌缺血所以才跳动的不规律，你因为心肌缺血所以才心绞痛，才冠心病，才心梗心衰。所以你看心脏手术啊，那心梗心衰的病人心脏都是白色的，正常人心脏是红色的。

为啥心脏病人心脏是白色的？那不就是没有血吗？就跟那贫血的病人那脸色似的，为啥是白的？不就是贫血吗？那你心脏贫血不也一样的道理吗？就像我周三那天，那我去那个肝胆科找那王主任似的，等我到的时候，你看这病人的时候啊，这病人脸是黄色的，就跟过去那个牛皮纸似的。孩子母亲就说：“哎呦，主任呐，你救救他吧，这孩子太年轻了。”这老太太边说呀，就边要给我跪下。我这哪行啊？但说实话，这病啊太晚了，它容易转移到胃啊、骨头啊，啊，它不好治，你还不能轻易的给他用药。一般药吃完呢，根本吸收不了，因为病人肝脏坏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就对那个王主任说：“我说老王啊，我有个办法。”啊，咱们可以尝试。我说你给病人呢，先吃上这参柏，就这一味药，你先给病人喝上一周，然后下一周啊，你加上这个鹿胎饮片这药。为啥给病人喝上参柏呢？因为得化瘀，化瘀就通了，不通才会痛，啊，通了能止疼。这个肝晚期病人啊，他疼啊，你像我以前治疗过一位类风湿患者。这病人就是浑身疼的厉害，来的时候啊，怎么来的呢？是120的那个车呀给推进来的。病人就穿了一个裤衩子，上面盖了一个棉被来的。因为类风湿啊，胳膊腿都萎缩了，都弯曲了，都打不开了。这病人常年吃这个激素药啊，都已经脱了相了。来的时候去了老多地方了，到哪哪都不收，这不到我这儿了吗？我不能不收啊，但我也不能说到我手了走到擒来我就把它治好了，我也不是神仙，我也是人呢。但你说都病到这程度了，怎么我三副药下肚病人站起来了跑了，那是不可能的。你三副药你就八副药它也不行。我说这样吧，我给开一种药参柏，你回去吃啊，你这情况也没有必要在医院靠着，回去吃就行。我告诉他没问题，那一定能站起来。这个类风湿病人呐，当时他就特别激动，结果你看两个月还真站起来了。两个月以后，这病人的家属搀着来的，病人就告诉我，用这参柏用到一个月的时候，这胳膊腿疼啊就差劲了。所以化瘀能止疼。我说你接下来呀，你把这个鹿胎饮片这药再配合上，这药是治根的，骨病必须补肾补精血，所以这肝硬化啊、腹水的病人，我依然这么治疗。这个时候呢，我就上这小伙子旁边啊，我就在他病床旁边，我说小伙子，我是你父亲的朋友的朋友，我说你这病没事啊，我治过，我给你开方了，没事，喝一喝就好了。我说我跟你说说话唠唠嗑啊，我说我是过来人了，有些事啊看得比你透，有几句话呢我想送给你。说这人呐，年复一年的，你看破了多少事啊，日复一日的，你又能放下多少啊，你这求而不得，你烦恼了多少，斤斤计较，你又结怨了多少。说人生在世，你享受了多少，如果有一天要走了，你又能带走多少呢？这人生啊，其实就是一阵风，吹起来了又没了，理想就是一盏灯，点燃了又熄灭了，多愁有的时候就是一壶酒，醉了又醒了，人生有时候就是一场梦。小伙子，你说我说的是这个理儿不？这个时候这病人的眼泪呀、啊、就从眼角流下来了。我说小伙子，这经常自己找气生的人，自己跟自己生气的人，就是林黛玉，一般也就活个20来岁，而一般受别人气的那叫庸人，一般也就活30-40岁，经常啊自我生气的叫熟人，一般呢就活个40-50岁。但是你看很多人怎么气呀、啊、他都能看淡喽，对吧？你气他，他不当回事儿，那叫高人。所以

0: 做人呢、啊、要懂得放下和原谅。其实在这个世上，人与人之间无非就是个缘，一份情，一份心，一份真。擦肩而过叫路人，不离不弃叫亲人，生死相随叫内人，默契能懂叫爱人。不管哪种人哪种关系，缘起缘灭皆看因果。女士，咱得往开了想啊，人这辈子只有一次，身体父母给的来之不易，都好好珍惜。我这么大岁数了，我都知道珍惜。我说你才多大呀，是不是？回来了路上啊，我就一直在想，你说我们这些老伙伴啊，为了看好病，我们吃了那么多的苦，我们遭了那么多的罪，你说我们图啥呀？不就是不甘心吗？不甘心就这么倒下去，不甘心就这么活着，不甘心就这么成为累赘。所以老伙伴们啊，大伙啊，把这腰板都挺起来，山外青山楼外楼，希望就在前方。这鹿胎的药啊，你再等我两三天。其实我今天挺高兴，有个老姐姐跟我讲，她慢性肾炎啊，蛋白尿四个加号五年了，到处治都没治好啊，尿肌酐300多，因为再高就容易尿毒症了，就只能透析了。我就跟这老姐姐讲，我说你记住老大姐，这人一辈子靠啥活着？就靠你那两颗强大的肾呐、啊！你说如果肾不行了，这人能活不？所以呀、啊，你这尿蛋白加号少了没了，这离尿毒症就远了啊！老姐姐，你也就不必担心惦记了，都会一点点好起来的。另外，老姐姐，我想跟你唠唠嗑，你听我说的对不对？说人有烦恼，是因为记性太好，不该记的抱着不放，背负太多，反而难以前进。人呐，追求就会有失望，活着就会有烦恼。大千世界，人无完人。看看别人的错，再想想自己的过；看看他人的非，再量量他人的难。人心越淡，伤害就越少；人心越宽，快乐就越多。这烦恼本无根，不减自然无，世间之事一念而已。所以我说把剩余的这点时间呢给它过好。咱们这些老年人呢都是从那苦难的时候过过来的，那个时候的苦就不必说了，那剩下的我们的时间呢真就得按分钟按小时过了。咱们珍惜点，咱们重视点，再来它一轮两轮的，一轮12年，对吧？所以啊，咱们再延长个12年、20来年的，大伙儿你说行不？所以鹿胎饮片这药我讲了，深度补肾，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补肾减少3多1少，能补肾壮骨，能补肾益寿延年。你就记住，补肾药什么最好？九个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自古梅花鹿胎盘就是滋补圣品。补精血补肾，人的这个肾呐、啊，是我们的生命之根。人就像大树一样，你树高千丈，你最终不还得落叶归根呐、啊？人的根就是你的肾脏，所以这肾要是不好，五脏六腑都会生病。你反过来讲，你五脏六腑有病，你这个肾脏就更遭罪了。而对于慢性病人，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人来讲，你有条件的，你把这个梅花鹿的胎盘你用上，从专业的角度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夯实夯实你那根儿。你看我搞了一辈子中医，你信我的，因为梅花鹿胎盘我讲了专业补肾，说专业到什么程度？男的吃的补肾精，女的吃的补精血，男女吃的都大补，男的吃的就行，腿脚硬实了，腰硬实了，男的吃的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呢，女的吃了以后三强，说什么叫三强啊？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精血。过去一说胎盘，尤其一说梅花鹿的胎盘，御用的东西，那得了，皇上用的大补制品。 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就在过去，老百姓都知道胎盘是好东西，对吧？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还好很多呢，而且强太多了，男女吃了全大补。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好啊？梅花鹿一方面它属于神兽，更主要是啥呀？就是现在咱们人吃的东西不行了，所以你看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之后，你看她那个胎盘颜色，咱不说五颜六色吧，也差不多了，这谁敢用啊？所以医院就都给销毁了，用不了了，因为现在人吃的东西不行了。你像这个梅花鹿胎盘呢，它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啊，你给它洗干净，然后晾晒，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它那个颜色就逐渐的从那个雪白色变成了褐色，是这么一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比人的好，比人的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高，当然了，造价也高，不是给一般人用的。过去啊，都是给那个干诊专用，就老干部用的，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现在医院放开了，但也得是有条件的让你用，很贵的那么个药。所以治病啊，你治到点上，化瘀你化到点上，通你通到点上，补你补到根上。人的根就是肾啊，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所以说这东西补完那东西补完，你就啥补它也比不上胎盘补啊。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上。治病讲话了，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补补到根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鹿胎盘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治病啊，我讲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病好的，它不就快吗？对不对？哎，两条腿走路，是不是？你这不就延年益寿了吗？讲话了，平平安安的，没啥大毛病，好好活着。咱都奔这个90、100往上活，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啊？就是这梅花鹿胎盘，这东西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老好了，不用看别的。哎，你吃完你看你的腰啊，你看你的脖子颈椎，你看你的膝盖啊，就看你的腿脚有没有劲儿吧，你就看吧，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要给这身体好好补一补，给身体好好的夯实夯实。人到老啊，有一个好肾比啥都强。所以很多人说，老师啊，咱们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帮我们跟医院说说呗，能不能像去年似的，咱们就花一份钱，完事咱们得两份药。咱老百姓啊，就想实打实的治病，完还想用的最好的药，还想花最少的钱，所以老师啊，帮帮咱呗，对不对？跟院长好好说说。所以这事呢，我现在还不能说行，我也不能说不行，对吧？我得去找院长。啊，你看我是昨天见到的院长，都快走了，我给拦下了，就说起了鹿胎药这事了。那这院长就说，怎么种种的事呢？你说免费试用，试用了，用的还挺好，就花钱呗。怎么总想不花钱呢？我说大伙吃深百的药花钱了，院长说那不很正常吗？怎么深百花钱了，鹿胎的药就不想花钱呢？怎么上医院做个 CT 开药就不要钱了吗？上门诊花800块钱，光抓电号，光开药就不要钱了吗？你一码得是一码啊，你不能总这样啊。就是我还有事啊，你这件事完再说吧，好不好？我今天有事，我先走了。这昨天呢还给我说一通，所以呢大伙你别着急，讲话了，好事都磨，我多去找他几趟，我磨磨他，对不对？给我几天时间，今天是6号，大伙呢你再给我2天时间，你不行的话我上他家找他去，是不是？反正我就尽量，我把这事呢得跟他说透了，说明白了，就争取咱们就花一份钱，完用上最好的药，实打实的治治病，少花钱，行不行？所以有啥事啊，咱们还得随时电话联系上。
1: 好，先聊到这儿。温馨提示，傅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

0: 定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结膜，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相貌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又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又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又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又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生百数千克里，一碗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瘀阻，一通百通，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生百数千克里，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3: 你好。
2: 这两天听您讲给我们申请押一份钱，得两万要是吧？
3: 是有这么个想法。这两天呢，咱们很多人都打电话问这事呢，到哪一步呢？争取下来没？还有的呢，就问咱们这个梅花鹿胎盘到底多少钱呢？啊，有的都用完了。想赶紧来接着用上，所以这电话是不太好打。
2: 对啊，您这是说出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心声了。真买舒筋颗粒啊，基础吃啊，这是化瘀打基础的。
3: 哎，没错。
2: 梅花鹿胎盘呐，正的正的，用不用啊？你不说这咋样啊？不花钱，哎呀，一个月真得上千块钱呢。
3: 那可不咋的。
2: 我们嘛都是普通家庭嘛，确实是有点体验不起啊。要这个一份钱呢，两份要的活动能申请下来呀、啊，我肯定多买点儿啊。您这几天也帮助我们啊。
3: 行，正常来讲啊，咱们去哪都是哎一份钱一份要。但是我讲的是啥呢？能让大伙少花钱，咱就少花钱。而且针对于疾病的治疗呢，就刚才你也说了，化瘀这是大基础。这补肾呢，这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强壮身体、啊、好病的一个必要保障。所以如果说把这一化一补结合起来，那我们身体健康，那就有把握了。所以我现在正在给大伙想办法，说你也别太着急了。今天这电话打进来了，你再跟我们说说你身体的情况吧。
2: 行，真是肾不好，浑身那个水肿
3: 啊，
2: 手脚无力，总感觉我大走大吧也刚苦，你知道吗？真的没有什么血色，整天都恶心吐，身体吧就是也越来越差，连那个下床走路的力气嘛都没有了，这个血压也挺高，吃完加药吧，还得是那个低压指数高压160呢，
3: 有的还高。
2: 你那脑袋吧，它整天那么晕的，就像那个带了那个紧箍咒一样，要灭的药验血后吧，那医生跟我说呢，我这脂肪值啊，达到300。
3: 哎呦，那得注意了。
2: 那干嘛呢？啥子假的？要全血呀、啊？说我是肾小球硬化，肾功能不全，当时啊，全都傻眼了。你这搞这么高的肌酐值？
3: 就是往这个方向上发展嘛。
2: 那你说那得花多少钱做后期？我当时啊，真是就非常的害怕呀。花钱吧，都是小事，主要是脑溢血。

0: 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是，咱不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 上朋友孟非老师，孟非老师，关于一名中医，中医是一个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双修这么一名这么一名医者，非常高兴，非常高兴，今天又和大家见面，见面了。同时呢，同时呢，这几天的时间呢，跟大家讲的一个一个病的病的词词叫祛湿，祛湿呀呀，引起了我们几个朋友的浓厚的情绪的情绪。这两天呢，电话打过来，都在咨询呢，咨询呢，说说一定要一定要想办法，想办法身体这个身体这个治愈去治愈去，因为以前呢，以前呢，经常有熬夜过熬夜过。也知道呀，身体当时的地上就是就够了，就够对我们健康的影响影响。是吧？是吧？这么多年了，年这个这个这个一般是一般是的，就是因为就是因为最终的最终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饮料饮料，要不然呢要不然呢买一些什么一些是茶茶，可是用可是用啊用啊不一般不一般般。那你看那你看，昨天讲的孟非老师就是老师就说了，那你看我们这个人这个人，那不管说是小孩是小孩。这个身体啊，身体啊，代谢的比较快的比较快，基础呢，基础也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和这个和这个饮食饮食没问题，就没问题。如果因为身体当中身体的心理有时候心理有，那我们就溺水溺水溺尿啊，便秘啊，这样的话呢，的话呢，确实效果也效果好。可是一个耐人过了这个了，我们最终也转移我们人的体质的体质的变化。
1: 第二个呢，第二个是祛湿，第三个呢，就是祛瘀，就是把它消化。

身呢，要讲好的前期的，重要的重要的，每个部分都不能，你哪个不解决，不解决都不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吧，这两天听完了以后，打电话打电话说都说什么魏老师，谢谢你啊，你教我们给孩子用的，给年轻人用的，你呢给教给了教给我们给老人家用的。让我们给年轻人用这个红绿灯啊，让这个年轻人用这个时代老师啊，什么山药啊、冬瓜苦瓜、黄瓜麻酱啊，这我们都记住记住。他说你要、啊、你给我们老人家的一勺两勺两，给我们用的，你一个拍扔他妈扔掉个干黄子干。因为这个呀、啊，我们听得很好，都跟东北老师把这个你就给我们就是详细的讲一讲，讲一表示感谢。哎呀，我听了这种反馈啊，说实话，心里特别的喜乐，我就感觉啊，感觉我讲的这个东西呢，对大家来说有用，有用，能用得上的，哎，这不就是好事吗？那咱们今天呢，再着重的，不再把这个讲完了，给大家好好说一说，说一说。我在节目当中呢，我也给大家说一下，我说我告诉你了，你们这个用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最好找呢？在外面最好买呢，就是这个钢棒。可是我一直在拦着你们，为什么拦着你们？我不也说了吗？我说有的老师打过来电话，他已经跟我说过了，说过就是什么，他在外面买的钢棒，用完了之后啊，效果没有达到他的满意，那他就认为啊，这个东西差点意思，他就去想别的了。实际上来说呀，专门在解决这个湿这一块上，钢黄草在我们中间排的第一，不是说没有祛湿的药，也不是说没有祛湿的东西，也不是说没有祛湿的东西。为什么我们用我们来专门认准了就这么一个东西解决祛湿？也就是说，这个湿在解决的上面，钢黄草，哎呀，是最合适的，最匹配的。都是呢，钢黄草啊，这个东西，只要你用对了，得到的结果超乎你的满意，甚至说超乎你的想象。你看，今天我不给大家讲到了吗？我说你不单纯的用钢黄草，你单纯的用啊，用单方。虽然说你在外面买到的这个钢黄草，它就是单独的，它呀是中药里面是行的，有的呢是不行碎的，还有的是放到那个茶包里面的。它实际上大家听好了。虽然放到茶包里，它是药，再说一遍，是药，就是药吧，那就治病，就治病。但这个感冒草，你要是在外面能看到的情况下啊，我跟你说，你能看到那个说明书，它的说明书是怎么写的呢？说感冒草的功能主要，它其中有几条，第一个叫清热解毒，你看，我给大家讲过了。第二个叫地黄化湿，再说一遍啊。叫地黄化湿，这个地黄在哪儿呢？有的人有黄疸，那身上啊、脸上啊长得黄乎乎的，还有一些人呢，身上也发黄，脸上有黄斑、黄褐斑，甚至包括一些老年，这都属于黄。听明白了吧？你就用这个感黄草，这些黄都能够去掉。哎，这就证明对肝脏这块来的是最猛的，来的也是最好的。再有化湿，你听清楚了吗？解毒不是什么痰湿，也不是什么寒湿，也不是什么湿热。这个湿热它分三类啊，痰湿、寒湿和湿热。就这个问题上，如果说你要不是用药方，那你可要很准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药方到底是治痰湿的痰湿啊，还是治寒湿的寒湿，还是解决湿热的湿？如果你是解决痰湿的，这个痰湿啊，一般来讲就叫痰迷心窍。我再说一遍，说痰迷心窍，痰迷心窍是什么呀？就人糊涂了，中风了，这叫痰迷心窍。你看，咱们这个范冰冰女啊，那就是痰迷心窍，就是神志都不清了。大家发现没有？湿跟痰结合到一起变成痰湿的时候，它是堵塞血管的，它能要人心脏的问题变大，不行心脏，它能要人脑袋血管的问题变大，出现脑梗，甚至是脑出血。所以你看，这个湿在身体当中变了一个肿瘤，变成痰湿了，威胁大不了。你还小瞧那个事吗？是不是？那咱们这里面能够溃黄化湿，它这里面没说痰湿，没说湿热，没说痰湿，就证明一个证明，听好了啊，它是这三个湿都能解决。我再跟你说，它是能够既解决痰湿，也解决寒湿，也解决湿热。痰湿，你告诉我，是不是对血管？

脑血管的打通，是不是有帮助？这个里面的痰湿给它解决掉，你脑子就清了，你身上就舒服，你心脏也活了，没气儿就是消毒。那第二个，痰湿的人，咱们讲痰就凝了，尤其这种寒湿的，那这种人呢，怕了，哆嗦，不得劲儿啊！哎呀，穿着个棉袄，有的人说这跟风湿不有点像吗？对呀，风湿里面的主要的一个诱因，老寒腰、老寒腿里面的一个原因，也是这个寒湿。寒湿严重了，我告诉你，你摸着个后腰冰凉的，摸着个肚子冰凉的，摸着个手脚冰凉的。那你说，寒则凝啊，水要是遇寒了，都能结成冰。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寒湿要多了，出现什么情况？那不也凝结了吗？血液流速吗？血液流不动，血液变得粘稠了，不是因为血粘了，是因为湿气重了，寒湿重了，把你血液流速变慢了。血液流速一变慢，你心脏使劲一挤，压力变大，压力变大，血压变高，所以它是反向的影响，你明白吧？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打黄草能解决。那再有一个湿，你看很多人湿热一出来就烦躁怒。我为什么说眼睛干涩呀？那不就湿热吗？是不是？为什么说情绪不稳定啊？那不是湿热吗？为什么你舌头一伸出来呀、那舌头上还长得一个一个的红点，长得跟草莓一样，挺好看，叫草莓舌，这典型的湿热。一旦湿热高了之后，血压也高了啊，血粘度也高了，情绪暴躁了，睡不好觉了，躺着翻身了，顶了，动不动吵架。那你说这湿的神奇吗？是不是？寒湿堵血管了，哎，寒湿得风湿得寒热，寒湿寒湿还有这病，那湿热更是如此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感黄草啊，清热解毒，退黄化湿，你告诉我，它在这一块它的优点就比别的那种化湿方要好。别的化湿方要不然针对寒湿的，要不然针对寒湿的，要不然针对湿热的，只有感黄草这个东西就是三个湿我全解决。你看这是不是它的优势所在啊？我们最看重的就是这儿。哎，第三个，它能够利水消肿。你看湿气盛则沉重啊，人为什么沉，为什么重？你就像那个棉花，那棉花轻轻的，你穿个棉袄出去，哎，虽然说有点厚，但是呢它不重。可是你发现没有啊，你穿这个棉袄出去下个雨，或者下那个冰雨雪，结果这棉袄湿了，你说说这个棉花里面沾上水了，这棉袄重不重啊？你要穿个军大衣湿透了，你穿身上，我估计啊你就感觉都压肩。什么原因呢？湿。哎，那屋子里面如果要湿气厉害了，会出现啥情况？这墙上啊潮湿发霉。为什么说广东这边啊有一个东西呢？北方见不着啊，广东的凉茶。这广东的凉茶文化呀，这全国都有名的，可是北方人到了广东喝这凉茶受不了，为啥？比中药还苦。可是呢广东人都喜欢喝这东西，这是什么原因呢？气候环境造成的，对吧？那也就说明什么了？身体当中这个湿较多了，它就是水呀，是不是？本身湿就是由水化成的，可是呢一旦凝结成量多了之后，这个湿也会反向变成水，沉淀到里面去，这就是水肿。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跟这个有关系。那你说老人家吧，经常性的啊，这肿了，那肿了，还找不到原因。这回你不用找了啊，你找不着原因的肿，全都是湿，就是这块的经络堵了，这里面的湿浊之气排不出去了，到最后在这凝结了，就慢慢肿。所以你发现没有，一般肿的地方是活动的地方，一般关节的地方啊，或者是下肢这个地方好肿。可是你有意思的事儿，你找到一下啊，你小腿肿是不是也在关节上面或者关节下面？你发现没有，都是这种活动处，那这种活动处就容易肿。那怎么办？有感黄草啊，是不是？眼皮肿的、手肿的、脚肿的、关节肿的啊，消肿利湿还有用。然后这感黄草就说明说，你看清热解毒、退黄化湿、利水消肿，用于黄疸、水肿，这就是解决肝脏的问题了啊。什么胆囊炎的这都能用。然后呢，再有肝损伤之方法。有人说，那你解决肝损伤呢？那当然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回就明白我们为什么在中心里面一定一定给我们所有的老人家用感黄草来解决湿，因为它不只能解决湿啊。湿是一个大问题，湿是一个影响到我们老人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这就是区别，什么区别？就是说为什么不给老人家用祛湿的方？因为这个赶黄草里面有两个作用是最好的，针对老人家最强的，一个叫肝损伤，一个叫脂肪肝。脂肪肝就是证明我们肝脏里面代谢脂肪啊，甚至代谢肝糖原呢，代谢不利了，代谢不出去了，存到这儿了，才形成了脂肪肝。有了脂肪肝，一定血脂高，它俩是相符的。啊，什么黏黏腻腻的东西啊，肝脏里面解决不了了，那你就留在这儿了，存到肝里了，这就是油啊，脂肪肝不就来了吗？这种油脂肪在肝里面循环不出去了，肝脏也分解不了了。剩下的顺着血液流经全身各处了，这是啥呀？这不就血脂高了吗？对吧？那你说老人家们跟年轻人不一样，就那小伙子，他要胖乎乎的，你去查去吧，人家血脂不一定高，为什么？就这年轻人呢，再不动，他的运动量也比你大。可是老人家呢，你就是天天动，甚至有些人呢，年纪大了都瘦，那老太太90斤啊，瘦的呀。结果一检查也血脂高，你说奇怪不奇怪呀？不是说不运动，也运动，那怎么还血脂高呢？那不就奇怪了吗？又瘦啊，又血脂高。那我告诉大家一个原因，他这种血脂高，不是说他不运动，不是说他吃的肉多，哎，也不是说别的问题了，他这个根儿上就在肝，所以你这回理解了吧？你说这个有的人呢，年纪大了，血压也不高，哪儿也没事儿，他怎么也心梗了呢？他怎么也脑梗了呢？告诉你吧，就跟我们这个年纪大了这个人，他没有别的毛病，但是肝脏不好，血脂也循环不出来，血脂代谢不掉，这是因为肝功能受损，肝功能老化，从而引起的脂肪肝，然后反过来高血脂，然后再堵住他的血管，最后再出现的梗。所以你看这问题啊，咱们就讲一句话嘛，叫教人教心，治病寻根。不要认为是小问题，实际上以后都是大麻烦。你看任何疾病啊，你们都记住啊，都和这个通不通有直接的关系，而通和不通，中医和西医啊，他们都是共同的，也都是重视的。西医重视血管，中医呢重视什么？中医重视经络呀，重视有没有淤堵啊，这他俩呀叫同宗同源，就是不谋而合，那就出现这种情况了。你看看，这就叫解决病，对吧？那肝这块重要不重要？赶黄草能解决呀。你看以前不知道吧，这药虽然小，方虽然单一，可是这个药它有用，它在解决湿这一块，对老人家解决湿这一块比其他的都要好。那你看说到这了，最后再说一个，这赶黄草说明书上还写着能治什么病啊？能治肝损伤。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儿，你听听啊，就是我敢断言，我再说一遍，我敢断言，咱们收音机前老人家，只要你经常吃药的，无论你吃什么药，什么降压药、降脂药、降尿酸的药、养心的药、护脑的药啊、后遗症的药、关节的药，只要你常年吃药，只要你这个药吃过5年以上，听好了，你100%的肝损伤。因为本身你年纪大了，你肝脏功能都退化，再加上这些药，大家听好啊，是药三分毒，是药三分毒，中药都有是药三分毒，何况西药了，化学实验室弄出来的东西啊，那西药啊，那毒性更大。但是呢，咱们生病了又不能不吃，那怎么办？就是以损伤脏器为代价，所以啊，时间久了，化学性的肝损伤，甚至是肾脏功能的下降，叫肾功能不全，这都是常年用药来解决的。所以啊，很多医生和护士啊，他们不会告诉你这个事儿的，他们只告诉你能解决这个病，但是时间久了伤肝伤肾这个事儿，只能是治病必须要承受的一种代价。而赶黄草它能解决肝损伤，无论你是年纪衰老造成的损伤，还是药物造成的损伤，还是重金属毒素造成的肝损伤，哎，它能够给你保肝护肝，给你损伤降低。你听好了啊，如果人的肝功能严重下降，那么我们人身体当中的自身代谢循环解毒能力都会下降，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肝功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很多药你就用不了了，你想治，甚至有好药有特效药，你肝坏了你治不了了，不敢给你施啊，肾功能坏了

0: 不敢给你吃，你怎么办？咱们是不是要调理？咱们是不是要解决？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事儿我们就放在头里了，是吧？那我们就选来选去，就最后确定我们就用大黄草，别的东西我们都不用。我们认为这个是最匹配的、最合适的，而且事实也证明了，这几十年在我们中心里面用这个感黄草一直就没有错。所以我们中心里面就定制感黄草，专门定制的、品质高的、质量好的，给我们中心里面住院的这些患者来用。这么说吧，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世间没有绝对啊，咱们从来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几乎所有用到的感黄草的这些老人家回头的给我们反馈都是拿数据说话啊，拿身体症状说话，拿他的反应说话，拿他身体往健康的方向走的这个状态来说话，这就是我们的底气嘛。所以说这个感黄草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所有的患者来用的时候，他们都满意啊，满意。满意的原因在哪儿啊？他们就从来就感觉说这个好药才好嘛，贵药才好嘛，就是这感黄草啊，我说了你们别笑话啊，这个感黄草是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用到药里面价格最便宜的，便宜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就都没到100块钱一盒，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在我们中心里头都没到100，多少钱？在我们中心里的感黄草99一盒，一盒用一个月。哎呀，这我们中心的患者都笑，你知道吗？因为在中心里面每个月都几万块钱花的，很多药价格都比较贵的，这是事实，定制的确实有贵的，可是呢他们就感觉这个东西你们这儿居然还有这个90多块钱、99块钱一盒的感黄草，还有这个还能用一个月，他们都感觉便宜，都根本不当回事。为啥？在我们中心里有那老爷子，人家喝那个酒都是最好的，有的也抽烟的，那都抽最好，但是我们都管着，不让他们在这抽烟了，是不是？真是憋不住了啊，一个星期给他们半根，让他们过两口瘾就完事了。我们都是建议他们少抽的，但是呢是慢慢给他们戒的啊，不是说一下子就不让抽了，那不行。酒呢也是慢慢的给他们减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控制，你一下子不让他抽了、不让他喝了，不行的，真的吗？戒他也要有时间的。那为什么我们这边这个感黄草在中心里用的就好呢？首先第一个，我们中心里面我跟大家说了，就上面必须有三个字，有严重，带这个的就是我们中心出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选主产区的，我们选哪儿的？我们选四川泸州的啊，叫古蔺县的，必须是海拔1000多米左右的，这儿的是最正宗的。那不是说这个糖那个糖的就一定最好，知道吗？也就是说他们那边呢品牌溢价比较贵，我们这边啊是什么，实打实的来。我不讲了吗？感黄草这个东西啊，在药店里面多少钱呢？是不是便宜的30-40块钱的都有啊，贵的就是123，这是顶尖的了。我们中心里面也不高也不低，我们这边99块钱一盒。你看这价格，我说一下，是不是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谁用不起啊？一个月100块钱，谁用不起啊？都能用得起，吃低保的都能用得起。那再有啊，我昨天也说了，我说你这里面加点东西，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这东西都便宜。所以啊，这回大家明白了吧？感黄草它绝对是对我们老人家来讲，保护身体，让我们身体健康起来的一个最好的好东西。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 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你说，听到我这么一讲啊，大家感觉蛋黄草这个东西好不好啊？一定是好的，千挑万选呢。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中心就一直没换过。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解决湿的这个东西就是蛋黄草，而且呢，昨天跟大家聊了啊。用到蛋黄草啊，你不要单独用，单独用有没有用呢？单独用也有用，可是啊，如果要是配伍了用，那效果来的就更快。配什么呢？昨天跟大家说了，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这个蛋黄草啊，有两个性状，我给大家说一说。首先第一个，它清热解毒；第二个，它这个利水消肿。这两点上面呢，它就表现一个事儿，就是蛋黄草啊有点微凉，有些呀、脾胃虚啊、脾胃寒的呀，用起来就不合适。但是不是不能用，怎么用呢？怎么用才能合适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大家知不知道一个事儿啊，这个我们有个东西啊叫螃蟹啊，那螃蟹性大寒呢、那螃蟹性大寒能不能吃啊？能吃，有些人吃就没事啊，有些人脾胃寒的就不行了，那怎么办呢？哎，咱们呢拿姜拿醋蘸着这个螃蟹吃就没事了，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合药性了啊，就把它这个寒性啊就给去了。为什么？姜是热的呀，是不是？所以说就改变了这个螃蟹的寒性，人吃了就没事了。那同样的道理啊，这个药啊，所有的药材它都分为温凉寒热，哎，这四个性状它是天然的。那有的人呢，他要需要热的药，他本身也热，那你说就不能吃了吗？没关系啊，可以配伍啊，可以加点稍微清凉的呀，是不是？有的人需要吃凉性的药，那你说他本身体寒，那怎么办？你就加点温性的或者热性的药就解决了。所以为什么说要配伍用效果更好？第一，这叫联合用药，联合药效。第二个呀，解决它这个温凉寒热的四性。我们讲究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啊我说完你听着记住了，这个词儿啊叫用药这一块一定要做到什么呢？叫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你听明白了吧？就是补气的时候你不能热，养血的时候你不能凉。你看，这就是预示着一个事儿，就把这个温热和寒凉这个事儿啊给它中和掉。那同样的道理啊，这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啊，这个用到里面去了，加上这个蛋黄草，它这个药性就开始有所变化了。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就能够把这个蛋黄草里面这个寒凉就变成了平和了。所以无论是燥的、冷的、寒的、热的，哎，你就都能用了。你看，这也就是配伍合方重要的一点所在。那再有啊，第二个我给大家也说清楚啊，既然说咱们讲到这儿了，我呢也衷心的希望啊，咱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用到这样的好东西，咱们把病解决了。我不说了吗？大家听好了，就是你别认为是小问题啊，小问题严重了都是大问题。任何病都是跟不通有关嘛，对不对？刚不说了吗？说西医重视的血管堵塞，咱们中医重视的是这个经络淤堵。那这个事儿我得给大家掰扯清楚，谁管经络呀？经络为啥堵了呢？你听清楚了啊。谁管经络？经络里面有什么？经络里面有气，气在里面走，血在后面追，所以说叫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是不是？气在前面啊，血在后面。那这个经络它呀 实际上还有一种称呼，

什么称呼，它就有什么构成，血管是由什么构成的。那我给你解释一下啊，解释什么呢？就是在肝脏功能的这个里面有一个说法，叫肝主疏泄、肝主解毒、肝主筋膜。什么是筋膜？筋就是生筋那个筋，就是吃那个皮筋那个筋，膜就是地膜的那个膜，薄膜那个膜。肝主筋膜，就是肝脏啊管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筋膜。什么是筋膜呢？听清楚了，就是身体当中一切空心的、有管的、能拉伸的，都属于筋膜。你看，人身上啥是筋膜啊？你看，包裹脏器外面那层膜属于筋膜。哎，这个肌腱属于筋膜，筋属于筋膜，血管属于筋膜，包括我们看不见的经络也属于筋膜。所以啊，在这个中医当中，你把这些东西啊都称为筋膜，经络也是筋膜。你看，咱们要是把这些东西打通了，是不是病就好一半嘛？咱们平时讲啊，叫刮痧拔罐，病好一半。可是身体当中，如果你把经络也打开了，也好一半。那经络呀，一般来讲，气滞，是不是？哎，血瘀造成的。咱们今天呢，再把一个大问题加到里面去，什么东西呢？湿。这个湿啊，在经络里面要走着，它就不愿意走，它就惰性，它就懒，它就黏在那儿。就把我们这个人呐、这个该通的地方不通，一旦不通了，酸呐、疼啊就都出来了。一旦不通啊，水出不去，肿了就出来了。一旦出不去，这个药也进不来，脏东西又排不掉，哎，毒气、湿气、寒气、泄气、邪气都在里面。那你告诉我要不要通？所以说这个东西要通起来，咱们就得往根上找，找谁呀、找肝啊，是不是？那你看感黄草这个东西不只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湿，什么湿热啊、寒湿啊、痰湿啊，它又能解决肝。你看肝不说了吗？它能解决脂肪肝，又能够解决肝损伤。它解决肝损伤，实际上就是等于修复肝脏的功能。它修复上肝脏的功能，修复的两点：第一个，它修复了西医上的肝脏的功能，就是代谢血脂血糖的能力；它修复了肝脏的功能，就是去黄化湿的功能。你看，所以说感黄草这个东西啊，它从中医东西里选感黄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它从中医里论证和西里论证，感黄草都是能够解决身体问题的好药，这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啊，我们人你们记住一个事儿啊，就是很多病症它不是不能治，只是咱们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么多年以来，这个湿啊，我相信难住了很多人。可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几百家之所长，我们中心里面什么西医、蒙医、姚医、藏医、黎医、维医、回医啊等等等等，包括壮族医学，也就是说中心里面的所有种类的大夫、种类的医学在我们那儿都有。可是呢，这么多人通通的到最后对这个感黄草都非常的信，为什么呢？就是说呀，有的时候解决起来疾病啊，就是点一层窗户纸，找到必症的东西，找到好东西用上就有效。哎，所以感黄草这个东西啊，它这个作用就神奇了。那我这几天呢，我不说了吗，给大家讲很多东西，讲到什么解毒、祛湿、祛瘀，打好身体的第一步，我们的大基础。有了基础了，万丈高楼平地起；有了健康的基础了，咱先别说治病，最起码咱们把基础打好了，咱们的病不发展了，然后再用到一些药，治起来都快得很。这就是咱们治病的一个正常逻辑。所以说感黄草这个东西呢，你这个作用神奇，是个好药。我给大家说清楚啊，它解决什么东西呢？它呀，各种小问题感黄草这个药几乎都有作用。我说清楚了，是有作用，不是说把你这些治好啊，是有作用。但是能够有作用就已经不错了，就已经能够减轻我们的痛苦了。大家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那对什么有作用？我给你们捋一捋啊，你们听一听，看看你合不合适用这个感黄草，或者说你们感觉一下，我们中心里用这个感黄草对症的问题它多不多？虽然说说明书上只写着功能主治，就是这个清热解毒啊，退黄化湿啊，利水消肿啊，包括黄疸呐、肝损伤、肝脂肪肝呐，这些是说明书上写的。实际上咱们很多东西啊，是可以越过说明书的。你看，我给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例子啊。

咱们韦老师说的对不对啊？这个咱们是题外话了啊。咱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药膏叫阿奇洛维啊？阿奇洛维是解决疱疹的，这是西药里面解决疱疹的药膏，也有吃的药片啊，解决这个抗病毒的。可是把这个阿奇洛维你抹到脸上，它能解决斑，尤其是汗斑啊，还长那个猴子啊，这个效果好。你看它是不是有别的作用啊？是不是？你包括这个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管啥的？阿司匹林是抗凝血的，对吧？但是阿司匹林还能解决什么？感冒发烧这块它也有作用啊，是不是？所以说就有意思了，这个药啊，你呀要找到它的适应症其实很多啊。那这个感冒草能适应什么样的症状，或者说对哪些问题都有用，我在这边给你们捋一捋，你们呢手里有笔的有纸的，你们也慢慢的记录一下，你们听好了啊。什么样的人适合用感冒草？我说的是岁数大的啊，年轻人不用这个东西，用不着啊。年轻人你要说是想美容的，去黄的去斑的可以用感黄草啊，早上起来眼睛肿的用感黄草这行啊。年纪大的，我说是年纪大的啊，年轻人不用没关系啊，年轻人运动运动就好。老人家的，比如你有眼睛干涩的，眼睛干痒的，眼睛发红的，你用感黄草效果好，基本上十天半个月这症状就减轻了啊。再有第二个，眼压过高的，视力模糊的，你用感黄草。哎，你按照我那个配方，什么菊花山楂呀、啊枸杞决明子啊，这些啊你往那加一加，你用上效果好啊。再有一个，经常放屁多，但是呢这个大便的时候拉不出来，或者拉出来拉不净，或者拉完了之后粘马桶的粘的，屁股上粘一堆，每次用半卷纸的，这类的呀比较麻烦，坐在马桶上啊屁股都坐疼了，腿都坐麻了，这个时候你用感黄草，我告诉你，一盒下去，这个症状基本上就快消失了啊。那再有一类的，经常失眠的，晚上躺着跟烙饼一样烦躁，睡不好觉的，你用上感黄草，你试试啊。咱不能说你用上了之后它立竿见影，但是啊，你用吧，你用上几天之后，你明显感觉睡觉比以前快吗？哎，睡的呢比以前香了，晚上啊就感觉这个漫漫长夜呀不长了。这觉睡好了，你看感黄草有这个作用。烦躁易怒的，见谁都想发火的，瞅谁都不顺眼的，你喝感黄草吧，你喝上四个月，你看谁都笑眯眯了。它能够除烦降躁，你看除烦降躁是不是跟肝有关系吗？那肝经不通，肝区瘀滞，肝损伤，脂肪肝都会引起你这个事儿，感黄草咱不就解决了吗？是不是啊？包括平时动不动嘴上起个泡啊，舌头上边上底下起个泡，牙床上起个泡，腮帮子起个泡的，眼睛发红的，是不是？甚至眼角那块起疙瘩的，你用感黄草。身上经常痒痒的，咱们是莫名痒痒的啊，不像说什么受风了的那种痒，那不是啊，就是经常身上痒痒的，甚至包括糖尿病初期我们身上皮肤瘙痒的，你用这个感黄草你喝一喝，喝完了之后你拿这个感黄草这个药包啊，你再往那个痒的地方啊你擦一擦，马上你就感觉不一样，清凉这东北地方话啊，清凉了，感觉那儿舒服了，痒痒的情况减轻了。你听听，你说这感黄草，我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小问题？你可别忽视这是小问题，他那个小问题平时哪个你都得单独用药来解决。现在啊，一个感黄草就解决了，这还不算呢。我跟你说的都是初步的，再跟你说啊，平时身上发沉、发累、发酸的，你用感黄草。哎，睡不醒的，半夜醒的。身上容易长那种小点点小疙瘩的，一抠就破的，你用感黄草，哎，效果都可好了，不要多，一天就一包，配上点其他的那几个药材啊，哎，你就一天用上一包就行了。我在这儿啊，我再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大家一定要听好了，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这几个东西啊，你适量的加一点一捏就行了，不用太多。然后呢，这感黄草啊，都是一包一包的，你把这一包加上这点药材一起放进去泡一杯，你有保温杯的你喝一天，你没保温杯的拿个玻璃杯泡，哎，你慢慢喝去吧，能喝一天你当茶水喝了，实际上这是药，实际上这是治病的，你喝个一天两天不行，你喝个十天八天就开始慢慢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你说好不好？是不是？咱们说身上沉身上累的，这都多少累了，这都解决多少问题了。再说啊，就手上

的，脚上肿的，眼皮肿的，小腿肿的，哎，你用上早黄草，你试试啊，用上我给你的小方，你用上，你多长时间呢？基本上你是经常容易肿，有的时候又不肿，但是肿的时候多，怎么办？尤其是一脱袜子，你看勒的呀，一圈一个大神印，这个手背也有一个坑，你用吧。你要是不解决，它一直这么肿着，哎，可是呢，你把这葛王草按照我说这个方，你用上，那不一样了，基本上半个月这水肿能去一半，两个月这水肿啊基本就消失了。你听我的，用上四个月到六个月，如果你不差过这一个月100块钱的啊，你就用上它一年，这一年下来你会感觉眼睛都变亮了，身上都变清凉，对吧？然后再说点严重的啊，包括平时血压异常的，忽高忽低和波动的，这都是肝气不舒，筋膜出问题了。哎，葛王草能够辅助解决这个问题。葛王草不降压，再说一遍，葛王草不降压，不降脂，不降糖。但是如果在葛王草用上之后，你这个肝损伤脂肪肝减轻了，肝气疏泄解毒出去了，那么它能够辅助的给你降一点血压，降点血脂，包括你肝糖原代谢不好的，它能够辅助性的给你解决这点问题。所以说它能不能降三高，我在这里明确的大家说，葛黄草不降三高，但是能不能对三高有好的帮助，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能。哎，它能够辅助你解决肝脏的这些问题，在这三高上它叫辅助治疗是可以的。如果说你想单独的靠葛黄草把血压降下来，血脂降下来，不可能。可是呢，你帮助别的药物降下来，这个葛黄草是能做到的。那你看葛黄草对我们身体有用没有用啊，是吧？然后再有啊，经常头晕的，爱上火的，牙龈出血的，耳朵嗡嗡响的，哎，这个你用上，我告诉你谁用，你几天你就感觉变了。爱上火的，牙龈出血的，耳朵嗡嗡响的，动不动耳朵嗡滋，哎，这个事儿的都是火，不像你耳朵呼隆呼隆呼隆，这是血管的问题啊。你就是上火的，这是血管跟这个火它是有直接区别的，这个有区别啊。哎，这种情况的你可以用上了啊，你就用吧，用完了之后你自己就感觉情绪啊，包括耳朵包括牙龈这些地方就变了，是吧？那再有啊，最后再有什么一些小问题呢，我跟你说一说啊，包括我们平时啊这个情绪上控制不住，你用点葛黄草这个效果不错。然后啊，女同志脸上长那些什么黄褐斑呢？啊，老人家想脸上美一美的，尤其有一些这个女同志年纪大了，也想变漂亮点的，让脸上这个斑斑点点少点的，你用上葛黄草有用啊，真有用。然后包括这个肝炎呢、胆囊炎呢，你常年吃药的肝肾功能受到损伤的，你把葛黄草用用，哎，这个作用真的是不错。所以葛黄草听孟非这么一讲，你们感觉这是不是个好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那么多大夫，那么多方，那么多好大夫，我们最后一致决定给我们的患者在解决病症前期的健康基础阶段，这个葛黄草一定要用，就是在这儿啊。而且呢，不只是用葛黄草，我们选的还是好的，是定制的这个款类的葛黄草。那同时啊，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什么呢？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你加到这里面去啊，混到一起，这些东西啊，你不用买多，你到药店里面去，你买10块钱的菊花，啊，买5块钱的山楂，买上10块钱的，反正就这几个吧，你每种就买10块钱的，一共你能多花多少啊？是不是？花不了多少钱，几十块钱就够了，够你喝好长时间的。每次这几个辅料的药啊，你就加了一点就行了，主料是葛黄草。那么这几个加进去实际上就是中和药性的，你看加点决明子进去血压是不是能多下来点，加点山楂进去是不是养心呢，是不是？加点枸杞是不是补肾呢，加点陈皮是不是把这个寒性微微给它变回来了，还养脾养胃啊，加点菊花是不是养肝明目啊，是不是？你告诉我，你说这一项是不是就把葛黄草这个功能提高了，作用变大了，这才是解决病症，这才是治病。而且我给大家说个事啊，你们往心里面去，老同志们，咱们呢目的是一个减轻痛，第二个呢咱们让身体啊慢慢的变好起来，很多病啊咱们别放弃，只是说呢你没有遇到合适的方法啊，你也没有找到正确的治疗方式，

0: 我吗？你们给搞点。我呀，这话是没使劲接，为什么呢？你说我们中心有没有？那一定有啊。但是我们中心里这个赶光草啊，比外面还贵。为啥？我不说了吗？外面便宜的呀，三四十块钱、四五十块钱的都有，贵的才123。我们中心一盒99。但是首先一个事儿啊，你们在外面呢，还真不一定能分得清哪个好哪个不好。当然，你花了个钱儿，你在外面买到好的了，这绝对没问题，是不是？咱们用完了有效。可是如果呢，你在外面贪便宜也好，或者呢你上当了，别人说这个是好的也是贵的，结果呢他骗你了，那个质量不咋地，他多赚你钱了。这样的话，你把它买回来，你吃完了效果也不一定好。所以啊，接到这个听众朋友的电话之后啊，我也在考虑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就是我既然说信誓旦旦的我说这赶光草有用，但是你们买的千奇百怪呀、啊不一定都是一样的，也不一定都是买同一个品牌的呀，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我这块啊，我来想想办法。我不能说完全做主啊，我得跟中心里面的这个工作人员，包括领导聊一聊，包括我们定制赶光草的厂家呀，我问一问。首先第一个，看看有没有货，这是第一。第二个呀，在我们中心里面99块钱一盒，是不是？那我能不能问一问，看看这个价格呀，能不能多少少点？咱别说多，咱们哪怕少个10块20块，少个30块钱，你说咱们这个是不是也就等于一个70-80块钱，或者60-70块钱，咱们就能用上好的了？你也不用多，是不是？4盒6盒就足够了嘛，对不对呀？最多你用上12盒，咱就能省点钱嘛，咱最起码省几百块钱。所以啊，我有这个心思啊，我呢就回去问一下，能问成，咱们就是好事；问不成，我再告诉你在外面怎么选哪类的最好的，大家说好不好？这也算我呀帮助大家往健康这块啊更快的挪了一步。你们呀也别着急，等我的信儿啊，我有消息了，第一时间就告诉你们，好不好？咱们目的只有一个，让身体好起来，比什么都重要。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呢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导播，帮我接个我们热线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几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孟非老师，我可是你的老粉丝啊。
2: 我听出来了。去年
3: 这不听您讲课，哎，现在一听到您的声音，我都觉得我一听声音都特别高兴，你知道吗？
2: 我听你说话都亲切，你这笑声我记得住。
3: 是是是，哎，对，老朋友孟非老师啊，今天到点儿啊，就等着您讲课了。因为你看，咱我可不是恭维你啊，你讲课吧和其他老师不一样是什么？不像那么死气沉沉的哈、啊，就是。哎，就听跟讲故事一样讲的，老百姓那种能听懂。
2: 你表扬我，你当着这么多人面表扬我合适吗？
3: 确实是这样。
2: 谢谢。
3: 你讲课吧，特别轻松也愉悦哈，感觉又时间都过得特别快。
2: 我也感觉时间快。
3: 是，而且什么？你看您说话吧，特别实在。哎，你讲了吧，我们大家伙都能听得懂。
2: 那就好，我就怕大家听不懂。
3: 哦、
2: 那疼痛贴用了呗，怎么样？效果好不好？
3: 是，好呀。
2: 啊，
3: 什么？你看，我母亲去世早，我爸爸挺不容易的，得了脑血栓7年了哈。
2: 嗯。
3: 你说家里有这么个老人，炕上吃炕上拉，你像我家孩子们，他们咱不是说孩子们不孝顺，说觉得姥爷得这病不愿意来，他们一来以后，有说妈，你看那屋里什么味儿啊？
2: 确实，
3: 你想啊，我也都60多的人了，我要是天天这，我这说心里话，百日床前无孝子，不是说我不孝顺我爸，但是我要真收拾，收拾不动了，
2: 对，
3: 就觉得一天比一天没劲儿。孟非老师，真的，你说现在哈、啊，我是怎么回事？我这个眼睛也开始，就是说不知道怎么回事，眼睛干，而且吧，你出门有点风就开始流眼泪， 可能是

0: 揍人揍时间长了以后，我的脾气都大了吧？
1: 那你就是肝火过旺。
0: 是啊，没有以前那么耐心了。我现在自己有时候发了火。
1: 你不是火，有还应该还有湿火在，才会这么燥，才会这么烦。
0: 对啊，所以说你知道，我爸有时候说我说。说你看你现在你怎么了？你妈的那死了以后，我这么拉着你们，到现在她虽然说不太清，不那什么，她也知道我对她发脾气，她呀，然后哎，她就不高兴。我是有时候也是
1: 多理解多理解。你这样吧，老朋友，你我得叫姐姐，你听我讲，这两天我不讲那个赶黄草吗？你自己搞点那个赶黄草用一用，或者说过两天我看看从中心里面想个办法，这不我也说了吗？到时候给你们搞一点，你们用一用，一定管用。
0: 哎、
1: 你看你这个问题都不大了，以前那些问题调理都差不多了，我估计。
0: 是是是。
1: 现在就是有问题也是小问题，你就等几天，到时候我这边也做做工作，努力一下，争取给你们搞过来点。因为外面买的赶黄草也有，但是呢，你也心里清楚，咱们中心带优颜诺的，它绝对不一样。我就尽力，我想办法。你等我信儿，你说行不行？
0: 呀，那太好了！
1: 你看，你一说我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你老朋友，
0: 是我就是想喝点这个赶黄草呢。要不您看，您都老朋友了，您这我这一说话，你都知道我有想要什么吗？魏老师，
1: 行，你放心吧，你就继续听吧。然后到时候什么时候通知，你就什么时候再打个电话。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
0: 我一定给您。要不说老粉丝呢，不会就是说不听的，中间不会断的。谢谢你啊，孟老师。
1: 不客气，好了，哎，祝您健康，老朋友，哎，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1: 哎、
0: 好的
1: 再见，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
1: 好，
3: 给你通上话吧。你看，我给你说说我这情况。我今年我76岁了，不是？
1: 啊。
3: 哎呀，以前吧，我年轻的时候，你像这个，都一直是在这个纺织厂开大车的。
1: 嗯。
3: 那个时候吧，哎呀，一直跑这个牡丹江那边。哎呀，尤其是这个到了冬天吧，太遭罪了。那关键是这个天冷，你说外边冷，这车里也冷。哎呀，这车里边当初那时候开着车里边也没有暖风啊。
1: 明白了，寒湿腰腿不好。
3: 是是是，要不有时候吧，吃饭的时候吧，就喝点白酒吹吹暖。
1: 啊。
3: 就感觉热热身子。
1: 那只能暖一暖，热
3: 吧，越喝感觉这个越能喝。
1: 啊
3: 哎呀，只要我要是跑车出车呀，就得天天喝酒。但是喝也喝不了太多，喝完以后还照样开车。哎，那时候也不查酒驾，不像现在查酒驾不是啊？
1: 嗯。
3: 哎，反正那时候开完喝完酒吧，开车也稳当。但是你说这退休以后吧，这身上这毛病出来了，去检查说是有什么酒精肝。
1: 嗯，
3: 血压高，高压都高到180。嗯，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接大便吧，太费劲了。哎呀，接出来这个大便吧，黏糊糊的。
1: 嗯。
3: 冲这个马桶的时候就可费劲了，这、
1: 啊、就是
3: 这排气也特别多，放屁特别多。
1: 这就是湿气太重了。
3: 我感觉整天吧，这个嘴里边吧也是黏黏糊糊的。
1: 那、啊、就更多了。
3: 像我这两条腿吧、
1: 嗯、
3: 就特别细，这肚子大。
1: 啊。这就是湿，我跟你说，一个是那个时候你那个寒湿在里面，然后呢，你这个酒又喝了这么多年，这酒能形成痰湿，所以说你嘴里就黏黏腻腻，那寒湿腰腿不好，大便就粘，明白这个意思吗？
3: 哦、
1: 就是湿气重。你这样，你听我的，你回去了，在家里面你搞点那个花椒啊，放到那个锅里炒一炒，然后呢，塞到肚脐里，拿个那个透明胶或者那个橡皮膏给它粘上。放到肚脐里，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你搞点那个赶黄草，你要不然你就到药店里面去搞点也行，买点那个贵的，100多块钱一盒那个，你喝上一盒，这样的话你把这湿气能去一去。如果说你要怕外面那个赶黄草不好，你就等两天，我这边跟我们中心那边聊一聊，如果说能搞点更好的，那不就更方便吗？到时候你就把赶黄草用上，这个情况用上个几个月就能解决，你说好不好？
3: 对，好好好，哎呀，
1: 到时候你就听我们广播。刚刚有个老同志也在说这个事儿呢，所以说这个事儿我帮帮大家看看能不能办成，要办不成别埋怨我，办成了你们也别谢我，反正。

0: 咱们身体好了比啥都强，你说呢？
1: 哎，行，好，好，好。哎呀，
0: 那
1: 麻烦你了，白老师，让你费心了。
0: 哎，不客气，那好嘞，那老同志，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好吧？
1: 对，
0: 祝您健康，
1: 好，
0: 再
1: 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
3: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5: 哎，
6: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月熙。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在举国欢庆的长假时光里，也是家人朝夕相伴、亲子相处最多的时候。欢迎收听本期天天家长会国庆金边特别节目。在当下的家庭教育当中呢，内卷其实早就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词儿了，但是呢，有一种隐形的内卷正在悄悄地进入很多家庭哈，但是却很少被家长察觉，那就是无意识的攀比。不仅比成绩、比才艺，更是比孩子的社交成长速度，甚至比孩子的懂事程度。那么这种攀比呢，就藏在日常的对话里，藏在朋友圈的对比中，藏在家长群的闲聊里，慢慢的呢，也变成了孩子的一种无形的压力，也让家长陷入了无尽的焦虑，甚至是忘记了养育孩子的初心。 很多家长明明知道啊这个攀比不好，但是呢却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带到了节奏里，既折磨自己又消耗孩子。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种隐形内卷的伤害，以及如何跳出这种攀比的误区，守护孩子的幸福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报了很多的兴趣班，然后呢你就不管自己家的孩子是不是感兴趣，就也赶紧忍不住的要给孩子也都安排上哈、啊、就生怕自己家的孩子落后了。那听到亲戚朋友说自家的孩子考了多少分，拿了什么奖，就忍不住去追问自己的孩子，你成绩什么样啊，哪怕嘴上不说，心里呢也会去暗自比较，担心自己的孩子不够优秀。甚至呢是在家长群里看到其他家长分享孩子的学习成果、才艺表演和旅行经历，都会下意识地对照自己的孩子，越看越焦虑，越焦虑呢就越想给孩子加压。其实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对比，就是隐形内卷的一种表现。它不像显性内卷那样激烈直白，但是呢却在一点一点地消耗孩子的自信，消磨孩子的快乐，也让家长陷入了这种越比越焦虑，越焦虑越内卷的恶性循环当中。可怕的是呢，这种攀比它会慢慢地渗透到家庭教育的方方面面，让孩子呢从小就活在别人家孩子的阴影里哈、啊、失去了自我成长的动力。那我们有一位听众就在后台给我留言说，说自己家的孩子呢上小学三年级，成绩中等，性格开朗，每天放学回家都能开开心心地和他分享学校里的趣事，哪怕作业多一点也能认真完成，整体状态呢十分不错。但是自从加入了家长群之后，他的心态就彻底变了。每天打开家长群，总是能看到其他家长在分享自己孩子的满分试卷，还有才艺比赛的证书、课外班的学习成果，还有家长呢晒出自己孩子的阅读清单、运动打卡记录，字里行间都透着对自己孩子优秀的那种自豪感。时间长了呢，咱们这位听众哈，他说我的心里就变得越来越焦虑，总觉得自家的孩子不够努力，不够优秀，比不上别人家的孩子。于是他也不顾孩子的意愿，就给孩子报了什么奥数班啊、英语班啊、舞蹈班啊等等等等，每天放学后呢都是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周末也没有什么休息时间。起初的时候孩子还能勉强地去配合，可是没过多久就开始抵触学习，然后经常哭闹着不想去上课。原本开朗的性格呢也开始变得沉默寡言，甚至开始逃避和他沟通。所以这位家长就很困惑，说明明我也是为了孩子好，想让孩子变得更优秀，为什么反而让孩子越来越不快乐，亲子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了呢？其实这位家长的困惑呢，也是我们很多家长共同的困境哈、啊。隐形内卷呢，它看似是为了孩子的未来，但是实际上却是用攀比来绑架了孩子的成长，也让自己陷入了无尽的焦虑当中。其实这就是隐形内卷带来的伤害。很多家长之所以会陷入这种攀比的误区，本质上呢是对孩子成长缺乏理性的认识，总觉得别人有的那我家孩子也不能落下，也得有，别人能做到的我家孩子呢也不能落后，但是却忽略了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是独立的个体，对不对？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兴趣爱好和优势特长。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擅长文化课的学习，那有的孩子他就擅长艺术才艺呀，有的孩子呢他就是性格开朗，善于交际，有的孩子他就是心思细腻，做事沉稳。所以我们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去对比。盲目的攀比呢，只会让家长忽略了孩子自身的这种闪光点，盯着孩子的不足，然后不断的施压，也会让孩子陷入我不够好的这种自我否定当中，慢慢的呢，也失去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学习的兴趣。比如说有的孩子虽然成绩不是顶尖的，但是他的动手能力很强，就喜欢做一些手工啊，或者是搞个小发明啊，家长呢却因为攀比成绩就否定了孩子的兴趣，逼着孩子去刷题补课，最终不仅没有能够提升孩子的成绩，还扼杀了孩子的特长，让孩子变得自卑又压抑。 更值得我们警惕的就是长期处于攀比环境当中的孩子，他很容易形成这种功利化的价值观。他们会觉得只有自己足够优秀才能够得到父母的认可和喜爱，一旦表现得不如别人，就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了，甚至会产生自卑和焦虑等负面的情绪。时间长了，孩子就会失去对生活的热爱，然后做事儿呢也不再是出于兴趣和热爱，而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去超越别人。这样的状态呢，就很难获得真正的幸福感，而且还会破坏亲子关系。家长呢这种焦虑感情化的传递给孩子呀，那孩子感受到之后啊，就会让孩子的心态越来越孤独。那么做，我们应该要克服这种内卷的秘诀，让孩子快乐的成长呢？首先，我们要学习的，而且呢，关心家人，这个就是我们的优点。孩子们有才艺，才艺呢，但是呢，他们不能够把自己的观念，那么这样是宝贵的品质。我们要通过关注身体的心态，如果你只是为了去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关注这些东西 心态，不要过度的关注外界的外界的对，专注于孩子的成长，孩子慢慢的长，而不至于去盲目以牙以牙。如果家长呢，家长呢可以指定一个不谈别的小约定嘛，每天呢不主动家长就自己让传递信息，也不主动和别人谈论孩子的成绩和才艺，更多的时间也就放在孩子的陪伴和孩子一起去读书运动游戏收集收集陪伴的点快乐。最后 我们就不能说，经常说，经常

说一些学差学习多好的，早就不如他呢。别人都能考高分，你帮他们行了不行了？这是谁教孩子来自尊心的话？我们可以多和孩子聊聊聊聊聊当中的需求的事，比如说呢，说听听多听孩子的心声，了解孩子的需求和他的想法，也多肯定孩子的努力和努力和进步，让孩子感受到我是被爱和被接纳的。同时，作为家长，我们也应该学会自我调节，不要被外界的消极的情绪影响，要保持理性的育儿态度，用平和的心态来陪伴孩子成长。此外呢，我们还可以孩子参与户外的亲子活动，让孩子的生活，让孩子在真实的体验当中去感受快乐。孩子呢，感受到自然的美好，或者是我们带孩子一起去做手工、读课外书。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让孩子在孩子快乐中成长，慢慢的摆脱了这种攀比带来的压力。我们经常说啊，其实养一个孩子呢，从来都不是一场攀比的竞赛，而是一场成长的陪伴。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花期，但有的孩子可能开得早，有的孩子呢他就开得晚。但是并不代表这朵花他就不开了呀。所以家长要做的就是耐心的等待，用心呵护，而不是盲目的去急于求成，别让这种隐形的内卷毁掉了孩子的幸福感。让我们一起去放下焦虑。对孩子的不得不来守护孩子的快乐，尊重孩子的成长节奏，用爱和陪伴陪伴孩子成长，才是我们家庭教育最珍贵的意义。好的，那本期节目呢到这里就到这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每位的暖脚跳的工作要全部全部无需敬佩了孩子，陪伴孩子，孩子快乐成长的成长。下期再会，再会。本期节目的编辑助理是岳西，淮南，主持人张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再次收听我的妈妈，我的家，我的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妈妈，快看，小松鼠。
1: 嘘，别吓着它。
4: 喂，喂，哎，站着站着呢，哎，
5: 哎，兄弟，小点声。
6: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7: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6: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7: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6: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不能太强求。

常常不知想做还是有，有时候我会感到孤独，偶尔想找个人一起走，我愿有他。

0: 画面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稻浪飘香，林海染青，烟火寻常，家国相守。我们用声音记录吉林大地的蓬勃生机，喜迎国庆，礼赞山河。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家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官方通知：好视力迎贺国庆，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流泪模糊，还是干涩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无条件送您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就是想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问题。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在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理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了，自己也能够出去旅旅游，看看风景。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国庆的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而且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送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进行订购吧。
4: 下面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的，那么这条消息您值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颈动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现仅收196元。同时呢，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等各种症状的，可以拨打预约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任何一项证明啊，都可以。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预约热线8056-1616，8056-1616。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恭贺延年，吉祥如意。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的爸妈我的家又开始了，我是林一。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给您介绍一个非常美丽，然后呢又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
1: 哎，我节目之前我看了半天啊，说实话我这有点孤陋寡闻了，我确实不认识这个东西和记忆啊。
0: 那你没去过故宫吗？
1: 去过，但是这个头一次离这么近能看到这件艺术品啊。
0: 对，因为我们在故宫珍宝馆里在观看这个凤冠的时候，你看到的也是隔着一个玻璃罩子，你怎么的也无法还原它的美丽。但是今天呢，我们的这一个点翠凤冠啊，它就是1:1还原而来。今天呢，我们就特别为您请到了南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刘氏满族点翠工艺传承人、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省妇联吉林侨界特约讲师、长春市妇联春巧巧妇女手工项目传承实践基地特邀讲师的刘林芳老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来，让我们问候一下刘老师。您好。
2: 你好，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两位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0: 嗯，看我们的这个刘老师穿着的服饰，就特别的具有满族的这种这个民族特色啊。哎，那我们刚才介绍了，您呢是咱们非遗项目刘氏满族点翠工艺的传承人，那传到您这儿已经是第几代了呀？
2: 传到我这儿现在已经是第四代了。
0: 还有啊，你们从这个太爷爷那一辈儿数，就一直是有这个手艺是吗？啊，哎，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何为点翠呢？
2: 啊，点翠顾名思义的话，就是从我们字面上来理解的话，点的话其实它是它的一个工艺，然后翠的话就是最开始它用的一个原料，也就是说用我们的翠鸟的羽毛。
0: 哦，
2: 啊，随着我们现在的国家的这个翠鸟已经现在是保护动物了嘛，然后我们从原料上做了一些更迭，也就是从原来的翠鸟羽毛变成了我们现在的孔雀羽毛，然后我们的鹦鹉羽毛以及这个我们的鹅毛。染色的鹅毛，就是从它的原料有一些更迭，然后款式上面也有了一些新的更迭。最早的话，其实我们点翠的雏形最早的时候在汉代就有了。当时有个非常著名的典故叫买椟还珠。那个上面的话，其实那个盒子的部分就是用羽毛来做的。然后对，到了我们中后期的以后慢慢形成了体系然后我们就最后形成了这个点翠工艺的一个系统。
0: 那它一般都是采用翠鸟羽毛为主要原料啊。那现在呢，这个现代了之后，我们又可以采用孔雀、鹦鹉还有鹅毛。
2: 对，
0: 那孔雀和鹦鹉就是原有的这个动物羽毛的颜色，鹅毛就得经过一个染色这样的一个工艺吧了。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从这个工艺和环保来讲的话，它就是还是想选用这个天然的羽毛，但是呢，我们中后期因为还是要做这种大型的冠呢，然后再一个也可能考虑到一些成本问题，然后我们就是运用了一些这个染色的鹅毛，这样一个是成本控制下来，然后再一个它可能会相对的话工艺复杂程度没有那么大。
0: 它也可以让这项工艺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
2: 对对对，是的。
0: 你想想，那要都用那个翠鸟，它得多昂贵。
2: 是的，
0: 不仅是这个翠鸟昂贵，更重要的是这个冠上的，你看珍珠、玛瑙、翡翠，它更昂贵，是吗？
2: 是的，是的。
1: 我想知道这个原料的这个不同，它有没有这种不同的呈现呢？就会不会就是因为原料不同，然后它展现出的到最后的这个作品也有不同的这种样式？
2: 会的，会的，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现场的话，给大家带了一些我们不同的这个成品我们今天带的这个凤冠的话，它就是用鹅毛来做的。因为你看到了，大家看到了这个冠，它是非常大的，然后它需要用这个翠的部分也是非常多的。如果我们用鹦鹉毛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制作的，但是它的工艺和时长就会非常的工期也会非常长。然后的话，我们现在采用了这个鹅毛以后，它工期就是大大缩短了。大家看到的时候，远观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近观可能它的光泽性和它的这个精美程度可能会有一些差别我们现在
0: 质感上，
2: 对，质感会有一些
0: 是不一样的。
2: 对的，对的。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属于一个孔雀羽毛的。孔雀羽毛的话，它是比较接近于我们点翠羽毛的它的在不同的光线下，它是有不同的光线折射的，有蓝、绿、紫，可能是不同的光线下它是会不同的折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它遇到水了以后，它是会有变色的 啊，它是非常好看的。然后等到干了以后，它又会恢复原来的颜色啊，这是非常接近于我们翠鸟的这个原生羽毛的状态的啊。但是呢，它不是完全。就是很符合大家的审美啊，我们现在的就是都讲这个蒂芙尼蓝嘛，
0: 嗯，
2: 啊，然后可能会更喜欢这种就是鹦鹉毛，因为鹦鹉毛的话，现在我们随着这个大家手养啊，自己可能有一些心爱的小宠物，它可能脱落的一些毛也接受定制啊，定制一个属于你自己独一无二的一个小宝贝的一个纪念品啊，
0: 啊，也可以拿着羽毛来到你那儿来进行定制，
2: 对对对对，
0: 啊，
2: 自己家的宠物你可以把它的羽毛收集起来，然后拿到我们这儿来，然后可以帮您啊定做。各种款式，包括吊吊坠啊、手链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款式啊。
0: 小肥那个养只鹦鹉吧，然后它的每到掉毛季节，我带你来去做客。
1: 批量生产。
2: 啊，对，然后它的你看它这个颜色的话，我们除了比较原来的这个蓝色嘛，因为以前的话我们只是提供于皇家的，它是叫帝王蓝嘛，所以它就是蓝色为尊。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个鹦鹉品种，我们有紫的呀，有绿的，有黄的，有绿的，这个时候就有蓝色、绿色、紫色。很多颜色啊，就是红色啊，就橘色就越多，所以我们做的空间也就会越来越多。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用鹦鹉毛的话，它是非常精细的啊。当然就是毛的话，它是也是有很多就是好赖之分的，所以说它精细程度是不一样。如果用这个点一个咱们这么大的罐的话，它的光彩还有它的这个整个形态会更好的。当然我们其他的配置也会做一个升级，那么可能就是用更好的一些，比如说真的珍珠啊，或者是真的一些更好的一些材料来制作，那它的就是那种辉煌程度会更好，我们就跟可能跟我们去那个博物馆看到的是一致的。
0: 哦，
2: 嗯，
0: 为什么说美轮美奂？不仅体现在它的这个珠光宝气上，更重要的是它的这种原料，哎呦，就自带高级感。你看它的那个羽毛呈现出的那种色彩，还有折射，还有那种光泽，哎呦，真的让我们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
1: 艾琳，你发没发现这个技法是传统的这个老手艺，但是这个思路却是一个。创新的全新思路，
0: 尤其是你看刘老师手里拿的这一个个精美的这个小首饰啊，哎，完全就是能够被我们现代人不仅是审美上的接受，更重要的是价值，
1: 对，不是价格，
0: 价钱上的接受
1: 啊，对，
2: 是的，
1: 那能走到咱们这个就是所有人都能用的，就是怎么说呢，就能用得上，不像说一件豪华这个工艺品，然后像这个罐是吧，这个只能收藏，但是我平时的话可能不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伴随着我，但是这一我刚才看到有这个耳环啊之类吊坠之类的啊，这些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给我们增加一些点缀。哎，
0: 对呀，
1: 啊，
0: 这就是我们非遗传承人存在的最大的一个价值感。
1: 哎，
0: 不仅呢是让这份老手艺这个不失传，然后呢能够世世代代的传承下来，更重要的呢是在传承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发展创新，让更多的人去接受它和接纳它啊。
1: 嗯，
0: 你看我们刚刚呈现的这个大的这个凤冠，您能给把它的这个渊源历史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吗？
2: 嗯，这个的话是一款咱们1:1还原的这个三龙两凤冠。其实这个是原来的这个冠的话，皇后其实没有戴得上啊。但是我们复原了以后呢，就是怎么说呢？现在很多新娘啊，在结婚的时候，她可能就会选择做。以前都说咱们是攒嫁妆嘛啊，现在的话，她们可能就会更多的给自己增加一个仪式感啊。除了我们一些的这个金银以外，还有一些陪嫁以外，她可能会给自己做一个这个冠。然后结婚的时候当天戴，然后包括像那个林老师刚才说那个凤冠霞帔嘛，他可能还会买一套这个汉服啊，以便于他结婚的时候佩戴啊。然后当时他结完婚以后，他可能就会作为一个收藏摆在家里边啊。现在很多新娘都是这么做的啊，因为我们非常高兴的就是我们不光还原了这个汉服，我们也把我们原来的一些老的这个传统手工艺也都让大家众所周知了啊，这是我们非常欣慰的一件事儿。
0: 你看啊，我觉得这个想法就非常的好，不仅呢是给自己和后人那个攒了压箱底儿的这种这个珠宝玉石，更重要的是呢，你每看到这个凤冠霞帔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自己当新娘的那一天最幸福的样子啊！我觉得这比照什么婚纱照啊什么的这种留存要有纪念意义的多啊！哎，那你看刚刚我们的刘老师还说了，经过改良，现在呢，它已经有从这个皇家的御用之物，也变成了我们日常青年，尤其是结婚的新娘子的一种不二之选啊！
2: 对对对。
1: 哎，这个咱们光看到哈，这个。

0: 目前我现在看到现在的所有工艺品啊都是特别的光鲜亮丽，但是我觉得你说这个背后传承这一块是不是也需要下大把的功夫呢？
1: 哎，对呀，我就想知道一下刘老师，你在传承这个手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过痛苦的时刻、受伤的时刻、煎熬的时刻？
0: 反正是看这个大
1: 锅。是从几岁开始学的呀？
2: 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家属于是地质世家嘛，就是小的时候就接触这些宝石，包括我原来的工作也是跟珠宝相关的，然后包括这些也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家族传承嘛。然后其实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工艺的话，它可能是要结合好几个工艺的，就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所看到这个点翠，它其实光靠它的羽毛是并不能完全展现出来的，一定要依靠其他的工艺。你比如说花丝镶嵌，然后比如说像大漆工艺啊，这些都是在我们中国的话持续了几千年的这个非遗文化啊。你像如果说这个想做这个点翠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把它的就花丝镶嵌也要就是说了解制作，包括去深造。我们最开始在学习花丝镶嵌啊，包括深造花丝镶嵌的时候，就是手上经常烫大泡非常正常，因为它要过火嘛，然后可能还要有一些你自己的想法，包括你去设计啊、焊接呀、它这个丝是非常细的啊，就这个金银丝它是要搓成像我们这个头发丝一样细，两根头发丝一样细的话能搓成这么一条上面这个小小细线，这是两条线这么粗、所以说这是四根才能咱们大家才能看到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啊。但是你要想把它焊接好了，那是非常需要下功夫的，就火候是非常要掌控的，如果掌控不好的话，它这个丝就化掉了，化掉了之后全都要打回去重做所以说它其实花丝镶嵌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工艺啊。包括点翠的话，其实我们从原料的选择，包括色泽统一，包括它后续的一些比如浆洗啊、消毒啊，包括它往上面就是我们进行这个粘它的方向啊，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细节吧，它需要很多的小的细节，然后我们可能要一遍一遍的去试，一遍遍的改良。因为其实从最开始的这个翠鸟前些年的话，其实翠鸟嘛还是可以，就是说这个制作，因为现在不像以前的话，我们属于是帝王的话，它是因为专攻于皇家，所以说它各个方面，比如说可能一只翠鸟它只取100多根的毛才用，其他的都不用，只是用最好的去给上面。所以说现在的话，我们在甄选都是自然脱落、环保。然后呢，从这个我们最开始可能一些丝绸啊，包括一些这咱们说鹅毛啊、鹦鹉毛，它都是要一点点试出来的。我们合理的范围内，慢慢试出来一套我们属于一套新的一些手法，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每一项都很难。其实，
1: 你看这个珍品的出现，其实也是翠鸟的一部血泪史啊。但是现在的翠鸟已经不哭泣了，我们就已经用更环保的方法、更人道的方法来进行采取这个原料的采集啊！你看我们的这个皇冠上三龙两凤啊，真是真金白银。然后呢，这个凤呢，它可能就是相对于好做一点。你看那个其中它有很多祥云，哎，这个时候它的这种镶嵌，一呢是起着一个固定的作用，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能够让羽毛形成一个图样的作用，是吗？
2: 对的，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冠上面龙凤啊、呈祥，包括它一些这个宝相花啊、祥云，它每一个都是代表吉祥和祝福。就是我们老祖宗说的话叫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这是我们中国人非常浪漫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表现上，我们所有的花啊还有这些图案，它都代表吉祥的意思啊。如果说像我们这个，其实这个看到祥云是特别多的啊，它这个需要我们可能一个做几百片啊，就是反复的做这一件事儿，就是所以说它非常考验我们的耐心程度啊。如果说没有耐心的人，他可能就做这个做他可能就做烦了，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有耐心去完成的一个工作。
1: 对呀，因为当时刚才您说从小的时候学习这项工艺的时候说，哎，这个挺好啊，让小朋友锻炼专注力，但是你想啊，那能够坐下来一坐坐几个小时，坐好呢一辈子的人，
0: 几个小时好像都弄出来，
1: 都是不容易的啊。而且更重要的是，你有过胆怯的时候吗？比如说就这个原料非常的珍贵，但是呢你就怕万一做不好，
0: 哪一步做错了，
1: 就也有过这种忐忑吗？
2: 那太多了。其实每次想做大的作品的时候，开始都是胆怯的，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形成，从它要画图样，要做设计，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珠宝设计啊，就比如说

0: 高级的一个专业啊。那你看我们的这个点翠、其实就是我们最传统最古典的
1: 珠宝设计
0: 啊。
1: 对对对。
0: 哎，你看，那我想知道一下咱们的这个点翠一般制作成品它要经过多少个环节和或者是工序呢？
1: 如果说我们就是做一件成品的话，就是从我们零基础开始的话，它可能几十道到几百道工艺啊。就是点翠的话，它可能也是需要几十道工艺，然后我们这个花丝镶嵌的话，它也是需要几十套这个工艺的。因为你想从碎银融了之后，它要变成银条银片，再焊接，然后再成型，然后你再去给它定型，再镀金，它就需要很多个工序。然后你在我们镀完金以后，我们再去把这个毛，再把它从我们采集呀、然后再消毒啊、清洗啊、浆好毛啊，再往上面粘呢，它都是需要很多工序的。每一个手工艺，它都需要很多工序去做的。
0: 那、你是一个人还是拥有一个团队呢？
1: 我们现在是有团队的。
2: 那就说明之前是一个人，现在是有团队的。
1: 是的，
2: 那也就是说，这个一个完整的大的作品摆在我们面前，这光会一道工序，其实它还是临门一脚的，是吧？
1: 对对对，是不行的。
0: 所以说，你看，这不仅体现的是匠人心血的结晶，更是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一个璀璨展示啊！更重要的是，刚刚听了刘老师的讲述之后，我觉得他不仅是一个大家，他还是一个杂家啊！那除了这个点翠这个手法，您还会什么？刚才我听了什么？什么镶嵌？
1: 罗甸镶嵌现在也有800多年的历史了，8000多年的历史了。对，因为它最开始的时候，在我们那个战国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在一些博物馆的器物上就可以看到那个贝壳它的原料是用贝壳做的这个也是我们中国非常厉害的手工艺。但是现在的话，可能是在日本和韩国他们那边发展的比较好但是大漆工艺和罗甸是值得让我们国人也知道的一个手工艺是非常传统的手工艺，这是源自于我们中国。
0: 然后还有这个恰似珐琅，
1: 对，恰似珐琅，
0: 包括这个刺绣编绳，中国结，这都得会是吗？
1: 对对对，
2: 会吗？我看你是比较熟悉啊。
0: 我不会，
2: 我不是了解是吧？但是就像我一样，没有这个耐心，或者说能坐在这几个小时去干这么一个手艺的这个事儿是吧？
0: 对呀、所以说你看现在的人在这个电子化的这个、这个
2: 时代
0: 下然后呢都比较心浮气躁，那能够静下心来跟你想学这门手艺的人多吗？
1: 我们现在的话，进到企业，然后包括一些国外的研学啊，是非常多的。我们现在教学是比较，这个体系是比较完整的。然后基本上，一节课的话，也能让大家制作一个属于你自己的这个点翠的作品啊。我们其实，出去的话，给大家传播文化了以后呢，希望就是我在我们这边上完课的，我希望他都是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播者啊。他不光是能跟自己知道着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和文化，他能把这个文化再回去跟他的家人说，包括他周边的朋友，包括他在带的时候，可能路人会觉得很好看，也会去问他，他也会去能跟大家很详细的说啊，这是我们中国的什么什么什么工艺啊，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是我们作为这个文化传播者，非常希望去看到的，而且近些年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推广的也是比较好的吧。因为我们这个课程的系统从零基础一直到我们的这个了解的这个基础班，然后中级班、高级班，包括我们可能有这个专攻的一些班，它是有一个整个一个系统在的。这个是不同的，怎么说呢，大家不同的这个手法它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可能手工不是非常好，那么你一节课你也能做一个成品带走。如果你说你手工非常好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增加难度然后你可以再继续的去研究，深刻的去把这个技艺再做得更好。它都是非常有个系统的，
0: 一节课的时间就能有一个
2: 作品
0: 问世
2: 是吧？
0: 是不是也挺心仪的
2: 而且这个作品有可能还是自己家这个小动物身上拿下来的这个原材料是吧？
0: 对，咱们刘老师呢还有一个身份是大型非遗美学雅集活动的策划组织者。那您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大约策划了多少场活动了？
1: 我们活动的话现在有上百场了就是从我们不光是点翠，就像刚才您说的，我们有罗甸 电镶嵌绳结啊，然后包括我们这个点翠啊、掐刺珐琅啊，都是我们以这个传统文化，包括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汉服的这个宣传和传播，就都是相结合的嘛。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外国的朋友，包括我们之前在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仪器啊，包括在德，他们有一些德国的家属啊，可能在一些。

0: 传统的节日，我们去跟他做的一些互动啊，这个我们是怎么说呢，感觉带着使命去吧，是非常非常有这个宣传和这个自豪的。因为就是国外的这些朋友们对我们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他们也是非常感兴趣的，不管是我们的汉服还是我们的这一些手工艺啊，他们也都是非常喜欢的，然后也是非常说，哎，你们下次什么时候还来，我们下次有活动要不要这个你们再来啊，是非常希望有下一次的。
1: 有个问题啊，这个外国友人跟咱们一起交流的时候他们上手快吗？
0: 不是特别快，但是它也是分这个什么，你像我们的这个螺钿镶嵌还可以啊，但是这个点翠呀，因为它可能需要相对的难一些啊，
1: 需要一些基础
0: 啊，对，需要一些基础，然后可能比如说他外国朋友可能拿剪刀也不是那么特别，像我们中国的朋友可能我们比如说平时啊也做一些比如剪刀剪纸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包括镊子呀，这些可能我们生活中常会用到的一些小工具，但是外国朋友可能相对会麻烦一些，比如说他剪刀可能使的也是非常的这个不是很顺畅、啊、
1: 他们可能扳手用的比较顺畅
0: 啊，对对对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因为这个外国友人每家都有一个小车库可以自己修车，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种小工具对于他们来说，
0: 对他们对力气的那种比如说木艺什么的、
1: 啊、
0: 可能会非常的顺手，对于我们这种比较精细的活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但是他们还是很感兴趣的，很喜欢。
2: 我现在更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他们看到咱们的这些作品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0: 哎、
2: 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神态表情和赞扬呢？
0: 嗯，就是非常的惊奇，然后拍照打卡，然后可能给自己家里的一些就是有人给他们发照片，然后自己可能也会比如说做好了产品他们也会自己带在身上，然后也是跟大家合照，都非常开心，就是整个的氛围是非常好的啊。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和汉服做一些结合以后，他们穿上了我们的这个汉服，然后再带上我们的一些饰品，然后再做了一些我们的手工，就整个的一个活动氛围是非常好的啊，就非常有中国这个传统节日的这个氛围的。
2: 对、
0: 啊、
2: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传播啊、嗯、
0: 对对对。
2: 哎，那作为我们的这个第四代刘氏满族点翠的传承人，那么您对自己未来有没有一些规划或者是设想呢？
0: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可能还想在产品的这个种类和范围上我们再做一些这个更迭，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这个机会去给大家做交流，然后让大家了解我们的各种中国的一些传统手工艺，然后包括把这个手工艺可能更多的想要交给一些像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就是在召集一些比如说宝妈呀，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希望有一些其他渠道能赚到一些这个外快的一些朋友们姐妹们啊，然后呢他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手工艺然后赚取一些外快，然后包括给我们就是一些课程作为助教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线下的一些活动啊，就是这个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能让更多的人啊了解我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能额外的再得到一些收益吧。
2: 嗯，像滚雪球一样、
0: 啊、对对对，
2: 能够让更多的人啊了解和掌握这项技能，这个咱们是在家里完全自己就可以自由的能够创作出作品来的是吗？
0: 我们的话因为现在的话我们这个就是传统的这些底胎的话，我们因为有一些现代的工艺做结合，因为以前的话我们都是纯手工做，一点点那个底胎也都是需要用手一点点做的啊，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的发展进步吧，我们现在的底胎有一些更迭了，就是有一些可以是成品或者半成品，然后我们如果想要做一些新的产品的话，那就是新的去设计然后统一的去做出来啊，那可能就是会有更多的不同的样式吧，希望是基本上他在家里头，如果要是我们这边学的比较好的，基本上他自己能独立的去操作完成一些作品。
2: 好，我们也祝愿这个咱们这种工艺瑰宝啊能够发扬光大啊，越来越好。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一方黑土生生热爱，77载岁月风华正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陪伴以生为媒，和全省听众一道共庆华诞，共谱吉林振兴新篇。

0: 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玄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白山黑水，蕴千年国学本源，汇聚兰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慧心。这两天呐，我给大家讲了气血的重要性。人没有气那就完了，人没有血呢那也完了。说这个气血哪儿来的呀？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咱们人得吃五谷杂粮，你得造出血，造出气来，人活一口气。那没有血，各个脏器那都停摆了，都歇菜了，对吧？但是呢，你看我们老哥哥老姐姐啊，在这儿坐着站着，还有躺

躺着的，啊，五官九翘，胳膊腿儿都挺全乎的。说这气血究竟啥样？看不着啊，摸不着啊。那血看着过，说拉个口，哎呀妈呀，出血了。尤其这个气，看不着，到底儿啥样？其实啊，很简单，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听明白了。就像咱们去医院呐，复诊，啊，大夫一看到你，可能会说，哎，啊，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啊，你看你现在通过吃我给开的药啊，你这气色比以前好多了，是不是啊？就说脸色好看了。这老姐姐，你吃了固本延龄丸，啊，那脸色好看了，气色好了，气色好就是人有精神头。哎，往这一坐，说话唠嗑，眼睛锃亮，表达清晰，哎，神采奕奕的。说气色不好呢，气色不好就蔫头耷拉脑呗，脸灰腔的，眼皮都睁不起来了，哎，说话都没劲儿了。这就气色不好，或者说，咱们吉林的老张大姐、老李大姐，跟我呀多少年没见面了，慧心呐，你看还是那年呐，你来到我们家串门了啊，你这有七八年没见面了，这一看你这气色还挺好哈，哎，说明啥？有精神头，哎，脸色好看，人呢生龙活虎的。所以呀，这里边说的气色，说老姐姐你气色好，啊，哎妈，这气色真好，就说明你气血足，你气血好，明白了吗？啊，我夸你说你气色好啊，哎，就是你气足血足，啊，哎，气色就是气血，所以气血对咱们来说不陌生。人活一口气呀，人死了不叫咽气儿了吗？那血，人没血不干痒了吗？那能活了吗？对不对？哎，你手指盖，你脚，来把手指盖伸点脚的，贴根儿使劲脚，再苦点脚的，不也淌血吗？对不对？哎，所以你啥不是血养着呀？乏味血之余，你哗哗老掉头发，它也是贫血呀。为啥有的人总焦虑、烦躁、睡不着觉？那脑袋掉头发一块一块掉，大钱儿那么大块，睡一宿觉没了，一摸脑瓜皮儿那块溜光，头发呢还找不着，说哎呀妈，鬼剃头了，那就是血虚啊，他掉头发了啊。其实他是陆续的掉的，你不知道，你家满屋子都是头发，哎，咱们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胆、胃、大小肠、筋、脉、肉、皮、骨头等等五官九窍都靠气和血养着。所以在《黄帝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你看老，咱们老祖宗咋这么聪明呢？人家就这几个字儿。你看人家说那话，人之所有者，就是人之所以活着，有人，血与气耳，就是血和气。你看看，所以气亏血虚，那人亏气亏血了，人就老得快呗，就长病呗。所以你呀，但凡懂点中医。你都知道那个贫血是咋回事儿？咱们现在掰的掰的，60多岁、70多岁、80多岁，老姐姐们，你们年轻的时候，要是家里条件不好，啊，或者咱们女同志来例假那几天，你要是蹲灶坑这帮你妈烧火，你一站起来，你是不是眼前冒金星？那就是贫血了，哎。说赶紧补血，补血咋整个喝血呀？那天谁问我的嘞？
这慧心呐，你说我这缺血，我听你老讲老。

想的，你说我这有鹿心血，我喝点中不？我吃点血行不？哎呀，我就买那鸭血，买那鸡血，买那猪血，那血豆腐吃。我说别吃了，啥事儿不当，完了你拉大便却黑的，你还挺害怕的。你吃血吃多了，它不拉血吗？就变成黑屎了啊！所以这血哪来的？啊，缺血，心脏缺血咋的？不心慌吗？脑袋缺血不头晕吗？眼睛看啥都一马虎。那你看脑梗、脑萎缩的人，脑供血不足，慢慢不就是丢三落四？看着你干嘎巴嘴，他就想不起来你叫啥名儿，是不是？啊，所以咱们中医要讲究，永远记住一句话：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吃的好，睡的好，拉的好，尿的好，你能缺血吗？对不对？为啥缺血？就是你脾胃不好。所以中医那不像西医，嗯，你赶紧补血啊，整血浆啊。有的人家还献血啊，省得咱家那个需要血的时候好给用，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再好的刀口药不如不拉口啊，怎么办？啊，就得让我们的脾胃好。所以中医真正的补血，它要健脾养血。中医养血就是健脾养血，我说了好几遍，说明啥？你要是胃好，你要是大便好，你不带贫血的，你吃饭香，那牛肉馅大包子你造它仨，你再喝点菠菜汤，你说你是饱撑的，你早晨你到晌午你都不带饿的，你要中午这么吃，你晚上都不用吃饭了啊。那大丰收，排骨、窝瓜、豆角、苞米搁一起炖，你造它一大碗啊，二米饭，大葱扒了搁手撕，搁酱油泡泡，你吃吧，老香了。你就这么吃，你说你身体好不好？你能说我就喝西北风啊，完了我就啥也不缺，怎么可能呢？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那挺慌，人不吃饭你哪来气血？你能活吗？为啥不吃饭能饿死啊？他没气血了，他不就死了吗？所以中医看病讲究啥？望闻问切。这你一来我一看，你这人往这一坐，望就是望你的脸色儿。你灰枪枪的，你就心脏肯定缺血；脸发黄，我就知道你胃肠不好。哎，脸发红，这脸通红，有红血丝子，我就知道你睡不着觉，你手脚心热。你看我这人有个毛病，我在给你号脉的时候，我这个手号脉，我那个手我拖着你的手背儿，然后我上边一勾，我这跟你俩手握手在这勾着，你手指头四个勾着我这四个手指头，我干啥呢？我看你手凉热，末梢敏不敏感？你那手绑老硬的，那你不抽筋儿啊？我就知道你抽筋儿啊。嗯，那大夫你咋知道呢？我没闲着，眼睛看你脸色儿，手摸着你的温度，在感觉你是柔软还是僵硬。你看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再一个看啥？你们没事就看看自个儿那眼睛。咱们眼睛上眼皮、下眼皮，大眼甲子、小眼甲子，白眼仁、黑眼仁，还有那瞳孔，这叫五轮。心火旺、尿尿热、尿尿黄，你大眼甲子刺挠，烂眼边子，上下眼皮绑硬，一检查说肌无力了，我这眼睛睁不开了啊，眼睛小了，挑不起眼皮来了，肌无力，你脾不好啊，你胃肠道都不好。哎，白眼仁都红了，你肺子不好，就现在11前后嗓子眼干巴，有不点痰还卡不出来，嗓子眼刺挠的，你大便前边那个头干，肺燥，所以白眼仁就红。白眼仁叫啥？叫气轮。哎，黑眼仁

人呢，哎，叫风轮，他就出现啥了？黑眼人看啥？一马虎，有小黑点，说明啥？说明你肝不好。你要瞳孔中间的瞳孔，你看啥不清亮，看不着了，你肾不好。为啥岁数大的人你就看80岁以上的老头老太太，你看他眼睛浑了啊，浑浊。你看咱们小孩的眼睛，你现在看咱们的眼睛照镜子，白是白，黑是黑，咱们叫照白分明，黑的白的它清亮的。你那可倒好，岁数大老头老太太看看啊，眼睛浑，说明啥？肝心脾肺肾严重缺血缺氧，五脏六腑之精华不能上养二目，所以出现了二目昏浊。丈夫老了，哎，缺血了，缺氧了，精华不能上养眼睛了，那眼睛发浑。你不信你看岁数大老头老太太，你就看他那眼睛，就看他眼睛，他不清亮，他浑，没有血氧着。所以老头老太太就，哎呀，老了老了，哎呀，耳朵也聋了，眼睛也不中用了，看啥也不行了。为啥呀？没有血养着了啊。所以我们中老年人呐，要想健康长寿，尤其我们在秋冬这两个季节，重点要固护脾胃。那个脾胃呢，它容易被这几种邪气呀给侵犯。那你看脾和胃，所以好多病都是从脾胃这个根儿来的，也就是从气血上来的。你看咱们东北这嘎子，就咱们吉林、黑龙江、吉林、辽宁，你说脾胃最怕啥啊？最怕啥？最怕寒冷啊。你就现在老姐姐来，你们个个摸心口窝，小肚子要是凉拔凉，你就脾胃虚寒呐。来，你把手现在都插到裤子里头，肚脐眼周围凉不凉？心口窝凉不凉？小肚子上边，小肚子这，肚脐眼下边的小肚子这凉不凉？你要是凉，你大便保证不好，叫脾胃虚寒啊。咱们先从寒上讲，告诉你他能得啥病啊。脾胃咱们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就你吃啥都得靠脾胃来给你消化来吸收。你吃口啥，你就喝一口苞米面糊涂，那咱们白水煮面条拌大酱啊，你炸点鸡蛋卤呗，搁点豆角，嗯，那姜豆角，嗯，长条那个姜豆角，你搁点酱，你搁点辣椒，辣酥的，你切点瘦肉丝，你炸卤吃也怪好吃的，煮点面条拌点卤，是不是？哎，我告诉你，你吃啥你得香。但是年轻的时候脾胃着凉了，这个叫脾胃着凉吧，就胃疼。这个胃疼呢，是吃点凉的就疼，吃点硬的就疼，着点凉也疼。有的老姐姐连一压苹果都不敢吃，就吃那一嘎达她就胃疼，然后呢紧接着就拉稀。你看慧心说的非常通俗易懂，我告诉你们，我是特意这么说的，你们也不用笑，说这李主任讲课真土，这叫接地气，特意这么说的。因为咱们吉林这块吧，我是老家乡了，土生土长的，跟咱们家乡人唠嗑吧，就特意用这个口音，一听东北口音非常浓，亲呐，格外亲。你这么一说多得劲儿，胃口冰凉，年轻的时候着过凉，或者吃凉的了，或者吃凉饭了，农村叫粮食瓦块的，哎，吃凉饭了，或者在那个凉地下站着干活了。你看有的人这拔的让冰给拔的，你说我接触过啥人？就过去各个单位一到正月十五不是闹花灯，他做灯，一到正月十五有的那个单位车间比赛说做灯，你做个猫我做个狗的，他做冰灯。做冰灯你整那冰不得上那个整个那块就挖冰去吗？他在那上站着呀，凉的。而且过去条件不好，不像现在说穿这个雪地鞋厚的那小棉花包可暖和了，过去那人哪有那条件呢？冻的冰拔的，
还有这女同志，你看我还接触过啥，在冰棍厂上班，你说那多凉啊。还有的，咱们农村是不是种稻子，稻田地那开春都上冰碴，那两个脚丫子拔痛红痛红的，来月经了还下水呢，拔的这样受凉了，受凉这个寒就到脾胃了，所以你动不动就胃疼，胃要疼你大便呢，它就出现脾胃虚寒的大便，你拉的大便就不正常。正常人大便啥样？黄色香蕉便成条的，就咱们小时候拉那一大条子，拉完舒不舒服？你都省纸，你擦两下它就干净了。现在呢，胶粘的，拉不净，粘马桶，这个感觉就是拉不净。拉完脚着还有，这叫脾胃虚寒，而且有湿。为啥有湿呢？一旦脾胃虚寒，你大便稀，一天吃完饭就拉，有的这么拉啊，早晨起来先拉一次，吃完早晨饭又拉一次，帮晌午头又拉一次，到晚上又去一次，一天就这样式的。有一句话叫啥？好汉架不住三坡呀。哎，这样的人还啥呢？还瘦。你瘦就瘦呗，你还高血脂，你还脂肪肝，他就纳闷啊，你说我啥也不吃，我还老拉稀，你说怎么能脂肪肝呢？人家有弯弯肚子能吃镰刀头，就是你代谢不好，代谢不好，老哥哥老姐姐他指的是啥？为啥慧心说话说的要说这么土的话，这么接地气的话？我要说你这代谢不好，脾胃虚寒，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的说这大夫有水平啊，我你们真正听懂了吗？够呛是不是？那么咱们用最土的话解释，代谢不好，首先它包括俩事儿：一，你拉的不正常，就是大便溏稀啊，胶粘破破糟糟的，大便没规律，这是拉。再跟你吸收有问题，就你吃完了这营养物质呢，那大丰收，那牛肉馅大包子啊，那糊的豆角茄子土豆，你拌鸡蛋焖子，你不管你吃啥啊，你是不是得吸收啊？人吃饭不为了活着吗？为啥他造气血呀？你拉的不正常的同时，这些营养物质你吸收的也不好，你吸收的不好，它就容易怎么像呢？好的没吸收，你就缺血，所以你这个人必有脑供血不足，记忆力减退，就老掰的掰的，说70多岁，你那头发都白了，掉牙，一脸褶子，脸色不好看，灰灰呛呛，就老。哎，你就不像人家那个睡觉好的，气血足，脸哎发白呀，哎发粉的，溜光的，没啥褶子，头发也没太白。你就人，咱俩都往这一站，我65，你65，哎，你就老，有的都能老出10岁来，就掰的掰的，这个70，那个70，他俩看着差10岁，这俩人好差就差在哪儿？差在脾胃上，吸收问题。那么吸收血吸收的少，它缺血，心脏缺血心慌气短，脑袋缺血头晕眼花，就记住脑袋缺血是头晕眼花，就是脑袋不清了，眼睛看啥模糊昏昏沉沉的，心脏缺血就心慌气短，心脏跳得快，心慌来那阵心难受，哎，然后没有劲儿啊。那么与此同时呢，才会出现啥？吸收出问题了，血没吸收，垃圾也没出去啊，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这些东西它不吸收，哎，它血脂高，也就是说好的没吸收，埋汰的没出去，就出现这个现象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脾胃不好的人，首先他就会血脂高、甘油三酯高或者血糖高。我告诉大家，凡是脂肪肝的、高血脂的，没有一个大便正常的；凡是糖尿病的，多数都拉稀的。你就往前倒，所以慧心看病吧，我是前边刨根给你倒腾20年去，后边我也刨根，告诉你前20年你是啥样，后20年你是啥样。你没得病这个病之前，你没得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之前，
没得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之前，哎，你有胃病，你大便不好拉稀，这他不疼不痒的，你能当回事吗？所以大便溏稀，你一问他说你大便啥样？我大便挺好啊。啥叫挺好啊？人家拉一条黄色香蕉便，你那都几次了，胶粘的啊，或者几天不拉的，对不？这就是脾胃虚弱。所以这个时候，老哥哥老姐姐们得心肌冠心病，谁咔嚓就心梗了，谁帮当躺着就脑梗了，有吗？很少很少啊。冰冻三尺，他得先上冰茶。所以咱们从脾胃讲，脾胃虚寒的、大便溏稀的，往往就会出现三高，哎，高血脂、高血稠，甚至高血糖，然后呢直接造成的脑供血不足、动脉硬化、心肌缺血引起失眠，这就是前边20年，后边让你得这病。那往下来呢，还有的出现什么现象呢？哎，他的脾以常见的就是脾胃虚寒，再有就是虚弱，他脾胃弱，这个人打小就脾胃不好，有的是什么呢？从小胃坏了，过去有的孩子多呀，哎，那生老大老二有奶，到老三这没奶，你没奶就胃那年代奶粉买不起，买不着，那就会出现啥呀？孩子早头几个月啊，6个月之前说强巴火的呀，买点奶粉呐，托人弄呛的，后来就为啥面糊啊，哎，自己家想招做，孩子伤脾胃了，你也不知道他饥饱啊，就胃伤食了，脾胃出问题了，这样呢孩子脾胃弱，所以打小孩子就不好，你这样孩子还容易咋的呢？口臭，嘴里有味儿，吃啥都不胖，两种可能，现在孩子啊，两种可能，要么吃啥都不胖，要么吃啥都吸收。吃啥都不胖，说明你脾胃太虚了，它不吸收；吃啥都胖，说明你也脾虚了，你排不出去，它就出现这个现象啊。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看现在血脂高的，说啥也不吃咋还高呢？血脂高、血糖高、甘油三酯高、脂肪肝，这个时候你保证脾胃功能不好，它就造成你心脑供血不足、血液粘稠、血管硬化。那你瘦呢？你贫血呢？你就打蔫儿，心脏缺血，腰酸腿疼，骨质疏松，各个骨头节都疼，走道腿没劲儿，哎，虚啊。男同志40多岁他就阳痿了，50多岁他就阳痿了，他还寻思都这岁数了，你这岁数人家70岁老头还能严重重子呢，说明什么？你身体虚，它不是这点事儿，你虚，它就会在你前列腺方面出现尿频，睡眠不好，脑袋不好使。那今天来这患者上我那儿，那个尺脉摸不着，我说你这脑袋不清灵啊，后脑勺子总不清灵，后脑勺子疼，哎，你这不虚吗？我说你多大岁数？56，我这肾虚啊，生理功能多长时间没有了？这岁数，哎哎哎。你看这不就糊涂虫吗？我说你这是病，肾虚严重，一张嘴看牙掉多少个了，这就是肾虚啊。所以它连带着我们就这几大病啊，脑梗，最终脑萎缩，根儿就是血虚，就是气不足。你不信你得脑梗的老哥哥老姐姐啊，咱们刚一得是啥？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是不是脑袋跟脖子连接这个部位叫脖腔子，这块的毛细血管堵了，你说为啥堵？不就气虚血上不去吗？咱们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气不足，你脾气不足，你大便不正常，你肾气不足，你尿尿没劲儿，你分叉滴滴答答的啊。男同志生理功能不好，女同志没劲儿，尿频憋不住尿，你说那气血能上去吗？上不去，所以把脑袋的毛细血管堵了，叫腔梗，堵上之后脑供血不足，所以时间长了一检查会告诉你啥？脑白质病变，那不就是脑萎缩吗？所以你记性不好啊，丢三落四的，哎，再过几

0: 年儿就发现脑梗了。啊，说咋的了？得脑梗了？哎呀，这腿走道别棱别棱的，这胳膊还行，有的还挎筐，手不分半，对不对？就这么来的。那么心脏，我们心梗也是这样，谁一天就心梗了？老哥哥、老姐姐，心梗之前你先有心肌缺血和心律不齐，心脏缺血来那一阵儿，偶尔的，哎，心脏吧就不咋得劲儿，你不没当回事儿。一检查说有心肌缺血，缺血之后会导致二尖瓣关闭不全反流，它缺血了，那个瓣膜就抽巴了，就瘪了，就关不上了。你家那门框还是那门框，但是门小了，门小了，抽巴了，这不就裂缝子了吗？所以裂缝子它一收缩，血往出打，你它就返回来了，叫反流。所以二尖瓣关闭不全反流的人，他症状就是浑身没劲儿，哎，心难受，来这心慌，咋造成的？心脾两虚，这样的人胃肠功能不好，缺血，睡不着觉，做梦，哎，记忆力减退，先是没劲儿，这人有失眠，哎，就没劲儿，哎，有的人还低血压，所以你看缺血之后。典型症状，脑袋有病，先是头晕眼花，缺了气血之后，心脏有病，先出现乏力气短，就是没劲儿，气闷短，来这心慌。这根儿在哪儿？你往前倒，这根儿在哪儿？就在脾胃。所以今后我们整个这秋天到冬天这几个月，我们重点的任务就是吃好、喝好、睡好、拉好。你啥都好。老哥哥、老姐姐们，你就甭想，你吃饭老香了，睡觉可好了，大便也天天到点就便，哎，睡觉也好。你说咱这个脑梗能犯病吗？你说这心脏病能犯吗？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它是不稳的。所以，到了一定程度，说我们治来治去，慧心给你们讲课讲7年了，治来治去到了一定程度，万物归根，一切都到本了，干啥了？今年九子离火，火运当头，这个火就把所有东西都炼得现了原形了。哎，你到底根在哪儿呢？在哪儿？就在脾胃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有病，你回想，你现在回想，是不是脾胃功能不好？就是胃肠不好，吃饭不行，拉大便不行，睡眠不行，根儿就在这儿。它要好了，什么都好了。只要健脾了，血足了，吃饭好了，啥病都好。关键是健脾养心血，才能去淤血。心血足了，你说你头发都好，手指盖都好。把那淤血去掉，你老年斑都少，你脸色都光溜的、跳白的，哎，粉嫩嫩的，哎，肉皮也好，手指盖、脚趾盖溜光的，别有竖纹，这咱们身体才能好啊！我现在呢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遇人，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术，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熠熠生生之道。

0: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你好，尊敬的慧心老师，你好。
4: 哎，老姐姐你好，叫啥名？
3: 我叫石静香，今年68岁，我是个一体多病。我把我的主要病情嘛向那个慧心老师请教。
4: 说吧。
3: 我是老寒腿，20多年怕冷啊。
4: 嗯，
3: 起先嘛膝盖痛，逐渐嘛变成骨刺了，现在更严重了。上面怕热，从胃往下呢怕冷，膝盖往下呢特别凉，两腿不但麻，两只脚也麻，两只胳膊两只手也麻，左腿呢掰完损伤，软骨呢磨没了。坐时间长呢更麻，活动啊走一走呢膝盖痛，请老师给我指点迷津。
4: 啊，这要跟我通话打稿打草稿了？
3: 没有，没打草稿。
4: 啊，我进去捣鼓还挺顺溜的。哎呀，刚60几，68。
3: 我68了。
4: 那年轻时候干啥活了？
3: 哎呀，我这挑籽儿。从那个33岁一直挑到50岁，完了50岁就子宫肌瘤手术了，再往后就没挑。之后家里那个我儿子不养牛嘛，养了10多个牛，帮他捆棒盖的。完了这一冷就是疫情的时候吧，哈，就是羊驼有还没有血，背驼有血哈，完了我跟那捆棒盖都直搓脚，我还给那个就是这个鞋哈，还做个套。那种冻的直搓脚，就从那以后哈就中这些病了，逐渐。
4: 姐姐，我想问一下，挑籽儿是啥？挑籽儿是啥活儿？
3: 啊，就挑松树籽儿。
4: 啊，挑松树籽儿啊。
3: 啊。
4: 挑松树籽儿就也是卖呗。
3: 你说啥呀，慧心老师？
4: 在哪儿挑松树籽儿啊？
3: 啊，搁曙光，曙光我得走得挺远，还有和盛。就这样事儿的吧哈，做病就是那个骑正车吧哈。就这个往北走完了，就这个西风嘛哈，那个就是吹着葛嘛哈，都盛唐后啊，掉个皮的，完了那个隔着个葛嘛，就隔着麦窝上，就做了一身的。有的鬼子厂呢，完了还可冷可冷的，完了那个下一下雪，我穿到假鞋片，就是那个以前那个蓝帮，就是那个塑料底儿的，完了我就穿那个胶皮底儿的，我做错了。就这样式的做些病，我妈说的吧哈，脚是大事，你把棉鞋穿，我就舍不得，我就没舍得穿棉鞋。我寻思要穿棉鞋的话，这不就那啥了吗？就是下雨下雪，这冷了，你说的都那个什么，都把那个什么，就是鞋都整湿了，完了以后不就不暖和了吗？完我就没舍得穿，就做些病根儿的。
4: 嗯。所以为啥问你干啥活呢，大姐？你就说你那时候挑籽儿还是做的时候多呗？
3: 啊，对，我现在都颈椎吧，就是那个脑供血不足，脑梗，完了呛性脑梗。一开始是那个我也不会说，就是说上来白脑子疏什么？
4: 脑白质疏松。
3: 啊，对，完了后来这不又中了，就是呛性脑梗。我坐车的时候都迷糊过去一回了，让别人给我叫醒了，完了。

0: 那之后我吃的速效救心丸。
1: 嗯，你从年轻的时候啊，劳累过度，有一个什么病呢？就是从小你肾就虚。
0: 你说太对了，
1: 心脏就缺血，就是老百姓说农村烧那灶坑，你蹲那嘎烧火，你站起来眼前却黑。
0: 可不是咋的，
1: 俩眼冒一星，那个就是缺血，就迷糊。有的农村烧灶坑，说抱柴烧灶坑，完一站起来嘛，眼前却黑却黑的，那就是缺血了。
0: 嗯，
1: 你小时候呢劳累过度，再一个呢，受寒。就是本来小时候你这人打小你肾就虚，
0: 你说太对。就我上学的时候吧，太胖了，完我妈给我做棉裤啊，嫌厚我就不穿。后来那个求那个我老嫂给我做金毛金毛棉裤，明知道挨冻，完了还穿。就从那以后，当时不觉怎么的，就觉得是凉哈，不觉咋的。这岁数大了，完了再挑松子儿，完再加个捆绑带的，就是越来越重了。现在这腿吧哈，都是 O 型腿了。
1: 对，所以这个病，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就是小的时候穿的少，动的。
0: 嗯。
1: 哎，就小的时候，你说你，再一个你从小你就是个寒湿体质，肾寒的。那时候人吧，医学知识匮乏，不知道咋养生。完了那时候呢还比较保守，那女孩子呢特别是来例假啥的，那垫的老粉色的卫生纸中间一整就折了，哎，也不知道咋保护自己。哎，过去穿那个那鞋它也不暖和，一冬天就那一双，你刚一上冬的时候它那雪下完化下完化，整的那鞋经湿的你舍不得穿，你怕暖和那整埋汰了，就等它沙冷了，
0: 冻湿了冬天穿不暖和了。
1: 哎，等上冻了，冻实心的了，不埋汰鞋了再穿，那就着凉了。
0: 我不知道
1: 啊，所以这个病呢叫啥呢？肾脏受了寒了。肾脏受寒吧，你打小你体质就弱，就这个肾就寒。你看你从小就有个毛病，就同样咱俩小学同学。咱俩都13岁，我又跑又跳的，你就身体发囊，
0: 对，
1: 你就囊，就走道就瞅这孩子打晃，那腿软，从小肾就虚，再加上呢，受寒早，穿的少，冻的受寒，然后呢，像你说捆苞米杆子，这都是你病做成了，
0: 对，明知故犯了，
1: 哎，病做成的了，岁数再大了，再着点凉，就把这老病勾搭起来了。
0: 对，
1: 咱们这么说就是一个正常的思维，你不能说是我原来啥病没有，完我就抱抱你盖子，我给我儿子干点活，我就整那啥了，不是那么回事。年轻时候就病做成的了，老了骨头疏松，因为肾主骨头，生骨髓，通脑海。你刚才说一个病叫多发性腔梗和脑白质病变，那个就是脑供血不足造成的脑萎缩。
0: 啊，
1: 说明你在60岁左右就掰的掰的，你这人就脑袋上你就觉着脑袋就不好使呢，
0: 现在记忆力还不好呢。
1: 嗯，那记性不好是咋回事呢？不就是出现了一个脑萎缩的征兆吗？那谁，你说老年痴呆哪有一天傻的呀？
0: 就是
1: 都是脑袋不好使，脑袋不好使主要体现啥？刚发生的事儿记不住，过去的事儿也想不起来。
0: 对，
1: 就是心脏
0: 有时候吧，所以说话吧，当时吧哈想不起来，过后能想起来，有时候一直也想不起来。
1: 哎，这就脑袋不好使了，所以呢要从肾上来治。那么你这个骨头里是不是装着骨髓呀？
0: 啊，对呀，
1: 骨头里装骨髓，那骨髓通着后脑瓜浆子，是不是啊？
0: 对。
1: 那这骨髓有啥生成的？你说骨髓有啥生成的？咱们不管你吃大虾、吃鱼还吃排骨，说变成骨能直接变成骨髓吗？
0: 不能，
1: 那又啥变成的？
0: 嗯，不知道。
1: 是不是得变成血？
0: 对，
1: 先是吃啥变成血液，就咱们不管你吃啥东西，先变成血液。
0: 吃东西呗哈。
1: 血液再生骨髓，所以这当中有一个隐藏的消息。二五眼大夫，如果他讲课只为了卖药，他就这个玩意儿他就推不出来了。你就听讲座，你们听这么多年。为啥有的讲一年两年他不懂了？
0: 老师讲的细。

0: 气的。
1: 哎，他推不出来病，就把这病给人家看不透。哎，你看你这再往前推，说老师，那你说我最终我缺啥呀？我告诉你，这当中隐藏一个病，你别看你没说，你保证有，你脾胃不好。
0: 不好，就是那个，哎呀，就是我从那个55岁一直到现在哈，天天吧，说是不好听，就稀便呢。完了，自然不好，一晚上起了4、5趟，尿还不多，不多吧，还觉得像挺多似的，就这样式儿的，
1: 这不
0: 尿
1: 就
0: 还
1: 是
0: 有
1: 吗？
0: 黄，
1: 所以
0: 完
1: 根
0: 了。
1: 儿是啥呢？老姐姐就是脾胃不好。咱们不有一句话叫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说大白话呢，就是咱们吃的喝的，你不管人得吃饭能活，得吃东西变成血了，变成营养了，咱们人才有精神头，是不是啊？
0: 对。
1: 哎，才能养骨头，生成骨髓，你那胳膊腿才结实。你就说。说这人啊，骨头不好，说要么补钙，说喝骨头汤，吃点虾汤。你吃啥是不是得先到胃里头？
0: 对呀，
1: 你为这吃药，有病吃药，是不是也得先到胃里头？
0: 是啊，
1: 完事到肠子它吸收了，到血液当中才能治病。
0: 对
1: 所
0: 呀，
1: 以你吃啥，你就是吃药，你还吃五谷杂粮，你喝凉水也得靠脾胃来消化吸收啊。
0: 对呀。
1: 然后它造成血，所以说脾胃虚弱典型症状，像你现在就头晕眼花，
0: 对，
1: 脑袋不
0: 完
1: 清
0: 了。
1: 亮，眼睛看啥模糊。
0: 我模糊完了，那个这个耳朵还不用响。
1: 老哥哥、老姐姐们，头晕眼花是血虚，是血少。然后啊，说人活一口气，人活的就是气血，头晕眼花是血虚。没劲儿，气闷短是气虚。就你人老觉着没劲儿，总觉着上不来气儿，说一句话得搁好几个逗号，
0: 可不是咋的。
1: 这 接不上溜儿。你不像我这么呱呱呱呱呱就说，你
0: 对，
1: 这接不上溜儿，气虚，说话带倒气儿的，得喘气儿，得搁逗号，好几个逗号，咋整？所以这
0: 对，
1: 就是气血亏虚，哎，嘴唇干巴，哎，贫血。这个情况就从脾上治，健脾养血呀。健脾养血，上治脑梗、脑萎缩，下治心梗、心慌。老慢病久治不愈，肝治不好，根儿就是脾虚，哎，胃不足了啊。哎，所以说呢，老姐姐，你这样吧，你现在手上有啥药？
0: 我现在手上就是我吃那个中药，我也不知道开的是什么。那里有红花，那我知道吃甜完还有苦的。完了吃完那个，这不我搁冰箱里还拿着还热哈，上那吃肚子还疼，疼不但疼。完了，然后人家是开的，人家是那个药是好的。这再说吧哈，我这一体多病吧哈，他就是找事儿。完了吃吃呢哈，这不是刚停，我说这挺好，管怎么不吃药了哈？这又肾嘛，就是那个什么尿道炎又犯了，这尿道炎犯了，完我就吃管那个尿道炎。今天我上街又买尿道炎的药。
1: 你血压怎么样？
0: 血压高，吃那个钾片。吃
1: 这
0: 完
1: 样吧，
0: 鸦片之后吧，
1: 我给你开两个小中成药啊。来，先把你尿道炎治着，你尿道炎去买氟派酸胶囊，配合3金片儿。哎，这两样治你尿道炎的啊，这个解决了，吃7天就好了。然后呢，就刚才说这个没劲儿啊，腿软、骨头疼，去买一个药叫壮腰健肾丸。壮腰健肾丸再配一个复方丹参片儿，补气养血。去买一个健脾丸。你这个治疗的方向呢，就是健脾养血、补肾养骨头。
0: 对呀，可不是咋的，
1: 你先吃这小中成药，先吃一个月啊。3个健脾丸为基础，健脾养血，然后复方丹参片呢，它能软化你血管，配壮腰健肾丸呢，治您的骨头疼。好了，老姐姐啊，哎，再见。
2: 好，感谢您的。

0: 老吐痰呐，吐的黄痰呐，还有心脏病这些病，大夫给我检查过，就是来那个义诊的来检查呀。那回去专门来检查，就说我是啥的，心肌缺血。
1: 嗯。那你心脏啥感觉？
0: 我心脏就是有时候就心跳，完了黑数左右。
1: 来那一阵心慌心跳跳多少次、啊、晚上能睡几个点觉？
0: 我找到耳朵可好使了，这把这场病得的哈，重感冒得的，这听不着啥呀。
1: 晚上能睡几个点觉？
0: 哎呀妈呀，晚一会就醒一会就醒，起夜得起一趟啊，就是睡一会尿尿，两会尿尿，三会尿尿，当时得尿就尿尿了，当时得尿就尿尿了。
1: 挺好点觉，要尿给憋醒了，越睡不着觉越有尿是吧？
0: 睡啥觉啊，睡觉啊，哎呀我的妈呀。
1: 那你咳嗽那个痰是黄痰是白痰？
0: 黄痰。
1: 如果是黄痰它有热了、哎、有炎症了，那你前后背前后腔子胸腔子里疼不疼？
0: 腔子疼，有时候就发烧。
1: 查肺子了吗？
0: 啊、嗯、
1: 查没查肺子？
0: 哎呀，没啥呀，我大儿子都说的，那回给我打电话，妈呀，我跟孩子不让你去打针去，我说别打了，你说这农村像人城里呀，成天打针去，哎呦我的奶奶，谁让你打的眼睛还不好，眼睛瞎不塌的，我这好眼睛都瞅着乌全是气呀，
1: 那眼睛、
0: 哎、
1: 眼睛有病变了，
0: 我说的，我都死了得了，他妈死了得了，我走。
1: 有病咱就治病，好好配合孩子啊，别成天捣鼓死活的，真有那能耐你不吱声你偷摸的，那他就成全他了，但是你这么捣鼓吧，捣鼓的心熟，孩子也不愿意听，谁家过日成天
0: 死、哎、跟前啊，
1: 哥们个跟前你就这样似的，谁也不愿意听、
0: 嗯、
1: 过咱就好好过、嗯、老的得有老的样、
0: 嗯、
1: 啊，有病的好好治啊，
0: 啊，
1: 我说话就直，那你成天你说哎呀这难受啊，这还不死啊，你给谁听呢？
0: 那对，你说这句话对，
1: 你干啥玩意儿啊，治呗，你孩子跟也不是不给你治，你成天就这样似的，孩子也闹心，大劲儿，为啥有的孩子不敢招你边儿，他心烦，他也得生活啊，是不是？
0: 哎呀妈呀，人家是生活，妈的这咱的人你看看压力多大呀，我敢说我都不敢跟人说这说那个的，
1: 哎，把自己身体，这现在看的是肺子有火了，吐黄痰、
0: 啊、
1: 那你都吐黄痰了都发烧了，那不是火是啥呀，那不有炎症了吗，大劲儿了，这岁数大了你吐黄痰发高烧烧出肺炎了不完了吗，
0: 会到发洪水呀，
1: 你说什么，
0: 我喝着水呀一七回到八回呀，这一宿黑心呐，这一奶壶水全咕噔一响，喝呀喝呀，
1: 血糖高不高，
0: 血糖嘛，早说是糖尿病，昨天我们家有血糖仪，一天早没吃饭就是了，是4.1，
1: 我不高，
0: 是不高，
1: 嗯，不高，还
0: 我就吃2两双瓜了，我之前嘛我没有糖尿病，我就听到我姐姐来跟我我大姐我二姐来，他俩叽叽的给我整的上火，等他俩走我就嘴干，他们给我就完了。我之前没有那病，我一查说是糖尿病，我就吃2两双瓜，就这么说，我啥都不吃啊，我控制的可狠了，
1: 也不要太狠，就血糖偏低了，
0: 是吧，
1: 偏低了之后它就缺营养，就你这岁数你吃这2甲双瓜你能控制在6.1或者6.5以内都行
0: 啊，
1: 你这岁数因为你70多岁了，空腹6.5餐后2个小时你照7个到8个别超9个，这就行，浪不错了
0: 啊
1: 啊，但是你那空邪乎了，你啥也不吃，4.1你不难受吗，不迷糊吗，
0: 哎呀迷糊都不迷糊，凡是就有点胃不好受，
1: 那人没劲，你不让吃东西就干饿，这家血糖是下来的，
0: 我告诉你啊，我一口肉都不吃啊，多少年了，
1: 所以这就是愚昧，我一再讲让你吃没说不让你吃，前两天我跟一个患者通话，人那老哥哥得糖尿病30多年了，我特意让他说，我说老哥哥你给大伙讲讲，你们没听见吗？

0: 土豆、豆角、茄子、鸡鸭鱼肉啥都吃，人家吃的少。你让你来他一口，你尝着，你还哎呀，我啥也不敢吃，那砸锅得了呗？那咋活呀？糖尿病没等治好呢，饿出胃病来了，完了心脏供不上血了，脑袋迷糊，老年痴呆了。你说这，那是哪这么治病的？就愚昧。
1: 你说我这人吧，可不是咋的，记得可不好，哪天再找了，记得可好了。
0: 啊，这好汉别提当年勇，你大姑娘那时候还梳俩辫儿呢，说那玩意儿。
1: 那我听你讲课呀，可乐听了，就说你吧，后来是说在吃大饼，那吃小米粥啥的，吃鸡蛋啥的，我都听啊。
0: 啊，那吃呗。啊，你这样吧，你现在就告诉你一个事儿，你有严重的心肌缺血。心肌缺血，注意心脏病、脑血管病，只要缺血就有个症状叫头晕眼花，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不行。
1: 我眼睛吧，早看过，说我是白内障。
0: 哎，白内障叫晶状体老化，为啥老化了？没有血养着，眼珠子上边全是血管，血管就像网兜一样兜着这眼珠子，这个血管网呢，这网兜呢连着脑袋。你缺血了，你脑袋都木个张的，浑浆浆的，为啥叫头晕眼花？你这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不行呗？
1: 那对呀。
0: 他拐子呢？你现在整不好有腔梗，有腔梗呢，它会导致你没劲儿、气短。人老觉着累得慌，老想长出气儿呗。
1: 那对，
0: 啊，
1: 有这个，
0: 所以
1: 我
0: 这个
1: 爸告
0: 炎
1: 诉你，
0: 症
1: 我
0: 肺炎呢好治，肺炎、咳嗽、吐痰，你去买啊。二丁口服液，二丁颗粒或者二丁颗，那个二丁里头有啥呢？二丁有这个，有金银花，有蒲公英，那里头有紫花地丁和黄花地丁。紫花地丁是清热解毒的，黄花地丁就是大婆婆丁啊。那大婆婆丁的黄花，它这两个叫二丁颗粒。你二丁颗粒，你吃上药店买去，它能治你那咳嗽、吐黄痰。二丁颗粒啊，
1: 我就从哪吧，感冒了，不的不能，
0: 是不是
1: 哎
0: 得
1: 呦，
0: 治吧？咱就别说别的了，你治不治？你治就得的，还不能？你赖你谁没用了？不感冒不能？说那没用的啊！咱现在就吐黄痰，解决吐黄痰口干。咳嗽，买二丁颗粒
1: 二斤颗粒，二点二
0: 和
1: 斤。
0: 双黄连口服液，这俩治咳嗽吐黄痰，吃14去根儿了，不然的话往后你发烧容易得肺炎。
1: 对，我小可不得过肺炎咋的？
0: 啊，这个就疙瘩疙瘩了，然后你那个心脏缺血，睡不着觉，老尿尿。晚上还喝完还尿，这一宿就整的就来回这么倒腾。那来回倒腾吃啥？去买这个药，心脏病药吃点儿。哎呀，吃点这个天王补心丸，配合金匮肾气丸吃。
1: 肾气丸啊，
0: 金匮肾气丸，啊，
1: 哎
0: 它俩就是养血补气的。嗯，
1: 呀，啊，
0: 正常
1: 补
0: 你脾
1: 肾
0: 胃不
1: 气，
0: 好，你大便拉的肯定不正常。
1: 哎呀妈呀，可别说了，这今天不咋的了？你说等到哪除不下来呀？哎呀妈呀，浑身劲都使上了，哎呦我的奶奶！
0: 您那点劲儿都走到尿道去了，都尿都憋不住七八趟了，你哪有劲儿拉屎啊？明白了吗？那个气的
1: 那
0: 事，
1: 是咋
0: 所
1: 的
0: 以说
1: 呀？
0: 要补脾啊，要补脾气。这几个中成药先吃着啊，老姐姐。
1: 哎，
0: 哎，好，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趣闻一点聚，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

0: 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毅力，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就这几天呢，一直有很多老伙伴问我一个问题，大家一直问到啥呢？就是这个精血，说这个鹿胎饮片这药大补精血，那这精血究竟是啥呢？其实说的最直白点，精血就是肾里边的油，肾是五脏六腑之根，气血生命本源，那么精血就是肾中的油，人身体最精华的东西，就相当于地球上的石油。你说石油重要不？这是国家的生命命脉啊！石油可以提炼出很多东西，你像很多化妆品都是从石油当中提炼出来的，包括我们穿的那衣服，就最底层的那叫沥青，那还能铺设马路呢。所以你说石油重要不？精血它就相当于石油一样，所以叫肾里边的油啊。你看有一句话叫油尽灯枯，油没了灯也就灭了，所以你看人最后走的时候熬啥呢？就熬身上那点精血。为啥叫油尽灯枯啊？精尽人亡。所以你说精血重要不？那么精血靠什么补啊？你草药肯定不行，你就得是什么血肉有情之药。最好的呢就是梅花鹿胎盘，你就马鹿麋鹿都不行，就得是梅花鹿的。你知道为啥不？因为梅花鹿是所有鹿当中最体贴孩子、照顾孩子的。为啥叫有情有义呢？为啥叫一路有你呢？所以他的这个胎盘呢最补精血，可以说男女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那么这药免费试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大家也用了一段时间了，很多人表示这药出乎意料的好，很多人表示没想到有这么好的效果，万万没想到。很多人鹿胎饮片这药和参柏这药一起用，这身上的变化是从来没有过的好。所以当我拿到大家的病情反馈单的时候啊，我红了眼眶，我看着咱们一个个兄弟姊妹好转的情况，我真的很欣慰，为大家高兴。我这一辈子啊没图过的大富大贵，也从来没想过说有一天能名扬天下。就像很多时候我总是激励大家勇敢向前，你像我们有的兄弟姊妹跟我讲说，老师啊，我这脑血栓偏瘫太遭罪了，我太难了，我这冠心病心绞痛天天疼啊，活得太痛苦了。老师啊，我这风湿骨病疼啊，我都恨不得没有这条腿。所以有时间呢我就跟大家讲，我说你看我9岁10岁前我就骨头快死了，别的小朋友一天蹦蹦跳跳的，我这一天走道都呲牙咧嘴的，走路就像过去那钟表似的来回摆啊，人家小朋友你追我跑的 我这跑也跑不起来，走路就那条腿都抬不起来，一天天都得拖着腿走，那拖着走道他就磨鞋呀。所以你看我父亲瞅我一天天这样他就来气，因为他也不懂啊，就觉得你看我一天没个正形，一天天就是搞怪胎，上去就是一脚。你想我这腿疼走路都费劲，完他还不理解，你可想而知，那个时候我才9岁呀。所以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意呀、啊、我母亲活着的时候跟我说一句话，她说人比人得活着，你看到啥时候啊都饿不死小家巧，因为小家巧他成天忙活，成天他想办法找食儿吃，所以到啥时候都饿不死，因为他一直努力向前。所以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们，你记住，无论你现在饱受多大的病痛啊，无论说你现在有多难吧，只要是没死，咱们就一路向前。人有的时候啊，活的是什么，就是意志力，尤其当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记住，别难为自己，也不要把自己逼成抑郁，也不要把自己气得一身病。人这一辈子啊，除了死，你记住啥都是小事儿。你记住我这话，只要太阳每天能照常升起，人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过去的人啊和事儿笑笑就好了，现在的人和事儿啊尽心就好了，未来的人和事儿呢随缘就好了，就是活在当下，别想太远。很多事情啊，我们凭经验跟儿女去讲，你发现讲了也不听，完你还挺生气，犯不上，就是管好自己啊，有个好身体，别让人觉得是负担是累赘，别让人当物件一样给送养老院去，送那个托管中心去，对吧？到啥时候有一个好身体，自己说话呀也硬气，靠谁不如靠自己呀。所以当我看到大家用上这鹿胎饮片这药之后出现这样好的效果，我是打心眼里高兴。其实啊，这也在我意料当中，但我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你像咱们有一位老大姐80多岁，冠心病心绞痛，下过支架，鹿胎这药就用了3天啊，跟我们讲睡觉好了，大便特别舒畅，肚子特别舒服，而且还香蕉便了啊，老大姐说从来没这么好过。你包括有一位老兄弟76岁，有风湿腰托颈椎病，大夫告诉他说你这腰椎硬膜囊受压，所以他走路都费劲，得需要架着双拐或者是推着轮椅走。鹿胎的药用到第5天，他讲了大关节活动能灵活点了啊，腰啊能有点劲儿了，脚底板呢也有弹性了。你包括有一位75岁的老大姐，脑梗有后遗症，心律不齐，用到第3天就很明显地感觉到心脏稳当了，身体不燥热了，感觉到脑袋呀心里呀凉快了。你包括有一位86岁的老大姐，糖尿病啊，眼病长息肉，这老大姐就说我怀着试试的心态用了7天，到第3天的时候啊，他说我拉肚子就好点了，就拉那个香蕉便了。老大姐说因为肠子有息肉，所以这肚子啊总是撕撕拉拉的难受，总是疼，排便呢就没有一次像人家似的排的那成型的，那肠息肉都做3次了，每次隔2年还长啊，甚至一次比一次大，带的排便这些年呢就没有成型的时候。他说你看鹿胎这药真出乎意料的好，我吃了3天，我排便成型了，肚子就不那么撕撕拉拉难受了。他说我这几年呐，我没这么好过。你包括我们沈阳有一位81岁的老大姐，老大姐心衰可重了，曾经做过心脏射频消融，肺有结 节，肝有囊肿啊。老大姐说鹿胎这药她用到第5天，他就感觉舌头底下那大青筋颜色变浅了，最明显的感受是什么呢？老大姐说我吃上这药以后，我感到浑身有劲儿，心脏这几天感觉挺舒服。

他说我也不会表达啥呀，反正就是挺得劲儿的啊，就感觉身体舒服，没病，舒服得劲儿，见效了。还有咱们大连的一位66岁的老妹妹，一直有这个青光眼，医院就建议她做手术。以前呢就是看啥那都是雾茫茫的，她说我知道鹿胎记药是好东西，能补精血，但从来没用过啊。有人跟她提过说那是好东西啊，鹿胎啊，补精血啊，男女都能用，都大补的，但是挺贵。她说这次啊鹿胎记药免费试用，说我也是怀着试试的心态，好不好也不能光听别人说呀。但是没想到这药效果出乎意料的好，用上以后这眼睛就清亮了，看啥东西啊看得真亮了，说上厨房干点啥呀也方便了，得劲儿。要不以前视力不行啊，做饭做菜不敢做，那油倒多少都不知道，这现在看啥呀眼睛清楚点了。而且打吃上这药以后，我明显的感觉就是晚上起夜差了，尿频的次数减少了，排尿也比之前有力气了啊，也能排大泡尿了，效果太好了。还有咱们一位老兄弟，今年是70多岁，冠心病7年多了，一直胸闷气短，有时候啊还这个前胸后背疼。他说我服用这个鹿胎饮片这药就2天，我就明显感觉到我那个胸口不那么闷了，喘气能上来了，心脏就像能有点劲儿了似的，感觉到特别舒服。他说我跟老伴还说呢，这药多少钱呢，不行咱买点儿，对吧，你看左六也是花钱吃药，那吃就吃有用的药，好用的药呗。老伴就说了，说哎呦买一点，就咱这点工资啊恐怕吃不起啊，你知道这啥药吗，好药，以前都是给那个皇上吃的。他说这药是真好，真的出乎意料啊，从来没有过这么好。你包括我们有一位老大姐血糖高，但一直没吃降糖药，经常腰腿疼乏力，睡眠质量也不好，就总醒，睡睡觉就醒了，他这个睡眠质量特别轻，有时候呢睡着了就跟没睡着天，我就明显的睡得踏实了啊，就明显心烦的这个现象减轻了。你包括有的那个反应，吃上了这药之后鼻炎好像好一点了，过敏不那么严重了，之前一整鼻子上不来气儿，一整不通气儿，打吃上这药以后这个现象好多了。你包括有病友说这满口牙没剩几个了，那就剩下这几个也总活动啊。他说每天吃点东西啊可费劲了，硬一点的都吃不了。那说打我吃上这鹿胎这药也就用了5-6天啊，不知不觉当中就感觉这牙硬似的呢，你说奇怪不，那就感觉这牙呀不那么来回活动了，咬东西啊咬的也硬实。就是我一共满口剩下不到10颗牙了，你说这没有牙吃啥也费劲，整个假牙吧吃饭也不香啊，没味儿，带的那个牙龈都跟着肿了。他说俺家老头就那样，我现在吃上这个鹿胎这药以后就明显的感觉牙不活动了，就硬实了，也不知道啥原理，反正比以前硬实了。那大伙知道啥原理不，肾主骨生髓啊，我们说齿为骨之余，齿啊牙齿，你肾不好，精血亏虚不足，那牙就不行。你看哪个肾不好的完牙口好，没有一个。他说就这段时间呐牙挺好，哎呀他讲话了，我一大心病啊。你包括咱们有一位老妹子，一天天就因为这个心脏带的可爱出汗了，只要从早上醒了这手心啊就总是湿乎乎的，一天天的可爱出汗了。他说我这心脏带的一天感觉可虚了，说话呀说多了心里累挺慌，完胸闷气短。他说我吃上这个鹿胎这药之后也就3-5天就不那么出虚汗了。

早上醒来手心也干爽了，而且感觉也没有那么累了，之前就那背后啊总潮乎乎的，现在干爽的。你包括有一位老妹妹讲，胃之前呢特别不好，吃点东西不对卤了胃就疼，也做过胃镜啊，说胃有严重的溃疡，而且有的那位置有充血糜烂。他说打我吃上鹿胎的药啊，我这胃再吃点东西就没有那种撕撕拉拉难受的感觉了啊。他说我自己都觉得神奇，真的就出乎意料。他讲话了，我这胃啊从来就没这么好受过。所以你看大家的反馈情况，我为啥说很欣慰呢？因为看见了大家的效果，有效果，我觉得我就再辛苦我没白辛苦。所以就像我一直说的，第一，这鹿胎饮片它是药，是一款药，是有药品许可，能同时达到强心补肾、补肾健脑啊，补肾改善三多益少、补肾壮骨、补肾益寿延年的作用。那有人说，导师啊，这药为啥效果这么好呢？这里边有药的作用啊，也有时机的作用。什么叫时机啊？就是时间和机会。你说我有时间没有机会那不行，你说我有机会但是我没有时间也不行。所以我说了，什么是时机啊？时间、机会。大伙现在能用上鹿胎这药，这叫机会。甚至有的人一辈子也没用过这药啊，对吧？就像前两天咱们免费给大伙送七天的鹿胎饮片，我感觉不是所有人都用上了啊，有一部分人呢可能也报名了但是报晚了，有一部分人可能都没相信他就没用，这就是错过时机了吗？这就是错过机会了吗？对不对？那他没错过的，他把握住的机会了，他用上了啊，那这个机会啊就会给他带来一定的效果。那你除了说有这个机会之外，还得是什么呢？有最佳的时间。就像我说的，这个时候你身上的这些病他露头了，他不露头你就不好去根啊，甚至有的你都找不着他，他露头了这病就好去根了。所以干啥呀都要讲究个时机。你看我不会开车，但我知道每年这个时候就我们家楼下那个汽车修理厂它是最忙的时候啊，我们院啊有的车都在他那换换那个机油啊滤网啊，都是现在这个时候换，换完之后呢这一年呢他这车开起来都很顺畅。所以你看心脏病人心脏没劲儿，总说自己没劲儿，人这个劲儿从哪来呀？都是从肾里边来的，从精血当中来。所以心脏病人吃上这药感受是最强烈的。以前比如说买点鸡蛋拎不动，一次性能拎个一斤两斤呢，有的讲话拎三斤就费劲了，走不远了。现在不一样了，一手拎一袋，一袋两三斤三四斤，那就往家走，直接就拎楼上去了。你发现以前拎不动，现在能拎动了。以前你别说五斤十斤鸡蛋了，他就是一个手啊拎两斤他都感觉沉，走不了多远啊。你包括有人说洗衣服，哎呀洗不两件戳不动啊，那床单被罩你就别寻思了啊。现在呢这衣服裤子洗完了拧不动啊，往那一挂里里拉拉地上全是水。为啥呀？就是手上没那劲儿了，衣服拧不动了。过去讲心脏好不好问问手和脚，所以一看两条腿一点劲儿没有，俩手上一点劲儿没有，那现在都行了。所以鹿胎的药干啥的？给你强心补肾的。所以我们很多病友患者为啥用上鹿胎的药之后都觉得出乎意料的好呢？第一，本身鹿胎这药行，那真行。第二，有这个参柏在底下给你托衬着呢，所以这一补一治，一补一化瘀，完美的闭环了。有人说，老师啊，我都不敢想啊，你说这俩药如果能成，我就花一份钱，哎呦不敢想。其实就像我昨天说的，参柏这药大伙已经花一份钱了，我就不想再让大伙花第二份钱再去吃药再去治病。为啥？因为咱这日子得过呀。因为现在讲话了，挣钱不容易，不光说是你挣钱不容易，谁挣钱都不容易。所以从我

0: 伙已经掏过深百的药钱了，我就不想让大伙呢再花钱吃鹿胎这药，所以这两天啊，我说了，大伙你等我信儿啊，鹿胎饮片这药呢，我给大伙去想办法，就无论成不成，我都会给大伙一个明确的交代。完，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问的，有什么想说的，对吧？咱们随时联系，随时保持沟通，随时交流呗。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心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你看前两天呢，新闻报道这么一件事，说有位70来岁老太太，哪儿的呢？我没记住，说义务专门为老人理发40多年。40年来为老人理发不要钱，义务理发嘛，40年如一日，这人做好事一天容易，5天能坚持，难得的是啥？用一辈子都在做好事，难得呀。当记者采访他啊，说大姨呀、你这40来年一直都在义务的为老年人理发，你为啥要这么做呀？这老太太就一句话：我高兴。当时记者还没明白，就又问了一句，老大姐还是那句话，啊，我高兴，就这3个字，简单朴实。其实人这一辈子啊，有的人活得很累，有的人呢活得挺潇洒，有的人活得很算计，有的人活得很无私。就像有的人给自己打了一辈子算盘珠，哎呦，噼里啪啦只响，自己吃亏事从来不干，就是算计，算计亲戚，甚至算计自己的兄弟姊妹，算计周围的邻里同事，反正吃亏事不干。跟你发现到头来就这样的人，那真是人算不如天算。这边呢，你吃多了占多了，老天爷呀在那边就给你找补回来了，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所以这做人呐，求福还是求祸全在自己。老哥哥叫杨大光，已经84岁了，就跟我说起他家里的情况。这老人家俩孩子，其中有一个不幸已经走了啊。其实有的时候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最难以面对的，难以割舍的，并不是说我们这一身的病痛，而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从小看到大的孩子突然就离我们而去了，甚至讲话了，从此就阴阳两隔了，这是我们最痛苦最难以面对的。这老人家说，我有腰托啊，好多年了，之前从床上起来都费劲，完事呢伴随着腿疼啊，胯骨轴子也疼，

你看把我吃成三百，还鹿胎的药以后，现在强多了，疼的差了。所以话说回来了，鹿胎的药对筋骨对风湿效果尤其的好，尤其对心脑这块。你像大前天中午肝胆科王主任给我打电话，我们关系不错呀，他给我打电话，我有个事儿啊，我说怎么的了，我这有个病人啊，是以前老战友家的孩子，今年刚45岁，这来北京看病来了，我合计找你给瞧一瞧啊。我说什么病啊？说肝硬化腹水了。哎呦，我说我擅长治疗的是心脑疼风湿骨病啊，你这种急症尤其是已经出现腹水了，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呀。哎呦大哥，你看你说的，关键是这样，病人现在转氨酶太高了，尤其是现在病人血小板特别的低啊，凝血机制特别差，血红蛋白的含量也低，我合计你来，我跟你商量商量，你像你们医院那个鹿胎饮片是不是能提高血红蛋白呀？啊，是不是能够造血降低转氨酶呀？这是我战友家孩子，都不外人多少年了，你帮着给看看。另外这个鹿胎饮片呢我们医院没有啊，你看看你能不能从你们医院你带两盒过来啊，现在这病人呢情绪特别差啊，你给看看是不是。另外呢你给开导开导，这孩子父母都在这儿呢，家里要求不高啊，说再给他对付上几年，多少钱只要说这人能活下来，这就比啥都强。我说行啊，啊，我说我这就过去吧，我就这么的，我从医院出来，啊，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在出租车上啊，我就跟那个司机唠嗑，我说现在这人呐，这生命也太脆弱了，病也多也杂，不好治。这师傅就挺感慨，哎呦，你咋说那对呢？说我老妈去年10月份突然走的，老爸现在跟我弟弟过呢。我说哎呦。老太太啥毛病没的呀，心梗，去年10月份犯的，当时我爸在家给打的120送的阜外医院，他说我母亲当时啊推急救车进去的，那个时候我母亲还能跟我爸说话交流呢，这边大夫给配药还能跟大夫说病情呢，也就是一根烟的功夫啊，说我妈一下就不行了，突然就昏迷了，当时这人就没有意思了，这又是强心针又是按压的，最后啊就是医院就跟过去那个啊电烙铃似的啊，我说那叫心脏的电击除颤，我也不知道是啥，我和我弟弟就在门口，哎呦我一看这情况啊，这眼泪噼里啪啦不停往外掉啊，我就这么一个妈啊，作为老大这些年我对他关心太少了，最后我妈也没救回来啊，你说我妈就在医院啊，你说啥救急设备没有啊，但救没救回来。我说老太太发病前你注意观察过没，是不是出现过什么异常的表现呢？她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这一个人开车养家，媳妇还有类风湿，孩子还上学，都是肯劲儿的时候，我这也没时间呢，倒班回家就睡觉。我说刚才听你说你不是还有个弟弟吗，他也不知道吗？我说生你们两个儿子都不如生两个姑娘了，你这俩儿子有啥用啊，啥力也借不上。这时候我就跟那个开车的司机说，我说你妈这走了就剩你老爸一人了，你得好好照顾啊，虽然说在你弟弟家，但是你没啥事的时候你得常去看看，你不能说我当甩手掌柜的啊，甩手不管了，到时候你弟弟没意见，那你弟媳妇是不是有意见呢？他说哎呦你说的对呀，就是再忙我也得回去看看。所以你看说到这儿啊，提到心脏了，你比如说眼下啊这个心脏不舒服了啊，闷得呼啦的，你听我说别大意了，真柏和鹿胎这两样药一起吃。你像鹿胎这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尤其大补精血这块，你像心脏病人往往都是心肌缺血，然后才是什么心绞痛，才是房颤早搏偷停啊，心梗啊心衰啊。大伙你想一想，如果心脏不缺血

会不会出现这些表现呢？所以大伙儿，你们说补血重要不重要？那么血从哪儿来呀？你得造血呀，谁来造血啊？中医讲了，肾藏精，精化血液呀，对不对？所以有个词叫啥呀？叫精血同源啊，精血同源。那么对于男同志来讲，一滴精液十滴血呀，对于女同志更是如此。咱们大伙呢也都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也都喂养过孩子。你像有的女同志奶水足，有的女同志奶水不足，这奶就是精。所以你看那肾好的，这奶水都足。不信大伙你回忆回忆，你像那肾不好的人，就这女同志奶水都不足。这奶如果说你放奶瓶子里边，你放上五年以上的时间，大伙你猜猜那是什么颜色的？红色的，奶变成红色的了。所以奶是精血，一滴精等于十滴血呀。所以鹿胎饮片这药生精养血，大补精血。而心脏病人，尤其冠心病人，这心脏缺的恰恰就是精血。你心脏没有血，所以才心肌缺血。你因为心肌缺血，所以才跳动的不规律。你因为心肌缺血，所以才心绞痛，才冠心病，才心梗心衰。所以你看心脏手术那心梗心衰的病人心脏都是白色的，正常人心脏是红色的。但为啥心脏病人心脏是白色的？那不就是没有血吗？就跟那贫血的病人那脸色似的，为啥是白的？那不就是贫血吗？那你心脏贫血不也一样的道理吗？就像我周三那天我去那个肝胆科找那王主任似的，等我到的时候，你看这病人的时候这病人脸是黄色的，就跟过去那个牛皮纸似的。孩子母亲就说，哎呦主任呐，你救救他吧，这孩子太年轻了。这老太太边说呀就边要给我跪下，我这哪行啊。但说实话这病太晚了，它容易转移到胃骨头它不好治，你还不能轻易的给他用药，一般药吃完呢根本吸收不了，因为病人肝脏坏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对那个王主任说，我说老王我有个办法咱们可以尝试。我说你给病人呢先吃上这参柏，就这一味药你先给病人喝上一周，然后下一周你加上这个鹿胎饮片这药。为啥给病人喝上参柏呢？因为得化瘀，化瘀就通了，不通才会痛通了能止疼。这个肝晚期病人他疼你像我以前治疗过一位类风湿患者，这病人就是浑身疼的厉害。来的时候怎么来的呢？是120的那个车呀给推进来的。病人就穿了一个裤衩子，上面盖了一个棉被来的。因为类风湿胳膊腿都萎缩了，都弯曲了，都打不开了。这病人常年吃这个激素药都已经脱了相了。来的时候去老多地方了，到哪哪都不收，这不到我这儿了吗？我不能不收但我也不能说到我手了走到亲来我就把它治好了，我也不是神仙，我也是人呢。但你说都病到这程度了，怎么我三副药下肚病人站起来了跑了，那是不可能的。你三副药你就八副药他也不行。我说这样吧，我给开一种药参柏，你回去吃你这情况也没有必要在医院靠着，回去吃就行。我告诉他没问题，那一定能站起来。这个类风湿病人当时他就特别激动，结果你看两个月还真站起来了。两个月以后这病人的家属掺着来的，病人就告诉我，用这参柏用到一个月的时候，这胳膊腿疼就差劲了。所以化瘀能止疼。我说你接下来你把这个鹿胎饮片这药再配合上，这药是治根的，骨病必须补肾补精血。所以这肝硬化腹水的病人我依然这么治疗。这个时候呢我就上这小伙子旁边我就在他病床旁边，我说小伙子我是你父亲的朋友的朋友，我说你这病没事儿，
啊，我治过，我给你开方了，没事儿，喝一喝就好了。啊，我说我跟你说说话，唠唠嗑。啊，我说我是过来人了，有些事儿啊，看得比你透。有几句话呢，我想送给你。说这人呐，年复一年的，你看破了多少事儿啊？日复一日的，你又能放下多少啊？你这求而不得，你烦恼了多少？斤斤计较，你又结怨了多少？说人生在世，你享受了多少？如果有一天要走了，你又能带走多少呢？这人生啊，其实就是一阵风，吹起来了又没了。理想就是一盏灯，点燃了又熄灭了。多愁有的时候就是一壶酒，醉了又醒了。人生有时候就是一场梦，啊，累了又睡了。啊，我说小伙子，你说我说的是这个理儿不？这个时候，这病人的眼泪呀，就从眼角流下来了。我说小伙子，这经常自己找气生的人，自己跟自己生气的人，就是林黛玉，一般也就活个20来岁，而一般受别人气的那叫庸人，一般也就活30、40岁，经常啊自我生气的叫熟人，一般呢就活个40、50岁。但是你看，很多人怎么气呀？他都能看淡喽，对吧？你气他，他不当回事儿，那叫高人。所以做人呐，要懂得放下和原谅。其实，在这个世上，人与人之间无非就是个缘，一份情，一份心，一份真。擦肩而过叫路人，不离不弃叫亲人，生死相随叫内人，默契能懂叫爱人。不管哪种人，哪种关系。缘起缘灭，皆看因果。遇事儿，咱得往开了想啊。人这辈子只有一次，身体父母给的，来之不易，都好好珍惜。我这么大岁数了，我都知道珍惜。我说你才多大呀？是不是？回来的路上啊，我就一直在想，你说我们这些老伙伴啊，为了看好病，我们吃了那么多的苦，我们遭了那么多的罪。你说我们图啥呀？不就是不甘心吗？不甘心就这么倒下去，不甘心就这么活着，不甘心就这么成为累赘。所以老伙伴们啊，大伙啊，把这腰板都挺起来。山外青山楼外楼，希望就在前方。这鹿胎这药啊，你再等我2、3天。其实我今天挺高兴，有个老姐姐跟我讲，她慢性肾炎。啊，蛋白尿4个加号，5年了，到处治都没治好，啊，尿肌酐300多，因为再高就容易尿毒症了，就只能透析了。我就跟这老姐姐讲，我说你记住，老大姐，这人一辈子靠啥活着？就靠你那2颗强大的肾呐。你说如果肾不行了，这人能活不？所以呀，你这尿蛋白加号。少了，没了，这离尿毒症就远了，啊，老姐姐，你也就不必担心惦记了，都会一点点好起来的。另外，老姐姐，我想跟你唠唠嗑，你听我说的对不对？说人有烦恼，是因为记性太好，不该记的抱着不放，背负太多，反而难以前进。人呐，追求就会有失望，活着就会有烦恼。大千世界，人无完人。看看别人的错，再想想自己的过；看看他人的非，再量量他人的难。人心越淡，伤害就越少；人心越宽，快乐就越多。这烦恼本无根，不减自然无。世间之事，一念而已。所以我说，把剩余的这点时间呐，给他过好。咱们这些老年人呐。都是从那苦难的时候过过来的，那个时候的苦就不必说了。那剩下的我们的时间呢，真就得按分钟、按小时过了。咱们珍惜点，咱们重视点，再来他一轮两轮的，一轮12年，对吧？所以啊，咱们再延长个12年、20来年的，大伙你说行不？所以鹿胎饮片这药我讲了，深度补肾。
啊，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

0: 肾减少三多一少，能补肾壮骨，啊，能补肾益寿延年。你就记住，补肾药什么最好？就鹿胎，鹿胎是补肾最好的药。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自古梅花鹿胎盘就是滋补圣品，补精血补肾。人的这个肾呐，是我们的生命之根。人就像大树一样，你树高千丈，你最终不还得落叶归根呐？人的根就是你的肾脏，所以这肾要是不好，五脏六腑都会生病。你反过来讲，你五脏六腑有病，你这个肾脏就更遭罪了。而对于慢性病人，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人来讲，你有条件的，你把这个梅花鹿的胎盘你用上，从专业的角度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夯实夯实你那根儿。你看我搞了一辈子中医，你信我的，因为梅花鹿胎盘我讲了专业补肾，说专业到什么程度，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就行，腿脚硬实了，腰硬实了，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呢，女的吃了以后三强。说什么叫三强啊？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精血。过去一说胎盘，尤其一说梅花鹿的胎盘，御用的东西那得了，皇上用的大补之品。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就在过去，老百姓都知道胎盘是好东西，对吧？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还好很多呢，而且强太多了，男女吃了全大补。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好啊？梅花鹿一方面它属于神兽，更主要是啥呀，就是现在咱们人吃这东西不行了。所以你看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之后，你看她那个胎盘颜色，咱不说五颜六色吧，也差不多了，这谁敢用啊？所以医院就都给销毁了，用不了了。因为现在人吃的东西不行了，你像这个梅花鹿胎盘呢，它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啊，你给它洗干净然后晾晒，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它那个颜色就逐渐的从那个雪白色变成了褐色，是这么一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比人的好，比人的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高，当然了造价也高，不是给一般人用的。过去啊都是给那个干诊专用，就老干部用的，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现在医院放开了，但也得是有条件的让你用，很贵的那么个药。所以治病啊，你治到点上，化瘀你化到点上，通你通到点上，补你补到根上。人的根就是肾啊，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儿。所以说这东西补啊那东西补啊，你就啥补它也比不上胎盘补啊。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上。治病讲话了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补补到根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鹿胎盘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治病啊，我讲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病好的它不就快吗？对不对？哎，两条腿走路，是不是？你这不就延年益寿了吗？讲话了，平平安安的，没啥大毛病，好好活着，咱都奔这个九十一百往上活。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啊？就是这梅花鹿胎盘，这东西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老好了，不用看别的。哎，你吃完，你看你那腰啊，你看你那脖子颈椎，你看你那膝盖。啊，就看你那腿脚有没有劲儿吧，你就看吧，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要给这身体好好补一补，给身体好好的夯实夯实。人到老啊，有一个好肾比啥都强。所以很多人说，老师啊，咱们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帮我们跟医院说说呗，能不能像去年似的，咱们就花一份钱完事，咱们得两份药。咱老百姓啊就想实打实的治病，完还想用着最好的药，还想花最少的钱。所以老师啊，帮帮咱呗，对不对？跟院长好好说说。所以这事儿呢， 我现在还不能说行，我也不能说不行，对吧？我得去找院长啊。你看我是昨天见着的院长，都快走了，我给拦下了，就说起鹿胎药这事儿了。啊，这院长就说，怎么总整这事呢？你说免费试用，试用了，用的还挺好，就花钱呗，怎么总想不花钱呢？我说大伙吃深百的药花钱了，院长说那不很正常吗？怎么深百花钱了，鹿胎这药就不想花钱呢？怎么上医院做个 CT 开药就不要钱了吗？上门诊花800块钱挂抓奸号，完开药就不要钱了吗？你一码得是一码啊，你不能总这样啊。他说我还有事啊，你这件事完再说吧，好不好？我今天有事，我先走了。这昨天呢还给我说一通，所以啊，大伙你别着急，讲话了，好事多磨，我多去找他几趟，我磨磨他，对不对？给我几天时间，今天是6号，大伙呢，你再给我2天时间，你不行的话，我上他家找他去，是不是？反正我就尽量，我把这事儿呢，得跟他说透了，说明白了，就争取咱们就花一份钱，完用上最好的药，实打实的治治病，少花钱，行不行？所以有啥事儿啊，咱们还得随时电话联系上。
1: 好，先聊到这儿。温馨提示，叶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心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0: 你好。
3: 这两天听您讲，给我们申请花一份钱得两样药，是吧？
0: 是有这么个想法。这两天呢，咱们很多人都打电话问这事儿呢，到哪一步了？争取下来没？还有的呢，就问咱们这个梅花鹿胎盘到底多少钱呢？啊，有的都用完了，想赶紧再接着用上，所以这电话是不太好打。
3: 哎呀，您这是说出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心声了，真百舒筋颗粒啊。我们得吃啊，这是化瘀打基础的。
0: 哎，没错。
3: 那个梅花鹿胎盘呐、补肾的，
0: 是，
3: 我也得用啊。要是这两样啊，都花钱。
0: 嗯。
3: 哎呀，一个月真得上1000块钱呢。
0: 那可不咋的。
3: 我们吧，都是普通家庭，确实是、
0: 啊。

0: 今天这电话打进来了，你再跟我说说你身体的情况吧。
1: 嗯，行。我是肾不太好，浑身这个水肿。
0: 啊。
1: 嗯，手脚的总感觉冷啊，头发吧也干枯。
0: 嗯、啊。
1: 你知道吗？真的没有什么血色，整天的恶心吐，身体吧就是也越来越差。
0: 对呀、
1: 啊。连那个下床走路的力气吧都没有了，这个血压也挺高。吃完降压药吧，还得是那个低压95，高压160呢。
0: 哎呦，那还是高啊。
1: 嗯，那脑袋吧还整天那迷迷糊糊的。
0: 嗯。
1: 也就像那个带了那个紧箍咒一样，验尿验血后吧，
0: 嗯、
1: 医生跟我说呢，我这个肌酐值啊达到310。
0: 哎呦，那得注意了。
1: 尿蛋白呢？三个家伙、嗯，尿潜血呀、啊，说我是肾小球硬化。肾功能不全，我当时啊真就傻眼了。你说这么高的肌酐值，
0: 嗯，
1: 不是要得尿毒症吗？
0: 嗯，他不就是往那个方向上发展吗？
1: 那你说那得花多少钱做透析呀？我当时啊真是的就非常的害怕呀。
0: 啊、
1: 其实花钱吧都是小事，主要是遭罪呀。后来呢，慢慢的还发展成肺源性高血压了，血压高的都吓人，180多。换了好几种药啊，都降不下来呀、啊。大夫说我这种吧不好降、嗯，没办法，我托人就买了点进口那个降压药，就这个效果吧，倒还是可以哈、啊，但是贵呀、啊。完了，一个月那奖金吧200块钱。
0: 啊，一个月得有200块钱，将近200块钱呐。
1: 对对对，
0: 光吃这降压药。
1: 啊。
0: 哎呦，那是比咱们国内这些降压药贵多了。嗯。
1: 再有，我发现这药吧。
0: 嗯，
1: 转不起来，像是那个脑袋疼啊，
0: 嗯，
1: 脑袋迷糊啊，有时候会发沉呐、啊，你这个症状啊，并没有减轻，你说？
0: 都那样，因为它本身它就是降压药，降压药嘛，所以它降的是啥呀？是血压的那个数值。
1: 但是也得吃啊，
0: 嗯、
1: 你是不吃这血压总那么高，
0: 嗯、
1: 不容易得那脑出血怎么办呢？所以最近几年呢、啊，哎呀，就这么糊弄着。
0: 哎呦呵，你光糊弄，你讲的话嘞，如果说这病不发展也行，你糊弄着，但是这个病在发展呐、啊。因为咱们身体呀、啊，随着年纪的增长，它体质越来越弱，而且呢，你这种治疗方式它不正确，为啥呢？你看你自己都说，刚开始咱们是肾病，肾小球硬化，肾功能不全，完了逐渐出现了肾性高血压。你这个现在来看就已经开始可以成为肾病综合征了，所以这个治疗呢它就得是一个什么呢，综合性治疗，因为本身你这病它就已经综合在一起了，哎、嗯，所以得好好治治了啊，不能再糊弄了。
1: 这后来呀、啊、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哈、
0: 嗯、
1: 我就搭了那个收音机、
0: 嗯、
1: 听到了您的讲座哈，
0: 啊，缘分呐、
1: 啊、你说世上啊本无病吗？
0: 嗯，
1: 只有瘀和堵。
0: 对，
1: 瘀化不掉，吃啥药效果也差着。
0: 对，
1: 我觉得吧挺在理儿。哎呀，我就用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10来天、
0: 啊、嗯，
1: 这个浑身吧哎呀就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睡觉也好多了哈。
0: 嗯，
1: 这个手脚呢就开始热乎了，脸色吧就也红润了，
0: 这时候就已经开始化瘀了、
1: 啊，深百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吧，哈，
0: 嗯，
1: 这个浮肿啊就开始消了。要不以前呢也一个大坑，就我这穿袜子吧，哎呀，都得穿那种松口的，
0: 松口
1: 或者吧给袜子那口吧剪开点儿，要不然就勒得慌。
0: 嗯，
1: 这不前段时间吧有幸得到了梅花鹿胎盘这一药，
0: 更好了。
1: 啊。我发现这药吧真出奇的好啊，万万没想到哈，
0: 嗯，
1: 就7天的量，
0: 嗯，
1: 配合上那个深百舒心颗粒效果就这么快呀，血压下来了，
0: 嗯，
1: 一般也就吧低压80，高压吧130，
0: 哎，可以，
1: 而且这个头脑吧也不感觉那么迷糊啥的了，也挺清醒的。
0: 哎呦，
1: 哎呀，这脑袋一好吧，
0: 嗯，
1: 我发现哈记忆力还上来了呢，以前呢、
0: 啊、
1: 记不住事儿啊，
0: 嗯、
1: 啊，手拿着手机呀、啊、找手机去，
0: 你瞅瞅，
1: 啊，吃完饭呢，别人问我吃的啥，我、
0: 啊、
1: 忘了，
0: 哎呦，
1: 现在吧，就昨天和我说的事儿、
0: 啊，
1: 我还能记住了，
0: 哎，
1: 你说说这多好哈，
0: 对呀，
1: 这不昨天嘛、
0: 啊，
1: 正好到复查的日子，
0: 啊，得去查
1: 呢，去医院吧，又做了。

0: 那个尿检，肌酐吧也下来了。
1: 嗯。
0: 现在240。
1: 哎呀，挺好。
0: 那个潜血吧也都没有了，蛋白吧剩下一个加号了。
1: 嗯，也行了。
0: 这我可高兴了，不用整天担心透析了。
1: 那是啊。
0: 我没想到这两样药啊效果还这么好啊，关键我用的时间吧也短呢。
1: 是短。
0: 哎。
1: 嗯、
0: 这梅花鹿胎盘呢、啊、要是用上3-5个月啊，你看看、嗯、准定比这还好啊。
1: 那肯定啊，这梅花鹿胎盘补精血对女同志来讲不白用。
0: 这是那个男女大补的药，专业补肾的。
1: 对，
0: 坚持用，哎呀、
1: 嗯、
0: 一定会把我的肾的问题解决了。所以导师啊，
1: 嗯，
0: 梅花鹿胎盘呢、啊、你可一定给我们争取来啊。这要是花一份钱，
1: 嗯，
0: 就能同时用上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哎呀、
1: 嗯、
0: 一定给我报名啊。
1: 嗯，
0: 我太想用了，太想用了啊。
1: 嗯，你放心吧。
0: 嗯，
1: 不管咋说呀，咱们能够把这两个药结合在一起用，一化一补，咱们这个经络气血也疏通开了，丢失的精血也给补回来了，那身体就强壮了。用西医来讲呢，不但说没有病了，你的免疫力抵抗力还能增强呢，所以这多好个事儿啊。所以说你别着急，你略微啊等上两天，能不能把这事给你确定下来，到时候呢我会跟咱大伙说的，尽量让大家伙是什么呢，就是一份钱两份药，既省钱又有效果，对吧，咱病咱到哪咱不治啊，对不对，到哪治都得花钱，但是呢你别忘了找对了方法，用对了药，既省了时间又省了钱，又恢复了咱们身体健康，这多好啊。所以你就别担心了，这个事儿呢过两天定下来之后啊，我就通过咱们收音机跟大伙说一声。好嘞，
0: 谢谢你啊老师。
1: 哎，那你先用着。好好，再见。
0: 谢谢啊，辛苦了。
1: 嗯
0: 嗯，好嘞。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先聊到这儿。温馨提示：叶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白山黑水，映千年国学本源，汇聚兰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真情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 和

0: 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一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慧心。这两天呐，我给大家讲了气血的重要性。人没有气那就完了，人没有血呢那也完了。说这个气血哪儿来的呀？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咱们人得吃五谷杂粮，你得造出血造出气来，人活一口气，那没有血各个脏器那都停摆了，都歇菜了，对吧？但是呢，你看我们老哥哥老姐姐啊，在这儿坐着站着还有躺着的啊，五官九窍胳膊腿都挺全乎的。说这气血究竟啥样，看不着啊，摸不着啊。那血看着过，说拉个口，哎呀妈呀出血了，尤其这个气看不着，到底啥样。其实啊很简单，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听明白了。就像咱们去医院呐复诊啊，大夫一看到你可能会说，哎啊，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啊，你看你现在通过吃我给开的药啊，你这气色比以前好多了，是不是啊？就说脸色好看了，说老姐姐你吃了固本延龄丸啊，那脸色好看了，气色好了。气色好就是人有精神头，哎，往这一坐说话唠嗑眼睛锃亮，表达清晰，哎，神采奕奕的。说气色不好呢，气色不好就蔫头耷了脑呗，脸灰腔的，眼皮都睁不起来了，哎，说话都没劲儿了，这就气色不好。或者说咱们吉林的老张大姐老李大姐跟我呀多少年没见面了，慧心呐， 你看还是那年呐，你来到我们家闯门了啊，你这有七八年没见面了，这一看你这气色还挺好哈，哎，说明啥？有精神头，哎，脸色好看，人呢生龙活虎的，所以呀，这里边说的气色，说老姐姐你气色好啊，哎妈，这气色真好，就说明你气血足，你气血好，明白了吗？啊，我夸你说你气色好啊，哎，就是你气足血足啊，哎，气色就是气血，所以气血对咱们来说不陌生，人活一口气呀，人死了不叫咽气儿了吗？那血，人没血不干痒了吗？那能活了吗？对不对？哎，你手指盖，你脚，来把手指盖伸点脚子，贴根使劲脚，再苦点脚子，不也淌血吗？对不对？哎，所以你啥不是血养着呀？法为血之余，你哗哗老掉头发，它也是贫血呀。为啥有的人总焦虑烦躁睡不着觉，那脑袋掉头发一块一块掉，大钱那么大块，睡一宿觉没了，一摸脑瓜皮那块溜光，头发呢还找不着，说哎呀妈，鬼剃头了，那就是血虚啊，他掉头发了啊，其实他是陆续的掉的，你不知道，你家满屋子都是头发。哎，咱们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胆胃大小肠，筋脉肉皮骨头等等五官九窍，都靠气和血养着。所以在《黄帝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你看老咱们老祖宗咋这么聪明呢？人家就这几个字儿，你看人家说那话，哎，人之所有者，就是人之所以活着有人，血与气耳，就是血和气，你看看，所以气亏血虚，那人亏气亏血了，人就老得快呗，就长病呗。所以你呀，但凡懂点中医，你都知道那个贫血是咋回事。咱们现在掰的掰的60多岁70多岁80多岁，老姐姐们，你们年轻的时候要是家里条件不好啊，或者咱们女同志来例假那几天，你要是蹲灶坑这帮你妈烧火，你一站起来，你是不是眼前冒金星？那就是贫血了。哎，说赶紧补血，补血咋整个喝血呀？那天谁问我的嘞？说慧心呐，你说我这缺血，我听你老讲老讲的，你说我这有鹿心血，我喝点中补，我吃点血行不？哎呀，我就买那鸭血，买那鸡血，买那猪血，那血豆腐吃。我说别吃了，啥事儿不当。完了你拉大便却黑的，你还挺害怕的，你吃血吃多了它不拉血吗？就变成黑屎了啊！所以这血哪来的啊？缺血，心脏缺血咋的？不心慌吗？脑袋缺血不头晕吗？眼睛看啥都一马虎。那你看脑梗脑萎缩的人，脑供血不足，慢慢不就是丢三落四，看着你干嘎巴嘴，他就想不起来你叫啥名，是不是啊？所以咱们中医要讲究，永远记住一句话，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吃得好，睡得好，拉得好，尿得好，你能缺血吗？对不对？为啥缺血？就是你脾胃不好。所以中医那不像西医，你赶紧补血啊，你整血浆啊，有的人家还献血啊，省得咱家那个需要血的时候好给用，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再好的刀口药不如不拉口啊，怎么办啊？就得让我们的脾胃好。所以中医真正的补血，它要 健脾养血。中医养血就是健脾养血，我说了好几遍，说明啥？你要是胃好，你要是大便好，你不带贫血的，你吃饭香，那牛肉馅大包子你造它仨，你再喝点菠菜汤，你说你是饱撑的，你早晨你到晌午你都不带饿的，你要中午这么吃，你晚上都不用吃饭了啊。那大丰收，排骨、窝瓜、豆角、苞米搁一起炖，你造它一大碗啊，二米饭，大葱扒了搁手撕，搁酱油泡泡，你吃吧，老香了。你就这么吃，你说你身体好不好？啥不都吃来的吗？啊，你能说我就喝西北风啊，完了我就啥也不缺？怎么可能呢？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挺慌。人不吃饭，你哪来气血？你能活吗？为啥不吃饭能饿死啊？他没气血了，他不就死了吗？所以中医看病讲究啥？望闻问切。这你一来我一看，你这人往这一坐，望就是望你的脸色，你灰枪枪的，你就心脏肯定缺血，脸发黄，我就知道你胃肠不好。哎，脸发红，是脸通红，有红血丝子，我就知道你睡不着觉，你手脚心热。你看我这人有个毛病，我在给你号脉的时候，我这个手号脉，我那个手我拖着你的手背儿，然后我上边一勾，我这跟你俩手握手在这勾着，你手指头四个勾着我这四个手指头，我干啥呢？我看你手凉热，末梢敏不敏感？你那手绑老硬的，那你不抽筋啊？我就知道你抽筋啊。嗯，那大夫你咋知道呢？我没闲着，眼睛看你脸色儿，手摸着你的温度，在感觉你是柔软还是僵硬。你看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再一个看啥？你们没事就看看自个儿那眼睛，咱们眼睛上眼皮下眼皮，大眼甲子小眼甲子，白眼仁黑眼仁，还有那瞳孔，这叫五轮。心火旺，尿尿热，尿尿黄，你大眼甲子刺挠，烂眼边子，上下眼皮绑硬，一检查说肌无力了，我这眼睛睁不开了啊，这眼睛小了，挑不起眼皮来了，肌无力，你脾不好啊，你胃肠道都不好。哎，白眼仁儿都红了，你肺子不好，就现在10月1前后，嗓子眼干巴，有不点痰还卡不出来，嗓子眼刺挠的，你大便前边那个头干，肺燥，所以白眼仁就红。白眼仁叫啥？叫气轮。哎，黑眼仁呢？哎，叫风轮，它就出现啥了？黑眼仁看啥？一马虎，有小黑点，说明啥？说明你肝不好。你要瞳孔，中间的瞳孔，你看啥不清亮，看不着了，你肾不好。为啥岁数大的人，你就看80岁以上的老头老太太，你看他眼睛浑了啊，浑浊。你看咱们小孩的眼睛，你现在看咱们的眼睛照镜子，白是白，黑是黑，咱们叫皂白分明，黑的白的它清亮的。你那可倒好，岁数大老头老太太看看啊，眼睛浑，说明啥？肝心脾肺肾严重缺血缺氧，五脏六腑之精华不能上养二目，所以出现了二目昏浊。脏腑老了，哎，缺血了，缺氧了，精华不能上养眼睛了，那眼睛发浑。你不信你看岁数大老头老太太，你就看他那眼睛，就看他眼睛，他不清亮，他浑，没有血氧着。所以老头老太太叫，哎呀，老了老了，哎呀，耳朵也聋了，眼睛也不中用了，看啥也不行了。为啥呀？没有血养着了啊。所以我们中老年人呐，要想健康长寿，尤其我们在秋冬这两个季节，重点要固护脾胃。 那个脾胃呢，它容易被

几种邪气呀给侵犯。那你看脾和胃，所以好多病都是从脾胃这个根儿来的，也就是从气血上来的。你看咱们东北这嘎达，就咱们吉林、黑龙江、吉林、辽宁，你说脾胃最怕啥？啊，最怕啥？最怕寒，冷啊！你就现在老姐姐来，你们个个摸，心口窝、小肚子要是凉，拔凉，你就脾胃虚寒呐。来，你把手现在都插到裤子里头，肚脐眼周围凉不凉？心口窝凉不凉？小肚子上边、小肚子这儿、肚脐眼下边的小肚子这儿凉不凉？你要是凉，你大便保证不好，叫脾胃虚寒啊。咱们先从寒上讲，告诉你他能得啥病啊。脾胃咱们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就你吃啥都得靠脾胃来给你消化来吸收。你吃口啥，你就喝一口苞米面糊涂，那咱们白水煮面条拌大酱啊，你炸点鸡蛋卤呗，搁点豆角，嗯，那豇豆角，嗯，长条那个豇豆角，你搁点酱，你搁点辣椒，辣酥的，你切点瘦肉丝，你炸卤吃，也怪好吃的。煮点面条，拌点卤，是不是？哎，我告诉你，你吃啥你得香。但是，年轻的时候脾胃着凉了，这个叫脾胃着凉吧，就胃疼。这个胃疼呢，是吃点凉的就疼，吃点硬的就疼，着点凉也疼。有的老姐姐连一压苹果都不敢吃，就吃那一嘎达，她就胃疼。然后呢，紧接着就拉稀。你看慧心说的非常通俗易懂，我告诉你们，我是特意这么说的，你们也不用笑。说这李主任讲课真土。这叫接地气，特意这么说的。因为咱们吉林这块吧，我是老家乡了，土生土长的，跟咱们家乡人唠嗑吧，就特意用这个口音，一听东北口音非常浓，亲呐，格外亲。你这么一说多得劲儿，胃口冰凉，年轻的时候着过凉，或者吃凉的了，或者吃凉饭了，农村叫粮食瓦块的，哎，吃凉饭了，或者在那个凉地下站着干活了。你看有的人这拔的让冰给拔的，你说我接触过啥人？就过去各个单位一到正月十五不是闹花灯，他做灯，一到正月十五有的那个单位车间比赛说做灯，你做个猫我做个狗的，他做冰灯。做冰灯你整那冰不得上那个整个那块去挖冰去吗？他在那上站着呀，凉的。而且过去条件不好，不像现在说穿这个雪地鞋厚的，拿小棉花包可暖和了。过去那人哪有那条件呢？冻的冰拔的。还有的女同志，你看我还接触过啥，在冰棍厂上班，你说那多凉啊。还有的咱们农村是不是种稻子呀，稻田地那开春都上冰碴，那两个脚丫子拔痛红痛红的，来月经了还下水呢，拔的，这样受凉了，受凉这个寒就到脾胃了，所以你动不动就胃疼，胃要疼你大便呢，它就出现脾胃虚寒的大便，你拉的大便就不正常。正常人大便啥样？黄色香蕉便成条的，就咱们小时候拉那一大条子，拉完舒不舒服？你都省纸，你擦两下它就干净了。现在呢？胶粘的，拉不净，粘马桶，它只要粘马桶它就粘，你那个感觉就是拉不净。拉完脚着还有，这叫脾胃虚寒，而且有湿。为啥有湿呢？一旦脾胃虚寒，你大便稀，一天吃完饭就拉，有的这么拉啊，早晨起来先拉一次，吃完早上饭又拉一次，帮晌午头又拉一次，那晚上又去一次，一天就这样事儿的。有一句话叫啥？好汉架不住山坡呀。哎，这样的人还啥呢？还瘦。你瘦就瘦呗，你还高血脂，你还脂肪肝，他就纳闷啊，你说我啥也不吃，我还老拉稀，你说怎么能脂肪肝呢？人家有弯弯肚子能吃镰刀头。

就是你代谢不好，代谢不好，老哥哥老姐姐，他指的是啥？为啥慧心说话说的要说这么土的话，这么接地气的话？我要说你这代谢不好，脾胃虚寒，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的时候，这大夫有水平，啊，我你们真正听懂了吗？够呛，是不是？那么咱们用最土的话解释，代谢不好，首先它包括俩事儿，一，你拉的不正常，就是大便溏稀，啊，胶黏，破破糟糟的，大便没规律，这是拉。再跟你吸收有问题。就你吃完了这营养物质呢，那大丰收，那牛肉馅大包子，啊，那糊的豆角、茄子、土豆，你拌鸡蛋焖子，你不管你吃啥啊，你是不是得吸收啊？人吃饭不为了活着吗？为啥他造气血呀？你拉的不正常的同时，这些营养物质你吸收的也不好，你吸收的不好，它就容易怎么像呢？好的没吸收，你就缺血，所以你这个人必有脑供血不足，记忆力减退，就老掰的掰的，说70多岁，你那头发都白了，掉牙，一脸褶子，脸色不好看，灰灰呛呛，就老。哎，你就不像人家那个睡觉好的，气血足，脸哎发白呀，哎发粉的，溜光的，没啥褶子，头发也没太白。你就人，咱俩都往这一站，我65，你65。哎，你就老，有的都能老出10岁来，就掰的掰的，这个70，那个70，他俩看着差10岁，这俩人好差就差在哪儿？差在脾胃上，吸收问题。那么吸收血吸收的少，他缺血，心脏缺血，心慌气短，脑袋缺血，头晕眼花。就记住，脑袋缺血是头晕眼花，就是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模糊，昏昏沉沉的。心脏缺血就心慌气短，心脏跳得快，心慌来那阵心难受，哎，然后没有劲儿啊。那么与此同时呢，才会出现啥？吸收出问题了，血没吸收，垃圾也没出去啊，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这些东西它不吸收，哎，它血脂高，也就是说好的没吸收，埋汰的没出去，就出现这个现象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脾胃不好的人，首先他就会血脂高、甘油三酯高或者血糖高。我告诉大家，凡是脂肪肝的、高血脂的，没有一个大便正常的；凡是糖尿病的，多数都拉稀的。你就往前倒。所以慧心看病吧，我是前边刨根给你倒腾20年去，后边我也刨根，告诉你前20年你是啥样，后20年你是啥样。你没得病这个病之前，你没得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之前，没得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之前，哎，你有胃病，你大便不好拉稀，这它不疼不痒的，你能当回事吗？所以大便溏稀，你一问他说你大便啥样，我大便挺好啊。啥叫挺好啊？人家拉一条黄色香蕉便，你那都几次了，胶黏的啊，或者几天不拉的，对不？这就是脾胃虚弱。所以这个时候，老哥哥老姐姐们，得心肌冠心病，谁夸嚓就心梗了，谁帮当躺着就脑梗了，有吗？很少很少啊。冰冻三尺他得先上冰碴。所以咱们从脾胃讲，脾胃虚寒的、大便溏稀的，往往就会出现三高，哎，高血脂、高血稠，甚至高血糖，然后呢直接造成的脑供血不足、动脉硬化、心肌缺血引起失眠，这就是前边20年，后边让你得这病。那往下来呢，还有的出现什么现象呢？哎，他的脾以常见的就是脾胃虚寒，再有就是虚弱，他脾胃弱，这个人打小就脾胃不好，有的是什么呢？从小胃坏了，过去有的孩子多呀，哎，那生老大老二有奶，到老三这没奶，你没奶就喂，喂那年代奶粉买不起，

买不着，那就会出现啥呀？孩子早头几个月啊，六个月之前说强巴火的呀，买点奶粉呐、托人弄呛的，后来就为啥面糊啊？哎，自己家想招做，孩子伤脾胃了，你也不知道他饥饱啊，就胃伤食了，脾胃出问题了，这样呢孩子脾胃弱，所以打小孩子就不好，你这样孩子还容易咋的呢？口臭，嘴里有味儿，吃啥都不胖。两种可能，现在孩子啊，两种可能，要么吃啥都不胖，要么吃啥都吸收。吃啥都不胖，说明你脾胃太虚了，它不吸收；吃啥都胖，说明你也脾虚了，你排不出去，它就出现这个现象啊。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看现在血脂高的，说啥也不吃咋还高呢？血脂高、血糖高、甘油三酯高、脂肪肝，这个时候你保证脾胃功能不好，它就造成你心脑供血不足，血液粘稠，血管硬化。那你瘦呢？你贫血呢？你就打蔫儿，心脏缺血，腰酸腿疼，骨质疏松，各个骨头节都疼，走到腿没劲儿，哎，虚啊。男同志40多岁他就阳痿了，50多岁他就阳痿了，他还寻思都这岁数了，你这岁数，人家70岁老头还能严重重子呢，说明什么？你身体虚，它不是这点事儿，你虚，它就会在你前列腺方面出现尿频，睡眠不好，脑袋不好使。那今天来这患者上我那儿，那个尺脉摸不着，我说你这脑袋不清灵啊，后脑勺子总不清灵，后脑勺子疼，哎，你这不虚吗？我说你多大岁数？56，我这肾虚啊，生理功能多长时间没有了？这岁数还还。你看这不就糊涂虫吗？我说你这是病，肾虚严重，一张嘴看牙掉多少个了，这就是肾虚啊。所以它连带着我们就这几大病啊，脑梗最终脑萎缩根儿就是血虚，就是气不足。你不信你得脑梗的老哥哥老姐姐啊，咱们刚一得是啥？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是不是脑袋跟脖子连接这个部位叫脖腔子，这块的毛细血管堵了。你说为啥堵？不就气虚血上不去吗？咱们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气不足，你脾气不足，你大便不正常，你肾气不足，你尿尿没劲儿，你分叉滴滴答答的啊。男同志生理功能不好，女同志没劲儿，尿频憋不住尿，你说那气血能上去吗？上不去，所以把脑袋的毛细血管堵了，叫腔梗。堵上之后脑供血不足，所以时间长了一检查会告诉你啥？脑白质病变，那不就是脑萎缩吗？所以你记性不好啊，丢三落四的，哎，再过几年就发现脑梗了啊，说咋的了？得脑梗了。哎呀，这腿走道别凉别凉的，这胳膊还行，有的还跨筐，手不分瓣，对不对？就这么来的。那么心脏，我们心梗也是这样，谁一天就心梗了？老哥哥老姐姐，心梗之前你先有心肌缺血和心律不齐，心脏缺血来那一阵儿，偶尔的，哎，心脏吧就不咋得劲儿，你不没当回事儿，一检查说有心肌缺血，缺血之后会导致二尖瓣关闭不全反流，它缺血了，那个瓣膜就抽巴了，就瘪了，就关不上了。你家那门框还是那门框，但是门小了，门小了，抽巴了，这不就裂缝子了吗？所以裂缝子它一收缩，血往出打，你它就返回来了，叫反流。所以二尖瓣关闭不全反流的人，他症状就是浑身没劲儿，哎，心难受，来这心慌，咋造成的？心脾两虚，这样的人胃肠功能不好，缺血，睡不着觉，做梦，哎，记忆力减退，先是没劲儿，这人有失眠，哎，就没劲儿，哎，有的人还低血压，所以你看，缺血之后，典型症状，脑袋有病，先是头晕眼花，缺了气血之后，心脏有病，先出现乏力气短，就是没劲儿，气闷短，来之心慌。

0: 这根儿在哪儿，你往前倒，这根儿在哪儿，就在脾胃。所以今后我们整个这秋天到冬天这几个月，我们重点的任务就是吃好、喝好、睡好、拉好。你啥都好，老哥哥、老姐姐们，你就奔想，你吃饭老香了，睡觉可好了，大便也天天到点就便，哎，睡觉也好。你说咱这个脑梗能犯病吗？你说这心脏病能犯吗？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它是不稳的。所以到了一定程度，说我们治来治去，慧心给你们讲课讲七年了，治来治去到了一定程度，万物归根，一切都到本了。干啥了？今年九子离火，火运当头，这个火就把所有东西都炼得现了原形了。哎，你到底根在哪儿呢？在哪儿？就在脾胃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有病，你回想，你现在回想，是不是脾胃功能不好，就是胃肠不好，吃饭不行，拉大便不行，睡眠不行，根儿就在这儿，它要好了什么都好了。只要健脾了，血足了，吃饭好了，啥病都好。关键是健脾养心血，才能去淤血。心血足了，你说你头发都好，手指盖都好，把那淤血去掉，你老年斑都少，你脸色都光溜的、跳白的，哎，粉嫩嫩的，哎，肉皮也好，手指盖、脚趾盖溜光的，别有竖纹，这咱们身体才能好啊！我现在呢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蕴千年古雪本源，绘制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序融会中西，他博及医源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你好，尊敬的慧心老师，你好。
0: 哎，老姐姐你好，叫啥名？
5: 我叫石静香，今年68岁，我是个一体多病， 我把我的主要病情嘛向那个慧心老师请教。
0: 说吧。
5: 我是老寒腿，20多年怕冷啊。
0: 嗯。
5: 起先嘛膝盖痛，逐渐嘛变成骨刺了，现在更严重了。上面怕热，从胃往下呢怕冷，膝盖往下呢特别凉，两腿不但麻，两只脚也麻，两只胳膊两只手也麻，左腿呢掰板损伤，软骨呢磨没了，坐时间长呢更麻，活动啊走一走呢膝盖痛，请老师给我指点迷津。
0: 啊，这要跟我通话打稿打草稿了？
5: 没有，没打草稿。
0: 啊，我进去打过，还挺顺溜的。哎呀，刚60几，68。
5: 我六十八了。
0: 那年轻时候干啥活了？
5: 哎呀，我这挑籽儿，从那个33岁一直挑到50岁，完了50岁就子宫肌瘤手术了，再往后就没挑。之后家里那个我儿子不养牛嘛，养了10多个牛，帮他捆棒盖的，完了这一冷就是疫情的时候吧哈，就是阳坡有还没有雪，背坡有雪哈，完了我搁那捆棒盖都直搓脚，我还给那个就是这个鞋哈还做个套，那都冻的直搓脚，就从那以后哈就冻这些病了。不见
0: 姐姐，我想问一下，挑籽儿是啥？挑籽儿是啥活
5: 啊？就挑松树籽儿。
0: 啊，挑松树籽儿啊。
5: 啊，
0: 挑松树籽儿也是卖呗。
5: 你说啥呀，慧心老师？
0: 在哪儿挑松树籽儿啊？
5: 啊，搁曙光，曙光我得走得挺远，还有和盛，就这样事儿的吧哈。做的病就是那个骑正车吧哈，就这个往北走，完了就这个西风嘛哈，那个就是吹着胳膊哈，都盛疼后完掉个蹄子，完了那个隔着个胳膊就隔着脉窝上，就做了一身的，有的鬼子厂呢。完了还可冷可冷的，完了那个下雨下雪，我穿到假鞋片，就是那个以前那个蓝帮，就是那个塑料底儿的，完了我就穿那个胶皮底儿的，我说错了，就这样式的做些病。我妈说的吧，好脚是大事，你把棉鞋穿，我就舍不得，我就没舍得穿棉鞋。我寻思要穿棉鞋的话，这不就那啥了吗？就是下雨下雪，这冷了，你说的都那个什么都。都把那个什么，就是鞋都整湿了，完了以后不就不暖和了吗？完我就没舍得穿，就坐些病根儿的。
0: 嗯，所以为啥问你干啥活呢，大姐？你就说你那时候挑籽儿还是做的时候多呗？
5: 啊，对，我现在都颈椎吧，就是那个脑供血不足，脑梗，完了呛性脑梗，一开始是那个我也不会说，就是说上来白脑子疏什么？
0: 脑白质疏松。
5: 啊，对，完了后来这不又中了，就是呛性脑梗。我坐车的时候都迷糊过去一回了，
0: 嗯，
5: 让别人给我叫醒了。完了之后我吃的速效救心丸。
0: 嗯，我知道了，这个病咋得？年轻的时候啊，劳累过度，有一个什么病呢？就是从小你肾就虚。
5: 你说太对了，
0: 心脏就缺血，就是老百姓说农村烧那灶坑，你蹲那嘎烧火，你站起来眼前却黑，
5: 可不是咋的，
0: 俩眼冒一星，那个就是缺血，就迷糊。有的农村烧灶坑说抱柴烧灶坑，完一站起来嘛眼前却黑却黑的，那就是缺血了。
5: 嗯，
0: 你小时候那劳累过度，再一个呢，受寒，就是本来小时候你这人打小你肾就虚。
5: 你说太对，就我上学的时候吧，太胖了，完我妈给我做棉裤，我嫌厚我就不穿，后来那个求那个我老嫂给我做精薄棉裤，明知道挨冻完了还穿，就从那以后当时不觉怎么的，就觉得是凉哈，不觉咋的，这岁数大了完了再挑松子儿，完在家都捆棒盖的，就是越来越重了。现在这腿吧，都是 O 型腿了。
0: 对，所以这个病，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就是小的时候穿的少，动的。
5: 嗯。
0: 哎，就小的时候，你说你，再一个，你从小你就是一个寒湿体质，肾寒的。那时候人吧，医学知识匮乏，不知道咋养生。完了那时候呢，还

0: 较保守。那女孩子呢，特别是来例假啥的，那垫的老粉色的卫生纸，中间一整就折了，哎，也不知道咋保护自己。哎，过去穿那个那鞋，它也不暖和，一冬天就那一双。你刚一上冬的时候，它那雪下完化下完化，整的那鞋经湿的，你舍不得穿，你都怕暖和，那整埋汰了，就等它沙冷了，冻
1: 湿了，冬天穿不暖和了。
0: 哎，等上冻了，冻实心的了，不埋汰鞋了再穿，那就着凉了。
1: 我不知道。
0: 啊，所以这个病呢叫啥呢？肾脏受了寒了。肾脏受寒吧，你打小你体质就弱，就这个肾就寒。你看你从小就有个毛病，就同样咱俩小学同学，咱俩都13岁，我又跑又跳的，你就身体发囊，
1: 对，
0: 你就囊，就走道就瞅这孩子打晃，那腿软，从小肾就虚，再加上呢受寒早，穿的少，冻的受寒。然后呢，像你说捆苞米杆子，这都是你病做成了，
1: 对，民不顾犯了。
0: 哎，病做成的了，岁数再大了，再着点凉，就把这老病勾搭起来了。
1: 对，
0: 咱们这么说就是一个正常的思维，你不能说是我原来啥病没有，完我就抱苞米杆子，我给我儿子干点活，我就整那啥了，不是那么回事。年轻时候就病做成的了，老了骨头疏松。因为肾主骨头，生骨髓，通脑海。你刚才说一个病叫多发性腔梗和脑白质病变，那个就是脑供血不足造成的脑萎缩。
1: 啊，
0: 说明你在60岁左右就掰的掰的，你这人就脑袋上你就觉着脑袋就不好使呢。
1: 你那记忆力还不好呢。
0: 嗯，那记性不好是咋回事呢？不就是出现了一个脑萎缩的征兆吗？那谁，你说老年痴呆哪有一天傻的呀？
1: 就是，
0: 都是脑袋不好使，脑袋不好使主要体现啥？刚发生的事儿记不住，过去的事儿也想不起来。
1: 对，
0: 这就是心脏供血不足。
1: 说话吧，当时吧哈想不起来，过后能想起来，有时候一直也想不起来。
0: 哎，这就脑袋不好使了，所以呢要从肾上来治。那么你这个骨头里是不是装着骨髓呀？
1: 啊，对呀。
0: 骨头里装骨髓，那骨髓通着后脑瓜浆子，是不是啊？
1: 对。
0: 那这骨髓有啥生成的？你说骨髓有啥生成的？咱们不管你吃大虾、吃鱼还吃排骨，说变成骨能直接变成骨髓吗？
1: 不能。
0: 那有啥变成的？
1: 嗯，不知道。
0: 是不是得变成血？
1: 对。
0: 先是吃啥变成血液？就咱们不管你吃啥东西，先变成血液。
1: 懂一呗哈。
0: 血液在生骨髓，所以这当中有一个隐藏的消息。二五眼大夫如果他讲课只为了卖药，他就这个玩意儿他就推不出来了。你就听讲座，你们听这么多年，为啥有的讲一年两年他不懂
1: 了？老师讲的细的，
0: 哎，他推不出来病，就把这病给人家看不透。哎，你看你这再往前推，说老师，那你说我最终我缺啥呀？我告诉你，这当中隐藏一个病。你别看你没说，你保证有。你脾胃不好，
1: 不好就是那个，哎呀，就是我从那个55岁一直到现在哈，天天吧说是不好听就稀便呢，完了自然也不好，一晚上起了4-5趟，尿还不多不多吧，还觉得像挺多似的，就这样事儿的。
0: 这不就是吗？所以根儿是啥呢？老姐姐，就是脾胃不好。咱们不有一句话叫？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嗯，说大白话呢，就是咱们吃的喝的，你不管人得吃饭能活，得吃东西变成血了，变成营养了，咱们人才有精神头，是不是啊？
1: 对。
0: 哎，才能养骨头，生成骨髓，你那胳膊腿才结实。你就说这人啊，骨头不好，说要么补钙，说喝骨头汤，吃点虾糠，你吃啥是不是得先到胃里头？
1: 对呀。
0: 你胃就吃药。有病吃药是不是也得先到胃里头？
1: 是啊，
0: 反正到肠子它吸收了，到血液当中才能治病。
1: 对呀。
0: 所以你吃啥，你就是吃药，你还吃五谷杂粮，你喝凉水也得靠脾胃来消化吸收啊。
1: 对呀。
0: 然后它造成血，所以说脾胃虚弱典型症状像你现在就头晕眼花。
1: 对。
0: 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模糊。
1: 模糊完了，那个这个耳朵还嗡响。
0: 老哥哥、老姐姐们，头晕眼花是血虚，是血少。然后啊，说人活一口气，人活的就是气血。头晕眼花是血虚，没劲儿、气闷短是气虚。就你人老觉着没劲儿，总觉着上不来气儿，说一句话得搁好几个逗号。呵呵，
1: 可不是咋的？
0: 这接不上溜，你不像我这么呱呱呱呱呱就说，你这接不上溜，气虚，说话带倒气儿的，带喘气儿的，搁逗号，好几个逗号，咋整？所以这就是气血亏虚，哎，嘴唇干巴，哎，贫血，这个情况就从脾上治，健脾养血呀。
1: 嗯，
0: 健脾养血，上治脑梗、脑萎缩，下治心梗、心慌。老慢病久治不愈，肝治不好，根儿就是脾虚，哎，胃不足了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老姐姐，你这样吧，你现在手上有啥药？
1: 我现在手上就是我吃那个中药，中药我也不知道开的是什么，那里有红花，那我知道吃甜完还有苦的。完了吃完那个，这不我搁冰箱里还拿着还热哈，上次吃肚子还疼，疼不但疼，完了然后人家是开的，人家是那个药是好的，这再说吧哈，我这一体多病吧哈，他就是找事儿。完了吃吃呢哈，这不是上停，我说这挺好，刚才我不吃药了哈，这又肾嘛，就是那个什么尿道炎又犯了。就是尿道炎犯了，完我就吃管那个尿道炎。今天我就上街又买尿道炎的药。
0: 嗯，你血压怎么样？
1: 血压高，吃那个降片。
0: 嗯，
1: 吃完降片之后吧，
0: 我给你开两个小中成药啊。来，先把你尿道炎治治。你尿道炎去买氟派酸胶囊，配合三金片儿。啊。
1: 哎。
0: 哎，这两样治你尿道炎的啊，这个解决了，吃七天就好了。嗯，然后呢，就刚才说这个没劲儿啊，腿软骨头疼，去买一个药叫壮腰健肾丸。壮腰健肾丸再配一个福方丹参片儿，补气养血的啊。然后后续呢，你再买一个啥呢，去买一个健脾丸。你这个治疗的方向呢，就是健脾养血，补肾养骨头。
1: 对呀，可不是咋的。
0: 你先吃这小中成药，先吃一个月啊。
1: 哎，
0: 三个健脾丸为基础，健脾养血，然后复方丹参片呢，它能软化你血管，配壮腰健肾丸呢，治您的骨头疼。
1: 嗯
0: 嗯，好了，老姐姐啊。哎，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啊，大姐，电话接通了没？
0: 你好。
3: 哎，你好老师啊。
0: 哎，叫什么名字？
3: 我叫金秀荣啊。
0: 今年多大岁数？
3: 我呀、啊、71了。
0: 哎，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3: 我现在我让你给我看看、
0: 嗯、
3: 我听你的收音机吧，都听7年了。
0: 嗯，
3: 看你挺好的。
0: 嗯，
3: 讲的可非常的相信。
0: 嗯，
3: 完了我就是有点心脏不好。
0: 嗯，
3: 还有呢那啥玩意，还有那气管炎、
0: 嗯、
3: 老吐痰呐，吐的黄痰呐、
0: 嗯、
3: 还有心脏病，这些病大夫给我检查过，就是来那个义诊的来检查呀。那回是说那能。
0: 那你心脏啥感觉？
3: 我心脏就是有时候就心跳，完了黑数左右。
0: 来那一阵心慌，心跳跳多少次？晚上能睡几个点觉？
3: 我找到耳朵可好使了，这就把这场病得的哈，重感冒得的。就是听不着啥呀。
0: 晚上能睡几个点觉？
3: 哎呀，我那完一会就醒，一会就醒，

0: 城里呀，成天打针去，哎呦我的奶奶，谁老领你打的眼睛还不好，眼睛瞎不塌的。我这好眼睛都瞅着我全是气呀，得他妈死了得了，快活够够够够。
1: 有病咱就治病，好好配合孩子啊，别成天捣鼓死活的。真有那能耐，你不吱声，你偷摸的，那他就成全他了。但是你这么捣鼓吧，捣鼓的心熟，孩子也不愿意听。谁家过日子成天
0: 跟前啊？
1: 搁么个跟前你就这样似的，谁也不愿意听。过咱就好好过，老的得有老的样，啊，有病的好好治，啊，
0: 啊，
1: 我说话就直。那你成天你说哎呀这难受啊，这还不死啊，你给谁听呢？
0: 那对，你说这句话对。
1: 你干啥玩意儿啊，治呗。你孩子跟也不是不给你治，你成天就这样似的，孩子也闹心。大劲儿为啥有的孩子不敢招你边儿，他心烦，他也得生活啊，是不是？
0: 哎呀妈呀，人家是生活，妈的这咱这人你看看压力多大呀，我敢说我都不敢跟人说这说那个的。
1: 哎，把自己身体，现在看的是肺子有火了。吐黄痰、
0: 啊、
1: 那你都吐黄痰了，都发烧了，那不是火是啥呀？那不有炎症了吗？大劲儿了，这岁数大了，你吐黄痰发高烧，烧出肺炎了，不完了吗？
0: 会到发洪水呀。
1: 你说什么？
0: 我喝着水呀，一七回到八回呀，这一宿黑心了，这一奶壶水全咕噔一下喝呀喝呀。
1: 血糖高不高？
0: 血糖嘛，早说是糖尿病。昨天我们家有血糖仪，一天早没吃饭就是了，是4.1，
1: 那不高，
0: 是不高？
1: 嗯，不高，还
0: 我就吃2两双瓜了。我之前吧，我没有糖尿病，我就从那我姐姐来跟我二，我大姐我二姐来，他俩叽叽的，都等着上火，等他俩走我就嘴干，他们走就完了。我之前没有那病，我一查说是糖尿病，我就吃2两双瓜，就这么说，我啥都不吃啊，我控制的可狠了，
1: 也不要太狠，就血糖偏低了，
0: 是吧？
1: 偏低了之后，它就缺营养。就你这岁数，你吃这2甲双瓜，你能控制在6.1或者6.5以内都行。
0: 啊，
1: 你这岁数，因为你70多岁了，空腹6.5。餐后2个小时，你照7个到8个，别超9个，这就行当不错了。
0: 啊
1: 啊！但是你这空邪乎了，你啥也不吃，4.1，你不难受吗？不迷糊吗？
0: 哎呀，迷糊都不迷糊，凡是就点胃不好受。
1: 那人没劲，你不让吃东西就干饿，这家血糖是下来的。
0: 我告诉你啊，我一口肉都不吃啊，多少年了。
1: 所以这就是愚昧，我一再讲，让你吃。没说不要你吃。前两天我跟一个患者通话，人那老哥哥得糖尿病30多年了，我特意让他说，我说老哥哥你给大伙讲讲，你们没听见吗？土豆豆角茄子鸡鸭鱼肉啥都吃，人家吃的少，一样你来他一口你尝着，你还哎呀我啥也不敢吃，那扎脖得了呗，那咋活呀？糖尿病没等治好呢，饿出胃病来了，完了心脏供不上血了，脑袋迷糊，老年痴呆了，你说这那是哪有这么治病的，就愚昧。
0: 你说我这人吧可不是咋的，记得可不好，哪天再老了记得可好啊。
1: 啊，这好汉别提当年勇，你大姑娘那时候还梳俩辫儿呢，说那玩意儿。
0: 那我听你讲课呀可乐听了，你就说你吧，黄老师说在吃大饼没吃小米粥啥的，吃鸡蛋啥的，我都听了。
1: 啊，那吃呗啊！你这样吧，你现在就告诉你一个事儿，你有严重的心肌缺血，心肌缺血，注意心脏病、脑血管病，只要缺血就有个症状叫头晕眼花，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不行。
0: 我眼睛吧，早看过，说我是白内障。
1: 哎，白内障叫晶状体老化，为啥老化了？没有血养着。眼珠子上边全是血管，血管就像网兜一样兜着这眼珠子，这个血管网呢，这网兜呢连着脑袋，你缺血了你脑袋都木个张的浑浆浆的，为啥叫头晕眼花？你这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不行呗。
0: 那对呀，
1: 他拐子的你现在整不好有腔梗，有腔梗呢它会导致你没劲儿气短。

0: 人老觉着累的，我老想长出气儿呗。
1: 那对对对对对，有
0: 啊，
1: 有这个。
0: 所以这个炎症肺炎的好治，肺炎咳嗽吐痰，你去买啊二丁口服液，二丁颗粒或者二丁颗，那个二丁里头有啥呢？二丁有这个有金银花，有蒲公英，那里头有紫花地丁和黄花地丁。紫花地丁是清热解毒的，黄花地丁就是大婆婆丁啊，那大婆婆丁的黄花，它这两个叫二丁颗粒，你二丁颗粒你吃，上药店买去，它能治你那咳嗽吐黄痰。二丁颗粒啊，
1: 我那我就从哪吧，感冒了，不的不能，
0: 是不是得治吧？咱就别说别的了，你治不治？
1: 治，
0: 你治就得，你还不能，你赖赖你谁没用了？不感冒不能。说那没用的啊，咱现在就吐黄痰，解决吐黄痰口干咳嗽、嗯、买二丁颗粒，
1: 二丁颗粒
0: 和双黄连口服液，这俩治咳嗽吐黄痰，吃14天见好，再吃14天连巩固，就把它治去根儿了，不然的话往后你发烧容易得肺炎。
1: 那对对对，我小可不得过肺炎咋的
0: 啊，这个就嘎就疙瘩嘎瘩了。然后你那个心脏缺血，睡不着觉，老尿尿，晚上还喝完还尿，这一宿就整的就来回这么倒腾。那来回倒腾吃啥？去买这个药，心脏病药，吃点儿。哎呀，吃点这个天王补心丸，配合金匮肾气丸吃。
1: 肾气丸啊。
0: 金匮肾气丸啊，他俩就是养血补气的、
1: 哎、
0: 嗯，正常你脾胃不好，你大便拉的肯定不正常。
1: 哎呀妈呀，可别说了，这今天不咋的了，你说等到哪出不下来呀。哎呀妈，浑身劲都使上了。哎呦天哪的，
0: 您那点劲儿都走到尿道去了，都尿都憋不住七八趟了，你哪有劲儿拉屎啊？明白了吗？那个气的事儿，所以说要补脾啊，叫补脾气，这几个中成药先吃着啊，老姐姐。
1: 哎
0: 哎，好，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新闻一点聚，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

0: 更在西藏林之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非常高兴啊，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同时呢，这几天的时间呢，跟大家讲了一个治病的关键词，叫祛湿。哎呀，这引起了我们很多听众浓厚的兴趣啊。那这两天呢，电话打过来很多，都在咨询呢，说一定要想办法把身体这个湿给去一去，因为以前呢也经常了解过，那也知道啊，身体当中的湿气重了之后，对我们健康的影响比较大。可是呢，这么多年呢，这个湿啊却依然存在，就是因为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红豆薏米汤，要不然呢，在外面买一些什么祛湿茶，哎，可是用过了之后啊，效果一般般。那你看，昨天呢，这个孟非老师就说了，说你看我们这个人呢，如果说是小孩子，他这个身体啊，循环代谢的比较快，基础呢也非常的好，那喝这个红豆薏米汤就没问题。如果说青年人身体当中湿气比较重，那我们就利水利尿啊，健脾啊，这样的话呢，祛湿也效果好。可是，一旦人呢过了这个50岁这一关，我们人的体质就完全变了。为什么呢？啊，一个是体力，一个是情绪都有影响。那我说到这个50岁是个什么关系呢？取平均值，人呢，以女性这个平均值为例，49岁左右就是进入更年期、绝经期了。那这个时候啊，包括很多的男性啊，也会同时出现，就是急速的衰老。这个急速衰老一来了，身体里面的循环代谢、气血呀，就都出问题了。湿气在这个阶段就不容易排出去了。你像以前呢，随便吃点药、做个运动啊，搞点食疗的方子，这个湿气就解决了。可是，一到50岁，对人来讲啊，就是生命当中的重要的一个关口。那出现这个问题了，湿气多了，病也就来了。所以啊，很多老同志啊，深受这个身体当中湿气的危害和影响。可是呢，一般来说又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再有啊，这个东西呢，它是潜移默化，慢慢慢慢的把这个问题啊变重。那我们呢，有的时候就忽略了它。你看，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一般来说，眼睛干涩的，哎，湿气重，眼压过高的，这些都跟湿气有直接的关系。有人说这个眼睛还有这个眼压不跟肝有关系吗？对呀，我跟你说，人体湿气一盛，湿气一重啊，经络开始慢慢的就堵塞了，就不通了。而肝气的循环呢，在肝脏上又跟一个东西有关，叫筋膜。那所有的经络血管都是中医里面讲筋膜组成的，而筋膜就归肝来管。那你看，这个一旦筋膜里堵了，反过来给堵住了，那肝脏一出问题了，肝脏再一出问题了，哎，那我们眼干、眼涩、眼压过高、视力模糊，是不是就都出来了？对吧？它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说，这个湿啊，在身体当中是无处不在。那湿气重了，头发还发黏，还发腻呢；湿气重了，肩膀啊、手肘啊、脚后跟啊，还酸痒麻胀呢；湿气一重了呀，肚子还长一圈，然后屁还多，然后大便还粘马桶。你看这个人呢，湿气这个东西是看不见摸不到，在头顶又在脚底，在四肢，在皮肤，又在经络，又在脏腑当中，它是个小问题，可是呢，时间长了，它就成了一个大的影响。它不是定时炸弹啊，它是慢慢慢慢的，就像一个石头一样，缓缓的下降，压到你的。

不会直接要人的性命。可是呢，正是因为有了尸这种东西，咱们讲尸也是毒啊，那这种尸毒在身体当中横行啊，越来越多，它会加重你其他地方的病情。所以这个事儿啊，它可大可小，大了它加强了别的病的发生速度，那小呢就是影响小，可是最后的最后啊，它加快了别的疾病的发展，那你说到最后是不是还给我们的生命造成了威胁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就是有的人重视，有的人不重视，有的人把它当回事，有的把它不当回事。但是这次啊，孟非老师很欣慰，你看我讲了这几个条嘛，就是第一个解毒啊，第二个呢就是祛湿，第三个呀就是去瘀软化血管。你看这是咱们身体要想好的前期的重要基础，哪个都很重要，你哪个不解决都不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两天听完了之后打电话的就都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谢谢你啊，说你看你教我们给孩子用的，给年轻人用的，你呢也教给了我们给老人家用的，让我们给年轻人用这个红豆薏米汤，让这个年轻人呢用这个食疗啊，什么山药啊，冬瓜苦瓜黄瓜马齿苋呢啊，我们都记录了。他说你啊，给我们老人家的也是两个方，给我们用的第一个攀枝花，第二个赶黄草。他说这个呀我们听了很好，他说孟非老师啊，你呀就给我们都详细的讲一讲，也表示感谢。你看哎呀，我听到这种反馈啊，说实话心里特别的欣慰，我就感觉呀，我讲的这个东西呢对大家来说有用，能用得上，哎，这不就是好事吗？那咱们今天呢再着重的再把这个赶黄草给大家好好说一说。我在节目当中呢我也给大家说过几句，我说我告诉清了你们这个用什么东西，那什么东西最好找呢，在外面最好买呢，就是这个赶黄草。可是我一直在拦着你们，为什么拦着你们呢？我不也说了吗，我说有的老同志打过来电话呀，他已经跟我说过了，就是什么，他在外面买过赶黄草，用完了之后啊效果没有达到他的满意，那他就认为啊这个东西差点意思，他就去想别的招了。实际上来说呀，专门在解决这个湿这一块上面，赶黄草在我们中心排到第一，不是说没有祛湿的药方，也不是说没有祛湿的成品，也不是说没有祛湿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们这哎专门认准了就这么一个东西解决祛湿呢？也就是说这个湿在解决的上面，赶黄草它呀是最合适的，最匹配的。同时呢，赶黄草啊这个东西只要你用对了，那得到的结果呀超乎你的满意，甚至说超乎你的想象。你看昨天我不给大家讲到了吗，我说你不单纯的用赶黄草啊，你单纯的用它，它叫单方啊。虽然说你在外面买到的这个赶黄草它就是单独的，它呀是中药饮片式形式的，有的呢是切碎的，还有的是放到那个茶包里面的。哎，它实际上大家听好了，它虽然放到茶包里它是药，我再说一遍，这是药，这个药啊它就治病。那这个赶黄草你要是在外面能看到的情况下啊，我给你说，你能看到它的说明书，它的说明书上怎么写的呢，说赶黄草的功能主治它其中有几条，第一个叫清热解毒，你看我给大家讲过吧。哎，第二个叫退黄化湿，再说一遍啊，叫退黄化湿。这个退黄在哪儿呢，有的人有黄疸，那身上啊脸上啊长得黄乎乎的，还有一些人呢身上也发黄，脸上有黄斑黄褐斑，甚至包括一些老年斑，这都属于黄，听明白了吧，你就用这个赶黄草这些黄都能够去掉。哎，它就证明对肝脏这块来的是最猛的，来的也是最好的。再有化湿，你听清楚了吗，它写的呀不是什么痰湿，也不是什么寒湿，也不是什么湿热，这个湿啊它分三类啊，寒湿寒湿和湿热。就这个问题上，如果说你要是用药方，那你可要分准了。什么意思呢，就说你这个药方到底是治痰湿的啊，还是治寒湿的，还是解决湿热的。如果你是解决痰湿的，这个痰湿啊一般来讲就叫痰迷心窍，我再说一遍，痰迷心窍。痰迷心窍是什么呀，就人糊涂了中风了，这叫痰迷心窍。你看
咱们这个犯禁中举啊，这就是谈迷心窍了，是不是神志都不清了呀？那大家发现没有，湿跟痰结合到一起变成痰湿的时候，它是堵塞血管的，它能要人心脏的问题变大，出现心梗；它能要人脑袋血管的问题变大，出现脑梗，甚至是脑出血。所以你看，这个湿在身体当中变了一个种了，变成痰湿了，威胁大不大？你还小瞧这个事儿吗？是不是啊？那咱们这里面能够退黄化湿，它这个里面没说寒湿，没说湿热，没说痰湿，就证明一个事儿。听好了啊，它是这三个湿都能解决。我再跟你说，它是能够既解决痰湿，也解决寒湿，也解决湿热。哎，痰湿，你告诉我，是不是对血管就好了？对你心窍的打通啊，脑血管的打通，是不是有帮助？这个里面的痰湿给它解决掉，你脑袋就清凉，你身上就舒服，你心脏也豁亮。哎，这儿就是效果。那第二个寒湿的人，咱们讲寒则凝啊，尤其这种寒湿的，那这种人呢，怕冷，哆嗦，不得劲儿啊。哎呀，穿着个棉袄。有些人说这跟风湿不有点像吗？对呀，风湿里面的主要的一个诱因，老寒腰、老寒腿里面的一个原因，也是这个寒湿啊。这寒湿严重了，我告诉你，你摸着他后腰冰凉的，摸着他肚子冰凉的，摸着他手脚冰凉的，那你说寒则凝啊，水要是遇寒了都能结成冰，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寒湿要多了，出现什么情况？那不也凝结了吗？血液流速慢，血液流不动，血液变得粘稠了，不是因为血粘了，是因为湿气重了，寒湿重了，把你血液流速变慢了，血液流速一变慢，你心脏使劲一挤，压力变大，压力变大，血压变高了，所以它是反向的影响，你明白吧？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胆黄草能解决。那再有一个湿热，你看很多人湿热一出来的时候烦躁怒，我为什么说眼睛干涩呀？那不就湿热吗？是不是？为什么说情绪不稳定啊？那不湿热吗？为什么你舌头一伸出来呀、啊、那舌头上面长得一个一个的红点，长得跟草莓一样，挺好看，叫草莓舌，这典型的湿热。一旦湿热高了之后，血压也高了啊，血粘度也高了，情绪暴躁了，睡不好觉了，躺着翻身烙饼了，动不动吵架了，那你说这湿神奇吗？是不是？痰湿堵血管，哎，痰湿得风湿得寒症，痰湿寒湿都是病，那湿热更是如此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感黄草啊，清热解毒，退黄化湿，你告诉我它在这一块它的优点就比别的那种化湿方要好。别的化湿方要不然针对痰湿的，要不然针对寒湿的，要不然针对湿热的，只有感黄草这个东西就是三个湿我全解决。你看这是不是它的优势所在啊？我们最看重的就是这儿。哎，第三个，它能够利水消肿。你看湿气盛则沉重啊，人为什么沉，为什么重？你就像那个棉花，那棉花轻轻的，你穿个棉袄出去，哎，虽然说有点厚，但是呢它不重。可是你发现没有啊，你穿这个棉袄出去下个雨，或者下那个冰雨雪，结果这棉袄湿了，你说说这个棉花里面沾上水了，这棉袄重不重啊？你要穿个军大衣湿透了，你穿身上，我估计啊你就感觉都压肩。什么原因呢？湿。哎，那屋子里面如果要湿气厉害了，会出现啥情况？这墙上啊潮湿发霉。为什么说广东这面啊有一个东西呢？北方见不着啊，广东的凉茶。这广东的凉茶文化呀，这全国都有名的，可是北方人到了广东喝这凉茶呀受不了，为啥？比中药还苦。可是呢广东人都喜欢喝这东西，这是什么原因呢？气候环境造成的，对吧？那也就说明什么了？身体当中这个湿要多了，它就是水呀，是不是？本身湿就是由水化成的，可是呢一旦凝结成量多了之后，这个湿也会反向变成水，沉淀到里面去，这就水肿。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跟这个有关系。那你说老人家们经常性的啊，这肿了那肿了，还找不着原因，这回你不用找了啊，你找不着原因的肿全都是湿，就是这块的经络堵了，这里面的湿浊之气排不出去了，到最后在这凝结了就慢慢肿了。所以你发现没有，一般肿的地方、啊、是活动的地方，一般关节这地方啊，或者是下肢这个地方好肿。可是你有意思的事儿，你找到一下啊，你小腿肿
是不是也在关节上面或者关节下面？你发现没有，都是这种活动处，哎，这种活动处就容易肿。那怎么办？有赶黄草啊，是不是？眼皮肿的、手肿的、脚肿的、关节肿的啊，消肿利湿还有用。然后这赶黄草这说明书，你看，清热解毒、退黄化湿、利水消肿，用于黄疸、水肿，这就是解决肝脏的问题了啊。什么胆囊炎的它都能用。然后呢，再有肝损伤脂肪肝。有人说，哎呦，还能解决肝损伤呢？那当然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回就明白我们为什么在中心里面一定一定给我们所有的老人家用赶黄草来解决湿，因为它不只能解决湿啊，湿是一个大问题，湿是一个影响到我们老人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这就是区别，什么区别？就说为什么不给老人家用祛湿的方？因为这个赶黄草里面有两个作用是最好的，针对老人家最强的，一个叫肝损伤，一个叫脂肪肝。脂肪肝就是证明我们肝脏里面代谢脂肪啊，甚至代谢肝糖原呢，代谢不利了，代谢不出去了，存到这儿了，才形成的脂肪肝。有了脂肪肝，一定血脂高，它俩是相符的啊。什么黏腻的东西啊，肝脏里面解决不了了，那你说留在这儿了，存到肝里了，这就是油啊，脂肪肝不就来了吗？这种油脂肪在肝里面循环不出去了，肝脏也分解不了了，剩下点顺着血液流经全身各处了，这是啥呀？这不就血脂高了吗？对吧？那你说老人家们跟年轻人，人家血脂不一定高，为什么？就是年轻人的再不动他的运动量也比你大，可是老人家呢，你就是天天动，甚至有些人呢年纪大了都瘦，那老太太90斤啊，瘦的，结果一检查也血脂高，你说奇怪不奇怪啊？不是说不运动，也运动，那怎么还血脂高呢？这不就奇怪了吗？又瘦啊，又血脂高。那我告诉大家一个原因，他这种血脂高不是说他不运动，不是说他吃的肉多，哎，也不是说别的问题了，他这个根上就在肝。所以你这回理解了吧？你说这个有的人呢年纪大了，血压也不高，哪儿也没事，他怎么也心梗了呢？他怎么也脑梗了呢？告诉你吧，就跟我们这个年纪大了这个人，他没有别的毛病，但是肝脏不好，血脂也循环不出来，血脂代谢不掉，这是因为肝功能受损，肝功能老化，从而引起的脂肪肝，然后反过来高血脂，然后再堵住他的血管，最后再出现的梗塞。所以你看这问题啊，咱们就讲一句话嘛，叫教人教心，治病寻根，不要认为是小问题，实际上以后都是大麻烦。你看任何疾病啊，你们都记住啊，都和这个通不通有直接的关系，而通和不通，中医和西医啊，他们都是共同的，也都是重视的。西医重视血管，中医呢重视什么？中医重视经络呀，重视有没有淤堵啊，这他俩呀叫同宗同源，就是不谋而合，哎，就出现这种情况了。你看看，这就叫解决病，对吧？那肝这块重要不重要？赶黄草能解决呀。你看以前不知道吧，这药虽然小，方虽然单一，可是这个药它有用，它在解决湿这一块，对老人家解决湿这一块比其他的都要好。那你看说到这儿了，最后再说一个，这赶黄草说明书上还写着能治什么病啊？能治肝损伤。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儿，你听听啊，就是我敢断言，我再说一遍，我敢断言，咱们收音机前老人家，只要你经常吃药的，无论你吃什么药，什么降压药、降脂药、降尿酸的药、养心的药、护脑的药啊、后遗症的药、关节的药，只要你常年吃药，只要你这个药吃过5年以上，听好了，你100%的肝损伤。因为本身你年纪大了，你肝脏功能都退化，再加上这些药，大家听好啊，是药三分毒，是药三分毒，中药都有是药三分毒，何况西药了，化学实验室弄出来的东西啊，那西药啊那毒性更大，但是呢咱们生病了又不能不吃，那怎么办？就是以损伤脏器为代价。所以啊，时间久了你会发现，这个严重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化学性的肝损伤，甚至是肾脏功能的下降，叫肾功能不全。

0: 这都是常年用药来解决的。所以啊，很多医生和护士啊，他们不会告诉你这个事儿的，他们只告诉你能解决这个病，但是时间久了，伤肝伤肾这个事儿，只能是治病必须要承受的一种代价。而感黄草它能解决肝损伤，无论你是年纪衰老造成的损伤，还是药物造成的损伤，还是重金属毒素造成的肝损伤，哎，它能够给你保肝护肝，给你损伤降低。你听好了啊，如果人的肝功能严重下降，那么我们人身体当中的自身代谢循环解毒能力都会下降，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肝功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很多药你就用不了了，你想治甚至有好药有特效药，你肝坏了你治不了了，不敢给你吃啊，肾功能坏了不敢给你吃，你怎么办？咱们是不是要调理？咱们是不是要解决？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事儿我们就放在头里了，是吧？那我们就选来选去，就最后确定我们就用感黄草，别的东西我们都不用，我们认为这个是最匹配的最合适的。而且事实也证明了，这几十年在我们中心里面用这个感黄草一直就没有错，所以我们中心里面就定制感黄草，专门定制的品质高的质量好的给我们中心里面住院的这些患者来用。这么说吧，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世间没有绝对啊，咱们从来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几乎所有用到的感黄草的这些老人家回头的给我们反馈都是拿数据说话啊，拿身体症状说话，拿他的反应说话，拿他身体往健康的方向走的这个状态来说话，这就是我们的底气嘛。所以说这个感黄草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所有的患者来用的时候，他们都满意啊，满意。满意的原因在哪儿啊？他们就从来就感觉说这个好药才好嘛，贵药才好嘛。就是这感黄草啊，我说了你们别笑话啊，这个感黄草是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用到药里面价格最便宜的，便宜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就都没到100块钱一盒，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在我们中心里头都没到100，多少钱在我们中心里的感黄草99一盒，一盒用一个月。哎呀，这我们中心的患者都笑你知道吗？因为在中心里面每个月都几万块钱花的，很多药价格都比较贵的，这是事实，定制的确实有贵的。可是呢，他们就感觉这个东西你们这儿居然还有这个90多块钱99块钱一盒的感黄草，还有这个还能用一个月，他们都感觉便宜，都根本不当回事。为啥？在我们中心里有那老爷子，人家喝那个酒都是最好的，有的也抽烟的，那都抽最好的，但是我们都管着啊，不让他们在这抽烟了，是不是？真是憋不住了啊，一个星期给他们半根，让他们过两口瘾就完事了。我们都是建议他们少抽的，但是呢是慢慢给他们戒的啊，不是说一下子就不让抽了，那不行。酒呢也是慢慢的给他们减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控制，你一下子不让他抽了不让他喝了不行的，真的吗？戒他也要有时间的。那为什么我们这边这个感黄草在中心里用的就好呢？首先第一个，我们中心里面我跟大家说了，就上面必须有三个字，有严重带这个的就是我们中心出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选主产区的，我们选哪儿的？我们选四川泸州的啊，叫古蔺县的，必须是海拔1000多米左右的，这儿的是最正宗的。那不是说这个糖那个糖的就一定最好，知道吗？也就是说他们那边呢品牌溢价比较贵，我们这边啊是什么实打实的来。我不讲了吗？感黄草这个东西啊，在药店里面多少钱呢？是不是便宜的30-40块钱的都有啊，贵的就是123，这是顶尖的了。我们中心里面也不高也不低，我们这边99块钱一盒。你看这价格，我说一下，是不是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谁用不起啊？一个月100块钱，谁用不起啊？都能用得起，吃低保的都能用得起。那再有啊，我昨天也说了，我说你这里面、啊、加点东西，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这东西都便宜。所以啊，这回大家明白了吧？感黄草它绝对是对我们老人家来讲保护身体让我们身体健康起来的一个最好的好东西。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你说，听到我这么一讲啊，大家感觉蛋黄草这个东西好不好啊？一定是好的，千挑万选呢。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中心就一直没换过。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解决湿的这个东西就是蛋黄草，而且呢，昨天跟大家聊了啊。用到蛋黄草啊，你不要单独用。单独用有没有用呢？单独用也有用，可是啊，如果要是配伍来用，那效果来的就更快。配什么呢？昨天跟大家说了，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这个蛋黄草啊，有两个性状，我给大家说一说。首先第一个，它清热解毒；第二个，它这个利水消肿。这两点上面呢，它就表现一个事儿，就是蛋黄草啊有点微凉，有些呀、脾胃虚啊、脾胃寒的呀，用起来就不合适。但是不是不能用，怎么用呢？怎么用才能合适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大家知不知道一个事儿啊，这个我们有个东西叫螃蟹呀、那螃蟹性大寒呢，那螃蟹性大寒能不能吃啊？能吃，有些人吃就没事啊，有些人脾胃寒呢就不行了，那怎么办呢？哎，咱们呢拿姜拿醋蘸着这个螃蟹吃就没事了，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合药性了啊，就把它这个寒性啊就给去了。为什么？姜是热的呀，是不是？所以说就改变了这个螃蟹的寒性，人吃了就没事了。那同样的道理啊，这个药啊，所有的药材它都分为温凉寒热，哎，这四个性状它是天然的。那有的人呢，他要需要热的药，他本身也热，那你说就不能吃了吗？没关系啊，可以配伍啊，可以加点稍微清凉的呀，是不是？有的人需要吃凉性的药，那你说他本身体寒，那怎么办？你就加点温性的或者热性的药就解决了。所以为什么说要配伍用效果更好？第一，这叫联合用药，联合药效。第二个呀，解决它这个温凉寒热的刺性。我们讲究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啊，我说完你听着，记住了这个词儿啊，叫用药这一块一定要做到什么呢？叫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你听明白了吧？就是补气的时候你不能热，养血的时候你不能凉。你看，这就是预示着一个事儿，就把这个温热和寒凉这个事儿啊给它中和掉。那同样的道理啊，这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啊，这个用到里面去了，加上这个蛋黄草，它这个药性就开始有所变化了。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就能够把这个蛋黄草里面这个寒凉就变成了平和了。所以无论是燥的、冷的、寒的、热的，哎，你就都能用了。你看，这也就是配伍合方 重要的一点所在。

那再有啊，第二个我给大家也说清楚啊，既然说咱们讲到这儿了，我呢也衷心的希望啊咱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用到这样的好东西，咱们把病解决了。我不说了吗？大家听好了，就是你别认为是小问题啊，小问题严重了都是大问题，任何病都是跟不通有关嘛，对不对？刚不说了吗？说西医重视的血管堵塞，咱们中医重视的是这个经络淤堵。那这个事儿我得给大家掰扯清楚，谁管经络呀？经络为啥堵了呢？你听清楚了啊，谁管经络？经络里面有什么？经络里面有气，气在里面走，血在后面追，所以说叫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是不是？气在前面啊，血在后面。那这个经络它呀实际上还有一种称，有什么称呼？它是由什么构成？血管是由什么构成的？那我给你解释一下啊，解释什么呢？就是在肝脏功能的这个里面有一个说法，叫肝主疏泄，肝主解毒，肝主筋膜。什么是筋膜？筋就是生筋那个筋，就是吃那个皮筋那个筋，膜就是地膜的那个膜，薄膜那个膜。哎，肝主筋膜，就是肝脏啊管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筋膜。什么是筋膜呢？听清楚了，就是身体当中一切空心的、有管的、能拉伸的，都属于筋膜。你看，人身上啥是筋膜啊？你看，包裹脏器外面那层膜属于筋膜。哎，这个肌腱属于筋膜，筋属于筋膜，血管属于筋膜，包括我们看不见的经络也属于筋膜。所以啊，在这个中医当中，你把这些东西啊都称为筋膜，经络也是筋膜。你看，咱们要是把这些东西打通了，是不是病就好一半吗？咱们平时讲啊，叫刮痧拔罐，病好一半。可是身体当中，如果你把经络也打开了，也好一半。那经络呀，一般来讲，气滞，是不是？哎，血瘀造成的。咱们今天呢，再把一个大问题加到里面去，什么东西呢？湿。这个湿啊，在经络里面要走着，它就不愿意走，它就惰性，它就懒，它就黏在那儿，就把我们这个人呢、啊，这个该通的地方不通，一旦不通了，酸呐、啊、疼啊，就都出来了。一旦不通啊，水出不去，肿了就出来了。一旦出不去，这个药也进不来，脏东西又排不掉，哎，毒气、湿气、寒气、泄气、邪气都在里面。那你告诉我要不要通？所以说这个东西要通起来，咱们就得往根上找，找谁呀、啊？找肝啊，是不是？那你看，感黄草这东西不只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湿，什么湿热啊、寒湿啊、痰湿啊，它又能解决肝。你看刚不说了吗？它能解决脂肪肝，又能够解决肝损伤。它解决肝损伤，实际上就是等于修复肝脏的功能。它修复上肝脏的功能，修复的两点：第一个，它修复了西医上的肝脏的功能，就是代谢血脂血糖的能力；它修复了肝脏的功能，就是去黄化湿的功能。你看，所以说感黄草这个东西啊，它从中医的角度和西医的角度都能够解释透透。这就是我们中西里选感黄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它当中医里论证和西里论证，感黄草都是能够解决身体问题的好药，这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啊，我们人你们记住一个事儿啊，就是很多病症它不是不能治，只是咱们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么多年以来，这个湿啊，我相信难住了很多人。可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几百家之所长，我们中心里面什么西医、蒙医、姚医、藏医、黎医、维医、回医啊，等等等等，包括壮族医学，也就是说，中心里面的所有种类的大夫、种类的医学，在我们那儿都有。可是呢，这么多人，通通的到最后对这个感黄草都非常的信，为什么呢？就是说呀，有的时候解决起来疾病啊，就是点一层窗户纸，找到对症的东西，找到好东西，用上就有效。哎，所以感黄草这个东西啊，它这个作用就神奇了。那我这几天呢，我不说了吗？给大家讲很多东西，讲到什么解毒、祛湿、祛瘀，打好身体的第一步，我们的大基础。有了基础了，万丈高楼平地起；有了健康的基础了，咱先别说治病，最起码咱们把基础打好了，咱们的病不发展了，然后再用到一些药，治起来都快得很。这就是咱们治病的一个正常逻辑。所以说，感黄草这个东西呢，你这个作用神奇，是个好药。我给大家说清楚啊，
他得

个什么东西呢？他呀，各种小问题，感黄嫂这个药几乎都有作用。我说清楚了，是有作用，不是说把你这些治好啊，是有作用。但是能够有作用就已经不错了，就已经能够减轻我们的痛苦了。大家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那对什么有作用？我给你们捋一捋啊，你们听一听，看看你合不合适用这个感黄草，或者说你们感觉一下，我们中心里用这个感黄草对症的问题它多不多？虽然说说明书上只写着功能主治，就是这个清热解毒啊，退黄化湿啊，利水消肿啊，包括黄疸呢、肝损伤、肝脂肪肝呢，这些是说明书上写的。实际上咱们很多东西啊，是可以越过说明书的。你看，我给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例子啊，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这个咱们是题外话了啊。咱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药膏叫阿奇洛维啊？阿奇洛维是解决疱疹的，这是西药里面解决疱疹的药膏，也有吃的药片啊，解决这个抗病毒的。可是把这个阿奇洛维你抹到脸上，它能解决斑，尤其是汗斑啊，还长那个猴子啊，这个效果好。你看它是不是有别的作用啊？是不是？你包括这个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管啥的？阿司匹林是抗凝血的，对吧？但是阿司匹林还能解决什么？感冒发烧这块它也有作用啊，是不是？所以说就有意思了，这个药啊，你呀要找到它的适应症其实很多啊。那这个感黄草能适应什么样的症状，或者说对哪些问题都有用，我在这边给你们捋一捋，你们呢手里有笔的有纸的，你们也慢慢的记录一下。你们听好了啊，什么样的人适合用感黄草？我说的是岁数大的啊，年轻人不用这个东西，用不着啊。年轻人你要说是想美容的，去黄的去斑的，可以用感黄草啊。早上起来眼睛肿的用感黄草，这行啊。年纪大的，我说是年纪大的啊，年轻人不用没关系啊，年轻人运动运动就好。老人家的，比如说你有眼睛干涩的，眼睛干痒的，眼睛发红的，你用感黄草效果好，基本上十天半个月这症状就减轻了啊。再有第二个，眼压过高的，视力模糊的，你用感黄草，哎，你按照我那个配方，什么菊花山楂呀、枸杞决明子啊，这些啊你往那加一加，你用上效果好啊。再有一个，经常放屁多，但是呢这个大便的时候拉不出来，或者拉出来拉不净，或者拉完了之后粘马桶的粘的，屁股上粘一堆，每次用半卷纸的，这类的呀比较麻烦，坐在马桶上啊屁股都坐疼了，腿都坐麻了，这个时候你用感黄草，我告诉你一盒下去这个症状基本上就快消失了啊。那再有一类的，经常失眠的，晚上躺着跟烙饼一样烦躁睡不好觉的，你用上感黄草你试试啊。咱不能说你用上了之后它立竿见影，但是啊你用吧，你用上几天之后，你明显感觉睡觉比以前快吗？哎，睡的呢比以前香了，晚上啊就感觉这个漫漫长夜呀不长了，这觉睡好了。你看感黄草有这个作用，烦躁易怒的，见谁都想发火的，瞅谁都不顺眼的，你喝感黄草吧，你喝上四个月，你看谁都笑眯眯了。它能够除烦降躁，你看除烦降躁，这不跟肝有关系吗？那肝经不通，肝区瘀滞，肝损伤，脂肪肝都会引起你这个事儿，感黄草咱不就解决了吗？是不是啊？包括平时动不动嘴上起个泡啊，舌头上边上底下起个泡，牙床上起个泡，腮帮子起个泡的，眼睛发红的，是不是？甚至眼角那块起疙瘩的，你用感黄草。身上经常痒痒的，咱们是莫名痒痒的啊，不像说什么受风了的那种痒，那不是啊，就是经常身上痒痒的，甚至包括糖尿病初期我们身上皮肤瘙痒的，你用这个感黄草你喝一喝，喝完了之后你拿这个感黄草这个药包啊，你再往那个痒的地方啊你擦一擦，马上你就感觉不一样，清凉啊，这东北地方话啊，清凉了，感觉那儿舒服了，痒人的情况减轻了。你听听，你说这感黄草，我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小问题？你可别忽视这种小问题，他那个小问题平时哪个你都得单独用药来解决，现在啊一个感黄草就解决了，这还不算呢，我跟你说的都是初步的。再跟你说啊，平时身上发沉发累发酸的，你用感黄草啊，睡不醒的，半夜醒的，身上容易长那种小点点小疙瘩的，一抠就破的，你用感黄草，哎，效果

其他的那几个药材啊，哎，你就一天用上一包就行了。我在这儿啊，我再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大家一定要听好了，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这几个东西啊，你适量的加一点儿，一捏就行了，不用太多。然后呢，这感黄草啊，都是一包一包的，你把这一包加上这点药材一起放进去泡一杯，你有保温杯的你喝一天，你没保温杯的拿个玻璃杯泡，哎，你慢慢喝去吧，能喝一天你当茶水喝了，实际上这是药，实际上这是治病的，你喝个一天两天不行，你喝个十天八天就开始慢慢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你说好不好？是不是？咱们说身上沉身上累的，这都多少累了，这都解决多少问题了。再说啊，说手上肿的、脚上肿的、眼皮肿的、小腿肿的，哎，你用上感黄草，你试试啊，用上我给你的小方，你用上，你多长时间呢？基本上你是经常容易肿，有的时候又不肿，但是肿的时候多，怎么办？尤其是一脱袜子，你看勒的呀，一圈一个大神印，这个手背也有一个坑，你用吧。你要是不解决，它一直这么肿着，哎，可是呢，你把这感黄草按照我说这个方，你用上，那不一样啊，基本上半个月这水肿能去一半，两个月这水肿啊基本就消失了。你听我的，用上四个月到六个月，如果你不差过这一个月100块钱的啊，你就用上它一年，这一年下来你会感觉眼睛都变亮了，身上都变清亮，对吧？然后再说点严重的啊，包括平时血压异常的、忽高忽低和波动的，这都是肝气不舒、筋膜出问题了。哎，感黄草能够辅助解决这个问题。感黄草不降压，再说一遍，感黄草不降压、不降脂、不降糖，但是如果在感黄草用上之后，你这个肝损伤、脂肪肝减轻了，肝气疏泄解毒出去了，那么它能够辅助的给你降一点血压、降点血脂，包括你肝糖原代谢不好的，它能够辅助性的给你解决这点问题。所以说它能不能降三高，我在这里明确的大家说，感黄草不降三高，但是能不能对三高有好的帮助，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能。哎，它能够辅助你解决肝脏的这些问题，在这三高上它叫辅助治疗是可以的。如果说你想单独的靠感黄草把血压降下来、血脂降下来，不可能。可是呢，你帮助别的药物降下来，这个感黄草是能做到的。那你看感黄草对我们身体有用没有用啊，是吧？然后再有啊，经常头晕的、爱上火的、牙龈出血的、耳朵嗡嗡响的，哎，这个你用上，我告诉你，谁用你几天你就感觉变了。爱上火的、牙龈出血的、耳朵嗡嗡响的，动不动耳朵嗡滋儿，哎，这个事儿的都是火，不像你耳朵窟窿窟窿窟窿，这是血管的问题啊。你就是上火的，这是血管跟这个火它是有直接区别的，这个有区别啊。哎，这种情况的你可以用上了啊，你就用吧，用完了之后你自己就感觉情绪啊，包括耳朵、包括牙龈这些地方就变了，是吧？那再有啊，最后再有什么一些小问题呢，我给你说一说啊，包括我们平时啊这个情绪上控制不住，你用点感黄草这个效果不错。然后啊，女同志脸上长那些什么黄褐斑呢啊，老人家想脸上美一美的，尤其有一些这个女同志年纪大了也想变漂亮点的，让脸上这个斑斑点点少点的，你用上感黄草有用啊，真有用。然后包括这个肝炎呢、胆囊炎呢，你常年吃药的肝肾功能受到损伤的，你把感黄草用用，哎，这个作用真的是不错。所以感黄草听孟非这么一讲，你们感觉这是不是个好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那么多大夫、那么多方、那么多好大夫，我们最后一致决定给我们的患者在解决病症前期的健康基础阶段，这个感黄草一定要用，就是在这儿啊。而且呢，不只是用感黄草，我们选的还是好的、是定制的这个款类的感黄草。那同时啊，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什么呢？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你加到这里面去啊，混到一起，这些东西啊你不用买多，你到药店里面去，你买10块钱的菊花啊，买5块钱的山楂，买成10块钱的，反正就这几个吧，你每种就买10块钱的，一共你能多花多少啊，是不是？花不了多少钱，几十块钱。

0: 钱就够了，够你喝好长时间的。每次这几个辅料的药啊，你就加了一点儿就行了，主料就甘黄草。那么这几个加进去，实际上就是中和药性的。你看，加点决明子进去，血压是不是能多下来点？加点山楂进去，是不是养心呢？是不是？加点枸杞，是不是补肾呢？加点陈皮，是不是把这个寒性微微给它变回来了？还养脾养胃啊？加点菊花，是不是养肝明目啊？是不是？你告诉我，你说这一项，这不就把甘黄草这个功能提高了，作用变大了？这才是解决病症，这才是治病。而且我给大家说个事啊，你们往心里面去，老同志们，咱们呢目的是一个减轻痛，第二个呢，咱们让身体啊慢慢的变好起来。很多病啊，咱们别放弃，只是说呢，你没有遇到合适的方法啊，你也没有找到正确的治疗方式。那这次呢，甘黄草你就这么用。然后啊，今天孟非老师呢也给大家再说个事儿，就是什么呀？咱们很多听众啊都很热心。而且呢，我能感觉得出来，对我很信任。他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我呀感谢你。他说我现在发现了，你们中心的这个东西啊，真的是不错。他说我就相信你这个为人，因为听你讲话就坦诚，就是个踏实人。他说这两天呢，也听到你讲这甘黄草了。他说我呀就琢磨琢磨，你们那儿要有，那我还找外面的干啥呀？外面那个千种万种的，那我们也不了解呀。他说我就冲你这个人。他说我就相信你这个人，我就感觉你这个小伙子呀，人踏实本分，讲实话，人不错。他说你看看多少钱吧，我也不说，到时候呢我相信你能照顾我们，你们给搞点。我呀这话是没使劲接，为什么呢？你说我们中心有没有？那一定有啊，但是我们中心里这甘黄草啊比外面的贵。为啥？我不说了吗？外面便宜的呀三四十块钱四五十块钱的都有，贵的才一百二三，我们中心一盒99。但是首先一个事儿啊，你们在外面呢还真不一定能分得清哪个好哪个不好。当然你花了个钱儿，你在外面买到好的了，这绝对没问题，是不是？咱们用完了有效。可是如果呢你在外面贪便宜也好，或者呢你上当了，别人说这个是好的也是贵的，结果呢他骗你了，那个质量不咋地，他多赚你钱了，这样的话你把它买回来，你吃完了效果也不一定好。所以啊，接到这个听众朋友的电话之后啊，我也在考虑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就是我既然说信誓旦旦的，我说这甘黄草有用，但是你们买的千奇百怪呀，啊，不一定都是一样的，也不一定都是买同一个品牌的呀，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我这块啊，我来想想办法，我不能说完全做主啊，我得跟中心里面的这个工作人员，包括领导聊一聊，包括我们定制甘黄草的厂家呀，我问一问。首先第一个，看看有没有货，这是第一。第二个呀，在我们中心里面99块钱一盒，是不是？那我能不能问一问，看看这个价格呀能不能多少少点？咱别说多，咱们哪怕少个10块20块，少个30块钱，你说咱们这个是不是也就等于一个70-80块钱或者60-70块钱，咱们就能用上好的了？你也不用多，是不是？4盒6盒就足够了嘛，对不对呀？最多你用上12盒，咱就能省点钱嘛，咱最起码省几百块钱。所以啊，我有这个心思啊，我呢就回去问一下，能问成咱们就是好事，问不成我再告诉你在外面怎么选哪类的最好的，大家说好不好？这也算我呀帮助大家往健康这块啊更快的挪了一步。你们呀也别着急，等我的信儿啊，我有消息了第一时间就告诉你们，好不好？咱们目的只有一个，让身体好起来，比什么都重要。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呢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导播，帮我接个我们热线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几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孟非老师，我可是你的老粉丝啊。
2: 我听出来了。听出来了，
3: 去年这

0: 那就好，我就怕大家听不懂。
1: 哦、
0: 那腾冲爹用了呗，怎么样？效果好不好？
1: 是好呀。
0: 啊，
2: 什么？你看，我母亲去世早，我爸爸挺不容易的，得了脑血栓七年了哈。
0: 嗯。
2: 你说家里有这么个老人，炕上吃炕上拉，你像我家孩子们，他们咱不是说孩子们不孝顺，说几位老爷得这病不愿意来，他们一来以后，有说妈，你看那屋里什么味儿啊？
0: 确实。
2: 你想啊，我也都60多的人了，我要是天天这。我这说心里话，百日床前无孝子，不是说我不孝顺我爸，但是我要真收拾，收拾不动了。
0: 对，
2: 就觉得一天比一天没劲儿。孟非老师，真的，你说现在哈、啊，我是怎么回事？我这个眼睛也开始，就是说不知道怎么回事，眼睛干，而且吧，你出门有点风就开始流眼泪，可能是伺候人伺候时间长了以后，我这脾气都大了都。
0: 那你就是肝火过旺。
2: 是啊，没有以前那么耐心了、
0: 嗯、
2: 我现在自己有时候发了火，
0: 你不是火有还有应该还有湿火在才会这么燥，才会这么烦、
2: 啊、对啊，所以说你说我爸有时候说我说、
0: 嗯、
2: 说你看你现在你怎么了，你妈的那死了以后我这么拉着你们到现在，他虽然说不太清不那什么，他也知道我对他发脾气，他然后哎他就不高兴，我是有时候也是
0: 多理解多理解。你这样吧、
2: 啊、
0: 老朋友，你我得叫姐姐、
2: 啊、
0: 你听我讲，这两天我不讲那个赶黄草吗，你自己搞点那个赶黄草用一用，或者说过两天我看看从中心里面想个办法，这不我也说了吗、
2: 啊、
0: 到时候给你们搞一点你们用一用，一定管用、
2: 哎、
0: 你看你这个问题都不大了，以前那些问题条例都差不多了，我估计
2: 是是是，
0: 现在都是有问题也是小问题，你就等几天，到时候我这边也做做工作努力一下，争取给你们搞过来点，因为外面买的赶黄草也有，但是呢、
2: 哦
0: 你也心里清楚，咱们中心带优颜诺的，它绝对不一样。我就尽力，我想办法。你等我信儿，你说行不行？
2: 演的太好了，
0: 哎、你看你一说我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你老朋友，
2: 是我就是想喝点这个赶黄草呢。要不你看您都老朋友了，您这我这一说话你都知道我有想要什么吗？对老朋友、
0: 嗯。行，你放心吧，你就继续听吧。然后到时候什么时候通知、
2: 哎、
0: 你就什么时候再打个电话。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
2: 我一定的。要不说老粉丝呢，不会就是说不听的，中间不会断的。谢谢你啊，孟非老师。
0: 不客气，好了，哎，祝您健康，老朋友，哎，再见。
2: 好，
0: 嗯，
2: 再见，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
0: 哎。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哎、
0: 好
4: 跟你通上话吧。你看，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今年我76岁了，不是？
0: 啊。
4: 哎呀，以前吧，我年轻的时候，你像这个，一直是在这个纺织厂开大车的。
0: 嗯。
4: 那个时候吧，哎呀，一直跑这个牡丹江那边。哎呀，尤其是这个到了冬天吧，太遭罪了。那关键是这个天冷，你说外边冷，这车里也冷。哎呀，这车里边当初那时候开着车里边也没有暖风啊。
0: 明白了，寒湿腰腿不好。
4: 是是是，要不有时候吧，吃饭的时候吧，就喝点白酒吹吹暖。
0: 啊。
4: 就感觉热热身子。
0: 那只能暖一暖，
4: 热吧，越喝感觉这个越能喝。
0: 啊
4: 哎呀，只要我要是跑车出车呀，就得天天喝酒，但是喝也喝不了太多，喝完以后还照样开车。哎，那时候也不查酒驾，不像现在查酒驾不是啊？
0: 嗯。
4: 哎，反正那时候开完喝完酒吧，开车也稳当。但是你说这退休以后吧，这身上这毛病出来了，去检查说是有什么酒精肝。
0: 嗯，
4: 血压高，高压都高到180。嗯，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接大便吧，太费劲了。哎呀，接出来这个大便吧，黏糊糊的。
0: 嗯。
4: 冲这个马桶的时候就可费劲了，这排气也特别多，放气特别多。
0: 这就是湿气太重了。
4: 我感觉整天吧，这个嘴里边吧也是黏黏糊糊的。
0: 那就更多了。
4: 像我这两条腿吧，就特别细，这肚子大。
0: 嗯。这就是湿，我跟你说，一个是那个时候你那个寒湿在里面，然后呢，你这个酒又喝了这么多年，这酒能形成痰湿，所以说你嘴里就黏黏腻腻，那寒湿腰腿不好，大便就粘，

0: 这个意思吧？
1: 就是湿气重。你这样，你听我的，你回去了，在家里面你搞点那个花椒啊，放到那个锅里炒一炒，然后呢，塞到肚脐里，拿个那个透明胶或者那个橡皮膏给它粘上，放到肚脐里。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你搞点那个感黄草，你要不然你就到药店里面去搞点也行，买点那个贵的，100多块钱一盒那个，你喝上一盒，这样的话你把这湿气能去一去。如果说你要怕外面那个感黄草不好，你就等两天，我这边跟我们中心那边聊一聊，如果说能搞点更好的，那不就更方便吗？到时候你就把感黄草用上，这个情况用上个几个月就能解决，你说好不好？
2: 好，
1: 哎呀，到时候你就听我们广播。刚刚有个老同志也在说这个事儿呢，所以说这个事儿我帮帮大家看看能不能办成，要办不成别埋怨我，办成了你们也别谢我，反正咱们身体好了比啥都强，你说呢？
2: 哎，行，好，哎呀，
1: 那
2: 麻烦你们老师让你费心了。
1: 哎，不客气，那好嘞，那老同志，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好吧？祝您健康，
2: 好，再见。
3: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习

0: 京浩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渔月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麒麟，古韵悠扬。
4: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我们常说，一条老街就是一座城市的年轮，一座博物馆便是解锁年轮密码的钥匙。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种草的是位于长春新民大街这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上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它不像一个沉闷的陈列室，更像一位坐在街边历经沧桑却又目光清澈的长者，准备向我也向收音机前的你讲述关于这条街、这座城和一群人的悠长故事。踏入博物馆的瞬间，我微微一怔，没有预想中的昏暗与封闭，迎接我的是一片通透明亮、挑高惊人的大厅。头顶极具未来感的弧形穹顶映射出四时巨好是长春的景象，而正对闸口一面透明墙壁上镌刻着新民更新四个金色大字，无声却有着雷霆万钧的力量。一种肃穆与清澈交织的情绪悄然漫上心头。讲解员宋达的声音响起，将我引入了第一个篇章。
5: 咱们现在主要讲的就是新民更新的展览。整条的大街，我们说新民大街经过改造提升，才有了现在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所以说您看到我们展览叫做新民更新，不仅仅是对于大街的一种期待，同时我们对于整条的历史文化街区也进行了比较大的革新。
4: 新民更新，它不仅是展览的主题，更像一句宣言，一个承诺。跟随讲解员，我走向展厅中央，那里一个以全景掠影的形式投射出的整个街区风貌的巨大沙盘，将整条新民大街及其肌理完整地呈现在了我的眼前。
5: 您看到我们所有的历史文化街区分为了三个部分，最北侧以御华园文化广场、地质宫构成的广场风貌区，中部呢就是我们的新民大街主要改造提升的项目，1445米，所以说已经无形间代表了14年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在1945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整条的新民大街又一次迭变换新，改变了它整个的性质和价值观。
4: 1445米，这个长度被赋予了时间的重量。14年抗战，一条街的物理尺度就这样与一个民族的精神史诗紧紧相连。 沙盘北端那座巍峨的地质宫是绝对的地标。
5: 最北侧就是地质宫啊，曾经溥仪的地宫预留地。那当时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之后呢，只剩下宫墙和正殿的部分了。那直到1951年，我们建立一个学校叫做东北地质专科学校，把它建在了地宫预留地的基础之上，并将主楼命名为地质宫啊。所以您看到从地宫到地质宫一字之差，变成了我们现在地质学科殿堂的一个部分。
4: 地宫与地质宫，我反复咀嚼着这听起来的一字之别，前者是一个虚幻王朝的泡影，是侵略者强加的身份；后者则是新中国在一片废墟上建立的探寻大地真理的科学殿堂。这一字之改，改掉的是屈辱的胎记，赋予的是建设的雄心。沙盘南端，南湖公园碧波微漾，湖畔的长春解放纪念碑静静矗立。
5: 而南部我们设置了1988年的长春解放纪念碑，这是为了传承精神、铭记历史的一个象征。所以一南一北的遥相呼应，让整条的新民大街从一个殖民统治变成了一个解放者、胜利者、建设者的姿态，重新的立于此地。
4: 一宫一碑像两个坚实的锚点，一北一南稳稳地定住了这条街的精神坐标。从虚幻的皇权梦魇到真实的解放丰碑，这条街完成了一场灵魂的北伐与南征，最终找回了自己的主人。讲解员接着描绘大街改造后的细节，那些数字变得生动起来。
5: 走在新民大街，您不乏会有三种印象。最南端的新民广场啊，也是长春第一个采用圆广场设计的城市。包括您看到最宽的马路啊，达到了60米，中央的散步道达到了16米，以及两侧的12米的机动车道和10米的人行道。所以我们经过这次的围墙拆除、围墙后退和空间退让，又让出了6米的人行道，让整条的大街啊再一次的宽敞和明亮。
4: 我仿佛已经走在那样的人行道上，感受着宽敞与明亮，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更是心理上的。更让我心动的是，这条街并非冰冷的建筑阵列，它本身就是一个活着的生态系统。
5: 它和其他的历史文化街区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有一条独特的生态长廊啊。这里边有三大公园，包括有一些古树名木资源呢，哺乳动物汇集于此。我们的新民大街现存的古树名木后备资源就达到了628株，其中超百年的古树有2棵。同时，这次你也能够看见很多的哺乳动物，现存发现的哺乳动物一共有6目9科10多种啊，比如小松鼠啊，在新民大街两侧以及建筑园内都可以看见它们的身影。
4: 600多株古树，还有穿梭其间的小松鼠，历史在这里不仅是石头和砖瓦写就的，也是年轮和生命谱写的。这条街的更新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小心翼翼地剥离历史的伤疤后，让土地本身的生命力，那些古树、那些生灵与人的活动重新和谐共处。从宏大叙事的街转入长春故事展厅，光线陡然沉静下来，空气中也仿佛多了一丝来自泥土的悠远的气息。在我眼前，一面巨大的历史地图展开了草原与边墙的画卷。地图上人字形的柳条边墙像一道巨大的篱笆，而长春恰在关键的焦点附近。一道为了封禁而设的边墙，却因其要害位置意外成了交通的枢纽。而真正的转折伴随着钢铁的轰鸣到来，一个火车站模型和旁边精巧的互动装置揭示了关键。
5: 长春离不开一条河、一条母亲河、一通河啊，同样也离不开一条边，人字形柳条边也离不开这样的一个火车站，宽城子火车站。在1904年的时候，日俄爆发了战争，俄国战败，所以两国签署了普茨茅斯条约，日本成立了南满洲的铁道株式会社，所以日本夺取了中东铁路以南的权益。您现在看到这个装置叫做扳道岔啊，为我们传达的一个意象就是，日本当时的轨道是标准轨， 也就是窄轨里边内侧，外边呢是宽轨沙俄的轨道，所以两国在经过整体中东铁路线路时是非常不通畅的，无论是运送货物还是人力，所以他们就

0: 要在长春换轨，在长春下车。所以随着人越来越多，经济在不断的繁荣发展，也达到了开埠通商的局面，所以三省通衢也成为了长春的亮眼名片。
1: 我伸手轻轻搬动了那个倒叉模型，咔嗒一声脆响，在安静的展厅里格外清晰。就是这一声咔嗒，仿佛搬动了长春近代史的轨道。两个帝国的争夺，一种尴尬的换轨需求，竟阴差阳错地将长春推上了现代交通与商业的十字路口。被动，却又在被动中抓住了机遇。从青铜时代的浮鱼炊烟，到草原帝国的马蹄声碎，再到柳条边下的悄然聚集，直至铁路道岔决定的命运转向，长春故事告诉我们，这座城的底色是黑土地的深厚，是地理位置的宿命，更是在历史夹缝中顽强生长的生命力。如果说长春故事是城的前传与序章，那么长春时间就是他登上历史主舞台后挥笔写下的壮阔答卷。展厅风格陡然一变，明亮开放，充满现代的设计感和互动气息，空气里似乎飘着淡淡的油墨香，迎面而来的是一面由无数泛黄报纸头版构成的新闻墙。
0: 我们现在来到了长春时间的展厅，整体的长春时间展厅呢，是承接着长春故事，我们继续讲述当代的城市生活。包括您看到整个长春时间，我们以长春日报这份中共长春市委的机关报为主要的展览模型，所以我们透过一份份报纸也能够读懂一座城市。
1: 读报就是读城，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我，那些或激动或平实的标题，就是这座城市心跳的节律。我的目光掠过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汽车工业、长春粮、中国人民航空事业。时间的洪流被具象成一条信息的长河，而河中跃起的几朵最耀眼的浪花，被做成了生动的专题展。
0: 这次我们讲解的是我们馆的第二个专题展，叫做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所以说您现在看到小模型啊，就是1958年的时候第一辆自主研究的小轿车啊，叫东风牌的。您看到我们一汽从第一辆解放牌的卡车下线，到现在我们这个红旗国车成为典范了，一汽在整个长春的步伐中也留下了它的脚印。
1: 那辆精致的东风小轿车模型闪耀着骄傲的光芒，从让国家站起来的解放卡车，到彰显民族气派的红旗轿车，长春用车轮为新中国丈量了现代化的最初里程。它的旁边是关于飞翔的故事。
0: 这次有一个就是东北老航校的一个装置，主要讲解的就是老航校的故事，然后跟这个今昔的一个对比。
1: 我站在互动屏幕前，试着握拳挥手，屏幕上的歼20战机随之做出复杂的机动动作。从老航校在战火中用酒精代替航油，到今日国之重器的傲然翱翔，再到市民可近距离观摩的航空展，这条飞翔的轨迹勾勒出的是大国崛起的蓝天版图。
0: 这边有一个就是以长春日报为形式的生日纪念报，摁下你的生日年龄，拍下来的照片中间有个二维码，直接扫二维码存入到相册。
1: 一位年轻的父亲正抱着孩子操作，孩子按下生日，屏幕上生成了一份特别的生日报，父亲笑着扫码保存。那一刻，宏大的城市时间温柔的精准的刻入了个人生命的刻度。从制造地上跑的车，到守护天上飞的鹰，再到凝视寰宇的吉林一号眼睛，长春的时间始终在回答时代最迫切的课题。他用一份份报纸作为日记，记录下自己如何从一个被动换轨的车站，成长为主动驱动创新、贡献国之大器的引擎。沿着缓缓上升的楼梯来到4楼先生向北展厅，这里的光线是暖黄色的， 柔和而宁静，像秋日下午的书房。空气似乎都沉淀下来，带着纸墨与旧木的淡淡香气，一种由内而外的庄重感让我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这里陈列的不是物，而是魂，是那群在特定年代里选择北上的星火。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四楼的展厅先生北上。先生北上主要讲述的就是40年代到60年代之间一大批的先生们北上长春建设长春的故事。所以说这里边不仅有着科学家们、教育家们、艺术家们，同样他们不仅仅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也是这座城市的精神之光。
1: 精神之光这个词用得格外准确。在物资相对匮乏、条件异常艰苦的年代，正是这些人用他们的学识、风骨和理想照亮了一片文化亟待深耕的土地。
0: 这边我们介绍就是东北人民大学它在沈阳迁址到了长春的一个场景。因为在1950年代我们经历了朝鲜战争所以说它仅仅用了12天的时间，一些教师和学生们就前往了长春这片地方。
1: 12天，烽火连天的背景下，一支学术的轻骑兵以惊人的效率完成转移。这不仅仅是校址的搬迁，更是文明火种的战略转移和紧急播种。正是这仓促却坚决的北上，为长春、为吉林埋下了一颗顶尖综合大学的种子，它后来长成了吉林大学。而让这颗种子得以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的，离不开一位园丁的呕心沥血——宋振廷。时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宋振廷，在这里不断地为吉林文教事业招贤纳士，积极为文教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0: 他在接手吉林文教事业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建吉林省博物馆。当时你看到他也是与妻子变卖了很多的家用物品，包括昂贵的手表，买下了金末元初合成的孤品归庄图，就是取自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当时又有一些单位用两幅宋代的画作与他进行交换他也是委婉的拒绝了。那当时为了丰富吉林省博物馆的馆藏，也是义无反顾地捐献给了博物馆。包括宋振廷提出来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关东画派走在关东画派的先生叫做王庆怀，他画了这一幅叫《林海朝晖》，主要歌颂的是长白山林区的建设生活这个就是我们人民大会堂吉林厅后面8米长的巨幅画作。在宋振廷整体的大力支持下您看到他不仅对于绘画有一些造诣，他对于咱们的集聚也有一些发展，将二人转的传统乔木蓝桥改编为吉剧的蓝河院一经上市，一经播出轰动全国。
1: 从大学建设到文物收藏，从书画流派到地方剧种，宋振廷和他所代表的那一代北上的建设者、组织者们，他们做的是真正的筑基工作。他们未必亲自站在舞台中央，却是最坚实的舞台搭建者。他们让知识的体系、文化的脉络、艺术的品格在这片黑土地上清晰起来、高贵起来。这群先生是长春从物质城市迈向精神城市的关键塑形者。带着心中满意的感动与敬意，我步入了最后一个展厅——长春非遗。瞬间仿佛从静谧的书斋跨入了熙攘的集市，色彩、声音、气味扑面而来。这里没有沉重的历史负担，只有热气腾腾的生活本身，是这座城市历经一切风雨后依然活跃跳动的脉搏与醇厚绵长的呼吸。
0: 您现在来到的是长春非遗的展厅您现在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清明上河图，对吧但是您仔细一看，是20世纪70、80年代的长春故事版图主要用的是宣纸烙画的艺术，就是用烙铁在宣纸上不断的刻画，所以每一笔都不能出错，包括也非常考验一个人的耐心和热爱之心。
1: 我走进那幅巨大的烙画长卷，54路有轨电车，围满皇宫门楼、长江路，熟悉的场景以一种极其细腻温暖的笔触再现。 烙铁在宣纸上留下的

0: 焦褐色线条仿佛时间的烟痕，朦胧又真切。这需要何等的耐心与深爱，才能将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烙成永恒。
1: 这一册您看到的是我们馆的一级文物画王靠啊，主要就是中国传统戏剧中极为珍贵的武将戎装啊，采用的是西楚霸王的舞台装形式，它整体用的是2斤7两的黄金手工刺绣而成的，现存只有2件，一件在我们博物馆，另一件在大英博物馆。
0: 站在霸王靠前，我能想象他在舞台灯光下是何等璀璨夺目，仿佛能听到铿锵的鼓点。最顶尖的工艺服务于最民间最热闹的艺术形式，这种雅俗共赏的极致本身就是一种健康的充满生命力的文化生态。
1: 我们走上前面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非遗老街啊，东发河的老茶庄，以及这次您看到的是蜂蜜营，九台蜂蜜营专司贡蜜之职。这次您看到的是顶峰针啊，有着糕点之王啊、月饼之冠、汤圆元宵之最的一个美称。以及这次您看到的是榆树桥老酒啊，采用的就是长白山天池的地下泉水以及黑土地下的红高粱酿制而成的。
0: 我仿佛闻到了老茶庄的沉香，顶峰针糕点的甜香，榆树前酒的开坛浓香。这些老字号不是标本，而是至今仍然活跃在长春人日常生活中的滋味与记忆，它们是用味蕾传承的历史。再往前是巧夺天工的手艺。
1: 这次看到的就是官式满族剪纸，在2007年的时候，您看到已经被列入为吉林省的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这次我们介绍的就是李氏满族刺绣和满族波云绣的设计，整体呈现的是一种非常浓郁的游牧民族的一种风格。
0: 满族剪纸的粗犷生动，满族刺绣的绚丽多彩，都带着关东大地白山黑水的豪迈气息。而一个东北大炕的实景还原，更是把生活的情趣推向了高潮。
1: 这次就是东北大炕的一个还原场景，满族八大怪啊，养活孩子吊起来，有一些嘎拉哈的设计，还有一些木炭二人转的手绢啊，洗衣服的棒槌。
0: 炕桌上的嘎拉哈，墙上的手绢，窗边的棒槌，每一样物件都散发着生活的温度与智慧。历史在这里不再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而是外婆讲的故事、妈妈做的点心、节日里的剪纸、炕头上的游戏，它是可触摸、可品尝、可玩耍的。长春非遗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座城、那群人，最终守护和创造的是一个热气腾腾、有滋有味的生活本身。这是所有奋斗与建设的最终落脚点，也是最动人的诗篇。走出博物馆，夕阳正好，金色的光线将整条新民大街渲染成温暖的色调。我再次走在这条宽阔的、拥有16米中央漫步道的街上，脚步不自觉地放慢了。风穿过两旁628株古树的树枝，发出悦耳的沙沙声，仿佛历史的低语。今天的旅程像一次精致的时空折叠，我从一条街的涅槃出发，探寻了一座城的年轮，仰望了一群人的星光，最终品味了生活的诗篇。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用一条街、一座城、一群人的清晰脉络，为我们完成了一次深刻的文化种草。它让我们看到，历史不是尘封的故纸堆，而是可漫步的街、可触摸的物、可感念的人和可品味的生活。它就在我们身边，鲜活地生长着。

0: 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银行的认可和赞誉，
2: 中国青年科技奖呢，是在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倡议下，面向全国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设立的一个国家级的奖项。这个奖项呢是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呢不超过100人。获得这个奖呢，我感觉对我来说呢，是更多的是一个责任和使命，因为这份荣誉呢，不单单是对我工作的一份认可，而更多的是一个激励的作用，要督促我呢去做更多的研究，带领团队呢去取得更多的一个成果。我呢主要是做这个动物疫病与重要的人兽共患病毒病的一个综合防控研究。因为呢近几年我们都了解禽流感、非洲猪瘟还有猴痘这一些主要的病毒的疫情啊，对我们的人的动物的健康，还有我们的公共卫生安全、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构成了一个严重的影响。因此呢，我的团队呢，主要是针对这些病毒病开展了一些防控研究，这包括了致病机制、诊断技术、新型疫苗、救治药物等等。实际上我们做的目的呢，就是为这些病的防控来提供一些理论、技术和产品的支持。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像狂犬病，狂犬病我们可能都了解，它是叫疯狗病。为啥叫疯狗病呢？主要是通过疯狗咬伤、抓伤来传播的这个疾病。目前的这个疾病呢，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治疗方案。如果我们人类一旦发病，出现临床症状，死亡率几乎是100%的，没有一个好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说呢，就针对这个狂犬病的特点，我们就重点开展了动物用狂犬病的一个疫苗和诊断技术研究，目的呢就是说对动物进行狂犬病的防控。动物健康了，动物不携带这个病毒了，那如果偶尔动物再去咬伤我们人类的话，那我们就不用再担心去得狂犬病了。所以说我们也就实现这个病的一个源头的一个防控。同时呢，我们也对于这个病毒啊，还有我们机体的一些相互作用呢，也开展相互研究。那么这个研究的目的呢，主要是来发现影响病毒复制的一些关键的宿主的蛋白，这样为将来我们狂犬病的这个新型药物的研发也提供一个理论支持。
1: 王化磊与动物医学领域结缘的故事要从2001年讲起。彼时的他年方18岁，刚踏进大学校门。课堂上，老师展示的一张快速检测室的小小纸条，宛如一颗火种，点燃了他心中大大的梦想。回忆往事，他眼中闪烁着光芒，对专业知识的浓厚兴趣驱动着他踏上了科研探索的征程。久而久之，兴趣在他心中升华成了一种使命。
2: 在本科毕业之后呢，就考入了我们这个吉林大学，当时师从呢夏先瑞院士。那夏院士呢，是在国内最早开展犬病研究的一个专家。那研究方向呢，就包括了一些宠物、毛皮动物、实验动物、寄居蟹等。我当时的课题呢，就是狂犬病的一个防控技术的研究。 啊，尤其是快速的诊断试纸条和这个疫苗。2008年呢，我又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啊，到美国佐治亚大学开展这个联合培养。啊，当时呢是师从了国际著名的狂犬病研究专家傅振芳先生。研究生期间的工作啊，主要是围绕狂犬病开展的。2010年博士毕业之后呢，我的研究方向呢又扩展到了重要的类似冠病，尤其是外来的类似冠病，像埃博拉出血热、中东呼吸综合征等等。实际上，针对这类疾病呢，它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说，它是一个外来疾病，我们国内没有相关的一个研究的平台。再一个呢，它属于一个新发突发，因为我们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会出现，因此呢，就是针对这类疾病的特点呢，我们急需需要建立一个快速研究的应急平台，也就是说呢，我们能不能尽好的做好物质储备，防控这种疾病进入我们国家，因此呢，也是围绕这个难点呢，我就重点开展了这些相关的研究，新型疫苗的储备，治疗药物的储备。诊断技术的储备等等，把这个储备好了，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有储备在这儿，这个疾病一旦可能传入我们国内，我们可以做一个快速的应急、快速的一个准备。困难还是有的，你像这个抗原的表达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就是说我们能做、能表达出来，但是表达量是非常低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通过一个是通过相关文献的一个查阅，还有我们自己不断的探索，最后我们通过各种的优化，这样来实现了这一个抗原表达的一个表达量的一个提升，这样呢为我们后续的工作建立一个基础。
1: 在动物医学领域深耕20余年，王化磊先后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接榜挂帅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10余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际权威杂志发表研究论文60余篇，担任副主编或参编《野生动物疫病学》等著作8部，或授权国家发明专利6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5项，并获得1项新兽药注册证书。这一项项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凝聚着他无数个日夜对科研工作的默默坚持和执着探索。
3: 王老师，除了科学成就，您还在学术成果转化方面也取得了很多成绩，请您分享一下在产业化过程中的成功经验。
2: 就是在“十三五”的时候呢，就2018年，这个非洲猪瘟呢突然就传入到了我们国内。因为这个非洲猪瘟呢是影响我们家猪的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传染病，一个烈性传染病。2018年传入国内之后呢，立马就引起了全国的疫情。当时的时候，可能大家还有点印象，就是在2019年春节的时候，然后我们的猪肉的价格非常的高。实际上当时呢，就是因为非洲猪瘟造成了我们猪的大面积的死亡。因为这个疫情发生之后呢，我们国家在“十四五”的时候就专门布局了一个非洲猪瘟项目的专项，就是这个接榜挂帅项目。实际上呢，当时主要是要研究非洲猪瘟的疫苗。这个项目呢，现在还一直在持续。因为我当时呢，也在这个中间承担了相关的工作。那我的工作呢，主要是为我们研制一些相关的佐剂，来为我们的疫苗的研究服务的，就是来提升疫苗的免疫效果的。
3: 在这中间您遇到了什么困难？
2: 因为非洲猪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烈性传染病，那么在它的研究过程中呢，就是说目前我们对这个病毒的了解还不多，它病毒非常的大，然后呢蛋白能有150多个，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是在，你尤其是在疫苗研究中，我们不知道哪一个蛋白是最有用的，因此就需要我们多次的摸索。那现在这工作呢，你像我们建立了10几个蛋白的一个表达和这个检测，实际上也是在不断的摸索中前进。当时我承担这个课题之后呢，因为也是有几家单位，包括了我们的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河南农业大学军事兽医研究所等等不同的单位来参与。实际上我们也是要发挥不同单位的一个合作和不同单位的优势来实现这个项目。所以说呢，我就在这中间呢，就说给我们参与的人员，不同的人员制定不同的一个方向。你像有的他们是专门做蛋白佐剂的，有的是做中药的单体的，还有的是做核酸类的。这样呢，我们实际上通过不同的技术路线实现一个共同的目的，将来呢发现一个真正有用的、可以真正提升疫苗效果的一个佐剂。
1: 2024年恰逢吉林大学兽医学科创建120周年，吉林大学正式启动强农兴农行动，为兽医学科的发展带来了全新机遇。作为吉林大学动物医学学院副院长，王化磊身上的责任和使命更加艰巨。星辰大海，征途在前， 为了持续推动兽医学科向着更高的目标发展，他和团队将一直走在奋斗的路上，继续为我国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事业贡献更为磅礴的力量。
2: 引用我们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科学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包括你看，通过个人成长的经历来说，我有小仙洲院士我的导师的指导帮助，以及我众多的前辈和老师的指导帮助，因为正是他们给我奠定了很好的平台，才有我后续的发展。那么当然，我的发展过程中也离不开我们众多同事的支持和帮助，还有我们平台的支撑。那我到吉林大学工作来之后，我们这个学科是1904年建立的，有120年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沉淀，这是这种厚重的历史学科的这个积累，才有我们年轻人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我们年轻人是受益者，只是我们站到这个时间，我们是一个收成果的一代。所以说呢，我觉得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再一个呢，我还经常跟学生说一句话，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研究还是一个合作的过程，我们个人的力量固然很重要，但是呢，更多还需要我们平台和团队的支撑。就这样呢，我们可能才能阐述更多的推动科学技术的一个进步。对于高校教师来说，教师呢是第一身份，立德树人是第一要务。同时呢，高校教师又肩负着科技创新的使命，不做好科研，很难成为一名好老师。只有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不跟风，敢坐冷板凳，一心一意做好一件事，才能真正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同时呢，作为一名受益科技工作者，守护动物健康，为人类健康服务，也是应有的责任。因此呢，在未来的教学和科研中，我将永葆科研之心，做动物健康的守护者。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王化磊永葆科研之心，做动物健康的守护者。撰稿王浩毅，解说崔晓东，策划赵英敏，监制罗春雷。
4: 智慧与思想的交流。
5: 原来呢，我心中一直有个梦，一定要做一个世界性的，我做的东西也一定有世界这种元素，它会做一种现象留下去。
4: 鲜为人知的独家披露。
6: 我母亲花就是人经常是这般，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西米果，就是自己把自己当成了人，很尊重自己。
4: 心灵与情感的震撼。
7: 心里再难过或者再有天大的委屈的事情，该唱你还得唱，该乐你还得乐，该哭你还得哭。演员就是一个疯子。
4: 对话有影响力的吉林名人，吉林之子，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1: 做人做事做学问，这是王化磊从导师夏贤柱院士口中听到次数最多的话语。简简单单的7个字，却好似一把神奇的钥匙，开启了无数通往成功的大门。如今他也经常将这句话讲授给自己的学生，在大家眼中，他就像一本生动的教科书，每一页都写满了故事。今天记者采访了与王化磊相处过的身边人，听他们分享印象中的王化磊和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
3: 你眼中的他什么样的？
8: 我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学院的一名教师，我叫黄培，是王化磊老师的下属，也是他的学生。我跟随王老师学习已经有10年了，在这10年里，王老师不仅在学术上给予了我很多的指导，更在生活中教会了我许多为人处事的道理。可以说，王老师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引路人。
9: 我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学院的教师张海丽，也是王老师团队的学术骨干，于2021年初加入课题组，至今呢与王老师已经共事4年。初见王老师呢，就觉得他非常的温文尔雅，那么经过4年的共事呢，我发现他工作认真负责，严谨细致，科研洞察力敏锐，学术前瞻性非常卓越，也为团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那身为主管科研的副院长，即便行政事务繁忙，他也仍亲力 亲为的来管理实验室，指导学生们的课题研究。在生活中呢，王老师也非常平易近人，每次在校园遇到师生都会热情地打招呼，他的办公室门呢也永远都是敞开的，师生们不管是工作或者是生活上有任何难题，都愿意找王老师倾诉。那不管王老师多忙呢，都会去积极地帮大家想出解决办法，所以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一致好评。
8: 我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学院兽医公共卫生专业的博士生宋玉萌，也是王老师招收的第一个本硕博连读生，也见证了我们实验室在王老师的带领下一步步的成长和壮大。身为王老师的学生呢，我倍感荣幸和自豪。在我眼中，王老师是一个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老师，我们团队如此团结向上也得益于此。在工作中的王老师呢，严谨钻研，精益求精，可以说无论冬夏严寒酷暑，你总能在8点钟之前看到王老师在办公室忙碌的身影。他眼中对科研工作的热爱也点燃了我们无数学子心中的科研梦。
10: 我是钱美辰，是王老师2023级的博士研究生，专业是人与动物共有医学。我眼中的王老师呢，是一位学识渊博、认真负责的老师。王老师不仅仅教我们一些科研方法，并且经常告诉我们要充分利用在学校读书的宝贵时光，争取学到更多的知识，对所学专业有更多的理解和认识。他说，只有我们把技术学好了，将来才有更大的能力为国家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在指导学生方面，王老师耐心细致，注重培养我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对我们学术成长帮助很大。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组会上的汇报，对于每一个学生的结果，王老师不仅对我们的研究思路反复斟酌，并且对文字的细节表述进行推敲，提出建议，耐心修正我们实验方案上的各种细节。
11: 我是吉林大学人与动物共有医学专业2022级博士生龚志远，我是王老师的一名学生。我对王老师的印象是一位学术视野开阔、治学谦虚严谨、富有人格魅力的老师。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刚接触到实验时，很多实验操作总是存在问题，王老师都亲力亲为教我们如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培养我们的科研思维。我从刚入学开始，王老师就教导我们要坐得住冷板凳，将基本功练扎实，不断地积累知识和经验，才能为日后的发展筑牢根基。
3: 你和他之间有什么故事呢？
9: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呢，他在工作上对我的无私的帮助和指导。那么2021年我刚加入课题组的时候呢，正好是国家“14五”的开局之年，那王老师就鼓励我们年轻人要勇于担当，积极申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项目。而我对这个项目呢并不是很熟悉，王老师借助他的经验呢，并亲自指导我从如何基于国家重大需求设定课题目标，到结合最新的实验技术设计研究内容，最后呢我们顺利地通过了项目的申报。到关键的答辩环节，王老师深知答辩的重要性，所以他对我的答辩 PPT 呢进行

0: 层层把关，从 PPT 内容的选取、逻辑结构的搭建，到每一页的文字表述，甚至是字体大小、颜色搭配等等，都是一一进行了指导。他还根据自己多年的答辩经验，为我分享了许多实用的技巧和注意事项，比如说如何去突出重点，如何回答评委的问题，如何控制答辩时长等等。为了让我找到最佳的答辩节奏呢，也是组织了一次次的预答辩，模拟真实的答辩场景，为我提出了各种建议。就这样，经过一个月的磨练，我最终获得了这项300万项目的资助。王老师这种无私的帮助和事无巨细的指导，让我成长迅速。后来他也多次这样指导我参与各项国家以及省项目的答辩，真的非常感谢王老师对我的栽培。不止如此呢，他对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尽职尽责，给予了细心的指导。因此在王老师的带领下呢，我们团队近年来也是取得了飞速的进步和发展。
1: 在工作中，王老师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学者，他对科研的要求极高。记得2015年我刚成为一名硕士研究生时，王老师教我们这批硕士做的第一个实验是制备胶体金免疫层析试纸。当时王老师不仅很耐心地给我们讲解了实验原理，还在操作实验的过程中循循诱导，通过抛问题的方式引导我们思考，调动我们对科研的好奇心。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当时王老师提醒我们，在未来开展实验之后，要记录好实验的这个笔记，尤其是一些实验的细节，不可以忽略掉。当时王老师说，今天的这个实验呢，除了记录好实验技术之外呢，还要记录环境的温度和湿度，因为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外在因素也会影响着胶体金的释放速度，最终呢会降低试纸条的性能。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呢，让我明白了对待科研要严谨，要注重细节，追求完美。在开展硕士课题时呢，虽然也会常常因为实验设计不够严谨，或者是数据分析不够深入，受到他的这个批评。起初呢是有些不适应的，但后来也逐渐明白，正是这种严格的要求，才让我在科研的道路上少走了许多弯路。2021年博士毕业后呢，我正式加入了王老师的科研团队，跟随王老师开展了人兽共患病的防控。然后我们从基础到临床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全链条的研究，在技术转化的层面呢，王老师带领我们突破了传统疫苗免疫效果不佳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难点，构建了病毒样、细菌样颗粒疫苗以及重组的载体疫苗等这种新型的疫苗制备技术平台，也获得了吉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在临床救治领域呢，王老师也前瞻性地部署了基因工程抗体的研发，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病毒变异及新发突发的人兽共患病储备了技术。
2: 还记得刚开始做实验的时候，由于基础薄弱，我总是遇到很多困难，实验思路不清晰啊，实验操作也不够娴熟。但是王老师总是会不厌其烦地对我进行细心的指导，手把手地教我实验细节，一步步地教会我如何通过梳理文献、学习前人的经验并为以己用。每次与王老师一番交流，头脑风暴之后呢，总能够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在科研的路上有王老师，我不害怕困难，因为我相信我们有能力、有办法解决它。就像王老师曾经说过的一样，科研嘛，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他也一再强调我们要拥有独立科研的能力。时间一长，在王老师的指导下，我也逐渐拥有了这种能力，不但不再害怕困难和失败了，反而开始享受解决问题的过程。当问题迎刃而解的那一刻，我真的超有成就感。也就是这样，在王老师的感染下，我越来越热爱科研。生活中的王老师反差蛮大的，不再严肃，是个像父辈或者兄长一样细心关照我们的很温暖的大家长。看天气恶劣会提醒我们注意天气变化，流感来袭会提醒我们注意身体，疫情的时候对每一位学生都是极致的关心，还为实验室的小伙伴提供了充足的药物及物资储备。看我们压力大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呢，老师也会在节假日带我们出去团建放松，一起玩游戏。玩游戏的时候也没有一点架子，虽说我们是在外地求学，却时常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家的温暖。可以说成为王老师的学生是一生幸事，幸运又幸福。未来我也希望能够传承王老师的为人处事之道，为病毒学领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也坚信我们实验室会在王老师的带领下越来越好，更上一层楼，为祖国和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3: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南部1到2度，其他地区4到8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7到2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21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北风。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落下帷幕，绿茵牵起白山黑水，文旅体融合绽放新活力；
3: 国331路上的故事专栏，今天来了解一条路如何让在外务工多年的唐建国返乡过上好日子；
2: 国庆假期，吉林项目建设持续发力，保障施工进度高效推进；
3: 国庆假期，吉林省旅游市场、电影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推出丰富文旅活动，市民游客共度佳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体育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是东北地区落实体育强国建设要求、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历时4个半月的精彩赛程，5月、10月5号晚，东北超总决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长春队顶住压力，以1-0力克东道主大连队，捧起首届东北超冠军奖杯，为长春足球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大连队获得亚军，沈阳队获得季军，延边队获得第4名。请听报道。
4: 总决赛跌宕起伏，开场后坐拥主场之力的大连队率先发起攻势，多次在长春队禁区腹地制造威胁。长春队稳扎稳打，依靠严密防守与犀利反击和对手周旋。比赛第68分钟，长春队抓住战机打破僵局，25号球员霍鲁通取得进球。失球后的大连队全力反扑，长春队队员众志成城，将1-0的领先优势保持到比赛结束。中场哨声响起，长春队队员相拥庆祝，看台上远道而来的长春球迷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本场比赛现场观众多达63000多人，创下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观赛纪录。
5: 首届东北超决赛落下了帷幕，长春队拿下了冠军，缺少主力门将的他们顶住了压力，在梭鱼湾球场战胜了东道主大连队。足球不只有胜负，这一夜东北足球展现的情怀与拼搏同样动人。
4: 在随后的颁奖仪式上，长春队队长武博洋接过颁奖嘉宾递交的冠军奖杯，高高举起。本届东北超各项个人奖项也同步出炉，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斩获最佳教练员奖。
6: 非常不容易一场比赛，但是我们实现了我们的诺言，在大连把杯捧回长春，感谢队员们努力的拼搏。
4: 从春到秋，东北超踢出的不只是足球竞技，更是八城同心、文体旅商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首届东北超圆满落幕，属于东北足球的崭新故事才刚刚开启。
5: 我看到有黑龙江的，有内蒙的，表演都特别特别的热闹。

0: 管结果咋样吧，就是咱东北一家亲，然后呢咱们在东北朝这儿，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的过程。
1: 我是一个在大连生活了20年的人，也长春人，然后我今天第一次看球，就是咱们长春队在这儿冠军赛，所以我非常开心，非常激动，看到进球呢也非常开心。
2: 山海有情，天高地灵，白山松水，大美吉林，欢迎来东北做客。
3: 随着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中场哨响，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落下帷幕。作为国内首个跨省级行政区域群众体育赛事，东北超五月份在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四城同步开赛，八支城市代表队39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非职业球员参赛。这场体育赛事让绿烟掀起白山黑水，文体旅融合绽放新活力。东北超覆盖辽吉黑内蒙古三省一区的八座城市，赛事建立四省区协同办赛机制，从竞赛组织、裁判调度、医疗救护、安保、交通到融媒体直播，多部门联动形成全方位赛事保障体系。看台之上，数万球迷跨城远征，有序观赛，平安返程。严谨细致的保障工作撑起这场跨越千里的绿茵盛会，让球员安心竞技，球迷沉浸式感受足球魅力。赛场之外，文体旅融合，好戏连台，民族歌舞特色市集、文创展销同步开启。赛事推出一张球票闯关东，凭赛事票根可享受沿线景区优惠，球迷跟着赛事开启跨城旅行，实现观一场球赛、品一地文化、游一座城市。本届赛事见证了草根球员的拼搏，更留下动人的体育情怀。决赛前，长春队主力门将刘振义奔赴韩国参加国际赛事，备战2026中体联足球世界杯。球队选择无条件支持小将为国出征，这份格局收获全网点赞。梭鱼湾决赛之夜，全场球迷欢呼呐喊，八城文艺展演同台亮相，足球文化城市情怀再次交融。首届东北超以完善赛事保障筑牢办赛底线，以文体旅融合搭建城市交流平台，跨区域联动的文旅体育 IP 持续释放动能，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新活力。
4: 联播短评：东北超收官，吉林加时赛开场。首届东北超落幕，长春队客场夺冠，6万多名球迷现场见证。赛事跨越四省区八城，协同保障有力。赛场内外，民族歌舞、特色市集、一张球票闯关东相应生辉。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绿茵牵起白山黑水，足球凝聚东北一家亲。中场哨响不是终点，而是区域协作、文体旅融合、全面振兴的加时赛。吉林尤需乘势而上，把赛事热度变成发展动能，让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库照进现实。
5: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金秋时节，长白山进入一年中最绚烂的时刻。沈白高铁与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开通以来，长白山华美胜地度假区的热度持续攀升，游客顺着新通的路网涌入景区。在外务工多年的唐殿国也顺着这条路回到了家乡。请听报道。
6: 一场秋雨过后，长白山下的五花山色更浓了，红的枫，黄的桦，绿的松，蒙着一层薄薄水雾，331国道像一条玉带穿行在这片斑斓里。雨刚停，唐殿国就和同事登上临时封闭的玻璃网桥，拿着推水工具一段一段清理积水，动作麻利，鞋湿了也顾不上。
7: 下完雨之后啊，就我们及时要需要把水上面的水啊清理出来，因为这个水在玻璃面上嘛会非常非常滑。
6: 唐殿国是曼江镇本地人，早些年他也跟不少年轻人一样，觉得山里没啥出路，出去打过工。后来听说家乡开发旅游项目，他决定回来试试，这一试就再没想过走。
7: 我那个331全线贯通之后，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沈白高铁的落位，它极大的缩短了游客到达我们度假区的一个时间。由于原来的可能是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现在调整为行程2个小时、3个小时。
6: 交通便捷了，客人一年比一年多。许多游客说， 照片里已经感觉很美了，现场一看更是惊艳。
8: 虽然说下雨，但是也觉得挺美的，估计阳光下会更美。
9: 海寿一路风景很美，就算是国庆就感觉全国人都来了那种感觉，但是还是觉得很开心。
10: 那个园区里面有住宿，有吃饭的，还有孩子玩的，我们基本上就是这几天都不打算出这园区了。
6: 游客的肯定是对唐殿国最大的褒奖。景区在峡谷探险乐园、丛林穿越、无动力乐园基础上正在新建温泉项目，今年年末开放后，冬天来长白山滑完雪再泡个温泉又是另一番滋味。
11: 咱们这儿一共有35个泡池，这就是我们私汤。私汤这个位置，你看这块有个门哈，这个就是室内的泡池。如果要是说想体验那个室外泡池的话，可以在这个门过去，这个就是室外的泡池。
6: 华美圣地只是国331沿线的一小段，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吉安古城墙根下早市热气腾腾，临江鸭绿江畔观景台停满各地拍照的车，长白县果园里苹果梨挂满枝头，游客现摘现买。从早市到驿站，从景区到民宿，国331把一个个边城小镇串成了链。采访中唐殿国说，以前觉得长白山是游客的长白山，现在觉得这更是自己的长白山，像他这样选择回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一路秋雨一路斑斓，国331与沈白高铁缩短的不仅是里程，更是人与家乡与远方的距离。在唐殿国们忙碌的身影里，流量变成了流量，风景变成了日子，路通了，人回了，长白山不再只是游客的目的地，更是当地人越来越红火的家。最动人的秋色正是这烟火气里的希望。
4: 国庆假期，吉林项目建设持续发力，建设团队抢抓施工窗口期，节日期间坚守岗位，严把工程安全与质量关，按进度推进工程建设。请听报道。
3: 在吉林市，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现场，各生产单元有序运转，装置高负荷稳定运行。项目总投资近339亿元，28套主体装置已有26套顺利投产，120万吨乙烯核心装置稳定运行，乙烯产能提升至190万吨，跻身国内前列。
12: 剩余2套 EVA 装置正在加紧建设，计划2027年建成投产。在原油加工总量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压减成品油产出，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有力推动区域石化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
3: 在白山，白林高速公路项目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在珍珠门特大桥施工现场，记者看到伴随着机械高效运转，工人们正在进行合龙段施工作业。珍珠门特大桥计划于今年10月完成全桥合龙，年底实现主线贯通。
13: 接下来我们将紧盯珍珠门特大桥合龙关键节点，倒排工期，压实责任，全力啃下工程硬骨头，力争项目早日建成通车，投入运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赋能增效。
3: 在长春净月高新技术开发区，庆德福祉227伏输变电送出工程进入主塔架线阶段，工程新建线路38.145千米，新建干塔116基，计划今年10月末正式投产送电，将进一步优化长春净月及双阳地区的网架结构，同时满足长春大都会莲花山赛场的供电稳定性。
14: 11假期是电网施工的黄金期，我们投入了电间转机、履带式起重机等多种机械化施工设备，以机械化施工压降安全风险，保障施工进度高效推进。
5: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眼下我省各地水稻收割陆续展开，依托机械化作业和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确保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15: 走进东丰县黄河镇168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连片稻田满目金黄，沉甸甸的稻穗压弯枝头，田野间农机手驾驶收割机来回穿梭，切割脱粒一气呵成，饱满的稻谷通过传送装置源源不断倒车入库。今年合作社采用传统自然晾晒方式，有效保证了稻谷香甜口感。
16: 在上市的当天

0: 就卖了500-600斤大米。
1: 今年两种优选科学管护、全程机械化等现代农业技术落地见效，成为我省水稻稳产提质的核心支撑。与此同时，各地聚焦秋收关键环节，细化服务保障举措，护航秋收生产。在吉林市昌邑区大荒地米业种植基地，大型机械穿梭在片片稻田之间，马达轰鸣，割稻脱犁一体化作业一气呵成，金黄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倾泻进运粮车厢，一派繁忙喜悦的秋收图景。
2: 采用了全程机械化，由于天气气温还好，今年确实是丰收，你看那个水稻上的非常饱满。
1: 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鳞片的金色稻浪随风起伏，为保障秋收生产顺利进行，国网合隆市供电公司组织员工深入田间地头，利用人工加无人机巡检方式，帮助农户检查脱犁、烘干等秋收作业的用电线路、设备情况，排查安全用电隐患，解决用电难题。
3: 十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文旅活动，民俗展演、国潮游园、古风夜游、非遗演绎精彩上演，市民游客在边城秋韵、山野风光与市井烟火中共庆祥和的国庆佳节。请听报道。
4: 10月6号，以寻味德惠、炭火生香为主题的首届德惠烧烤大集举办，30家德惠烧烤门店集中亮相，吸引市民游客1,000余人次。本次活动由德惠市烹饪协会主办，倡导同场而立、同桌共席，共同擦亮德惠烧烤品牌。活动现场亮相的烧烤专属 IP 米多多是一只扎根黑土地的小黄鸡，后续将作为德惠城市吉祥物持续运营。
5: 非常火爆，有咱们当地的人，还有外地的一些游客，半个小时左右家里窜出来能有2000串啊，已经卖没了。
6: 烧烤大集特别热闹，德惠烧烤是永远都吃不够的。
4: 先到延边硕果迎秋，金秋丰收季活动在合隆光东村启幕，民俗汇演、书画展、非遗美食、丰收市集等10大活动尽显边疆农耕民俗之美。
7: 从文旅综合体开业到丰收市集主题作品展，俨然能文旅融合热情。
4: 边城吉安依托高句丽文化与鸭绿江风光，打造全天候文旅体验。日间滨江广场文艺演出热闹开场，火盆街朝鲜族民族风情浓郁，午后高句丽实景演绎重现千年故事，夜晚大吉他广场新剧上演，古城夜色魅力十足。
8: 北京的风景特别美，晚上还有新剧可以看，晚风特别舒服，节目也很精彩，吉安人很热情，我们玩得特别开心。
4: 长白山恩杜里国潮奇妙游园会火热开启，国风巡游、趣味互动、文艺汇演轮番上演，打造沉浸式秋日夜游新体验。
9: 表演也都非常的精彩，活动也非常的有意思，服务都非常的好。
4: 吉林市北山公园上演盛世华诞跃动北山主题夜游，国风舞蹈、京剧、川剧变脸依次登场，非遗打铁花搭配烟花瀑布漫天星火，山水实景衬托国风盛宴。
10: 看北山壮观的景色感到非常的震撼，还有烟花幕布非常的壮观，看得我非常的激动。
4: 靖宇县渤海古韵梦回大唐活动精彩启幕，唐风巡游、古彩戏法、民乐演绎全天不断，非遗展示唐风市集烟火萦绕，晚间演出与烟花秀将氛围推向高潮。
11: 国庆假期文旅热度不断攀升，我省多家文博场馆迎来客流高峰，不少游客把参观展览作为假期出行首选。请听报道。
1: 这个国庆假期，吉林省博物院双院区联合推出多项公益活动，活动涵盖考古科普课程、传统拓印体验、本土历史研学等丰富内容。
12: 核心院区精心打造了11项文博体验活动，开展的寻迹华夏教育课程、共筑中国梦研学活动以及限定集章、非遗拓印等活动，在趣味互动中感悟历史文脉。
13: 孩子比较喜欢历史课程呢，让孩子学到了很多丰富的知识，也会让孩子增加自信心。
1: 四平战役纪念馆以红色场馆为平台，以红色文化为纽带，开展国庆系列主题活动，带领广大市民和青少年聆听英雄故事，唱响时代赞歌。 节日期间，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举办山河逢华诞，同心济赤诚国庆主题七彩课堂活动，知识讲授搭配手工制作，让孩子们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国庆氛围，厚植爱国情怀，
14: 了解了很多爱国的知识，感觉孩子来参加这个七彩课堂非常有意义。
1: 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博物馆还推出铁血壮歌长征重要战役回顾展，让广大市民群众感受红军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除梦苍穹，礼赞祖国，国庆星空航天科普嘉年华活动在吉林天文馆举办，该馆坐落于吉林市东大望山公园内。活动现场，科普教师结合物理实验，讲解航天知识与宇宙科学的内在关联，普及天文知识，
15: 展示了整个宇宙的发展，星云包括这些星体的发展，展示了我们中国人的智慧。
1: 大安机车博览园开展机车迎国庆，潮玩享金秋系列主题活动，依托园区特色机车文化资源，融合本土文博、亲子互动、休闲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内容分层、全龄适配的假日体验场景，
16: 感觉特别好，项目安全又有趣，孩子全程都特别投入。
3: 国庆假期，全省各地电影市场持续升温，吉林市四平、敦化等地创新推出电影加非遗加文旅融合模式，让群众在光影盛宴中乐享假日。请听报道。
4: 国庆档期间，吉林市创新开展非遗进影院活动，将满族旗袍、面塑、剪纸等非遗展演搬进影城，让观众在候场时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魅力。截至10月5号，吉林市观影人次达6.4万。
17: 没想到在影院门口还能看到非遗展演，特别惊喜，感觉传统文化离我们年轻人一点也不远，
18: 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它，去触摸它。
4: 四平市各大影院进行了软硬件设施升级改造，推出电影加联动活动，观影者可享有赠礼。
19: 档期内有侦探题材的这种影片，也有家庭合家欢的，希望大家积极来观影，我们定会做好细致化的服务。
4: 国庆期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各影院推出多项惠民举措，通过会员充值折扣、观影套餐、积分换礼等方式拉动观影消费。敦化市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活动，游客市民凭当日票根可免费参观非遗展馆，聆听文博讲解，体验文物修复实践，实现观影赏艺学史建议一体化体验，
20: 把观影娱乐和文化结合到一起，让更多人了解敦化非遗，爱上本土文化。
21: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10月5号，2026敦化深都人参文化节启幕，活动汇聚国内人参产业顶尖科研机构、行业权威专家与核心经营主体，共同探索中医药传承创新路径，推动吉林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请听报道。
4: 活动现场，浙江大学现代中药研究所、长春中医药大学的核心科研团队以及多位深耕人参领域的专家先后登台，围绕人参种质资源保护、精深加工技术迭代突破、区域公共品牌价值提升等核心议题发布主题研究成果，为吉林域内人参产业打通全链条升级路径提供了专业支撑。活动期间，吉林省参业协会为全国792家野山参合作门店授牌，进一步扩大长白山人参在全国的布局。国参参业集团与浙江大学现代中药研究所现场签署长期战略合作协议，并同步举行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19: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咱们通化人参的配套体系越来越完善，市场的认可度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4: 本次活动深度依托通化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的先行先试政策优势，聚焦人参产业链整合、价值链提升、市场链优化三大核心方向，加快探索生态确权、价值核算、资源盘活、产业赋能的落地实践路径，着力构建起制度筑基、科创赋能、平台破局、产业支撑、金融托底的生态价值转化体系，
22: 持续打通产学研协同的通道，
0: 搭建人参产业开放合作的平台，真正把通化人参核心产区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和文化优势实实在在的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发展动能。
3: 近日，洮南市举办2026年国家文

0: 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和技防能力。活动期间，洮南市公安局民警结合高发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等真实案例，开展以案普法宣讲，引导市民认清网络风险，守好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防线。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网络安全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市民在趣味互动中学习网安知识。
1: 来自交通部门的消息，随着国庆假期临近尾声，预计返程高峰时段将出现在10月7号15点至19点。交通部门提醒广大返程驾驶人合理规划返程时间，尽量错峰出行，可选择早间和晚间20点以后返程。出发前做好车辆检查，坚决杜绝疲劳驾驶、超速行驶。针对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免费判定以车辆驶离高速出口时间为准。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全省最低气温为南部1到2度，其他地区4到8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7到2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21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北风。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感谢收听。

0: 势力后苗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皎白风鸣声中，穿梭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1: 妈妈，那个老爷爷在吹糖人儿，像会变魔术一样。
2: 对呀，儿子，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
3: 糖人，一勺滚烫糖稀，经一人指尖翻转吹气塑形，花鸟鱼虫神话英雄瞬间鲜活。这甜蜜的艺术藏着中国人对生活的浪漫想象。
4: 朋友们，我们正在伊通河赛龙舟的现场，在这儿我们可以感受到大家的热情。但刚刚我们听说，其实东北啊不一定要等到端午才能看到龙舟赛，这是怎么回事呢？民俗专家朱立春老师的解读。
5: 他这个威虎鳗鱼就是船
4: 啊，
5: 赛威虎它也是在松花江流域、啊、
1: 妈妈，我也想去看赛威虎。
2: 好啊，过几天哥哥运动会他参加了旱地赛威虎，咱们去给他加油。
1: 好啊。
6: 赛威虎一种满族传统竞技运动，承载着满族渔猎文化的特色，最初是水上赛船活动，后演变为陆地五人协作竞速运动，现已成为民族体育教育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7: 一次不经意的好奇是文化传承的起点，一场偶然的邂逅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带孩子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的温度，分享一个老故事，点亮童年的想象，参与一场社区活动，感受文化的脉搏，传承从不是遥不可及的口号。
3: 守护文明薪火需要你我接力，从点滴做起，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生生生生生生。
8: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9: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8: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10: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8: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6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5: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6: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资源呢是财富。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7: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普氏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5: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

0: 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1: 科尔沁沙地稀疏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2: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0: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3: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4: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5: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7: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8: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9: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0: 请坐上门前。 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11: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0: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2: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6: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3: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4: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羊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15: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4: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隐佳子：
16: 动态分析铁路124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17: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书记郑小雨：
18: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5: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2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2-3天内将会持续。
20: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2-3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19: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21: 假期最后2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6: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21: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
1: 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2: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柴油前期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2: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23: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24: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25: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里，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24: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25: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这一段时间收，
26: 行，
25: 不要着急，行，
26: 等等收了再来收。
25: 啊，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26: 啊，应该差不多。
25: 行，等收获了。
24: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25: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24: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6: 你要这一亩地小麦要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了。
24: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6: 那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这你咱省事了嘛，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24: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25: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27: 已经到位了。
25: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27: 好。
24: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5: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3: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广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5: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5: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9: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 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四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四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

0: 防部六号通报说，当地时间五号晚至六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六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两人死亡，九人受伤。
1: 德国总理默茨五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莫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0: 世界银行六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4.5%，较四月预测高0.3%。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1: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五号宣布将主持调查三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六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0: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2: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3: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4: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5: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6: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7: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呀、梨呀，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8: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尼玛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时常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
9: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0: 家 家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

0: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声长谈，我是主持人钟晓。接下来呢，请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假期精编节目。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这是来自河北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4: 你好，小哥，我忠实咱们听众，我听了16年了。然后我现在遇到了，就是说，关于和我妻子就是如何继续生活下的一个方式，
3: 嗯，
4: 以及我如何面对接下来的婚姻，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
3: 咱说说这个事儿吧啊。
4: 我今年36岁，然后我妻子30岁，
3: 嗯，
4: 我们有一个3岁的姑娘，
3: 嗯，
4: 然后结婚5年，
3: 嗯。
4: 因为我是当过兵，当过16年，
3: 那，
4: 我们的孩子是在我快退伍的还剩3天退伍的时候，我们孩子出生了。
3: 嗯，
4: 然后妻子是一个这个普通学校的这个代课老师，没有编制，
3: 嗯，
4: 但是能力方面还可以。
3: 嗯，
4: 当班主任。
3: 嗯
4: 嗯，生完孩子以后，他就全职在家带孩子。
3: 嗯，
4: 偶尔去我们单位，因为我们单位知道我们这个情况比较照顾。
3: 嗯，
4: 现在单位的情况吧，每年可以住1个半月。
3: 嗯，
4: 加上我自己的这个休假时间，嗯，我有时候我就记得，因为我还对孩子还是偏娇一点。
3: 嗯，
4: 我粗算了一下，我与他还有就是我就是我俩在一起带娃，在我们单位也好，包括休假也罢。
3: 嗯。
4: 还有他能单独带娃有300多天吧，剩下的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就带孩子。
3: 嗯，
4: 现在以前的时候争吵的原因就是，嗯，嫌我这个帮不上忙，家里有啥事情。
3: 嗯，
4: 还有就是说，因为我单位的性质比较累。
3: 嗯，
4: 手机管得也很严格，
3: 联系不上啊。
4: 对，联系不上是一方面。
3: 嗯，
4: 就是有时候有那么点时间就。就是疲于工作跟那个家方面的压力，有时候就不想面对这些以往的婆媳矛盾的旧账。
3: 嗯
4: 嗯，现在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我退伍费一共是有42万。
3: 嗯，
4: 他想要一份保障，想分走20万。
3: 嗯
4: 嗯，我自己还有一个房贷是21万这样的。
3: 嗯，
4: 如果按照他这么粗算计算的话，我既还偿还不清房贷，还得继续背贷款。
3: 嗯，
4: 我父母因为也没有工作，你是这个种地的。
3: 嗯
4: 嗯，就是我想给我父母留那么10万8万左右的这个养老的钱，他就不同意。
3: 你不挣了，你这想法本身就不对呀。
4: 啊，您说。
3: 那你这个42万就是你一辈子最后的钱了。
4: 不是啊。
3: 不是啊，所以说那你现在分那玩意儿干啥呀？这钱都是你媳妇的。
4: 不是，小哥，你听我讲。我们的退伍费跟别的钱是不一样的，退伍费我是有将近39万左右的自由支配权的。
3: 嗯，那还有几万块钱，那我不说，那就这39万都给媳妇儿，听着没有？这听懂没有？你是过日子的，你这不是说你在这块分蛋糕呢？你有什么资格分蛋糕？你媳妇儿给你爹给你妈多少钱？那是你媳妇儿给你爹给你妈的。再者说，你要孝敬你爸你妈的话，现在还没到你孝敬的时候呢，你才多大岁数啊？对吧？他们才多大岁数啊？到老了你得管，你得伺候，那时候再说呗。 听明白没有？
4: 嗯，讲的是这个道理，但是
3: 你不用说别的，你就听我这么干，你能管日子过下去，要不然的话就你那就你就没这日子，你没有你这么过日子的，听着没有？
4: 那我一般，那我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这个去相处跟沟通。
3: 你要说想离婚，那你就跟你媳妇说咱俩就离婚就得了，对吧？我那个这个费用啥的给你一半，行吧？那就离婚，完孩子抚养费你月给多少钱？行，你要不能这样的话，你就那个钱都给媳妇儿。反正是我们东北，反正老爷们都这样，大多数吧，不能说都这样，80%以上都这样，啊。
4: 以往我的工资都是全数给他，除了留几百的生活费。
3: 你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这就是家里的钱。然后说你要说跟你媳妇儿说啥呢？咱就说，那说的那个我爸我妈那头啊。我爸妈那头缺钱，说咱们能支援个3万2万的，说的那是不是媳妇在说啊？小米告诉你，婚姻存续期间那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对不对？你合着人家就是白送，对吧？那那叫安家费，就你会怎么算账？你就你不傻，对不对？你不扯淡呢吗？这不是？你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对啊！
4: 哦，
3: 你这不对，你这么算账的话，谁跟你过日子啊？那不扯呢吗？啊？你有爹妈，人家没爹妈呀。那你要说给你爹妈10万，那给岳父岳母也10万，好吧？这么分行不行？然后剩下的钱你们俩一人一半，比方说你有39万，给那个你爹妈10万，给岳父岳母10万，然后呢剩下是18万，你跟你媳妇一人9万，你跟他俩这么说，然后咱俩离婚，好吧？这个日子叫你过这个愣啊，没你这么过的啊。好了，再见啊。
4: 嗯，好，谢谢小哥。

0: 六，我呢是一个工薪族，投了25万块钱炒股，今年到现在赔6万，本想挣点宽抽，结果事与愿违啊，都想拿头撞墙了。小哥想听你宽慰一下。这个东西吧，股票里的钱是这样，就只要你没卖，你就不能说你赔。但是同样，只要你没卖，你也不能说你挣。但是我就想跟你说，你要想宽抽一下，你接点私活啥的，挣点钱，上外边兼职啥挣点钱，行啊。你有啥炒股的经验吗？炒股，咱就不说别的，你天天卖豆饺子，还有可能挣一天赔一天呢。炒股那玩意儿是挣一天赔一百天的玩意儿，你咋能选这么个行业来让自己那个宽敞呢？他怎么可能呢？你是不是又听到传说了？去年前年大前年，谁谁谁挣了多少多少钱？你不扯淡呢吗？那不是，炒股最起码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事儿啊，而且非常非常专业的人在非常非常认真的在赔。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你怎么想的，选了这么一个行业，就是你听我话吧，差不多止损得了，你去搞一个别的行业，或者说你自己，你要在你擅长的事情上入手，就是你做生意也好，或者是想挣那啥钱之后，你像我这样的，我说我挣点多余的钱去吧，我去扛大包去，我上那个22、28线去扛水果去，我肯定不如人家挣的多呀。对不对？我挣的少啊，但是像我这样的，我要是出去主持点啥，虽然我不会主持婚礼，但是我要学学我去主持婚礼，那我肯定比别人挣的多，你说对不对？或者我主持个什么发布会了，什么哪个上了哪个公司的尾牙庆了，这样我是不是就能多挣钱？你得在你擅长的领域和行业当中来想一些你宽敞挣钱的事儿。股市是有风险的，那是买卖，这个买卖而且赔钱的占大多数，挣钱的只占极少一部分人，你敢进到这个买卖里去？所以说你没有这方面的，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如果说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你也想挣钱，正好还有点钱想投进去啊，你就听哥话啊，趁着赔的少钱赶紧及时止损，然后从你自己擅长的行业当中或者是技能当中去琢磨挣钱的路数啊。大鹏跟我说，是炒股其实最终极的目标是啥？就是回本儿。然后回完本不服，完了非得说再挣点，完嘎就套进去了。好多都是这样的。这炒股是一个多难挣钱的机会啊！还你没有经验，没有能力进到这个里边去，那你不就是拿钱陪人家玩吗？所以说听哥话啊。我刚才给你举那例子已经是最最那啥的例子了啊，真的是最最那个，哎呀，把我自己都舍进去的例子。所以说希望你能明白这个事儿，这个世界啊没那么容易啊，就光看着贼吃肉，没看着贼挨揍啊。真的啊，就是奉劝没有这方面的业务的能力的，就是这种专业技术的朋友，记住了啊，炒股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一个事儿啊，真的不是谁进去，大多数是嘁哩咔嚓的进去的都是去赔钱的，绝大多数都是去赔钱的啊。那么你要想挣钱的话，可你擅长的行业，可你擅长的技术下手，然后从它导出思路啊。3号线的这位朋友吧，喂，您好，
1: 郑源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不是在单位工作已经16年了，之后原来是 总部。

0: 北京总部，之后呢，现在呢改制了，变成那个长春总分部了，但是待遇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了。但是呢，有两种选择，第一呢，你可以继续跟长春签，但是未来呢不确定。第二呢，你可以要赔偿。我吧，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压力挺大的，但是呢，这么多年吧，我一直都做的已经是应该是。在整个的全国来讲，应该是我还可以。我对我这十多年的职业生涯，我对自己很满意啊。
1: 我打断一下，你原来是在北京工作，现在让在长春工作，还是说原来你的那个虽然在长春工作啊？虽然在长春工作，但是你是那个北京那头的编，就是北京那头的总部的那个编制，是那意思不？
0: 啊，对，现在
1: 就跟那个那什么，就跟那个光机所似的，人家是中科院光机所，是那意思吧？大致上是那意思，是吧？啊。
0: 你对他肯定是没有光机所那样了，就是但是我拿到结果了，但是现在吧，因为我们的工作压力非常大，所以说就是说那个我们在这期间呢，我在去年生了个孩子，完了之后呢，我哺乳期过后呢，我就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那个是那个是那个怎么说呢，那是我产假过后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其实我心里吧就是。画图我不知道应该咋办，但是呢后来我又到单位待了几天，我就上班之后嘛，我就待了几天，我越来越确定了，我就说我还是想我想离开了，我想拿赔偿，是这样。但是我就没主意了，我
1: 觉得拿赔偿你能拿多少啊？
0: 30吧。
1: 30，你才43，你这30拿到了之后，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预备好这个工作还是怎么的？
0: 没有预备，就是但是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如此轻松呢？就是有这个想法之后，我觉得这些年是不是我用就一直就是说用这种压力来换钱？对，就是说如果我一点我但是我又怕，因为这个收入以前我还不是挺可观的嘛，但是未来什么样不知道啊。我找我们一把手谈呢，我说姐，我说我说就开诚布公的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我说是现在吧，谁也没法给谁未来，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我现在我选择不再继续签了。他说因为能干活的人到什么时候都有钱赚，我说也现在怎么说呢，我也是因为孩子也是几个月嘛，太小，然后呢也是牵扯着我，之后现在因为以前是一条活，我就全身心的干工作，你让我上哪儿我上哪儿，你让我出差我就出差，但是现在不行了，就是我发现当妈妈以后就我的心态变了。你说我多喜欢孩子，我家还雇保姆，我还自己还没带，那你说我不惦记吧，我还真是我还想回家，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说
1: 孩子几个月了？
0: 七个月
1: 是吧？咱说实话，但是你如果说跟领导都谈完了就拉倒了。就没啥事儿，那就那啥吧，那就自己得找，反正你这样人不能待着，你这样人待着就该上医院了。
0: 你肯定会算点啥？
1: 对，就是你肯定是这样的。你要一旦待起来之后，你就得上医院看，今天脑子疼，明天屁股疼。
0: 但是哥是这样啊，我没想待着，我做这个决定，我也不是想待着。
1: 但是你干啥呀？
0: 但是我有种感觉，我肯定能干点啥。
1: 我知道你能干点啥，但你现在干点啥呀？对吧？
0: 现在我最起码的孩子，我给自己一个缓冲呗。哎，我现在啥样啊？就这个状态，就是第二天说我要上班，我头一天晚上肯定一宿睡不着觉。对，如果说不上班，我能睡个好觉。
1: 那你请个假行？你倒是你这不心理问题吗？
0: 我请假了。
1: 你这不运班了吗？人家运车有运机的，有运船的，咱哥俩一个病，我也运班儿。一说一想到上班脑瓜疼，对吧？
0: 咋整哥啊？
1: 你要信我话的话，反正就是你可以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不要辞职，就是这样的。因为
0: 你这边啊，领导说话说的，哎呀，你们不有一年的保护期呢吗？那你这啥意思？你听不懂？
1: 我不管别的，就有一年保护期，有8年保护期，你离不开我，我要给你挣钱。那是保护不挣钱的，我挣钱的哪有裁员把动脉裁下去的？没有，这个你这裁谁也不带裁你的，你讲话了，你一年把你工资去没了之后能挣5000块钱，他都不带裁你的，对吧？
0: 你 你把我想的太优秀了，好像也不是。
1: 反正我感觉啊，反正我感觉我不太赞成。但是你如果说既然已经都谈完了，而且既然你已经做完决定了，这个我也不反对。但是我确实比较担心的就是，你一你还待不住，第二呢你还不知道要干啥，你将会很痛苦。
0: 嗯，你自己有点想法吧。
1: 人家别人都是已经有想法，甚至说都已经那头买卖都支起来了，啥都干完了，然后人家就说这头不干了。
0: 嗯，就是、
1: 你这可倒好，直接就说的，那你就是想在家待着，在家待着完了你还待不住，我不刚才不说了吗？你也只要一在家待着超过一个月，你看着吧，你肯定就浑身哪儿都难受。
0: 现在吧，人总部也不一定敢给我做这个决定，因为现在我不是哺乳期嘛。
1: 嗯。
0: 就是现在人还是看我，你要是不提出，人家还是可以继续工作，跟原来一样。
1: 对，你先干着呗，这玩意儿啊。
0: 我干着，哥。
1: 对，别着急走。嗯。
0: 但够了。
1: 你够了，我肯定不劝你，这事我不哄你玩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我说的明明白白，我不是没哄你啊，我告诉你了。我说你要是如果说已经公司那头都建立完了，或者说单位都招好了，你这时候该辞。你现在啥事没有，你想在家待着待两天，那你请假就得了，单位不可能不给你假，对吧？
0: 嗯嗯。
1: 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而且你这人也不适合辞职啊。
0: 不适合辞职，没理解上去。
1: 你就辞了之后，你再整，你费劲啊。你牛是牛，我不是说我今天那我就跟你俩说明明白白的吧。
0: 啊，
1: 就是你挺牛，业务挺好，各方面不错，但是你这个人需要平台，离了平台你不行，听懂没有？然后你离开这个平台之后，在长春你还能找着比这个大的平台啊？讲话你真能上管理所啊？
0: 不能。
1: 就是啊，那装啥呀？这听不明白。再见。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就是我有个姑娘啊，今年29了。
1: 啊，
2: 29了，处个对象处好几年了，处三四年了。
1: 嗯，
2: 处三四年，这不是因为这个对象家吧比较复杂，他爸妈离婚的。
1: 嗯，
2: 他小时候5、6岁的时候就他妈离婚，就上南方走了。
1: 嗯，
2: 但是这不孩子处好几年了嘛。
1: 嗯，
2: 就跟他亲爸后妈我们见了一面，就是。
1: 嗯，
2: 到我们那边吃了一顿饭，没到家，反正就在饭店吃了顿饭，就算认识一下。
1: 嗯，
2: 因为孩子处好几年了嘛。
1: 嗯，
2: 但当时也没谈说结婚的事，这俩孩子处的也挺好。
1: 嗯，
2: 完了呢，就是中途有啥事，中途他俩黄过一次，是这个亲妈，就是说没看上我姑娘，这意思就是不同意。
1: 嗯，
2: 他俩中途黄了一段。
1: 嗯，
2: 黄了一段呢，完俩孩子处黄完以后，俩孩子又处上了。
1: 嗯，
2: 就是说这个男的嘛，这男孩有个对象。这个大学生处一段时间又黄了，完了他俩不知道怎么又捡起来，但是我姑娘也没跟我说实话，那孩子前两天在外面也不在跟前。
1: 嗯，
2: 这不俩人就处好了吗？处好了完了呢，本来就是他也上我家来，到我家也来过男孩。
1: 嗯，
2: 他在经院那边买个房子嘛，就是说就打算要结婚了。
1: 嗯，
2: 这不要装修嘛。
1: 嗯，
2: 装修完了他妈一开始说答应给这出的装修钱。
1: 嗯
2: 啊，说他妈好像在外面有点钱，那意思能挣点钱。
1: 嗯，
2: 完了就是我现在都得见个面，俩出这么长时间该结婚了，是不是？
1: 嗯，
2: 就跟他妈亲妈见了一面，当时见面有他大姨夫，他老姨，他老姨夫，反正就他们那家人，我跟我媳妇去到他们那去也是到饭店。
1: 嗯，
2: 就见个面，所以要谈装修的事。当时见面他妈就是比较不乐，但也没说别的，就说话比较少，还没有他大姨夫说话多呢，他老姨说话多。
1: 嗯，
2: 这不就见面当时也没谈装修的事。一开始这男孩就说他妈给拿钱。
1: 嗯，
2: 完了呢，今天我媳妇给我打电话，你说他妈就不同意了，说让他儿子说不能处了，说这是个意思，说我媳妇说吃饭那天态度不好了，你板着脸了。
1: 嗯，
2: 当时没有这种情况，他反正他妈一开始就是没看好我姑娘，就是反正就找各种理由，就是说不同意了。
1: 嗯，
2: 完、啊、我媳妇一听这事也挺着急的，但我媳妇也没啥文化，我俩就是，也挺闹心的，就寻小哥帮分析分析该整。完、啊、我媳妇当时说，说过两天找这个男孩也聊一聊，我感觉没有这个必要，是不是？
1: 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小子身上，还找他聊个屁呀、啊？嗯，最重要的问题是咱家姑娘不行。 啊，
2: 是
1: 姑娘不硬是，那个啥啥也不是，完了自己人家使人说啥是啥，完那小子黏黏糊糊，那个又想好又不想好的那种熊仔，就这个实际上如果说实话，如果是我的话。

0: 我家姑娘不给这样人家。啊、哦，
1: 是，
0: 就是绝对不给，就他那个，他那个，咱们这么说，咱们尊重人家，咱得尊人家后妈从小带到大的，咱得尊重人后妈，对吧？他那个先发呢，他那亲妈算个神马东西呀、啊？你孩子长大你管了吗？对吧？所以说你跑这来还无悬悬之说，你算个屁呀、啊、你啊，对不对？但是，你看人家亲妈在那男孩那就是好使，是吧？
1: 对，一开始
0: 就是好使啊，就是好使啊，
1: 黄了一次就是，
0: 所以我
1: 微信都拉黑，
0: 所以我就跟你说，就这个男的就是不行，就是不行，但是咱家姑娘更不行，所以说这个事儿吧，
1: 说的对，
0: 这个事儿吧，
1: 是啥事不愿意跟我沟通也是，
0: 这个事儿吧，你也别生气了，你跟姑娘就这么说吧，你说你自己拿主意啊，你跟你爱人说，你们可别找男孩谈，啥也别管，听不听着？
1: 嗯，
0: 啥也不管，就是你说装修就装修，你们俩说的，咱这么说，你们俩说有个狗窝，上狗窝里过日子去，我都不管，对吧？我这个能给你使上的劲儿我都使了，给孩子使上的劲儿我都使了，对吧？但是选择是你选，到最后决定是你对，是你做，跟我们爹妈这头呢，我们爹妈只能是作为辅助，千万把这个原则整掌握好。要不然的话，我跟你俩说，说到最后，你那个姑娘里外不分呐。
1: 是，你说的太对了，因为
0: 啊，里外不分，好赖不知，也不知道咋给这姑娘这个就不尖呐，就咱家姑娘不尖，小姑娘得尖点啊，就整的好像是咱家姑娘就好像是成的丑了似的，完了，而且原来还
1: 就说她没有用，那姑娘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就说不清，就别说这个事儿了，别说这个事儿了，咱没招，你就把这个事儿说清，反正就是别那么，咱们别那么不值钱，对吧？别那么不值钱，咱们都不说别的，就二婚都不受这气，别说咱们小姑娘，你说呢？
1: 对，当时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自己考虑好。哎，他说就一整一说这话吧，爸你不用管了，你今儿我
0: 对呀、
1: 啊，
0: 那你就别管了呗。我的意思也是，那你就别管了呗，对吧？因为你不好使，我听出来你不好使，你肯定不好使，是不是啊？啊！
1: 但是我媳妇那这说吧，那意思是要找男孩谈。
0: 你别谈去了，哎呀，要不要那个老脸了？
1: 那
0: 是那个脸都往哪搁了？人家他那亲妈说一句别处了，完了这个男孩就不处了。那你们算个六啊，你还往前凑合，那么不值钱，我刚才说了别那么不值钱，姑娘都不值钱了，咱们老的别那么不值钱了。
1: 是当时那意思吧，他妈说见个面，我们的意思没有必要啥见，他那个我姑娘非得说那个意思要见个面，
0: 嗯，
1: 就是说双方家长不别管，毕竟是亲妈嘛，见个面，当时也没谈啥玩意儿，就是反正当时那场面挺尴尬的，他们花的钱反正是就是说
0: 咱花钱也是应该的，就是反正我跟你俩说的啥，这个男生没主意，他没主意，然后呢他忽悠你姑娘可有一套了，就这么回事啊。
1: 但是他妈一说不同意，他跟他妈又吵吵了，又着急又哭了又这那的，反正
0: 你跟你有啥关系，你别管啊。
1: 是，那我现在小哥就是就跟姑娘说，你就是你自己考虑好，就按照你说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你们咋定，就是你俩要处那接触，咱们说你要能，人家要跟你处，我们也不反对。
1: 啊，
0: 对，那咱们就张罗结婚的事儿。要是结不上婚，咱过年再说，后年再说，哪年都行。你乐意处你就跟他处，你要说不处，咱也不能说的那就是非得让你处，让你结婚，也不是，咱也不说欢天喜地，因为这毕竟是他的事儿，对吧？
1: 是，那我就
0: 啊，如果说问我们的意见，问我和我妈妈的意见，这男生我们确实没看上。明确告诉呢，就没看上，他做不了主。一个男的自己干啥？其实这男生看你姑娘没咋看上，说实话啊。
1: 是他就是中途黄一回嘛，微信都拉黑了。完了，
0: 嗯、
1: 他妈说给相中那个原先处那个，
0: 嗯，
1: 不知道那个、
0: 完了人家不跟他处了。
1: 嗯，不知道怎么黄了，
0: 就
1: 用你话讲，就是不人家可能那女的不要他了。
0: 对，人家好姑娘谁跟这样的呀？
1: 哎、呀
0: 对吧？
1: 对，反正我一总听你节目，心这挺闹心的，心给你打电话。
0: 那你跟我说完之后，我都闹心了。那你看，你说是不是？
1: 嗯。
0: 那还有啥招？没啥招。那孩子讲话了，闭目磕眼的，谁有啥招？啥人啥命，就得只能说啥人啥命，他就那命啊。
1: 那现在只能就硬挺了，就是也不找这个他亲爸后爸的，就是反正你跟姑娘说明白，你自己想好怎么处，还是
0: 对，就跟姑娘说的，他妈妈能做到这样，对咱们家这么不满意，我们再去找去，我们这老脸没地儿搁了。
1: 不是他这个是亲妈，他后妈
0: 我知道你别忘解释那个，他不听他亲妈话吗？
1: 嗯、
0: 我说跟你说明白，这个问题在这小子身上。
1: 是，那我就
0: 对不对？就在这小子身上，就这男的不行。 完了我才跟你说的这些问题才分，我判断是什么男的不行，然后他又跟你分析后边说他妈怎么地，他怎么地，他家庭怎么地。我要说这小伙子行，他妈不行，我就不说这话了，对不对？
1: 对。
0: 啊，好了啊，再见。
1: 那行。
0: 哎，好嘞，哎。
1: 哎
0: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通知，今年呢中秋国庆喜相逢，团圆喜庆的日子，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扩大品牌影响力，也为了帮咱们更多的吉林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特别拿出了5000份王牌眼贴让大家试用，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都送78块钱的王牌眼贴体验装，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头子在那磨似的啊，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流泪，太阳底下呢胀痛的睁不开眼睛，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似的，模模糊糊的，特别提醒大家啊，眼睛出了问题那可不是滴眼药水的事啊，睡觉休息就能解决的，那真是就得对调调理才能好，建议大家呢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啊，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精华中草药，贴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呢明显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咱眼睛调理好了，孩子也不操心也不惦记了，自己呢也能趁着假期出去看看风景，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呢就这一回，而且呢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呢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上78块钱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调节档位。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啊！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七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特别发放5000份眼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感受，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打进1号线啊，这是广东的一位朋友，喂，你好，广东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5: 哎，你好，张强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5: 简单说一下，其实我今年36岁，
0: 嗯，
5: 然后我是咱长春本地人，
0: 嗯，
5: 然后。22年的时候，那时候做生意赔了一些钱，然后负债了，
0: 嗯，
5: 然后就买了一辆货车，出来就是全国跑嘛，
0: 嗯，
5: 然后跑到现在行情也不是很好，
0: 嗯，
5: 然后大概的话每个月也应该是全剩就是差不多10000块钱嘛，
0: 嗯，
5: 然后即使这样吧，就是现在去了家里费用啥的也剩不多少钱，然后。回家的时间吧，还就是也不是那么太多。
0: 嗯。
5: 然后最近吧，就是也因为这些事儿，老婆啥的也是一直情绪不算太好。
0: 嗯嗯。
5: 嗯，然后，但是又回长春呢，我又不知道，就是就业方向啊，还是咋回事儿。
0: 嗯。
5: 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一点问题。
0: 嗯，就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你了呗。

0: 不支持的原因是什么？说过没有？
1: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假如说我现在是剩10000块钱吧，
0: 嗯，
1: 然后家里需要大七大八的费用啥的，每个月孩子上学也得大概7000-8000吧，全家的连房贷，
0: 嗯，
1: 然后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剩吧，又剩不到太多钱，
0: 嗯，
1: 然后呢，那钱就是说白了，钱也没看着，人也没看着，
0: 嗯。你要在家还能多少帮着拖拖地呀，倒那个垃圾袋啥的，哎，都能干点活，是那意思吗？
1: 对，也能帮他经过经过孩子呀。然后最主要吧，现在也是属于负债期间，你说他面对孩子，在家里些烦心事儿，
0: 嗯，
1: 他一个人吧，就感觉有点扛不住啊，还是怎么回事？完也身体就每天着急，像我还天天有病。情绪不好，
0: 那你这样不行的话，你真是你没有条件这么来回跑啊。确实没有条件，那媳妇儿媳妇儿不行啊。
1: 然后我这个吧，你说，你就是平均算的话，最起码也要1个半月到2个月之间才能。
0: 那你就我知道那个，在外边是哪有活哪干的，根本就是。
1: 对，就是、
0: 能拉到一个，你能在四川赶上一个拉长春的活，乐屁了都。
1: 对，
0: 嗯，就这样。
1: 现在就这种情况。
0: 嗯，那你那啥，你那个有那个，就是。比较擅长的线路啥的吗？就比方说那个跑那个跑那个，比方说浙江到新疆的线路，或者说呢，就比方说那个就是大多数我说这个是，就比方说浙江到沈阳的线路，有没有自己特别擅长的，或者说这方面的货主资源非常丰富的线路？
1: 几乎没有，就算有的
0: 还是在那个网站上或者是啥接活那种，说散活。
1: 对对。
0: 啊，那你拉倒吧，累挺，白耐累啊。
1: 是。
0: 白耐累，你那个油钱啥乱七八糟的，一扣了就累够呛，累得跟王八蛋似的，挣不多钱，犯不上，赶紧回来吧。啊。
1: 对，就是现在现实情况就是累得不像样，就是我也认可付出，但是
0: 对你觉得说你挣我跟你俩说，我不是跟你俩说别的，就你觉得你挣10000块钱。你挣这10000块钱，你剩2-3千块钱，剩2-3千块钱之后，都不够10年之后修理你的。
1: 我也明白，就是你说
0: 对吧？所以说
1: 你
0: 犯不上，然后
1: 累倒过，
0: 然后那个家里老娘们还不行，你就别扯那些没用的了，赶紧回来吧啊！把车折腾出去。
1: 那你说就是你说回到咱家长春，你说就算有个就业方向，简单的我能干的。
0: 嗯，
1: 你说家里费用一个月连孩子房贷都7000-8000，你说
0: 嗯，
1: 这也支撑不了啊。
0: 那媳妇儿咋说的这个事儿呢？
1: 那媳妇儿说的就是说的负债先放到一边，就是
0: 嗯，
1: 到现在这样就认可了。
0: 嗯，先那啥吧，先别考虑这个事儿了。你要是听我话的话，就是回到家找出路。嗯，在外边不行，就是我跟俩说跑大活儿。在外边跑大活的话，你要有就是。第一，你要有就是啥活源，比方说比较牛的咱们一汽的活源是吧？我放空车都行，对吧？你没有啊？
1: 没有
0: 一汽的活源。然后呢，你没有化纤的活源也行啊，就大厂子那些那个发货，不南方什么拉冰箱的那个，上新飞拉冰箱去，上哪儿拉冰箱？上海尔拉冰箱去，这种大活你没有固定的活源，这是一个事儿啊，你没有。第二。你们有好就是擅长的线路，比方说也有的司机就特别擅长，就是那个从那个批发商场，就南方那批发商场，比方说从乐清拉电器奔那个新疆奔贵州，这一趟活下来那就是钱儿，没啥说的，知道吧？但你也没有，人家配货的有好活不找你，你就得上网上找那些活去，那些活讲话了，你确实有能挣着钱，能挣着钱之后有时候钱挣特别闹心，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说，有好活谁给网上挣？
1: 对，
0: 对吧？所以你拉不着好活，拉不着好活，到最后的结果是，咱们这么说吧，你累一个月两个月的，累完之后有一个那个混蛋的那个货主把你坑了，或者有一个混蛋的接收方给你坑了，你就得又得来又得拉一个月把这个事儿再找回来，你犯不上。
1: 啊，
0: 你听明白没有？你又上火又操心，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完到最后你说你这我还说正干，完了你再不正干，整几个大车司机在哪服务区一趴，俩人几个人打扑克耍钱耍一宿，这样的事有的是，对吧？空车在那玩儿，哎，其实真的脸可真大，还上高速，这样的我都看着过。所以说呢，就是别那啥了，你要是听我的话，你这个没有这方面资源，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是说的又没有特别熟的。

0: 活源，又没有特别熟的线路，那你就很难很难能真正的挣着钱啊，往往都是东也攒西也攒啊，攒完之后一把大风你撸了杆，犯不上啊。再者说，咱话说回来，如果媳妇儿嘎嘎支持行，对不对？媳妇儿不支持，不但不支持，不但不支持。
1: 从二年跑的时候，从二年跑的时候他是挺支持的。
0: 对啊，
1: 但是那时候吧，我们还能剩一点钱，那时候一个月大概能挣到2到3万，因为那时候行情还好一点。然后现在跑平台就是行情越来越差了。我
0: 跟你说，你
1: 也能懂。
0: 你在平台上你白扯。平台，你只
1: 在
0: 平台上，只在平台上，人平台干啥的？你平台就算着账的，能让你说，咱这么讲，你一个月挣5万块钱，有烂活你去吗？
1: 对，
0: 不就得一月让你挣5000块钱，你才啥活都跑吗？所以说，怎么可能让你一月挣5万呢？你自己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账，兄弟？因为平台是有大数据的。我一听你说这事儿，我说不靠谱。你再是个油车，要是气车还行，你再是个油车，哎呦我天！
1: 对，油的，这是哎，
0: 你那油车有
1: 投入了，因为我都知道这行干不长久，
0: 是吧？我没说错你吧？虽然我不是从业人员，但是我是不是还能跟你唠一唠？
1: 你
0: 这里头，
1: 你
0: 这里头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听我话吧，你最重要的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了，你再自己在外边整死牙赖口，你要说嘎嘎嘎，你要是真在外边有能耐，一月咔家扔2万，一月坑家咔家扔2万，
1: 对，对，
0: 我在外边咱这么讲，吃大饼就咸菜，我乐意，媳妇也高兴。
1: 对，其实我也这么想的，但是我媳妇吧，她在家也是这个意思，
0: 对呀、
1: 啊，挣到钱一个月咱能还上1-2万。这说白了还有个奔头，对不对？
0: 这你何苦的？
1: 你赚不了多少钱，这又不这就把车卖了。
0: 我不说
1: 就不一样，
0: 我不说就你挣这俩钱，你挣这俩钱真都不够10年之后修你的，到时候给你治病老钱呢。你说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自己寻寻是不是？
1: 是，我知道，我知道。
0: 啊，好了啊。
1: 那小哥，我再就是简单问一下，就是那时候回去之后，你说就挣这几千块钱，
0: 那先挣着啊、哦！你在家里，咱这么讲，开个滴滴。一月挣5000也比你在外边挣10000多块钱强啊、哦！
1: 啊，我没那个意思，行了，懂
0: 了，好
1: 了
0: 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六哥，
0: 好嘞。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金山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2: 我想就是看怎么样和我家的大女儿缓和一下关系
0: 啊。
2: 她现在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娘俩就是她对我就不爱答不理的，也不理你。
0: 那你咋把人家得罪那么苦呢？她多大了今年呢？十几啊？
2: 十几，30岁了。
0: 30岁结没结婚呢？
2: 对，没有，给她介绍对象，人家说不找对象。
0: 啊。
2: 就是这样这种情况，然后呢，现在就是自己在外边住。有家有家也不回，给自个儿在外头租个房子住。
0: 啊，自己上班不？
2: 上班，然后以前吧，这是我两个孩子差10岁，估计是他小的时候，我估计跟他沟通也没有那么多。就是一直照顾这小的，这大的孩子已经大了，不需要管了。就是我们娘俩这些年沟通的很少很少。没有坐下来平心静气的。跟孩子这么沟通，现在就是导致、导致是什么的呢？等他成年以后，大学毕业以后，通过找工作这些事儿，他也不爱找工作呀。反正专业不好，不爱找工作。完这个家躺着，然后我们娘俩也闹些矛盾，那肯定这期间我脾气也不好，我也骂过他。甚至有的时候背地也动手打过他。然后他背地也跟我有仇恨。但是呢，我这些年，但是我现在岁数50多岁了，我也。有反省我自己，我觉得对孩子关心也不够，但是我现在就是跟现在我就是每次发微信，不愿意回你，打电话我甚至也不接，我不知道怎么缓和。
0: 你今年50多了，那个他上班不？
2: 上班了。
0: 啊，工作咋样？
2: 说实在的，就能够养活自己吧。
0: 啊，够养活自己，累不累？
2: 累倒不累，应该都是夜班好像。
0: 都是夜班还不累挺，那你这也不关心人家，你这
2: 不是我不关心的，我跟他说话他也不吱声，他不理你。他现在就是30岁了，我就很微信。
0: 你这样我教你个事儿呗。你那微信里是不是有钱？
2: 有。
0: 你拿300块钱啊？啪家打过去。哎，你说妈妈想你了。他要是回来， 对吧？那你就再打2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你就能落上。对吧？是不是？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啊，就是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这位妈妈，我跟你说句最实在的话，就是你嘴上一直说的是你想和他改善关系，改善关系怎么怎么地，你并没有做过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2: 我有。
0: 你总是说啊，总是说啊。
2: 在他过生的时候，钟晓老师，你听我说，在过年的时候，我过年给他钱。
0: 嗯。
2: 他没有给我一声问候，在他
0: 我问你他收没收，
2: 我也给他钱，
0: 收没收？
2: 收了，
0: 收了就行了，不用问候。
2: 啊，然后养了一只猫，完我那天给他200块钱，我说给你那猫买点吃的吧，他说我这猫不用你买吃的。
0: 嗯，那就不用呗，对吧？
2: 嗯，
0: 你连人家猫都没交钱。
2: 啊，对呀。
0: 所以说，就是我再说一遍，你真的真的没有。就是你一直都说我要和他改善关系，你和他，你所谓的和他改善关系，都是要求对方要跟你怎么怎么怎么样。
2: 他说跟我有代沟。
0: 那跟你确实有代沟，因为你确实挺烦人、
2: 啊，
0: 你确实挺烦人的、
2: 啊，
0: 你自己不知道啊。
2: 所以他跟我一起住的时候，
0: 以至于说句实话，就是我跟你俩唠会儿嗑，我估计因为我年头多了，岁数大了，我能跟你俩唠一会儿。就是现在听节目的年轻人都烦你烦死了都，你不知道。所以说咱能不能别那么烦人，就最可爱的就是给钱不吱声，给钱不吱声就得了啊、哦、听着没有，别要求对方，你既然说你要缓和关系，那你就去做，别要求对方你做点啥必须对方就得回应你啥，回应你个六饼啊，这么多年都没回应了，那是你想缓和，不是人家想缓和，人家压根就不想缓和，这个听明白没有？
2: 嗯嗯嗯，
0: 所以说你现在只是个怨妇而已，你别的啥也没干，别觉得自己好像多伟大似的，听着没有？
2: 你说现在你的孩子现在都30岁了，介绍对象不看，
0: 跟你没关系。你现在说人家勒都不稀勒你，人家找不找对象还跟你有关系吗？脸那么大呢，啥都管呢？
2: 嗯。
0: 你先琢磨让人家稀的勒你吧。你要是想缓，要不然你就拉硬拉到底儿，就是不要了这孩子，爱咋地了。你有那本事也行，听着没有？
2: 嗯，那当妈没有那么狠心的。
0: 没有，有，只不过就是
2: 狠心的父母。
0: 啊，你再说一遍这话，你这种话永远只是挂在嘴上，你没什么实际行动。不是我看不上你，真的，
2: 嗯、
0: 你别在这块当怨妇了，别在这跟我表白，没有意义啊、
2: 嗯。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他不勒你，啊，他不勒你、
2: 嗯，
0: 你就给他打钱。你想让他勒你、
2: 嗯，
0: 你一直给他打钱，他早晚有勒你那天。因为你们俩现在交流就是钱，如果说人家钱都不收了，那你自己照着镜子吧，你就是不招人勒，你可别管人家了，听见没有？
2: 钱不收，
0: 真的，你如果说人钱都不收了，那你就真就照着镜子吧，你就别勒人家了，你别说他作为儿女，他应该怎么怎么样，应该的事多了，如果他都做应该做的事儿，或者说你也做了你应该做的事儿，就不是今天这样了，对吧？
2: 就是别要求孩子太多呗，把咱们能做到的做到。
0: 你不要再对他有任何要求。
2: 就没有要求就完事。
0: 对啊，不但没有要求，因为你也想做，你还得给钱呢。
2: 嗯。
0: 对吧？然后人家一旦有点啥事儿，你还能冲上去。比方说突然闹病了，你冲上去扛着就上医院，有两回这事儿，他肯定不再跟你闹意见，听见没有？
2: 嗯，他万事不求人啊。
0: 那你别抱怨。再说一遍，你先做到了再说，你做不到说那些都没有用，你原来就没做到，现在还是做不到，所以说你对老二的感情是都在行动上，对老大的感情永远都在嘴上，所以说人家也看明白了，人不勒你就对了啊。好了，再见。朋友们的问题啊，这个说钟晓老师啊，我儿子谈了个对象，现在呢女方要求订婚，要彩礼18万8，我们呢是单亲，条件一般，但是女方认为不重视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我的能力呢现在能给10万，但是女方不愿意，那你儿子的事儿，那现在我这就能给10万，你那咋整？你整死我？不能吧，明确告诉你儿子，咱家的条件就是彩礼最多能给10万块钱，而且是订婚，结婚前啥样咱不知道。那你要是如果说那个不着急的话，就是说的你如果是一定要到18万8的话，那咱就先不定，对不对？先不定，那个我们跟我儿子再沙腰干一年，肯定能挣8万8，挣完8万8再给你彩礼钱就得了呗。这跟重不重视有狗屁关系？那你重视这头吗？对 吧，这个东西就是咱们把诚意全都说对了，就跟你儿子这事儿，主要是跟你儿子商量，就是这个事儿，我这头我能作为你妈来说，我能尽的努力我都尽到了啊，就这么大能耐，就这么大本事，对不对？我想给，我要有钱的话，我想给188万，我不没那钱吗？尽力了就不后悔，你就到最后说的那人就拥护你能给17万8，人叫18万8，到最后拥护的10000块钱小姑娘不跟你对象，不跟你儿处了，人就黄了，那就是该着黄啊！别想那么多啊，是婚儿撵不破啊。

0: 好的，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是宋佳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有这个事儿，想也帮我出出主意。就涉及到孩子的问题。
0: 嗯，
1: 今天我家孩子吧，是个女孩，处了一个对象。处的对象是南方的。咱们这边孩子是北方的。所以说，就是南方家境好像也就一般。现在我就卡到这儿了，就是说，我有点不同意，但是孩子就是已经处一年多了。也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了，说你处个对象。完了，我说的意思说南方太远，咱不像。
0: 就告诉那时候，你说我想远。
1: 这话都说了。
0: 啊，那他接触那就不怨你了，那就得处去呗。
1: 但是我觉得你说太远，家境还不好，你起码说你说哪方面要干上一面，宗晓老师，我作为家长现在不包办婚姻，就是我也不是说不明白事儿，但是你说起码你得占一样吧，那哪样都不占，咱孩子，你说咱作为父母，你是不是担心咱这是你的子女？
0: 那他肯定能出城吗？
1: 出一年多，但是我现在
0: 那这也没在一块儿呢，一在一块儿，别说就不干了呢。
1: 但是好像凭那意思也见面儿。
0: 我说就见一两次面有个屁用啊，就这个事儿能把南方孩子勾引过来不？
1: 好像够呛，人家在
0: 那你就教
1: 南方有房，
0: 那你就教他怎么给人勾引过来呗，是吧？
1: 对，我也这么想，但是好像是够呛。不像当初就那两天说过这么一句话，宋老师，要我在南州这儿呢。他说妈，那再过几个月到过年，那我让他上咱家，你给我看看。
0: 来吧。
1: 就这么意思。
0: 那咋整？你说我不满意，不满意，这条件不满意，但你先，那我还得看看呢。不看多不给你面子，就是不要一味的反抗，一味的反对没有用，因为没有意义。
1: 对，你这节目我也听挺长时间，这个类型也有。但是吧，
0: 你自己姑娘啥样？咱说实话，你自己姑娘一根筋那玩意儿，你自己不知道吗？跟你学的，对吧？
1: 也是。
0: 真的。
1: 所以说。
0: 所以说你听我的，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妈怎么对你。然后你会是啥样？你姑娘跟你是一样样的。
1: 那说跟现在
0: 不是，我就说的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我说平时有一些事儿、出事儿，两个人的关系之间，就是你姑娘跟你的关系和你妈跟你跟你妈的关系是一样样的。
1: 啊，这回我听明白。
0: 这回听明白，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啊，那年的处对象观念和现在不一样，所以说，那你就说他那一根筋那样，那你能是你说啥就能那啥的吗？不是啊。你得让他自己，你得让他自己认为说自己这个事儿得为自己着想，得自私点儿或者怎么样的才可以啊。
1: 这个大道理我都跟他讲。
0: 不是，不要讲道理，讲道理是你家孩子道理比你都明白啊。
1: 是，对
0: 吧？所以说你就是，我就说嘛，就是一根筋。什么叫一根筋？就他认准这条道了，你想给他改是不可能的，对吧？
1: 是。
0: 然后你就得琢磨说的，一旦他漏兜了咋整，是吧？这听明白了吗？所以说你自己那个要那什么，自己要知道，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说你这说你那，你是啥心情，你是咋想的，你是咋干的，你就知道对你姑娘她吃哪套不吃哪套你心里得有数。然后呢，咱这么说，最后说啥呢，人和人结婚也好，处对象也好，处对象不算，结婚这个事儿肯定是老天爷定的，不是咱们定的啊。你不要认为自己能够改变老天爷的定数，听着没有？
1: 是吗？
0: 啊，
1: 这大道理我也都明白。我现在一姑娘，
0: 你看你啥都明白，完了你还不想改，这不跟你姑娘一样啊？一根筋吗？我一点都没说错你啊，是不是一根筋？你想想是不是一根筋啊？
1: 说的对，
0: 活分活分吧，听我话，活分活分吧，想想别的招吧啊。
1: 行行行。
0: 好嘞，再见啊！
1: 那好嘞，
0: 哎，好嘞，哎，拜拜，哎。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599，重庆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2: 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啊，我姑娘现在大三，然后就去年吧，就认识了一个男朋友，就俩人就住到一块去了。
0: 啊，住到一块去了还是处到一块去了？
2: 住到一块去了。
0: 住到一块儿去了，哎呀哈。那孩子胆儿挺大呀。
2: 是的，然后呢，他们相处没多久呢，那个男生就刚开始告诉我，我知道，后来就辞了职了，然后。 那男生就也没收入了。
0: 嗯，为啥要辞职呢？
2: 嗯，我问过，然后我女儿说她那个在那个自媒体公司，然后就身边的女生太多了，让她重新找工作，就一直都没找，一直在找，然后一直都没认认真真的找吧，应该是。
0: 是你姑娘让人辞职的吧？
2: 哎。
0: 那你就不好说了，嗯，那咋整啊？他俩都没钱。
2: 对呀、啊
0: 嗯，
2: 然后孩子是画画的嘛，然后他平时接活儿接单儿，
0: 嗯，
2: 然后就一直这样，然后他偶尔回来我也跟他说这个情况，他说他再找工作再找工作，但是好像也没什么进展吧，
0: 嗯，
2: 但是呢，我和他爸也没有多给钱他，
0: 嗯，
2: 也还是那些就是该给的生活费，
0: 嗯，
2: 然后他可能靠自己接单儿，
0: 嗯。你想问你想问什么？
2: 我自己就不知道怎么去交流这个事儿。
0: 交流别怀孕呗，注意安全，别整上病，就这事儿呗，还能说啥事啊？你说别的人听你的吗？你说别的不听你的，就这孩子胆儿这么大，而且咱这么讲，如果是一般的，那还敢出去住去？那所以说最起码来说，上学校给他揪回来，你赶紧我和老师住宿舍去，对吧？但是一听这孩子不听你的。我估计不再听你爸的，不再听他爸的是吧？
2: 对。
0: 对吧？所以说呢，你就只能就是，咱作为妈妈来讲，就是一个是别得病，因为现在外边其实风险挺大，咳咳埋了八胎的人也不少，对吧？别得病。第二个呢，就是别怀孕，是吧？怀孕了对身体造成伤害也很大，因为现在毕竟不能结婚也不能要，是吧？这最起码小姑娘要尖点，就不能出这两样事儿啊。那个剩下、
2: 这个、都说了，
0: 剩下那个什么，他乐意画画去养活人家，那是他的事儿，那你就不用管了，管你也不好使啊。真的，这个东西，咱们就是能干点啥就干点啥，真的，我真是这种想法，能干点啥干点啥，就是。

0: 你也说不出来，你也说了也不太好使的，所以说我不建议你这么说呀，对不对？那还能说这还非常嚣张的回家？咱这么讲，外头有一些小女生嘚了吧嗖的跟男朋友出去住去了，也挺不值钱，挺不要脸的。我说这话不是说的我就说你家姑娘怎么样啊？这是普罗大众都会这么认识，那他也不敢跟家说呀，对吧？他不敢跟家说，有一些男生都不敢跟家说呀。但是人家就跟你说了，我就在外边住了，我们现在在一块住呢，怎么怎么地的。说完之后，你敢把人家咋地？对吧？所以说从这种交流状态来说，我就知道你没啥用，你操那个心担那个心也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你不好使。你要好使，他绝对不敢把这事儿跟你说，对不对？
1: 嗯，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咱俩探讨有啥用？我跟一个不好使的人探讨一个要好使的事儿，那就白探讨。我只能说，我估计你教教他怎么保证安全，或者保证健康，这个多多少少还是能有点用的。再者说，张总讲以后你怀孕了，整完了之后，到时候你再黄了，咱们不合适啊，是吧？这个也就只能这样了。至于说他那个男朋友能不能处成，现在有没有工作，乱七八糟，那都不是你在考虑范围内的啊。孩子你说了算吧，啊。
1: 嗯。
0: 对，他爸也没招，也没，他爸有啥想法啊？
1: 他爸也没办法。
0: 是不是？
1: 他爸。也刚开始是反对，但是好像反对也无效。
0: 嗯，对啊，没啥用啊。有那个，就是我说为啥我说有的不一样，有的那还要敢说，大多数都不敢说，都说我在宿舍住呢，怎么怎么地的。那要知道了，那爹妈还得让你上那住的，有不少，这直接我就去了。我讲话，我天天逮你，我还想过来嘚瑟，对吧？那样的家里的孩子他就不敢，那你家孩子就敢，说明什么呢？就是平时你们的这个交流。在这方面，也就是他就知道这个，我这么做，我爹妈也不再说啥的，就这样，啊。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嗯，所以说呢，就是不好使，你都不好使了，你操心那心干啥呀？对吧？那但是毕竟是自己姑娘，不操心不是那回事儿。所以说，就是往后退一步，你现在就讲话，就是你的大坝前边已经都塌了，你就没用了，那就是离水还没到的地方，你再叠个坝。多多少少比那个你现在去抢险去你没用了，因为你原来也没有爸，是不是？
1: 嗯，
0: 对吧？就是跟孩子提醒说必须保证卫生安全，安全啊，安全卫生，那个再加上那个不能怀孕，是吧？这个千万千万，这个哪怕说他不乐听咱也说一下，把方法告诉他啊，把说法告诉他，这样的话好一些啊。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啊。
1: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啊。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好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福利啊，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发放中秋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啊，直接无条件送78块钱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啊。特别是上了年纪以后啊，这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呢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得得眼病，所以呢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啊，采用传统的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呢明显清晰了。眼睛呢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啊，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呢中秋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呢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您78块钱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这它能加热的，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白山松水铺展金秋画卷，黑色沃土奏响奋进乐章，听见吉林发展脉动，感受万家家国温情，盛世华诞，举国同庆。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1: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0: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颈肩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3: 关注健康啊，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听众朋友说一下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突起。那么以下的这条消息，您注意听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时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这个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现在仅需要10块，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所以说赶紧打这电话啊，0431-8056-1616 8056-1616。打进1号线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4: 哎，你好，庄老师，就是
3: 你好啊，
4: 就是家里出现一个问题，想请您帮我一下。
3: 嗯，
4: 就是我老公头些年就是自己搞个车，
3: 嗯，
4: 搞个车后来活不大好，他说要增行，我们不同意，说让他回来把车卖了，他不干，
3: 嗯，
4: 自己找个网贷，网贷完了换了，换了活也不大好，然后这一直到现在我都没看过钱。他说他一直还那个网贷，还还利息，还有各反正就是各种那啥啊，网各种贷啥的。
3: 嗯，
4: 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孩子的生活费、所有费用，还有那个上学的什么这个那，全是我自己打工挣的。
3: 嗯，
4: 然后那个在这期间，他父母生病啊，都是我打车给送去的，或者是，老婆婆是心梗，那个支架啥都是我陪护的，什么端屎端尿，有的是擦屁股啥都是我整的，他不回来。
3: 嗯。他家就你一个孩子，没有大姑姐、小叔子啥的。
4: 没有。
3: 啊，那接着说吧。
4: 然后呢？这几年他也不咋回来，说是那个没挣来钱，回来还得耽误活啥的。
3: 嗯。
4: 然后呢？现在出现个什么情况是？老爷子那个班呢，在这当地呢，说不用那么年龄大的聊裁员。
3: 嗯。
4: 他呢说当地吧有就是干不了累挺活，所以找不着了。
3: 嗯。
4: 我然后托人在外地找一个，但是得工。
3: 嗯，
4: 在上那边去干活去，
3: 嗯，
4: 老太太就剩自己了，
3: 嗯，
4: 说老太太心脏病什么的，说一系列的病，高血压啥，说得用人陪护，
3: 嗯，
4: 说晚上离不开人，
3: 嗯，
4: 说要送到我这儿来，
3: 嗯，
4: 然后吧，我这边是遗传性高血压，

0: 那常年吃药。
1: 你不用说别的，你就说这事整不了。你要整的话，让你儿子回来啊！你就搁那真绕绕啥？没啥可绕乎的。你不就不想伺候他吗？而且确实没那个能力伺候他。那你明确告诉他，你儿子不在家，我这头看孩子，我得上班，晚上睡不好觉，我得给你打精，扯淡你们那不是？
0: 我跟他儿子说，他儿子不愿意，说啊，那个你伺候不了我，我妈死活跟你没关系。
1: 那就拉倒了，你别上这儿来吧，乐在那儿，在那儿叫老头自己伺候去，能伺候来拉倒啊。这还有啥可说的？你不用绕着，你不用绕着，你跟我说一点都不用绕着，你不就是整不了吗？整不了，明确告诉他我整不了，啊，要不然你叫老头打工完了给老太太找请陪护，要不然的话你就叫他儿子回来陪护他了。你说我肯定整不了，因为啥呢？我能知道，就是说的你孩子还得你管，完了之后呢，那个你自己还得上班，晚上再不好好睡觉，那人能停俩月？停俩月人老太没咋地，你先完蛋了啊！
0: 对，而且我还有偏头痛，睡不好觉。
1: 你不用那些你都不用强调，就一点都不用，这是硬，就是而且你态度必须很坚决。你告诉他，你要能回来，你能给你妈打精，你就回来，你就让你妈来。你要是回不来，你就让他过来，自己家待着，听不听？这听明白没有？
0: 我明白了。
1: 要不老头领着。啊！
0: 我跟老头说让他领了，老头不领。我说雇个老太太跟他搁那睡，还不想出钱。
1: 不管，那你就别管了啊！那我可不能可儿媳妇一人讹呀。
0: 就想整我这了。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你不用客气，这件事情不用客气，因为我听了你做不到，你做到了能挺仨月左右，你自己就得完蛋。
0: 对，我
1: 就得完蛋。所以说就是明确的告诉他，你要不然你回来整你妈，要不你妈别过来，过来我整不了。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那老头那老太太不行，老头出去打什么工去？对不对？那他们家这男的都，
0: 是啊、
1: 他们家男的都这个德行呢，都扔媳妇不管。
0: 没当了。
1: 啊，你这人家差劲啊！但是别离婚啊，毕竟有孩子。我说是说，我帮你骂他们了，骂他们家祖坟啊，是不是？他们家这男的真差劲啊！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事儿，你记住，妹妹，你就别寻思当老好人了。你要想做到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当好人。你就不要说的，哎呀，我是由于什么什么没有，就是做不到，明确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啊。
0: 那他要说跟我离婚呢？
1: 离呗，那能咋整？他外边我估计都有人啊，你还跟你离婚呢？你
0: 我估计都是，
1: 就是啊，
0: 我估计啥了？肯定的都，
1: 对不对？那这玩意儿你在外边挣钱给别人花了，完你妈还得我伺候，多大大脑瓜子，是吧？哎呦，我这家挑的，你知不知道妹妹这句话叫啥？我跟你说句歇后语啊。叫连猫胡子吃炒面子，里挑外撅呀！这你俩能过好就怪了，叫我都给挑拨黄了啊！但是我跟俩说，就是节节气，我是告诉你，就是别的事儿我不管，你们俩离不离婚，过不过我不管，但是就这个事儿，你必须态度坚决，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0: 是，
1: 听明白了吧？啊，
0: 我明白
1: 啊！这玩意儿不能说这那老太太那老头凭啥出去打工去啊？你老姨你自己家老娘们在那块一整就死过去，你出去打工去？对吧？
0: 啊，说，我说那他要是不得劲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打车去呗。他说就怕他万一就是
1: 不去，打电话你不去，
0: 打不了电话，
1: 去不敢趟，
0: 打不了电话，
1: 去不敢趟。你就告诉他别过来，你过来我也犯病了，听不听着？要不实在哪天不行，你在家你也犯回高血压啥的，完你躺地起不来，给你老爷们打电话让他回来啊。
0: 行，
1: 就是你记住，就这个事儿别装好人。
0: 嗯，
1: 装好人不行。啊，那老头你出去打工去，你挣钱给我花呀，完了我给你看你家老太太，你能看你不看，你出去挣钱去，对吧？
0: 嗯，
1: 对不对？这听明白了吧？啊，
0: 明白。
1: 好了，不能可老实人欺负我，为啥我撅问你这件事，就是我觉得他家人欺负老实人啊。
0: 他家欺负，以前咱一起那个过的时候，老爷子总挑事儿，找茬，完了我家那老爷们更是愚孝的，晚上就打压我。明知道他爸挑事儿呢，完还打压我。
1: 所以说呢，那关键现在挣钱还不给你往回拿，
0: 是
1: 吧？啊，所以说
0: 他不挣钱，知道
1: 吗？挣不挣钱你别管了，反正你靠你自己挣钱带孩子，他妈那事儿别管了。不是说这个不是孝不孝顺的事儿，而是你需要晚上你也得睡觉啊，你也得好好睡觉，而且你还带着那个，你还得那个带着孩子，完了自己还身体不好，完了说句实话，你干那个活能是看报纸喝凉水那活吗？
0: 不是，
1: 对呀、
0: 啊，
1: 你那
0: 活还不能出一点差。
1: 对，我一听你那活就是挺累挺的活呢，那所以说你再干、再晚上再给他一个老太太打精，那不行，根本就不行。
0: 哎、
1: 再说那老头压根就不应该出去打工去，他家老太太不行的话，你就在本地守家在地，要不你能干点活，不能干点活的话，你讲话了，你捡个破烂啥得了呗啊。
0: 而且我叫还特别轻，有点动静就行。那老太太半宿半夜不睡觉。
1: 对，我听明白了，所以我跟你俩说，就告诉你爱人，你能回来，你妈就来；你回不来的话，你妈别来啊，不好使，我肯定不伺候啊。
0: 行。
1: 他要离婚就跟他离，不管他啊。
0: 好的。
1: 好的。
0: 谢谢。
1: 哎，好嘞，再见啊。哎。
0: 谢老师。哎。
1: 打进0431-8581-5199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你好，小哥。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哎，我说一下我这个情况，我今年34，然后妻子是33，我俩认识8-9个月的时候结婚，然后孩子今年9岁，然后现在是遇到他出轨的问题，他在那个最开始吧是录这个小音符在上面发视频，然后之后呢，他最开始有很多人就是你们是找他聊天啊，然后他最开始都跟我说了，说了之后呢。然后我开始可能他感觉我是没当回事儿，他后期就没跟我说。然后聊着聊着就是有个聊得挺好的。然后聊了大约2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后耳近1个月关系比较亲密。有过一次性行为之后呢，他就比较惭愧，比较内疚吧。然后回来我就看着不对。不对之后我就一再问他之后他就承认了。然后。他说的意思是，如果我不想说，你肯定不知道，是这个意思。然后，但是他由于他自己的那个惭愧，也是承认这个问题了。然后是上个月的事儿，然后这一个月吧，我俩一直在探讨这个事儿，一直在聊这个事儿，又也挺崩溃的啥的。然后之后他当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然后我就选择要离婚。然后他当时也是特别崩溃，他说那个感觉特别难受，心里难受。然后我俩就是在一起也哭了之后，然后呢。他也是求了我一天一宿吧，那就我俩没怎么睡觉，然后最后就聊这个问题，然后当时我也就一直心软，就是没做这个决定，然后就这一个月嘛一直在聊这个问题，然后据他说呢，我的原因就是可能长期对于他来说就是冷暴力吧，然后再加上我平时说话可能比较吼他比较多，然后做他一些，因为我觉得他不是很上进，所以说我会给他安排一些事情啊，包括一些学什么东西啊，或者做什么事情啊，他都安排。然后，但他可能觉得我给他安排了，然后他可能觉得不太舒服。但不太舒服的时候，他也就按照我的方式去做了。但这些年来说，他对我是比较好，非常好。我也感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也感觉特别突然。我说关系这么好，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然后我一再追问他这种情况，然后他可能说由于我对他有点冷漠呀也好，或者啥也好，让他感觉不舒服。然后。可能突然有一个每天说又送咖啡呀、又送花啊，又嘘寒问暖的呀，夸的好看啊，又啥的。但是他长得吧，包括身材确实还可以，可能嘛，他可能觉得我烦他，就是我可能得吼他嘛，烦他。然后平时可能就冷淡一些，他可能觉得我不在意他。然后突然
1: 孩子上小学是吧？
2: 对，孩子9岁。半年级，然后他可能觉得我对于他的就是不怎么关注，然后突然出现这么个人之后呢，他就觉得他也不知道，他说他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就是可能就是自己在受控制，然后过后都也都承认了，也都道歉了，就是说错了怎么地的，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接下来该怎么做。
1: 兄弟，我说句话，你别生我气啊，就这件事情看似简单，实则非常难啊，甚至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是真正对的？因为从理性上讲，从理性上讲不应该离婚，对吧？就这个事儿呢，反正就是说的，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终究有过去的那天，这是必然的。这个事儿上一定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他更够呛。所以说，那你说怎么做是对的？就是有一个事情明确是对的啊，有一个方向明确是对的，但是都做不到。那你说他那就是对的吗？
2: 对，
1: 是吧？所以说，那你能不能做到，对吧？能不能做到？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所以这个看似就是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说，哎呀，反正有孩子，过那么多年了，你就忍了吧，原谅吧，就是这话都好说，都非常好说。我也能说，我也能告诉你，我说兄弟，哎呀，那么大岁数了，谁还不犯个错误啊？那个，只要你们俩能一直过到50，肯定就好了，对吧？你也知道这一定是这样的，对吧？
2: 对，
1: 你也知道一定是这样的，但是能过到40吗？能过到36吗？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是这个才是说，你跟我说完之后，我就觉得两个人都不错。你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觉得两个人都不错，但是遇到了。

0: 一个非常大的坎儿，这个坎儿不是谁都能过去，而且说实话，两个不错的人未必能过一辈子。
1: 嗯，
0: 就是这样。
2: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俩才发现，就是彼此的感情还挺深的。要不然那时候通过这件事情的时候还不知道，平时可能也是就忽略了这个事情。
0: 就是你现在跟我，你就是兄弟，我告诉你，你现在跟我说的一切，我都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是也只限于现在。然后你过后反噬呢，对吧？没人的时候呢，或者说你突然之间反性子了呢？那你那个时候就需要你自己对付自己的时候，你能对付了吗？你对付了的话，你现在做这些所有东西都白费啊，是吧？
2: 总是在反复内耗。
0: 对啊，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知道你现在能给我打电话，能说的这么调陈捋析的，就是你有这方面的素质，你有这方面的素养，你这是你纯属是个能力，就是这个东西长在嘴上，不用心说，直接就说出来了，有这个能力，对吧？但是真正要用心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真正的说你冷静下来了，或者说呢，那个你在远离这个场域之后，对吧？你怎么样，对吧？然后对方也是，对方呢就是现在说的都挺好的，但是如果说他那又犯毛病呢，然后或者说你答应的很好，但是呢你原来就经常吼他，这整有完这事儿之后，拿对方不当人了，无脑喊了。掉脸子反性子，啥事都是你的事，那能过下去吗？对吧？
2: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啊，别人听的时候一定说很简单，哎呀，这事挺着就过去就得了，怎么怎么样的啊？我也知道过去就得了，而且就是绝对是不应该离婚的，就是作为我来说，绝对不应该劝离婚的，我也不劝你离婚，但是我知道想不离婚非常难，你做好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包括你爱人。如果说你们俩决定说爱咋咋地，死这儿了就不离婚了，对吧？我知道你俩过到40多岁肯定能好，但是这30、45岁这几年也不好过，对吧？那怎么能过去？那你得怎么想明白这个事儿，啊，自己是啥样的人，对吧？
2: 然后也之前也做过心理咨询，就是说这个关要是能过去，可能会比以前更好。
0: 嗯，那都这么说，那必然的，我说的也是，那是必然的。但是有多少人能过去呢？有一半吗？未必啊。可能只有1/3、1/4那样，大多数人都没过去，听见了吗？
2: 然后做的这个咨询说他这种情况是那种幻想式的恋爱，就是他说把我的这个不好的，然后换到别人身上，就然后他说
0: 那些都没用，你分析的再清楚，你自己接受不了，兄弟。对吧？
2: 嗯，
0: 他给你解释的再清楚，你啥都知道。你过的关，我跟你说的一直，你看我说你媳妇咋地了吗？没有吧？就说我一直说你自己能不能过去这关，你自己能过去这关，就能过去。你对自己需要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就比方说你的目标是我不能离婚，你嘴里头说着不能离婚，到时候呢，比方说那个你受不了了，你崩溃了。啊，小米也说你再掉脸，你反性子呢，人家不愿意配合你呢，不伏低做小呢，不愿意受你一次次的刺激呢，对吧？一旦这个时候，那你说是不离婚，到最后你也保不住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需要克制自己，完全的向内求的，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怎么能做到啊？这个
2: 每次我一下定决心呢，他可能就过来跟我唠一唠，哄一哄我，可能就稍微好一些。
0: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为啥你看？我都没说，我说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一定很难，不是像别人两旁是人说的那么简单。那么我也知道你是实际上来讲，你像在我这听到说不该离婚，对，确实不该离婚，确实不该离婚。你问我说小哥该不该离婚，你如果只问我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一定说不该离，对吧？然后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定社会经验的时候，哎呀别离了，都会这么说，为你考虑，为孩子考虑，都会这么说。但是你要知道，就这么轻轻松松说这句话的时候，你需要做出多些努力，对方需要做出多些努力，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做到。当遇到这些问题，像小米说的，你到时受不了，你反性子了，你掉脸子了，人对方一次两次行，时间长了之后，你想跟人过，人家不想跟你过了呢，对吧？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个问题问到我这儿了，我也告诉你，这件事情离婚肯定是不该离啊，离婚肯定是不该离，但是这条路非常艰难。但是离完婚，你离婚了，那条路也不好走，听见了吗？
2: 嗯，对呀，所以说就比较纠结。
0: 不用纠结，我告诉你了，就是你要能受了，你就不离；你要是受不了，你就离。离完了也不一定好到哪儿去，不一定敢现在，知道吗？这把明白了吧？但是你要不离的话，你要知道，你选择不提的这条路跟对方没关系，是你自己选的，而且这条路挺难走的，看你能不能走过去了啊。
2: 我也在想，你说。

0: 他这个事我有
1: 你不用想，我这没时间跟你俩唠这个。我跟心理咨询师不一样啊，心理咨询师按时间收钱的，我不可能跟你俩唠那些。我告诉你，我跟你说的都是骨头，最重要的骨头，我以最快的速度告诉你了，说别的没有用，我这没那个时间啊。
0: 好的，
1: 嗯，好了，再见啊，哎。朋友说的，别念我名啊，帮我分析一下怎么回事呗。我呢是大企业的正式职工啊，我表弟是某员啊，我比他工资多，我表妹是个体户，一年挣20万左右。我从来没和他们比过，但是呢一回到我妈家总拿我和他们比，说表妹挣的比我多，表弟比我强，有发展之类的。其实我也并不差呀，我妈说的的确是事实，也想不明白我妈为什么要拿我来比较，我可不乐意听了。回去一次被贬一次，别人再好将来不也得养老呢，可我妈为什么这么说？你妈就是没事打压你呗，打压你习惯了，应该从小就打压你，从小就打压你，所以说一直你也很自卑，你也特别心惊。人家一说你不如人家有发展，你自己真就觉得自己不如人家有发展。人家说你不如人家有钱，你就说哎呀，那确实不如人家有钱，你自己心虚啊。这种心虚从哪来？我估计你妈从小到大就没说过你好。所以说你妈不是一个特别称职的妈妈，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妈妈，但是没办法，爹妈不可以选择。那就这样的话，怎么你自己得劲儿，对吧？你说，哎呀，我表弟成的好了，他说你表弟好，你夸的比你妈夸的还好，对吧？然后他说你表妹挣钱多，你就说啊，哪挣20多万？我表妹一年200多万呢，你跟你说20多万，那是怕你那啥，你没见过啊。你就热火朝天的跟他唠啊，一点看不出来你自己，说比我强，那肯定比我强啊，人他妈那时候给的好啊，因为我表弟上班的时候，人他妈找的那个奶大领导，人大领导给批个条子，完了就上班了，对吧？人家是员了，你找那么你没批条，我这单位还自己找的呢。那我表妹挣钱多，我表妹挣钱多，那时候他妈那时候投铺底子钱，人家他妈给铺了50多万的底子，他现在一年挣20多万，那铺50多万底子，那时候我拿5000块钱都没有，你要给我50多万的话，那我现在我的挣的，我一年我能挣500多万，这不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吗？你米姐说的，你看你妈都这么说了，你不从她手里哭出点啥来？对呀、啊，你哭呗。她一说你表弟好，你就说那时候我不知道是姨家的还是舅家的啊、哦。你说因我舅家的那谁，因我舅那时候找谁啊，那时候找人了。那我表弟他会啥呀？他那个改一开始跟我念书前，他那个3+5，他这一算就得7。我天天教他，我天天扇他嘴巴，他都学不会，就那么笨。那因为我舅舅能啊，人安排的好啊，是不是？那我没有那么好的妈呀，安排不上你就哭呗。你说那时候你给我找着人，你像我舅似的安排好了，我现在在单位，我现在是不是都当厅长了？你就哭啊！哎，像你妈说的，像你小姐说就哭啊啊！这都是好招啊。小米说，反正我妈要是这么说我，我得哭的，我娘亲把大金镯子都哭到我手脖子上来。哎，大金镯子不保啊，这事儿，哎呀，就是我感觉不这么说你，叫你惦记上这事儿，就不怕啥说，不怕谁偷，就怕谁惦记啊。就是这样的，你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感觉就是你妈从小到大没夸过你啊，从小到大没夸过你，所以你自卑特别强。你妈一这么说的时候，你真认为你表弟比你有出息，你真认为你表妹挣得比你多，所以说你心里不服，你心里就不舒服。你要是像你米姐这样的，以此为契机，你哭出点啥来，想办法能用那种方法能在你妈那逗点啥，有两回你妈就不那么说你了，你真正成熟起来就好了啊。再这么说你就哭啊，像你米姐似的把那个大金镯子哭你自己手脖子上去啊。

好孩子，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不可能完全由夸出来啊，完全夸夸不出好孩子，但是好孩子肯定是夸出来的，就是惩戒和奖赏和奖励一定是并行的，你光有惩戒没有奖励的话根本就不行，那样的孩子就是自卑，然后对自己不认可，这不行啊。所以说夸啊，夸出好孩子了啊，就是会夸的啊。有些父母呢就生怕孩子自信点啊，总觉得这孩子一旦夸了就不玩好的了，就那个就开始不好好学习了，就开始怎么的。你看人家学习好那家长没有几个成天总骂孩子的，基本上都是该鼓励的时候鼓励啊，该惩罚的时候惩罚，但是鼓励一定多于惩罚啊。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经典节目啊到这就结束了，最后祝您假期愉快。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彩染青，烟火寻常，家国相守。我们用声音记录吉林大地的蓬勃生机，喜迎国庆，礼赞山河。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现场。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就这几天呢，一直有很多老伙伴问我一个问题，大家一直问到啥呢？就是这个精血，说这个鹿胎饮片这药大补精血，那这精血究竟是啥呢？其实说的最直白点，精血就是肾里边的油，肾是五脏六腑之根，气血生命本源，那么精血就是肾中的油，人身体最精华的东西，就相当于地球上的石油。你说石油重要不？这是国家的生命命脉啊！石油可以提炼出很多东西，你像很多化妆品都是从石油当中提炼出来的，包括我们穿的那衣服，就最底层的那叫沥青，那还能铺设马路呢。所以你说石油重要不？精血它就相当于石油一样，所以叫肾里边的油啊。你看有一句话叫油尽灯枯，油没了灯也就灭了，所以你看人最后走的时候熬啥呢？就熬身上那点精血。为啥叫油尽灯枯啊？精尽人亡。所以你说精血重要不？那么精血靠什么补啊？你草药肯定不行，你就得是什么血肉有情之药。最好的呢就是梅花鹿胎盘，你就马鹿麋鹿都不行，就得是梅花鹿的。你知道为啥不？因为梅花鹿是所有鹿当中最体贴孩子、照顾孩子的。为啥叫有情有义呢？为啥叫一路有你呢？所以他的这个胎盘呢最补精血，可以说男女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那么这药免费试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大家也用了一段时间了，很多人表示这药出乎意料的好，很多人表示没想到有这么好的效果，万万没想到。很多人鹿胎饮片这药和参柏这药一起用，这身上的变化是从来没有过的好。所以当我拿到大家的病情反馈单的时候啊，我红了眼眶，我看着咱们一个个兄弟姊妹好转的情况，我真的很欣慰，为大家高兴。我这一辈子啊， 没图过的大富大贵，也从来没想过说有一天能名扬天下。就像很多时候我总是激励大家勇敢向前，你像我们有的兄弟姊妹跟我讲说，老师啊，我这脑血栓偏瘫太遭罪了，我太难了，我这冠心病心绞痛天天疼啊，活得太痛苦了。老师啊，我这风湿骨病疼啊，我都恨不得没有这条腿。所以有时间呢，我就跟大家讲，我说你看我9岁10岁前我就骨头快死了，别的小朋友一天蹦蹦跳跳的，我这一天走道都呲牙咧嘴的，走路就像过去那钟表似的来回摆啊。

对，小朋友，你追我跑的，我这跑也跑不起来，走路就那条腿都抬不起来，一天天都得拖着腿走，那拖着走道他就磨鞋呀。所以你看我父亲，瞅我一天天这样，他就来气，因为他也不懂啊，就觉得你看我一天没个正形，一天天就是搞怪胎，上去就是一脚。你像我这腿疼，走路都费劲，完他还不理解。你可想而知，那个时候我才9岁呀，所以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意呀？我母亲活着的时候跟我说一句话，她说：“人比人得活着。”你看到啥时候啊，都乐不死小家巧，因为小家巧她成天忙活，成天她想办法找食吃，所以到啥时候都饿不死，因为她一直努力向前。所以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们，你记住。无论你现在饱受多大的病痛啊，无论说你现在有多难吧，只要是没死，咱们就一路向前。人有的时候啊，活的是什么？就是意志力。尤其当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记住，别难为自己，也不要把自己逼成抑郁，也不要把自己气得一身病。人这一辈子啊，除了死，你记住，啥都是小事儿。你记住我这话，只要太阳每天能照常升起，人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过去的人啊和事儿笑笑就好了，现在的人和事儿啊尽心就好了，未来的人和事儿呢随缘就好了，就是活在当下，别想太远。很多事情啊，我们凭经验跟儿女去讲，你发现讲了也不听，完你还挺生气。犯不上，就是管好自己，啊，有个好身体，别让人觉得是负担是累赘，别让人当物件一样，给送养老院去，送那个托管中心去，对吧？到啥时候有一个好身体，自己说话呀也硬气，靠谁不如靠自己呀。所以，当我看到大家用上这鹿胎饮片这药之后，出现这样好的效果，我是打心眼里高兴。其实啊，这也在我意料当中，但我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你像咱们有一位老大姐，80多岁，冠心病、心绞痛，下过支架，鹿胎的药就用了3天啊，跟我们讲睡觉好了，大便特别舒畅，肚子特别舒服，而且还香蕉便了啊。老大姐说从来没这么好过。你包括有一位老兄弟，76岁，有风湿、腰托、颈椎病。大夫告诉他说：“你这腰椎硬膜囊受压，所以他走路都费劲，得需要架着双拐或者是推着轮椅走。鹿胎的药用到第5天，他讲了，大关节活动能灵活点了，啊腰啊能有点劲儿了，脚底板呢也有弹性了。你包括有一位75岁的老大姐，脑梗有后遗症，心律不齐。”用到第3天就很明显的感觉到心脏稳当了，身体不燥热了，感觉到脑袋呀、心里呀凉快了。你包括有一位86岁的老大姐，糖尿病，啊眼病藏心肉，这老大姐就说：“我怀着试试的心态用了7天，到第3天的时候，啊她说我拉肚子就好点了，就拉那个香蕉便了。”老大姐说：“因为肠子有息肉，所以这肚子啊总是撕撕拉拉的难受，总是疼。排便呢就没有一次像人家似的排的那成型的，那肠息肉都做3次了，每次隔2年还长，啊，甚至一次比一次大。带的排便这些年呢就没有成型的时候。”她说：“你看，鹿胎这药真出乎意料的好，我吃了3天。”我排便成型了，肚子就不那么撕撕拉拉难受了。他说我这几年呐，我没这么好过。你包括我们沈阳有一位81岁的老大姐，老大姐心衰可重了，曾经做过心脏射频消融，肺有结节，肝有囊肿。啊，老大姐说鹿胎的药她用到第5天，她就感觉舌头底下那大青筋颜色变浅了。最明显的感受是什么呢？老大姐说，我吃上这药以后，我感到浑身有劲儿，
心脏这几天感觉挺舒服，他说我也不会表达啥呀，反正就是挺得劲儿的，啊，就感觉身体舒服，没病，舒服得劲儿，见效了。还有咱们大连的一位66岁的老妹妹，一直有这个青光眼，医院就建议她做手术。以前呢，就是看啥那都是雾茫茫的。她说我知道鹿胎记要是好东西，能补精血，但从来没用过。啊，有人跟她提过，说那是好东西啊，鹿胎呀，补精血，啊，男女都能用，都大补的，但是挺贵。她说这次啊，鹿胎这药免费试用，说我也是怀着试试的心态，好不好也不能光听别人说呀。但是没想到这药效果出乎意料的好，用上以后这眼睛就清亮了，看啥东西啊看得真亮了，说上厨房干点啥呀也方便了，得劲儿。要不以前视力不行啊，做饭做菜不敢做，那油倒多少都不知道。这现在看啥呀？眼睛清楚点了，而且打吃上这药以后，我明显的感觉就是晚上起夜差了，尿频的次数减少了，排尿也比之前有力气了，啊，也能排大泡尿了，效果太好了。还有咱们一位老兄弟，今年是70多岁，冠心病7年多了，一直胸闷气短。有时候啊，还这个前胸后背疼。他说我服用这个鹿胎饮片，这药就2天，我就明显感觉到我那个胸口不那么闷了，喘气儿能上来了，心脏就像能有点劲儿了似的，感觉到特别舒服。他说我跟老伴儿还说呢，这药多少钱呢？不行咱买点儿，对吧？你看左六也是花钱吃药，那吃就吃有用的药，好用的药呗。老伴儿就说了："说哎呦，买一点儿，就咱这点工资啊，恐怕吃不起。啊，你知道这啥药吗？好药，以前都是给那个皇上吃的。他说这药是真好，真的出乎意料啊，从来没有过这么好。你包括我们有一位老大姐，血糖高，但一直没吃降糖药，经常腰腿疼、乏力，睡眠质量也不好，就总醒，睡睡觉就醒了。"他这个睡眠质量特别轻，有时候呢睡着了就跟没睡着似的。啊，他说这鹿胎饮片呐，我就吃了2天，我就明显的睡得踏实了，啊，就明显心烦的这个现象减轻了。你包括有的那个反应，吃上了这药之后，鼻炎好像好一点了，过敏不那么严重了。之前一整鼻子上不来气儿，一整不通气儿。打吃上这药以后，这个现象好多了。你包括有病友说，这满口牙没剩几个了，啊，就剩下这几个也总活动，啊，他说每天吃点东西啊可费劲了，硬一点的都吃不了。那说打我吃上这鹿胎这药，也就用了5、6天啊，不知不觉当中就感觉这牙硬似的呢，你说奇怪不？那就感觉这牙呀不那么来回活动了，咬东西啊咬的也硬实。就是我一共满口剩下不到10颗牙了，你说这没有牙吃啥也费劲，整个假牙吧吃饭也不香啊，没味儿，带的那个牙龈都跟着肿了。他说俺家老头就那样，我现在吃上这个鹿胎这药以后，就明显的感觉牙不活动了，就硬实了。也不知道啥原理，反正比以前硬实了。那大伙知道啥原理不？肾主骨生髓，啊，我们说齿为骨之余，齿啊牙齿，你肾不好，精血亏虚不足，那牙就不行。你看哪个肾不好的，完牙口好，没有一个。他说就这段时间呐，牙挺好。哎呀，他讲话了，我一大心病啊。你包括咱们有一位老妹子，一天天就因为这个心脏带的可爱出汗了，只要从早上醒了，这手心啊就总是湿乎乎的，一天天的可爱出汗了。他说我这心脏带的，一天感觉可虚了，说话呀说多了心里累得慌，完胸闷气短。他说我吃上这个鹿胎这药之后，也就三五。

天就不那么出虚汗了，早上醒来手心也干爽了，而且感觉也没有那么累了，之前就那背后啊总潮乎乎的，现在干爽的。你包括有一位老妹妹讲，胃之前呢特别不好，吃点东西不对卤了胃就疼，也做过胃镜啊，说胃有严重的溃疡，而且有的那位置有充血糜烂。他说打我吃上鹿胎的药啊，我这胃再吃点东西就没有那种撕撕拉拉难受的感觉了啊。他说我自己都觉得神奇，真的就出乎意料。他讲话了，我这胃啊从来就没这么好受过。所以你看大家的反馈情况，我为啥说很欣慰呢？因为看见了大家的效果，有效果，我觉得我就再辛苦我没白辛苦。所以就像我一直说的，第一，这鹿胎饮片它是药，是一款药，是有药品许可证的。第二，它补精血夯实肾，能同时达到强筋补肾，补肾健脑啊，补肾改善三多益少，补肾壮骨，补肾益寿延年的作用。那有人说，道师啊，这药为啥效果这么好呢？这里边有药的作用啊，也有时机的作用。什么叫时机啊？就是时间和机会。你说我有时间没有机会那不行，你说我有机会但是我没有时间也不行。所以我说了，什么是时机啊？时间机会，大伙现在能用上鹿胎这药，这叫机会。甚至有的人一辈子也没用过这药啊，对吧？就像前两天咱们免费给大伙送七天的鹿胎饮片，我感觉不是所有人都用上了啊，有一部分人呢可能也报名了但是报晚了，有一部分人可能都没相信他就没用，这就是错过时机了吗？这就是错过机会了吗？对不对？那他没错过的，他把握住的机会了，他用上了啊，那这个机会啊就会给他带来一定的效果。那你除了说有这个机会之外，还得是什么呢？有最佳的时间。就像我说的，这个时候你身上的这些病它露头了，它不露头你就不好去根啊，甚至有的你都找不着它，它露头了这病就好去根了。所以干啥呀都要讲究个时机。你看我不会开车，但我知道每年这个时候就我们家楼下那个汽车修理厂它是最忙的时候啊，我们院啊有的车都在他那换换那个机油啊滤网啊，都是现在这个时候换，换完之后呢这一年呢他这车开起来都很顺畅。所以你看心脏病人心脏没劲儿，总说自己没劲儿，人这个劲儿从哪来呀？都是从肾里边来的，从精血当中来。所以心脏病人吃上这药感受是最强烈的。以前比如说买点鸡蛋拎不动，一次性能拎个一斤两斤呢，有的讲话拎三斤就费劲了，走不远了。现在不一样了，一手拎一袋，一袋两三斤三四斤，那就往家走，直接就拎楼上去了。你发现以前拎不动，现在能拎动了。以前你别说五斤十斤鸡蛋了，他就是一个手啊拎两斤他都感觉沉，走不了多远啊。你包括有人说洗衣服，哎呀洗不两件戳不动啊，那床单被罩你就别寻思了啊。现在呢这衣服裤子洗完了拧不动啊，往那一挂里里拉拉地上全是水。为啥呀？就是手上没那劲儿了，衣服拧不动了。过去讲心脏好不好问问手和脚，所以一看两条腿一点劲儿没有，俩手上一点劲儿没有，现在都行了。所以鹿胎的药干啥的？给你强筋补肾的。所以我们很多病友患者为啥用上鹿胎的药之后都觉得出乎意料的好呢？第一，本身鹿胎这药行，那真行。第二，有这个参柏在底下给你托衬着呢，所以这一补一治，一补一化瘀，完美的闭环了。有人说，老师啊，我都不敢想啊，你说这俩药如果能成，我就花一份钱，哎呦，不敢想。其实就像我昨天说的，参柏这药大伙已经花一份钱了，我就不想再让大伙花第二份钱再去吃药再去治病。为啥？因为咱这日子得过呀。因为现在讲话了，挣钱不容易，不光说是你挣钱不容易，谁挣

0: 天都不容易。所以从我这角度，大伙已经掏过深百的药钱了，我就不想让大伙呢再花钱吃鹿胎这药。所以这两天啊，我说了，大伙你等我信儿啊，鹿胎饮片这药呢，我给大伙去想办法，就无论成不成，我都会给大伙一个明确的交代。完，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问的，有什么想说的，对吧？咱们随时联系，随时保持沟通，随时交流呗。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日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你看前两天呢，新闻报道这么一件事，说有位70来岁老太太，哪儿的呢？我没记住，说义务专门为老人理发40多年。40年来为老人理发不要钱，义务理发嘛，啊，40年如一日，这人做好事一天容易，5天能坚持，难得的是啥？用一辈子都在做好事，难得呀。当记者采访他啊，说大姨呀，你这40来年一直都在义务的为老年人理发，你为啥要这么做呀？这老太太就一句话：我高兴。当时记者还没明白，就又问了一句，老大姐还是那句话，啊，我高兴，就这3个字，简单朴实。其实人这一辈子啊，有的人活得很累，有的人呢活得挺潇洒，有的人活得很算计，有的人活得很无私。就像有的人给自己打了一辈子算盘珠，哎呦，噼里啪啦只响，自己吃亏事儿从来不干，就是算计，算计亲戚，甚至算计自己的兄弟姊妹，算计周围的邻里同事，反正吃亏事不干。可你发现到头来就这样的人，那真是人算不如天算。这边呢，你吃多了占多了，老天爷呀在那边就给你找补回来了，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所以这做人呐，求福还是求祸全在自己。你像昨天中午有一老哥哥跟我通电话，老哥哥叫杨大光，已经84岁了，就跟我说起他家里的情况。这老人家俩孩子，其中有一个不幸已经走了啊。其实有的时候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最难以面对的、难以割舍的，并不是说我们这一身的病痛，而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从小看到大的孩子突然就离我们而去了，甚至讲话了，从此就阴阳两隔了，这是我们最痛苦最难以面对的。这老人家说，我有腰托啊，好多年了，之前从床上起来都费劲，完事呢伴随着腿

症，尤其是已经出现腹水了。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呀！哎呦，大哥，你看你说的，关键是这样，病人现在转氨酶太高了，尤其是现在病人血小板特别的低，啊，凝血机制特别差，血红蛋白的含量也低。我合计你来，我跟你商量商量，你像你们医院那个鹿胎饮片，是不是能提高血红蛋白呀？啊，是不是能够造血、降低转氨酶呀？这是我战友家孩子，都不外人多少年了，你帮着给看看。另外，这个鹿胎饮片呢，我们医院没有，啊，你看看你能不能从你们医院你带两盒过来，啊，现在这病人呢情绪特别差，啊，你给看看是不是？另外呢，你给开导开导，这孩子父母都在这儿呢，家里要求不高，啊，说再给他对付上几年。多少钱？只要说这人能活下来，这就比啥都强。我说行啊，啊，我说我这就过去吧，我就这么的。我从医院出来，啊，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在出租车上啊，我就跟那个司机唠嗑。我说现在这人呐，这生命也太脆弱了，病也多也杂，不好治。这师傅就挺感慨，哎呦，你咋说恁对呢？说我老妈去年10月份突然走的，老爸现在跟我弟弟过呢。我说："哎呦，老太太啥毛病没的呀？心梗，去年10月份犯的。当时我爸在家，给打的120，送的阜外医院。他说我母亲当时啊推急救车进去的，那个时候我母亲还能跟我爸说话交流呢，这边大夫给配药，还能跟大夫说病情呢，也就是一根烟的功夫啊，我妈一下就不行了，突然就昏迷了，当时这人就没有意思了。"这又是强心针，又是按压的，最后啊，就是医院就跟过去那个啊电烙铃似的啊，我说那叫心脏的电击除颤，我也不知道是啥，我和我弟弟就在门口，哎呦，我一看这情况啊，这眼泪噼里啪啦不停往外掉啊，我就这么一个妈呀，作为老大这些年，我对他关心太少了，最后我妈也没救回来，啊，你说我妈就在医院。啊，你说啥救急设备没有啊？但救没救回来？我说老太太发病前你注意观察过没？是不是出现过什么异常的表现呢？她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这一个人开车养家，媳妇还有类风湿，孩子还上学，都是啃劲儿的时候，我这也没时间呢，倒班回家就睡觉。我说刚才听你说你不是还有个弟弟吗？他也不知道吗？我说生你们两个儿子都不如生两个姑娘了，你这俩儿子有啥用啊？啥力也接不上。这时候我就跟那个开车的司机说：“我说你妈这走了，就剩你老爸一人了，你得好好照顾啊。虽然说在你弟弟家，但是你没啥事儿的时候，你得常去看看。你不能说我当甩手掌柜的，啊，甩手不管了。到时候你弟弟没意见。”那你弟媳妇是不是有意见呢？他说："哎呦，你说的对呀，就是再忙我也得回去看看。所以你看，说到这儿啊，提到心脏了。你比如说眼下啊，这个心脏不舒服了啊，闷得呼啦的。你听我说，别大意了，真百合、鹿胎这两样药一起吃。你像鹿胎这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尤其大补精血这块儿。你像心脏病人，往往都是心肌缺血，然后才是什么心绞痛，才是房颤、早搏、头停，啊，心梗啊，心衰呀、啊。到时候你想一想，如果心脏不缺血，啊，会不会出现这些表现呢？所以大伙儿，你们说补血重要不重要？那么血从哪儿来呀？你得造血呀。谁来造血啊？中医讲了，肾藏精，精化血液呀，对不对？所以有个词儿叫啥呀？叫精血同源啊，精血同源。那么对于男同志来讲，一滴精液，十滴血呀。对于女同志更是如此。咱们大伙呢，也都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也都喂养过孩子。你像有的女同志奶水足，有的女同志奶水不足，这奶就是精。所以你看，那肾好的，这奶水都足。不信，大伙儿你回忆回忆，
你像那肾不好。

的人，就这女同志奶水都不煮。这奶如果说你放奶瓶子里边，你放上五年以上的时间，啊，大伙你猜猜那是什么颜色的？红色的，啊，奶变成红色的了，所以奶是精血，一滴精等于十滴血呀、啊。所以鹿胎饮片这药生精养血，大补精血。而心脏病人，尤其冠心病人，这心脏缺的恰恰就是精血。你心脏没有血，所以才心肌缺血。你因为心肌缺血，所以才跳动的不规律。你因为心肌缺血，所以才心绞痛，才冠心病，才心梗心衰。所以你看心脏手术啊，那心梗心衰的病人心脏都是白色的，正常人心脏是红色的，但为啥心脏病人心脏是白色的？那不就是没有血吗？就跟那贫血的病人那脸色似的，为啥是白的？不就是贫血吗？那你心脏贫血不也一样的道理吗？就像我周三那天，那我去那个肝胆科找那王主任似的，等我到的时候，你看这病人的时候啊，这病人脸是黄色的，就跟过去那个牛皮纸似的。孩子母亲就说，哎呦主任呐，你救救他吧，这孩子太年轻了。这老太太边说呀就边要给我跪下，我这哪行啊，但说实话这病啊太晚了，它容易转移到胃啊骨头啊，啊它不好治，你还不能轻易的给他用药，一般药吃完呢根本吸收不了，因为病人肝脏坏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就对那个王主任说，我说老王啊，我有个办法啊，咱们可以尝试。我说你给病人呢、啊、先吃上这参柏，就这一味药你先给病人喝上一周，然后下一周啊你加上这个鹿胎饮片这药。为啥给病人喝上参柏呢？因为得化瘀，化瘀就通了，不通才会痛啊，通了能止疼。这个肝晚期病人啊，他疼啊！你像我以前治疗过一位类风湿患者，这病人就是浑身疼的厉害。来的时候啊，怎么来的呢？是120的那个车呀给推进来的。病人就穿了一个裤衩子，上面盖了一个棉被来的。因为类风湿啊，胳膊腿都萎缩了，都弯曲了，都打不开了。这病人常年吃这个激素药啊，都已经脱了相了。来的时候去了老多地方了，到哪哪都不收，这不到我这儿了吗？我不能不收啊，但我也不能说到我手了走到擒来我就把他治好了，我也不是神仙，我也是人呢。但你说都病到这程度了，怎么我三副药下肚病人站起来了跑了，那是不可能的。你三副药你就八副药他也不行。我说这样吧，我给开一种药，参柏，你回去吃，啊，你这情况也没有必要在医院靠着，回去吃就行。我告诉他没问题，那一定能站起来。这个类风湿病人呐，当时他就特别激动，结果你看，两个月还真站起来了。两个月以后，这病人的家属搀着来的，病人就告诉我，用这参柏用到一个月的时候，这胳膊腿疼啊就差劲了。所以化瘀能止疼。我说你接下来呀、啊、你把这个鹿胎饮片这药再配合上，这药是治根的，骨病必须补肾补精血，所以这肝硬化啊腹水的病人我依然这么治疗。这个时候呢，我就上这小伙子旁边啊，我就在他病床旁边，我说小伙子，我是你父亲的朋友的朋友，我说你这病没事儿啊，我治过，我给你开方了，没事儿，喝一喝就好了。啊，我说我跟你说说话，唠唠嗑。啊，我说我是过来人了，有些事儿啊，看得比你透。有几句话呢，我想送给你。说这人呐，年复一年的，你看破了多少事儿啊？日复一日的，你又能放下多少啊？你这求而不得，你烦恼了多少？斤斤计较，你又结怨了多少？说人生在世，你享受了多少？如果有一天要走了，你又能带走多少呢？这人生啊，其实就是一阵风，吹起来了又没了。理想就是一盏灯，
点燃了又熄灭了。多愁有的时候就是一壶酒，醉了又醒了，人生有时候就是一场梦啊，累了又睡了啊。我说小伙子，你说我说的是这个理儿不？这个时候这病人的眼泪呀就从眼角流下来了。我说小伙子，这经常自己找气生的人，自己跟自己生气的人，这是林黛玉，一般也就活个20来岁，而一般受别人气的那叫庸人，一般也就活30-40岁，经常啊自我生气的叫熟人，一般呢就活个40-50岁。但是你看很多人怎么气呀、啊、他都能看淡喽，对吧？你气他他不当回事，那叫高人。所以做人呢要懂得放下和原谅。其实在这个世上，人与人之间无非就是个缘，一份情，一份心，一份真，擦肩而过叫路人，不离不弃叫亲人，生死相随叫内人，默契能懂叫爱人。不管哪种人哪种关系，缘起缘灭皆看因果。女士，咱得往开了想啊，人这辈子只有一次，身体父母给的来之不易，都好好珍惜。我这么大岁数了我都知道珍惜。我说你才多大呀，是不是？回来的路上啊我就一直在想，你说我们这些老伙伴啊，为了看好病我们吃了那么多的苦，我们遭了那么多的罪，你说我们图啥呀？不就是不甘心吗？不甘心就这么倒下去，不甘心就这么活着，不甘心就这么成为累赘。所以老伙伴们啊，大伙啊把这腰板都挺起来，山外青山楼外楼，希望就在前方。这鹿胎这药啊，你再等我2-3天。其实我今天挺高兴，有个老姐姐跟我讲，她慢性肾炎啊，蛋白尿4个加号5年了，到处治都没治好啊，尿肌酐300多，因为再高就容易尿毒症了，就只能透析了。我就跟这老姐姐讲，我说你记住老大姐，这人一辈子靠啥活着？就靠你那2颗强大的肾呐。你说如果肾不行了，这人能活不？所以呀、啊、你这尿蛋白加号少了没了，这离尿毒症就远了啊。老姐姐你也就不必担心惦记了，都会一点点好起来的。另外老姐姐，我想跟你唠唠嗑，你听我说的对不对？说人有烦恼是因为记性太好，不该记的抱着不放，背负太多反而难以前进。人呢追求就会有失望，活着就会有烦恼。大千世界人无完人，看看别人的错，再想想自己的过，看看他人的非，再量量他人的难。人心越淡伤害就越少，人心越宽快乐就越多。这烦恼本无根，不减自然无，世间之事一念而已。所以我说把剩余的这点时间呢给它过好。咱们这些老年人呢都是从那苦难的时候过过来的，那个时候的苦就不必说了，那剩下的我们的时间呢真就得按分钟按小时过了。咱们珍惜点，咱们重视点，再来他一轮两轮的，一轮12年，对吧？所以啊，咱们再延长个12年、20来年的，大伙儿你说行不？所以鹿胎饮片这药我讲了，深度补肾啊，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补肾减少3多1少，能补肾壮骨啊，能补肾益寿延年。你就记住补肾药什么最好？就鹿胎，鹿胎是补肾最好的药。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自古梅花鹿胎盘就是滋补圣品，补精血补肾。人的这个肾呢是我们的生命之根，人就像大树一样啊，你树高千丈，你最终不还得落叶归根呢？人的根就是你的肾脏，所以这肾要是不好，五脏六腑都会生病。你反过来讲，你五脏六腑有病，你这个肾脏就更遭罪了。
而对于慢

性病人，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人来讲，你有条件的，你把这个梅花鹿的胎盘你用上，从专业的角度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夯实夯实你那根儿。你看我搞了一辈子中医，你信我的，因为梅花鹿胎盘我讲了专业补肾，说专业到什么程度，男的吃的补肾精，女的吃的补精血，男女吃的都大补，男的吃的就行，腿脚硬实了，腰硬实了，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呢，女的吃了以后三强。说什么叫三强啊，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精血。过去一说胎盘，尤其一说梅花鹿的胎盘，御用的东西那得了，皇上用的大补之品。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就在过去，老百姓都知道胎盘是好东西，对吧？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还好很多呢，而且强太多了，男女吃了全大补。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好啊？梅花鹿一方面它属于神兽，更主要是啥呀，就是现在咱们人吃这东西不行了，所以你看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之后，你看她那个胎盘颜色，咱不说五颜六色吧，也差不多了，这谁敢用啊？所以医院就都给销毁了，用不了了，因为现在人吃的东西不行了。你像这个梅花鹿胎盘呢，它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啊，你给它洗干净然后晾晒，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它那个颜色就逐渐的从那个雪白色变成了褐色，是这么一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比人的好，比人的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高，当然了造价也高，不是给一般人用的。过去啊都是给那个干诊专用，就老干部用的，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现在医院放开了，但也得是有条件的让你用，很贵的那么个药。所以治病啊，你治到点上，化瘀你化到点上，通你通到点上，补你补到根上。人的根就是肾啊，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儿。所以说这东西补啊那东西补啊，你就啥补它也比不上胎盘补啊。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上，治病讲话了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补补到根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鹿胎盘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治病啊，我讲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病好的它不就快吗？对不对？哎，两条腿走路是不是，你这不就延年益寿了吗？讲话了平平安安的，没啥大毛病，好好活着，咱都奔这个90、100往上活。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啊，就是这梅花鹿胎盘。这东西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老好了。不用看别的，哎，你吃完你看你那腰啊，你看你那脖子颈椎，你看你那膝盖啊，就看你那腿脚有没有劲儿吧，你就看吧，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要给这身体好好补一补，给身体好好的夯实夯实。人到老啊，有一个好肾比啥都强。所以很多人说，老师啊，咱们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帮我们跟医院说说呗，能不能像去年似的，咱们就花一份钱，完事咱们得两份药，咱老百姓啊就想实打实的治病，完还想用着最好的药，还想花最少的钱。所以老师啊，帮帮咱呗，对不对？跟院长好好说说。所以这事儿呢，我现在还不能说行，我也不能说不行，对吧？我得去找院长啊。你看我是昨天见着的院长，都快走了我给拦下了，就说起鹿胎药这事儿了。那这院长就说，怎么总等这事儿呢？你说免费试用，试用了用的还挺好，就花钱呗，怎么总想不花钱呢？我说大伙吃参柏的药花钱了，院长说那不很正常吗？怎么参柏花钱了，鹿胎的药就不想花钱呢？怎么上医院做个 CT 开药就不要钱了吗？上门诊花800块钱挂抓奸号完开药就不要钱了吗？你一码得是一码啊，你不能总这样啊。他说我还有事儿，
啊，你这件。

0: 这玩再说吧，好不好？我今天有事，我先走了。这昨天呢还给我说一通，所以啊，大伙你别着急，讲话了，好事多磨，我多去找他几趟，我磨磨他，对不对？给我几天时间，今天是6号，大伙呢，你再给我2天时间，你不行的话，我上他家找他去，是不是？反正我就尽量，我把这事儿呢，得跟他说透了，说明白了，就争取咱们就花一份钱，完用上最好的药，实打实的治治病，少花钱，行不行？所以有啥事啊，咱们还得随时电话联系上。
1: 好，先聊到这儿。温馨提示，叶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0: 你好。
3: 这两天听您讲，给我们申请花一份钱得两样药，是吧？
0: 是有这么个想法。这两天呢，咱们很多人都打电话问这事儿呢，到哪一步了？争取下来没？还有的呢，就问咱们这个梅花鹿胎盘到底多少钱呢？啊，有的都用完了，想赶紧再接着用上，所以这电话是不太好打。
3: 哎呀，您这是说出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心声了，真买舒筋颗粒啊。咱们得吃啊，这是化瘀打基础的。
0: 哎，没错。
3: 那个梅花鹿胎盘呐、啊，补肾的，
0: 是
3: 我也不得用啊。要是这两样啊，都花钱。
0: 嗯。
3: 哎呀，一个月真得上1000块钱呢。
0: 那可不咋的。
3: 我们嘛都是普通家庭，确实是有点承担不起 啊。
0: 是啊。
3: 嗯。要这个一份钱呢，两份药的活动能申请下来呀、
0: 啊。
3: 我肯定多买点啊，
0: 是吧？
3: 您这几天也帮着多问问啊。
0: 行，正常来讲啊，咱们到哪儿去呢都是哎一份钱一份药。嗯，但是我想的是啥呢，能让大伙少花钱咱就少花钱，而且针对于疾病的治疗呢，就刚才你也说了，化瘀这是大基础，那补肾呢，这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强壮身体啊，好病的一个必要保障。所以如果说把这一化一补结合起来，那我们身体健康那就有把握了。 所以我现在正在给大伙想办法，所以你也别太着急了。今天这电话打进来了，你再跟我说说你身体的情况吧。
3: 嗯，行，我是肾不太好，浑身这个水肿
0: 啊，
3: 手脚的总感觉冷啊，头发吧也干枯，
0: 啊，
3: 你知道吗？真的没有什么血色，整天的恶心吐，身体吧就是也越来越差，
0: 对呀，
3: 连那个下床走路的力气吧都没有了，这个血压也挺高，吃完降压药吧，还得是那个低压95，高压160呢。
0: 哎呦，那还是高啊！
3: 嗯，那脑袋吧还整天那迷迷糊糊的。
0: 嗯，
3: 对，就像那个带了那个紧箍咒一样，验尿验血后吧，医生跟我说呢，我这个肌酐值啊达到310，
0: 哎呦，那得注意了。
3: 尿蛋白呢，三个家伙，尿潜血呀，说我是肾小球硬化，肾功能不全，我当时啊真就傻眼了，你说这么高的肌酐值，不是要得尿毒症吗？
0: 他不就是往那个方向上发展吗？
3: 那你说那得花多少钱做透析呀？我当时啊，真是的就非常的害怕呀。其实花钱吧都是小事，主要是刀具呀。后来呢，慢慢的还发展成自源性高血压了，血压高的都吓人，180多，换了好几种药啊，都降不下来呀。大夫说我这种吧不好降。没办法，我托人就买了点进口那个降压药，就这个效果吧倒还是可以哈，但是贵呀、啊、完了一个月那奖金吧200块钱
0: 啊，一个月得有200块钱，将近200块钱呢。
3: 对对对，
0: 光吃这降压药
3: 啊，
0: 哎呦，那是比咱们国内这些降压药贵多了。嗯，
3: 再有我发现这药吧，
0: 嗯，
3: 赚不起这个，像这个脑袋疼啊，
0: 嗯，
3: 脑袋迷糊啊，有时候会发沉呐、啊，这个症状并没有减轻，你说？
0: 都那样，因为它本身它就是降压药，降压药嘛，所以它降的是啥呀？是血压的那个数值。
3: 但是也得吃啊，
0: 嗯、
3: 你说不吃这血压总那么高，
0: 嗯、
3: 不容易得那脑出血怎么办呢？所以最近几年呢，哎呀，就这么糊弄着。
0: 哎呦呵，你光糊弄，你讲的话嘞，如果说这病不发展也行。你糊弄着，但是这个病在发展呐、啊。因为咱们身体呀、啊，随着年纪的增长，它体质越来越弱，而且呢，你这种治疗方式它不正确。为啥呢？你看你自己都说，刚开始咱们是肾病，肾小球硬化，肾功能不全，完了逐渐逐渐出现了肾性高血压。你这个现在来看，就已经开始可以成为肾病综合征了。所以这个治疗呢，它就得是一个什么呢？综合性治疗，因为本身你的病它就已经综合在一起了，哎、嗯，所以得好好治治了啊，不能再糊弄了。
3: 这后来呀、啊，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哈，
0: 啊，
3: 我就搭了那个收音机，听到了您的讲座哈，
0: 啊，缘分呐、
3: 啊。你说世上啊，本无病吗？
0: 嗯，
3: 只有瘀和堵。
0: 对。
3: 瘀化不掉，吃啥药效果也差着。
0: 对。
3: 我觉得吧挺在理儿，哎呀，我就用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10来天、
0: 啊、嗯，
3: 这个浑身吧，哎呀，就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睡觉也好多了哈，
0: 嗯，
3: 这个手脚呢就开始热乎了，脸色吧就也红润了，
0: 这时候就已经开始化瘀了、
3: 啊、深百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吧哈，
0: 嗯，
3: 这个浮肿啊就开始消了，要不以前呢也一个大坑，就我这穿袜子吧，哎呀，都得穿那种松口的，
0: 松口的，
3: 或者吧，给袜子那口吧剪开点儿，要不然就勒得慌。
0: 嗯，
3: 这不前段时间吧，有幸得到了梅花鹿胎盘这个药，
0: 更好了。
3: 啊，我发现这药吧，真出奇的好啊，万万没想到哈，
0: 嗯，
3: 就7天的量，
0: 嗯，
3: 配合上那个深百舒心颗粒。效果就这么快呀，血压下来了，
0: 嗯，
3: 一般也就吧，低压80，高压吧130，
0: 还可以，
3: 而且这个头脑吧也不感觉那么迷糊啥的了，
0: 嗯，
3: 也挺清醒的，
0: 哎呦，
3: 哎呀、
0: 啊，
3: 这脑袋一好吧，
0: 嗯，
3: 我发现哈，记忆力还上来了呢，以前呢、
0: 嗯、
3: 记不住事儿啊，
0: 嗯，
3: 手拿着手机呀、
0: 啊、
3: 找手机去，
0: 你瞅瞅，
3: 啊，吃完饭呢，别人问我吃的啥，我忘了、
0: 嗯，哎呦，
3: 现在吧。就昨天和我说的事儿、
0: 嗯、
3: 我还能记住了。
0: 哎，
3: 你说说这多好哈。
0: 对呀。
3: 这不昨天嘛、
0: 嗯、
3: 正好 报复查的日子
4: 啊，得去查呢。

0: 肝吧又做了个尿检，鸡肝吧也下来了。
1: 嗯。
0: 现在240。
1: 哎呀，挺好。
0: 潜血吧也都没有了，蛋白吧剩下一个假号了。
1: 嗯，也行了。
0: 这我可高兴了。不用整天担心透析了。
1: 那是啊，
0: 我没想到这两样药啊效果还这么好啊，关键我用的时间吧也短呢。
1: 是短。
0: 哎、
1: 嗯、
0: 这梅花鹿胎盘呢、啊、要是用上3-5个月啊，你看呢、嗯、准定比这还好啊。
1: 那肯定啊，这梅花鹿胎盘补精血对女同志来讲不白用。
0: 这是那个男女大补的药，专业补肾的。
1: 对，
0: 坚持用，哎呀，一定会把我的肾的问题解决了。所以导师啊，
1: 嗯，
0: 梅花鹿胎盘呢，你可一定给我们争取来啊！真要是花一份钱，
1: 嗯，
0: 就能同时用上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哎呀，一定给我报名啊！
1: 嗯，
0: 我太想用了，太想用了啊！
1: 嗯，你放心吧。
0: 嗯，
1: 不管咋说呀，咱们能够把这两药结合在一起用。一化一补，咱们这个经络气血也疏通开了，丢失的精血也给补回来了，那身体就强壮了。用西医来讲呢，不但说没有病了，你的免疫力抵抗力还能增强呢，所以这多好个事啊。所以说你别着急，你略微啊等上两天，能不能把这事给你确定下来，到时候呢我会跟咱大伙说的，尽量让大家伙是什么呢，就是一份钱两份药，既省钱又有效果，对吧？咱病咱到哪咱不治啊，对不对？到哪治都得花钱，但是呢你别忘了，找对了方法，用对了药，既省了时间又省了钱，又恢复了咱们身体健康，这多好啊。所以你就别担心了，这个事儿呢过两天定下来之后啊，我就通过咱们收音机跟大伙说一声。好嘞，
0: 谢谢你啊老师。
1: 哎，那你先用着。好好，再见。
0: 谢谢啊，辛苦了。
1: 嗯
0: 嗯，好嘞。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大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主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先聊到这儿。温馨提示：叶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带。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

0: 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声长谈》，我是主持人钟晓。接下来呢，请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假期精编节目。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五号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3: 啊，是这样，就是我吧，就是生了孩子之后就一直自己在家带娃，然后那个我老公下班也都能帮忙，放假也多。
2: 嗯。
3: 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吧，就让孩子磨的就心烦、心很累、焦虑。
2: 嗯。
3: 然后就是我老公回来呢，他就想问我怎么了，看着我情绪状态不对。
2: 嗯。
3: 然后我就说我有点没啥事，就是心累了、心烦，想自己就安静待会儿，或者收拾收拾卫生啥的，就不想说话。
2: 嗯。
3: 然后他也是好心，他想让我把情绪表达出来、发泄出来。
2: 嗯。
3: 但是我本来就属于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我也不想乌了嚎风的，我就想自己待一会儿。然后他就怕我抑郁可能是，然后他就总叨吃我，就怼着你，就是聊着。然后我就越来越心烦了。
2: 嗯。
3: 然后这种情况吧有很多次，就经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就突然给我惹要火了，然后在我情绪不太受控的时候给了人打了人一下。
2: 嗯。
3: 然后就我心里也挺后悔的，但是
2: 你跟他说了没有啊？
3: 不说了，我之前我也说过，我说我没啥事，就是想待一会儿。
2: 不是，我说你给你周完人家之后你们承认错误没有啊？
3: 没有，我当时情绪也不咋太好，然后早上给人道歉了。
2: 啊，那行，那道歉就得了吧，还想咋的？那你今天打电话问我啥？
3: 就这种事儿发生过很多次
2: 了。孩子几岁了？
3: 话也都说过，三周岁。
2: 嗯，你家老爷们有点缺心眼儿，你别跟他一样的。
3: 嗯，就这种情况发生很多次，我就觉得这老因为这个事儿吵着吧，影响夫妻感情。他也是好心，
2: 不是好心，他出那个事儿缺心眼儿。
3: 那咋整？
2: 这两天是来大姨妈了吗？要来？
3: 我没有，好像就是有的时候孩子，比如说白天闹一点的时候，就感觉带一天好累呀，然后晚上就想安静的躺，孩子睡了
2: 就躺。那你琢磨找个班上吧。
3: 我想着姨就看了，想把他看到幼儿园我再去呢。
2: 那要到幼儿园你也上不好班。
3: 你看上幼儿园之后，家里老人能帮着接送。
2: 那他总有病，刚上幼儿园的时候一周两周就一次病，你心能上好班啊？就是上班的也就上班了，你不上班的话，你不是说你上了幼儿园你就能上班了？
3: 是啊，嗯，那我不是总这样，我没抑郁，就偶尔。
2: 你是这样，你那脾气不好，你就是你爱人是看不出眉眼高低来，就为啥我说你别跟他一样的，那老小子有点傻。
3: 那平时对我和孩子，
2: 我知道好是好，啥好啥好的。
3: 嗯，那再有这种情况咋整？就我自己这头调节一下呗。
2: 你告诉他，你说你去洗澡去，洗完澡就好了。
3: 嗯，
2: 就是离开呗，就是两个厂离开之后就好了。
3: 对，我也是这样。
2: 然后他就贼嘚，他就是嘚瑟嘛，就是非得说就是跟你俩就觉得能逗你开心怎么样的。
3: 嗯，
2: 看不出眉眼高低了啊，那这不知道咬人狗。是不是？
3: 我是
2: 都呲牙了，还敢这往上上去？你不掏你，是吧？
3: 我都呲牙了，我也是，我都呲牙了。我是一开始很平静的时候，后来都呲牙了。
2: 然后他还不走，我就不就这么回事吗？要我说，大傻子，大傻子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傻子，没招。年还是你们年轻，要岁数大了就好了。岁数大了，老婆其实知道咋回事了啊？你得告诉他，你说我到什么时候的时候，你赶紧洗澡去，完我一会儿就好。但是你越逗着我，我越生气。他不是正向的，你是正向的，但我是反向的，你那方法不对， 是不是？
3: 嗯
2: 啊，
3: 嗯，行，
2: 这个和平气就跟他说一声啊。嗯，好了。
3: 那我这边有啥是能调节一下呢？
2: 你这个你这个是需要有一个社会活动了。啊，需要有社会活动了。你这成天自己在家待着的话，你当这么讲，你要是在外边跟别人干一仗，回来不就不跟老爷们干仗了吗？是不是这么回事吗？你说是不是？我对，我是举个例子，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原理是这么原理，对不对？但是在外边不一定和别人干仗，比方说俩人那个打羽毛球了，或者说工作特别累、特别慌乱，完了之后解决了，其实那个情绪不也就得到释放了吗？是不是？
3: 嗯
2: 嗯，
3: 行，
2: 好了，再见啊。
3: 嗯、好，谢谢钟晓老师。
2: 哎，好嘞，哎。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4: 你好，钟晓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4: 嗯，我有一个就是个人感情的问题，想要跟您咨询一下。
2: 嗯。
4: 啊，那个我是36，
2: 嗯，
4: 然后就是在哎呦，怎么说呢？我就是自身条件也不错，有房有车，然后经济独立。
2: 嗯。
4: 然后这时候就是通过一个方式，不是别人介绍，是自己认识的，
2: 嗯、
4: 认识的一个朋友，认为我跟姐妹说过这个事儿、
2: 嗯，
4: 他们说这是一个优质的男性，
2: 嗯、
4: 然后他本身还是有就是非常好的工作，
2: 嗯、
4: 然后还是个干部，
2: 嗯，
4: 然后完了家庭条件非常好，有几百平的独栋，
2: 嗯，
4: 然后还有生意，
2: 嗯，
4: 然后对，就是反正就是我把这个事儿。认识了这个人以后吧，这个人就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和热烈的追求我。
2: 嗯，
4: 其实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后来我朋友都说这么优质，完了你还是一个人，
2: 嗯，
4: 那个你就试着跟他相处一下呗。
2: 嗯，
4: 然后跟他等我同意说行可以咱们相处一下当你的女朋友，然后他可能是工作也很忙啊也好还是什么，我们相处的时间非常少，
2: 嗯，
4: 三个月来只吃了一顿饭，
2: 嗯，
4: 然后在周末的时候从来没逛过街，
2: 嗯，
4: 平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着那个信息啊、电话啊，
2: 嗯，
4: 还有就是偶尔，就是晚上吃完饭了遛个弯能，在外面在外面溜达一个小时，就是仅此而已。
2: 嗯，
4: 那我现在有点没有耐心了。我，但是他把我已经跟他的全家已经都说了，现在还没有见面，但是所有的一切呢，对于我来说都是从他的口头传达给我的，我认为我一直在说，我说我这人不接受任何大饼，
2: 嗯，
4: 因为目前他现在没给我花过什么钱，我们也没有什么约过什么会，
2: 嗯，
4: 但是他一直从他嘴里面接收到的信息是。他把我跟家里人都说了，家里人看过我的照片了，然后还给我准备了很多的礼物，
2: 嗯，
4: 然后想要请什么各种认可呀也好啊，还是就是觉得还他儿子也这么大年龄了，然后找个对象都挺支持的，
2: 嗯，
4: 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说我没有接触到任何进展，
2: 嗯，
4: 所以然后我他这个层次的，
2: 那你想没想过这个有可能，他说那玩意儿是骗子呢？
4: 对呀，我想过呀，所以说给您打电话就是说，这个
2: 我听
4: 的
2: 话，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4: 啊。
2: 就是政府官员家里头住独栋，到39没结婚的，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
4: 那个独栋吧，是他爸。
2: 你别管他爸还是还是他孙子，就这样的人我没见过。
4: 是吧？
2: 我见过一个没结婚的啊，但是人家他家条件是真好啊，特别好。但是人家是不婚主义者，人家一辈子都不结婚，人也不找，人也不泡小姑娘。
4: 嗯，
2: 啊，知道吧？
4: 对呀，我就很质疑。
2: 他是属于那种，他还不是那种就是同性，但是呢，
4: 嗯，
2: 就是老实，人家就是认认真真干工作，那真是认真真干工作，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啊，他是他那我那时候见他是都40好几了，人家也不结婚。我说为啥不是对象？不想处，啊，不想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在一起，还关系还都挺好，啊。
4: 他这个是处了女朋友处了5年，
2: 嗯，
4: 然后结果吵架也，
2: 就是，所有的这些事都是听他说的。
4: 对，
2: 第一他在哪个单位，你去单位看一眼啊，
4: 嗯，
2: 就可能都没这个单位啊，他所说的这些东西，啊，基本上都是假的，就是我刚才告诉你就39岁，这岁数都不一定是真的， 啊。
4: 哦。
2: 就是在政府部门39岁，然后如果说二婚，说结完婚之后离婚的比较多，说39岁一直都没结婚，家庭条件又那么好，没有。你是不知道政府部门这些大姐是什么工作力度，再者说她有这条件，人为啥找你36？人找20、22的没有吗？有的是啊，刚毕业大学生有的是找这样的。
4: 对呀，她说她不想找太小的，
2: 你听她说，你听她说，对吧？
4: 嗯。
2: 所以说我现在谨慎的啊，我也不敢保证，但是谨慎的认为你在杀猪盘的边缘在试探。嗯。
4: 是啊。
2: 嗯。
4: 我现在就是很没有耐心了，我觉着
2: 这不是耐不耐心的事儿，你很有可能要被骗了，啊、
4: 对，
2: 所以小心点吧啊。
4: 我就是对，我就是觉着从一开始我就觉着他说这个玩意儿，这种人他能找我吗？那个我是这么想的，然后他说的所有的一切我都觉得是在画大饼，没看见他所说的这些我都认为是假的。然后所以说现在已经拖拖拉拉的3个月了。
2: 这个男的应该也是发现你不太好骗，嗯，就在你身上再花太多的精力也没有必要了。
4: 我也没给他投入什么，他没
2: 对啊，所以说就不好骗嘛。你瞅这样了，一瞅你这样不好骗，那么厉害啊。这只是我谨慎的怀疑啊，谨慎的怀疑。但听你描述这玩意儿，有不贴扑身的地方。啊，就是说的不太贴谱人啊，就是正常有社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个有问题啊，这个人要不就是这个人有家出来玩儿啊，人家本身来说人家就有家，人家瞎玩儿啊，能骗炕上就骗炕上，骗不炕上也不打赏，对吧？
4: 嗯，对啊，
2: 就这么回事。那么再有呢，就是说的就是骗子啊，专门挑大龄那个女青年来忽悠完之后，过一段时间成借钱啊，或者说引导你投资，这都
4: 那也不可能，
2: 这都是杀猪盘了啊！你别说不可能，有比你精的投进50-60万的，哎，我都看着过。
4: 我一分钱我都不会给他，我要会给他，我都不给你打电话了。我是那种，
2: 对，就是属于那种真的，就是谁都别说自己多厉害，你是没碰上的高手啊。
4: 嗯，
2: 那就是这个事儿吧，我劝你别有太多的想法啊，别有太多的愿望。听说啊，
4: 对，我因为在我这儿没进展，但是在他嘴里面有好多的进展，家里又这样，家里又那样，那我就觉得挺骗了的。
2: 那都是扯团圆宝宝啊。
4: 对，但是我一直保持的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想法。
2: 他没有，没有，没有兔子，没有兔子。
4: 没有，
2: 不要想着兔子的事了啊！
4: 我就
2: 那个连土拨鼠都没有啊，连土拨鼠都没有，听着没
4: 有
2: 啊？好了啊，哎，
4: 好嘞，
2: 哎，好了，
4: 再见
2: 啊。

0: 进二号线，这是一位浙江的女士啊，来电话了。喂，你好。
1: 对，是的。您好，周夏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是这样的，我今年38岁。
0: 嗯。
1: 在半年前呢，我结婚了，我生活在那个浙江，然后就是结婚半年的状态。
0: 嗯。
1: 但是也是在半年前呢，我在杭州的一个外企做财务工作，做了6年半。
0: 嗯。
1: 然后因为业务的萎缩呢，所以说我就被优化裁员了。
0: 哦。
1: 也是这半年的时间。
0: 嗯。
1: 但是呢，因为我正好已经工作了14年。24岁开始工作，我之前14年呢，我一直都是有一个就是更高更快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财务工作的一个追求吧，或者是对我自己的要求。
0: 嗯，
1: 那这14年呢，我前去年是在成都，后去年来到杭州。
0: 嗯，
1: 我最开始第一份工作就是2700-800块钱。
0: 嗯，
1: 后面呢，我就在努力考证啊、换岗啊等等，就在一直在我的薪资就在翻倍。
0: 嗯，
1: 然后翻到5000、1万、15000、28000这样子。
0: 嗯，
1: 但是现在我就这半年我就很。我觉得以前那一套组合拳已经打不通了。
0: 嗯
1: 嗯嗯，现在因为一个我这半年来面试了44家吧。
0: 嗯，
1: 我觉得一个企业想要招一个现在我上一个工作岗位是品牌财务经理。
0: 嗯，
1: 如果想要招一个财务经理，花3万或者是几万，招一个财务经理或者高级财务经理或者投资的人的话，那可能更需要一种能够应对更复杂的。一个关系处理的职业的这样的能力。
0: 你有注会证没有？
1: 有，我考了，考下来了。
0: 啊，考多少年了？
1: 就是在32岁到37岁这5年考完的。
0: 啊，也就是说刚下来证是吧？
1: 对，是。
0: 啊，那不算老注会，不算老注会啊。
1: 对，我现在再回头看的话，我发现我在做事情上投入的这个比较多，但是在人上就是更能成熟的来处理一些跨部门的问题啊，或者应对更复杂的局面啊，似乎是我的一个短板。
0: 嗯，
1: 因为今天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呢，我也就是还是有点费怵吧，就是有很大的自信说我的薪资还要涨，我能够处理更复杂的局面。我现在所以这个14年面临的现在这样一个我感觉天花板。
0: 嗯，
1: 或者是我需要转型了吗？
0: 嗯，
1: 还有我因为现在结婚也我们也在积极的备孕，就整个的这个我觉得我生活的题越做越难了，而且不仅仅是一个问题。
0: 嗯，你爱人是做什么的？
1: 我爱人他自己开了一个公司，是做体育服务相关的。
0: 啊，收入怎么样？覆盖你没问题吧？
1: 覆盖我没问题。
0: 啊。那你这不就属于那啥了吗？你这不就属于主次不分了吗？你现在最重要的干嘛？最重要的就是你赶紧要孩子，不小了，38了，不是说你想要就能有了。
1: 是。
0: 你别的什么那些什么上不上班、挣不挣钱那些都是狗屁了，跟那些比，你不是想要孩？如果不想要，那就另一回事了。如果想要的话，其他所有事都是狗屁。这件事现在就先解决了，完事儿再说啊。
1: 嗯。我道理是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现在我总是有一种好像我需要赶紧回到职场啊，或者是我说不上哪里不得劲儿啊。
0: 那你这属于原来的那个状态，或者说你的那个想法和现在的这个已经发生了变化的这个形式之间啊，你不匹配了。不匹配了之后，然后你还想拿那张旧船票登上现在这个客船，这个就不对了，啊，需要换票了。你现在咱这么讲，你要如果听我话的话，找工作你就一定不要找2万-3万块钱的工作，你就找个12-3的，然后你那个能够朝九晚五的，你就行了，听着没有？因为你现在的人这一辈子，尤其女性，她是有阶段性的，到哪个阶段一定要干哪个事儿，你这都晚了，对吧？
1: 是啊，
0: 对呀、啊，所以说你听哥话啊，就是别的都是狗屁，就是把婚姻经营好。现在本阶段就是近5年到10年，咱就是培养小朋友，听着没有？
1: 嗯。
0: 啊。
1: 嗯，那钟老师，你说我现在还是应该积极的找一个工作，对不对？
0: 嗯。
1: 我没想过我要降低预期找工作。
0: 嗯。你现在需要找的是哪个工作还能挣俩钱儿，能打发点时间？然后呢？还挺闲的，不影响你这个管家管孩子，不影响你这个就是实现现在这个目标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别乱啊。至于
1: 你也很乱， 一会儿诊所，一会儿诊所，说躺平吧，因为我爱人也说你他家里有我呢，他说你不要焦虑，我想躺平吧，躺平我又躺不平。
0: 你是属于啥呢？我告诉你妹妹，你为什么会焦虑？就是你原来是个很要强的姑娘，你是咱东北孩子还是本身就是南方孩子？
1: 是啊，我是吉林人。
0: 我听着是就是东北孩子学了南方话这种说话的语气啊，是这样，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对不对啊？
1: 嗯。
0: 就是你原来你是一个非常要强的，特别那个努力的一个女生，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强和努力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说你要强和努力，在要强和努力之下，你就能有成果。你就能有体现，这就相当于啥呢？就是说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相当于说呢，你坐了一个电梯，你从一楼到十五楼，啊，然后呢，你上了电梯之后呢，你就开始练瑜伽，在电梯里头练瑜伽，这个瑜伽是伸拉呀，做的都非常好。之后呢，你上了十五楼，啊，你上了十五楼，上了十五楼之后呢，就上十五楼之后，别的朋友就问你，说妹妹，你这咋上来的？你就想，你说我是咋上来的，我忘了，但是我刚才做瑜伽来着，然后你就跟你说，我刚才做瑜伽，我努力的拉伸，然后我就上了十五楼。
1: 嗯，
0: 实际上有没有作用呢？有点，但不大。我就问你，这十年啊，就是你工作得十几年了，是不是？
1: 嗯，
0: 就这十几年，人家原来特别不上进的工资是不是也涨了好多？
1: 是
0: 不是你特别上进？比方说你原来从2800涨到了后来的28000，你涨了10倍，但是原来挣2800的，现在挣15000-16700的也有的是啊。
1: 是。
0: 所以说，那这中间这10000块钱不是你努力的，你努力就那8000。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过分的这个评估了自己当年努力的作用，然后现在咋回事？电梯它不往上去了。
1: 嗯。
0: 对吧？那你在电梯里，你再做瑜伽。哎，原来我做完瑜伽就能到15楼，现在做瑜伽咋上不到16楼、17楼？那我再换一个项目啊，我做一个什么普拉提瑜伽，或者说强度更大的啊，就是那个国际瑜伽。哎，发现哎也不往上走，那你就焦虑了，你就特别焦虑。你为啥呢？为啥我还是做瑜伽，为啥它不往上走了呢？
1: 是，我就以前那一套组合拳。
0: 你现在想明白了吧？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电梯不走了，所以说你现在，比方说你现在就是再挣28000费劲了，听明白了吧？不是说你不努力，
1: 厂商的财务就是供大于求。
0: 嗯，不是你不努力，也不是说，如果说突然之间啊，就是你像江浙沪那头啊，突然之间又有个新引擎，引擎特别好，就像那个当年的互联网和经济似的，这物价又起来了。那你就可能突然之间，你发现哎呀，随随便便找个工作就3-4万了，4万-5万都能上去了，为什么呢？
1: 嗯，
0: 那跟你练瑜伽没关系，是跟电梯有关系，这个明白了吧？所以说不要焦虑。然后呢，我这个我解释清楚了，是吧，妹妹？
1: 清楚了。
0: 哎，清楚了就好了。然后呢，再说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记住我跟你说的，就是女生的人生的阶段性非常强，你这个课赶紧补。啊，也不是说你必须焦虑的去要孩子，就是以这个事儿就为主了。我不说吗？有工作12000-13000块钱，我就是去溜溜达达，我到那去了干活，我也不累心也不累人。完了回到家，我能照顾照顾家，完了我还能很轻轻松松要孩子。千万不要再挣28000了，听见没有？因为你家我刚才说了，你爱人的收入可以覆盖你，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现在这个事儿。啊，
1: 嗯，知道。
0: 哎，
1: 我给你打电话之前，我很迷茫。我想我是不相信他吗？不相信他养家能力，好像
0: 不是啊，就是你原来的那套原来的那个船票上，现在这个船是不好上了。
1: 嗯
0: 啊，就像我跟你说，其实你过多的评估了自己原来努力的作用。你原来努力有没有用？有用，但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有用。更多的是电梯在往上走，就像说的，我刚才说，就是你从2800干到28000，你很优秀，你很努力，但是人家又不努力，那个现在也挣18900了，对，甚至也挣20000块钱了，因为工作这么多年了，尤其在江浙沪那些地方，是吧？那实际上你这个努力也就是8000块钱的努力，没有那么厉害啊，原来过高的评估这个了，实际上你是因为电梯往上走，你才有。
1: 嗯，
0: 这个所以别焦虑了，妹妹啊，就是这玩意就是，那个孟非有一本书叫《随遇而安》。这是一种能力，咱们也是叫审时度势。现在大势是这样的，那在这个时候顺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逆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 这个时候过更多的学习是吧，积累，然后呢把能做的事，就像我说的，把家整好了，对吧，把自己该做的事先整全了，这比啥都强，真的妹妹，这是另一种成功，人生的另一种成功啊。其实这个成功的意义不比你一个月多挣多少钱小，甚至更大，好吗？
1: 好，
0: 好了，别上火了啊，别上火了，听哥话啊。好嘞，
1: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再见啊。
1: 好，谢谢。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哎，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我想跟你说说我婚姻的事儿，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好多年了，然后总吵架。
0: 嗯。
2: 一吵架的时候，他就在逃避、冷战，也不主动沟通，然后家里所有的事儿都在我操心。
0: 我听你说话这个动静，不带结婚好多年的样。
2: 我俩处了八年，结婚三年。
0: 对呀，我一听这声儿，就不是个结婚好多年的人呢，这是。结婚三年，你装什么了？装什么老干部去吧？
2: 好的，就是不是，就是现在我俩就是每次吵架，他都不主动沟通问题，然后他就逃避。
0: 嗯。
2: 然后我到现在就是在想，我不知道我该凑合着过日子，还是一直忍着，因为我俩还没有孩子。
0: 嗯。
2: 我所有的朋友都说，你俩吵架就是以后有孩子，吵架日子在后面呢，因为没有钱。
0: 嗯。
2: 对，然后呢？我现在我就不知道说，趁着我年轻，我换一个，可能就不吵了，还是说就是跟他俩去改造？
0: 不可能啊！
2: 就是我俩会一直吵。
0: 嗯，对，你俩，
2: 你俩
0: 这个，我一听你说话这个动静，就是跟谁都得吵。
2: 我就觉得他那个原生家庭到底他气我没
0: 了。别说原生家庭的事，你也不知道原生家庭到底是啥，所有人都有原生家庭。我就问你，你有原生家庭？

0: 该叫单方面输出，我每次吵架他就不吱声，就不吱声，
1: 对，
0: 就特别累。
1: 他是这样，就是你看你俩处了8年对象，之所以他能娶你，别人娶不了你，是因为就他能受了你这脾气。
0: 我爸爸也这么说。
1: 那你看看，我这是有老父亲的状态了。
0: 我爸爸就说，
1: 对，就他能受得了你这个脾气，但是你不知道。
0: 哦，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他家里条件差，我就觉得有些时候很要面子，在外面就很要面。就比如
1: 男的在外边要面子很正常，应该的，凭啥你不给人家面子？这是一个女士女德里边最应该有的东西。你认为对方的都没用，对方的要求在于你来，对于你来说都是没用的。但是你的要求就哪管说你让他那个用左手吃饭这个事儿都是圣旨。
0: 是的。
1: 对吧？
0: 对。是的、
1: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对方现在所采用的实际上是来讲是对付你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保持一个家庭完整最有效的方式，就只能这样。
0: 那我应该离婚。昨天晚上我俩在吵架。
1: 要不你就热战，你就揍他一顿，是不是效果还能好点？完了他你揍完他叫他削你都给你削老实了，完了之后就能好好过了。
0: 那你的意思是我的错了，是我太强势了，我不够温柔。
1: 说实话不是温柔的事儿啊、就你纯属有病。你别生气啊，跟你俩开玩笑啊，跟你俩开玩笑啊，是这样的啊，嗯，听
0: 我
1: 说，
0: 知道我该怎么办。
1: 嗯，就是这样啊。那这位女士啊，就是因为我这事儿我确实说的有点隔过太上炕了，就是你像你这样的说话的声音、说话的状态，包括你说话的这种逻辑特别严密，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符合最起码来说符合那个最基本的逻辑，对吧？所以说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是属于你自己的逻辑，你的逻辑当中没有对方，就
0: 是
1: 我问你训狗的时候，你是不是你要达到目的，你是得按照狗的行为模式去训练它。比方说你家有条狗，你想让它那个给你叼东西来，你跟它做多长时间，你说的再有逻辑，它能不能把东西给你叼过来？
0: 我明白了。
1: 小狗的时候啊，小狗的时候你说小狗你去，你看你作为一条狗，你就是应该用嘴叼东西的，对吧？然后呢，我扔在这块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给它给我叼回来，我没有其他的目的，你只要把它给我叼过来，你就完成了我对你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为什么你不做？你说的哪句话都特别有道理。
0: 对，他说我一说话就在说叫，他很烦。
1: 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但是你忘了它是狗。那么应该怎么办啊？给他啊，然后让他渐渐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叼给你之后马上最好吃的狗粮狗条给他，让他知道啊，原来这么做之后就能得到狗条，然后呢他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你一直都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然后捡回来之后就有狗条，后来渐渐狗条减量，最后呢就是变成你就摸着摸着他的头，他就觉得很高兴了，到最后不用摸头，他觉得这就是应该他做的，你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对吧？包括你扔个手雷他给你捡回来，这就是习惯。所以说你掉进了自己逻辑的陷阱当中啊，然后把自己绕进去了。那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不要再去逻辑了，你的逻辑只属于你自己，跟对方没有关系。就像你跟一条狗讲着那么多的道理，狗也学不会，你还不如给点狗粮，是吧？
0: 哦，对，明白了。我
1: 好了，再见啊，
0: 谢谢你啊。
1: 哎，好嘞，哎。
0: 拜拜。

0: 黄黑土，生生热爱；七十七载岁月，风华正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七十七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七天陪伴，以声为媒，和全省听众一道共庆华诞，共谱吉林振兴新篇。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嗯呐，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 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低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

0: 看片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查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0: 这是北京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小哥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吧？
0: 哎，你好啊，能听见，说是遇到什么事、啊、
1: 哎，那个，对，我跟您说一下我这个情况，然后想听听您的建议。
0: 嗯，
1: 是这样的，那个，我父母呢，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吧，一直是在帮忙那个照顾小孩儿。
0: 嗯、
1: 啊，然后现在也7年了，大概。
0: 嗯。
1: 然后今年我们家小孩是上那个小学嘛。
0: 嗯。
1: 然后现在有一个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我爱人，嗯，就是他姐姐，就家里也有孩子嘛。然后今年可能就是得来我们这边就是读书。
0: 嗯。
1: 啊，然后来这边读书的话，可能就面临就是他那个初一是没有那个宿舍的。
0: 啊、
1: 嗯。所以就可能面临住家。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父母那边就可能比较抵触吧，就觉得对吧、
0: 嗯、
1: 自己家孩子看着没问题，然后这又来一个，对吧，还是对，就是我爱人他隔了一层嘛，
0: 嗯，
1: 对，就是帮着带呢，可能对，又吃又住的，对吧，还得收拾洗漱啊，各种，反正就觉得情绪、
0: 嗯、
1: 有情绪吧，我也能理解啊，
0: 嗯，
1: 对，然后就可能我父母就想是不是有别的方案，就是那个实在不行他们就不带了，对吧，就能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去，
0: 嗯，
1: 对，然后那个然后实际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因为就是亲姐姐嘛，我媳妇亲姐姐嘛，就是孩子可能就是基本能确定，可能今年就是上学开学之后可能就得来我家住，就是但是一年还左右可能还没那么确定啊，
0: 嗯，
1: 对，然后所以这个矛盾现在就卡在这儿了嘛，我还没跟我爱人沟通，
0: 嗯，
1: 对，就我也不知道怎么沟通，可能相对对就是不要激起两边的矛盾呐或之类的，就可能现在卡在这儿了，就想先听听您的意见，看我这个事怎么处理，对，
0: 嗯，但是这样、嗯、就是确确实实那个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1: 对对
0: 对吧，但是这玩意儿就是你家要如果说你媳妇说了算的话，人大姨子家孩子来、嗯、你真挡不住
1: 啊，是来肯定来，
0: 对吧，那就让你爸你妈回去呗，自己回去
1: 让他们回去，是吧，
0: 对，然后你们自己伺候呗，对吧，
1: 但我们上班可能就都有点那个，对，就是在北京嘛，
0: 那人家没爹没妈呢还不上班呢，
1: 也是，
0: 对吧，就这个事儿、
1: 啊、
0: 这个事儿就是跟你那个跟你爱人也商量一下，就是说这个事儿吧、
1: 嗯、
0: 就是人家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1: 对
0: 对吧，很正常，你说在这块人家不可能不伺候，伺候的话听不听话或者说的人家乐不乐意，这玩意儿肯定有事儿，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那尽量就是那你们就回去吧，因为你家孩子现在上小学几年级，
1: 刚要上一年级，
0: 刚要上一年级，正好也上小学了，也不用他们那啥了，你们自己张罗自己那啥呗，自己弄呗，
1: 嗯嗯，
0: 对吧，
1: 弄是吧，
0: 对对对，要不然的话、
1: 嗯、
0: 你这里头就必然有矛盾，而且这个矛盾还整不好的话还出问题，出大问题、还容易出大问题，嗯，
1: 明白。
0: 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啊，
1: 嗯嗯嗯，你说
0: 这个大姨姐家孩子能不来其实不来，
1: 是
0: 来了，因为初中生你特别难整，
1: 嗯，
0: 他这本身他那个青春期、
1: 嗯、
0: 他那个心理特别的脆弱、
1: 嗯、
0: 然后还是心理起很大变化的时期，
1: 嗯嗯嗯，
0: 你这个过来之后，你说咱能负起责任吗？这玩意儿，
1: 嗯嗯，
0: 是不是小姑娘小小子？
1: 是，小姑娘，嗯，
0: 你看小姑娘还容易敏感，
1: 嗯，明白。
0: 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1: 嗯
0: 啊，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也没有你爱人想象那么简单。他们家几个孩子？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1: 我爱人家三个孩子。
0: 不是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1: 大姨家两个孩子，就是那个孩子还在那个当地在长春，然后还在上小学，然后这个这不考到这面北京这面了嘛？对。
0: 啊、嗯，考到北京那头、
1: 嗯。对，就是他初中的话有那个就是说学一些专业的艺术专业的。
0: 啊，就是比方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那种。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对。
0: 哎呀妈呀，那你音乐学院附中的话，如果说真是那种的话，那他家不差钱啊。
1: 嗯，
0: 租个房子他妈得看着得了，那玩意儿姨看不了这玩意儿
1: 啊，因为
0: 容易，就是我跟你俩说实话，容易耽误孩子
1: 啊，这样是吧，
0: 真容易的，这个不是我打破的鞋啊，这个如果说咱们讲就普通的初中就拉倒了，
1: 嗯，
0: 你那个考那个附中那就是钱堆出来的，我是知道啊，第一没有天赋肯定不好使，第二有天赋也是拿钱堆，就这么回事，对吧，但是你说你这三年如果说基本上人家那就是锁定学校了，
1: 对，是
0: 锁定学校了，你这三年出点差头子再考不上的话，那你这姨和姨夫这责任可担大了
1: 啊、
0: 哦、那这个正常来讲我知道的绝大多数都是妈妈或者爸爸有一个人在北京租的房子、
1: 嗯、
0: 完了就陪他这三年、
1: 嗯、
0: 或者因为我知道的有高中去的，
1: 嗯 嗯, 嗯，
0: 也有初中去的、
1: 嗯、
0: 初中更小、
1: 嗯、
0: 初中其实不应该离开父母，
1: 是这个是这样，但他两个孩子嘛、
0: 嗯、
1: 那个还
0: 你几个孩子也是那么回事，几个孩子你有俩孩子你为啥培养我培养上那头去，上北京去干什么玩意儿呢，长春没有吗、
1: 嗯、
0: 真是的啊，
1: 明白。
0: 所以说这个这个情况啊，你跟你爱人，你们俩偷偷摸摸的商量好了这个事儿。
1: 嗯，
0: 你商量好了，因为他这个情况是太特殊了。
1: 嗯
0: 啊，就是我知道咱长春不少。
1: 嗯，
0: 走艺术类的，完了学孩子特别特别优秀，还有走体育类的也特别优秀，直接到北京集训的也有。
1: 明白。
0: 那基本上初中的孩子都是爹妈就人家不差钱，就是凡是走这条道没有差钱的。
1: 嗯，
0: 所以说基本上就在那头找个不大小房一租，完了孩子这几年咕噜完拉倒了，咕噜完直接上中央音乐学院完事儿了。
1: 嗯，
0: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谁到了就是，但是你这个事儿，你跟你爱人啥的，您可。这个是，如果说他真在这儿，那你爱人的主要精力真就不一定能放在说你家这个孩子，因为你家毕竟刚上小学，他的初中的三年非常非常重要，
1: 明白？
0: 真的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就我不知道哈，搞艺术好像初中那段比高中那段还厉害，因为他那个基础已经打好了，但你说好到什么程度吧？
1: 嗯，
0: 还不到，你上高中就没啥问题了，高中你不用管他，他基本上就上中央音乐学院了。
1: 嗯，是，
0: 对吧？因为大人也管不了了，就上高中的，所以这个事儿吧，还跟你俩商量商量，你还真跟你爱人商量商量，就是说这三年很有可能，如果来了之后，那就是你的主要精力，因为我肯定当姨夫的，我还是个小姑娘，如果小小子，我踢两脚啥的也是那回事，小姑娘我说啥都不好听，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就得你拿出主要精力，你这跟这孩子咕了三年，你别把人耽误了，对吧？啊，这个其实这个任务挺重。
1: 明白，
0: 这个
1: 我能再追问一句，
0: 你说吧，
1: 就是对，就是我就是怎么去跟我爱人沟通我父母的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可能直说的话会不会对，就是家长两边有矛盾啊或之类的啊。
0: 那肯定，你不直不直说也都得有那啥，
1: 嗯，
0: 都得有矛盾，
1: 嗯，
0: 对不对？除非说你家还有个房子，你老头老太太就是在那个学校旁边，就是供这孩子上学放学，就带着你家孩子就在那头得了，完了这个大姨姐家孩子在你家这头，
1: 那肯定也不行，自己孩子离开我们了也不太
0: 对呀、啊，这要不然你说咋整？要不然的话，咱就先别说这个老头老太太咋地，我不知道你家多大面积啊，
1: 嗯，
0: 你就
1: 够用现在，
0: 够用的话就这么多人在一块住着也挺闹挺啊。
1: 啊、是
0: 不是
1: 啊？
0: 都别说老头老太太闹的，你们俩都觉得闹的。
1: 是的，
0: 是吧？啊、
1: 嗯，
0: 这个事儿反正就是因为姨姨吧，基本上能做这个事儿。姨姨和姑姑大多数都能做事儿，叔叔和大爷白扯。这个你都知道，一般的都能看住，都能干这个活。但是呢，确确实实是有风险，啊，有风险有责任，这个千万万记住。再有一个呢，爹妈这头，爹妈这头呢，你就是你不这么安排的话，你做思想工作也很难做。
1: 嗯，就我刚才还想问您，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说，比如说这个孩子来了之后，就我们俩主要管，对吧？老人不用管他，就管好自己孙子就行，对吧？就是能不能这么去聊？
0: 很难，那孩子和两小孩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对吧？你说呢？
1: 是。

0: 那你说我做饭，我能不给那孩子做饭吗？做完之后那孩子不可口怎么办？我孙子，我自己一直从小到大做的饭，他都乐意吃。那个不乐意吃，吃两口扔那块儿，老头老太太咋整？就你说存在这方面，尤其他要乐意哈，他稀罕这孩子咋的都好说，他要不稀罕这孩子，压根就不想干这活，那肯定矛盾会早晚就是会很快就暴露出来。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是得需要所有的人都不在，或者说你跟你爱人开车去公园，你俩就把这事仔细的、好好的从头到尾，就
1: 是
0: 你说实在他想吵吵就吵吵，吵吵完了之后回头是吧？回头就是咱能理性处理这个问题也可以啊。
1: 是的。
0: 啊，
1: 行，那谢谢小哥，那我大概知道了。
0: 好的啊。
1: 哎，好，哎，
0: 好嘞，再见啊，好嘞，
1: 拜拜，
0: 不客气。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小峰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最近遇到的问题是，我因为我现在在坐月子嘛，我在生孩子的前两天，发现我爱人，出了一点问题，就是，不该犯的错，用了钱去交易。
0: 啊，我明白了，你说的我知道了，那我听懂了，咱不用说了啊，就是叫不良什么什么行为啊。
1: 对对对。
0: 啊。那这个确实不好，确实不对，这个确实不对，该收拾啊。
1: 然后吧，我发现的是，我生孩子的前天晚上，10点半到11点，他正常谈业务的话，不可能是那个时间点。
0: 嗯。
1: 然后我就用耳朵我就盯着他，因为我们两个毕竟分开时间长了嘛，他在外地做生意，然后我在家上班。
0: 啊，你们两个两地生活多长时间了啊？
1: 大概有3年吧。
0: 孩子大孩子是姑娘小子，多大了？
1: 老大小子马上6周岁，老二是
0: 马上6周岁了啊，幼儿园大班呗是吧？
1: 对对对，然后老二现在才24、25天，就马上
0: 月科呢啊。
1: 对，我觉得我应该有点闭塞。但是我当时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冷静。
0: 哎，你是怎么发现的？你是用你在外地，你咋还知道呢？
1: 我因为我要生孩子，他得回来陪我呀。
0: 他联系
1: 业务的时候，我一听是个女的生，正常谁半夜联系业务哥对不？
0: 对吧？
1: 肯定会有所警惕。然后他撂了电话，他去卫生间，我一听不对劲儿，他的一句话敲醒了我，他说我两个电话号都找不到你了。我听着就不对，我叭一进卫生间，我就把电话抢来了。抢来之后，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然后毕竟要生孩子了嘛，完了当时身体也不是很好，需要住院嘛，我就劝我自己一定要冷静。我发现了问题之后，他坐在我旁边，啪，我就给他个大耳雷子。
0: 那他当时怎么跟你承认这个事儿了是吗？
1: 全盘交代。交代完了之后，我毕竟当时虽然说要生孩子了，但是是属于早产嘛。我就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冷静。一旦情绪波动，我觉得这后果是我身体上接受不了的。然后这个事儿就撂下了。就是我俩分开这些年吧，他在外面创业，其实我们俩他走的时候他是负债走的，虽然说现在还是负债，但是今年我们已经还了100多万的积分了，小哥。我觉得他挺努力的，
0: 还是挺能干的啊。
1: 对，但是在他事业上升的时候，他是有我家人的托举的。例如我爸，他需要钱的时候，我爸给出钱。他需要人的时候，我爸给出人。然后。生的老大的时候，当时我家还有托管，需要我妈给我看孩子，我婆婆看不了。然后我妈给我出力。就是，我公公婆婆呢也对我特别好，就是我们小两口需要钱的时候拿钱，需要力的时候出力。就是这四个老人，只要是你们小两口过得好，我们全方位托举你们。但是我爱人虽然说这个方面出了一点点的小问题，但是我觉得他在别的方面做的都是非常可以的。然后我就寻思，这不要出月子了吗？然后中间小哥，我跟你说，干了一件可虎的事儿了。你说事儿都出了，那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思维，肯定是，哎呀，我既然人得不到，那我就多多的揽钱呗，是不？然后呢，这段时间我的确是揽了不少钱。然后那个坐月子不有下奶的嘛，然后又攒了一笔钱。然后公公婆婆了，我爸我妈了，又给了我一点点钱。然后吧，他去年做生意的时候往里投了点钱。我拿着给他还机会了，但是小哥，我俩从来都是没有二心，说过要离婚什么的。
0: 还机会那正常。
1: 对，你就即使有一点点小错误，我觉得俩人还是应该一条心。所以说，小哥，我想问你的是，就是这种情况以后。

0: 一旦再发生了，
1: 嗯，
0: 或者是以后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我怎么拿捏他？
1: 嗯，
0: 小哥，我是虽然说我俩分开，
1: 嗯，
0: 但是我有工作，
1: 嗯，
0: 我觉得他拿捏不了我。
1: 嗯，这个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啊，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咱现在就是
0: 说，
1: 咱现在说这个事啊。
0: 我就觉得这事儿哈，月子里可以忍，
1: 嗯，
0: 因为毕竟你考虑到孩子嘛。
1: 嗯。
0: 那我就不能这么就平白无故的就忍了过去，那不是软柿子吗？
1: 那这样，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听你介绍这个事儿之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大气的一个女士，有大局观念的一个，这是一个很大气的人啊，有点就是咱们说听你说话这个一唠嗑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啊，
0: 对，
1: 就这种感觉啊，就是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是这样的啊，
0: 嗯，
1: 所以要别的小女生早都完蛋了，她不定啥样了，哥要活不起了，就这样的都有啊，
0: 要活的没有用，你得想地去，
1: 对，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就这老小子吧。这咱们说是他这错误是原来犯的啊，不是近期的，今年
0: 是近期，
1: 啊，
0: 是近期，小哥
1: 啊，是你怀孕以后是吧？
0: 看出了
1: 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属于不良嗜好啊，这个绝对，而且这玩意儿违法，
0: 对，
1: 属于违法行为。他说这个东西一定要让他知道你这么嘚瑟，你这是属于一个是这属于非常危险的行为啊。首先来说就对呀，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这是第一点啊，第一点啊，非常危险的行为。第二呢，这是一个，就是这个危险，你知道，就属于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对吧？
0: 哎，小哥，我还是搞医疗的，
1: 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因为他那个人，他都什么样的人他都接触呢，而且这个玩意儿他就是靠这玩意儿传播的，是对健康的威胁挺大。
0: 一顿臭骂。
1: 所以说得让他知道这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说的。你这个东西违法呀，你是一个优秀的商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结果你这事儿你整不好，你叫人家盯上，你知道吗？就这种事儿，因为这些生活上的这些不好的这个事情被盯上了，举报你，因为这事儿把你扔进去15天。
0: 对对对，这个我俩说过，
1: 这不太简单的事儿了。然后人家你再交代出点别的事儿，再把家给你抄了，你可就完蛋了，你做多大买卖都白扯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些事情呢，它不是一个，它是有个不良嗜好，这肯定是不良嗜好了，这没啥说的，就是必须帮他，就这实际上就盯算是就像戒烟似的。就像戒烟似的，他得有事儿干，要不然的话他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我觉得第一个你那个现在就是一心一意做买卖啊，一心一意的挣钱还饥荒啥的，这都没啥大事儿。但是呢，你得跟他得有点什么一个小的约定啊，就是怎么，比方说怎么约定啊，就是这个问题咱们没事的，就是比方说一周咱俩得谈一次话，是吧？唠一次，认认真真唠一次嗑啊，唠一次嗑，把这些事儿啊，就是这一周的事儿啊，或这些什么事儿啊，都好好说一说，说一说，唠一唠啊。我去看看你，或者你来看我，你回来看看我都行。毕竟有孩子，你不能总去上他那儿去，对吧？那就叫你就得经常回来，是吧？然后呢，好好唠一次嗑，好好唠一次嗑呢，就是把这一周的事儿，包括你的情绪啊，他的情绪啊，都得到这个缓解啊，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啊，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啊！
0: 大哥，我能插一句吗？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我太放纵他了？
1: 这个东西吧，咱们这么讲，就是这跟放不放纵吧，就是我问你，你不放纵你能咋的？
0: 其实我都可信任他了。
1: 对，不是，就是我，咱话说回来，就是你不放纵他，他大老远在外边呢，丈夫一丈之内是你夫。是吧？
0: 他的手机我从来都不看，我老信任他了。
1: 就是你看也没用。
0: 我就觉得
1: 这想明白没有？就是依你媳妇儿的，依你爱人的智商，他要真想避开你的话，他避得开。所以说，而且那么整的话，就是俩人都非常紧张，更完蛋。你现在这个状况其实是非常大气的，而且是最起码来说，你也不是那么遭罪，他也不是那么遭罪的。但这个事儿呢，让他多多少少遭点罪也有必要，有个反正删该删也删了，是吧？
0: 那不行
1: 啊，
0: 我得眼瞅出月子了，我得治他呀，不能拿我当事情。
1: 对，我的想法就是说的，最起码来说，你俩得约定一周得认真谈一次话，就是回不来的话，得电话得唠一下啊。
0: 嗯，
1: 听明白没有？
0: 这个
1: 正
0: 听明白了。
1: 嗯，
0: 你就把他钱看住以外，好像就没有什么值得。
1: 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而且钱你也看不住。

0: 因为他是做买卖的，做买卖的钱是看不住的。为啥呢？我问你，就是流动资金这个东西，他说流动多少就是流动多少，你能挨笔账，你又不是会计，你叫你查，你瞪眼珠查你都查不明白，就别说人家那啥了，听明白没有？
1: 嗯，小哥，还有我都想就是。我就想看过，我要出去就想去看看心理医生。
0: 那有必要，
1: 就是，
0: 你这个是有必要的。
1: 以后你想到要跟他在一铺炕上，我因为我是搞医疗的。
0: 嗯，贼闹挺。
1: 我都，内心中就觉得无比恶心，知道吗，小哥？
0: 对，但你这个确实需要看。
1: 啊，
0: 我跟你说了。
1: 我该怎么形容？我就这种恶心，我该怎么形容呢？
0: 啊，我能理解。我能理解，所以说这个你需要心理医生治疗，需要心理调整，而且还不是一天两天呢。
1: 然后我最近我还想那个见他，去我们单位去体检，实际上我想见他一管血，检查一系列的传染病。
0: 啊，那应该问题不大，就查一下也，当然查一下有必要啊。
1: 小哥，那以后我得怎么能记住他呢？
0: 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保持住。很好，很大气。然后呢，你至少一次一周，你就是你俩约定，周几，你俩一定要长谈至少两个小时。
1: 那除了这个以外，
0: 你就这个比别的都好使，我告诉你。
1: 这个。
0: 对，不信你试试，比你打骂管钱啥的好使得多，因为你俩感情挺好，不像说感情不好那些，感情不好那些，那我就告诉你，把钱管住，是吧？做什么买卖，赶紧都卖他回来。对吧？但是我能听出你俩感情挺好，他对你也挺好，只不过就是有不良嗜好，这个不良嗜好呢，而且违法乱纪啊，这不这么回事吗？是吧？啊，
1: 这段时间也是太长了。
0: 对对对，好了啊。
1: 好，谢谢小哥。
0: 嗯，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另外那个，那个做完月子你还得再挺一挺，你那个不是说月子完了就完事的啊。
1: 那我这脑袋里头也得蹦点招。
0: 对对对啊，行，想想行啊，好了啊。
1: 嗯，
0: 哎，
1: 好，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呢22岁，男朋友25岁，在一起2个月左右吧。他是个老师，我的工作相比较他来说呢，空闲时间更多，但是呢他因为工作原因越来越忙，没什么精力再像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哄我开心了。但是每天工作的时候呢，去干嘛也都告诉我，只是话不再那么多了，有时候会有点敷衍。我挺理解他的，毕竟他一放假就会约我出去玩，约会的时候呢对我也挺照顾的，只是回归各自生活之后呢，又会有点冷淡啊。热恋期的落差感太大，我总是忍不住胡思乱想，我要和他谈谈吗？我怕和他输出负能量会让本来工作很累的他更心烦，不说的话我又怕两个人会越走越远。你远个六饼啊，你远呢。但是我非常感激你啊，我非常感激你。为啥感激你呢？现在终于有一个22岁的小姑娘来问我怎么处对象的事了。你这玩意儿你也算挺老派，我跟你说啊。小孩一般的问我这种老登的并不多啊，并不多。但是我想告诉你啊，就是谈恋爱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个你自己最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啊，你不能生活当中才2月啊，以后日长着呢，你这么过那能过下去？这么过你俩肯定得分手。你得有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也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干的事儿，对吧？然后呢，就是互相都比较闲的时候可以在一起呢，就是花前月下呀咋地，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人家忙着呢，你非得人家忙前也一天天把你挂耳朵上，那成啥事儿了？那不就没正事儿了吗？对吧？你处对象没有这么处的，我告诉你，孩子。就是凡是就是别说你那时候也好，我们那时候也好，就是凡是那个处对象的时候处的成的好了，把对方挂耳朵上，天天电话通着话，然后那个什么微信得试着频的，天天这么干的，没有好好到头的，后来全都黄了。因为那不是正经谈恋爱，不是正经处对象啊。谈恋爱这个事儿呢，就是当然是希望能占有更多，这肯定是有这种想法。但是呢，也不能够超过实际生活。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你要把它理解成生命的全部的话，那就是对爱情的错误理解啊。所以说我就感觉你是闲的啊，你是闲的。对，另外呢，你对对方过于期待，过于依赖。你记住，对爱情过于期待的，后来都会失望。因为到最后婚姻当中是要经过现实的检验的。所以说你得要知道，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很爱你，离开的时候我不是离开你，我活不起。一定要知道这样，就是只要他是正常的就可以啊，只要他是正常的就可以啊。所以我建议你就是找点事儿干，找点活干，或者说让自己工作忙起来，有点上进心。22岁一天天就寻。

0: 处对象，你那个工作你好好干干，对不对？那个会的好好干，不会的多学点，比啥不强啊？那讲话所谓爹有娘有，不如怀揣自由。22岁的时候大学刚毕业，正应该好好学本领的时候，成天还寻处对象，你能有啥出息？
1: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路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是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7: 1厘米3百年，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民族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9: 咱们这种模式，苞米要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动摇的。
3: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0: 全景916新闻。
2: 一方黑土，生生热爱，77载岁月，风华正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陪伴，以生为媒，和全省听众一道，共庆华诞，共谱吉林振兴新篇。
3: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打进0431-85815199-1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1: 啊，小哥，我今年35岁了，
0: 嗯，
11: 然后和我丈夫结婚是9年，我们认识15年了，
0: 嗯，
11: 然后孩子今年8岁，都挺好的，生活都挺好的，
0: 嗯，
11: 然后就是我俩吧，就是小事儿就吵起来了，
0: 嗯，
11: 然后当时话赶话，你一句我一句的，就吵得挺凶的。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
0: 嗯，
11: 离家出走，把电话、微信啊、抖音啊，就是所有能联系他的方式都给我拉黑了。
0: 嗯，
11: 然后我就特别生气。
0: 嗯，然后呢？
11: 十点多回来以后，然后那我先睡觉吧，第二天孩子上学，大人上班的。
0: 嗯，
11: 然后当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有点怀疑嘛，因为去年的时候是八九月份的时候，我就怀疑，我就翻他的手机，发现他跟一个外地的人在聊天，说是工作认识的。
0: 嗯，
11: 然后当时吧，我觉得那也没事儿，那你聊着聊着，我觉得也没啥大事儿，我也挺相信他的，毕竟感情非常好，这些年家都非常好。
0: 嗯，
11: 然后我就无意中看到了淘宝订单。
0: 嗯，
11: 然后百度地图的就是行车记录，包括那个，然后我发现就是一些软件上都相应的记录到他去找这个女生，就是还是去年那个女生。
0: 嗯、
11: 哦，然后居然是有一天正是放假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因为工作去的，他确实是有一些工作在外地。
0: 嗯、
11: 但是小哥，我就这几天想了想，我觉得我心里我还是愿意相信他，我不知道是自欺欺人还是怎么样。他说就没事儿、
0: 嗯，
11: 他说就是工作太无聊了、
0: 嗯。
11: 然后他最近这几天又跟我说了说他工作多么多么的难。
0: 嗯，
11: 然后我心里我是愿意相信他的。
0: 这个你凭啥相信他呀？
11: 那
0: 你凭啥相信他呀？
11: 那我觉得这个家都很好，然后我就不想说把这个事情弄得太。因为我说实话，我觉得我有点离不起这个婚，就是我自己照顾孩子，我也照顾不是很好，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主要是。
0: 那你就不是相信，你认命了，你这得整清楚，你别洗脑子，给自己洗脑。那小米都说你不用强制性洗脑，你就是认命而已。你说自己穷货，过不了日子，自己那就得认命呗。那你这样你不快乐很多吗？
11: 是，我现在就是很快乐，但是偶尔想起来，觉得自己是不是太穷了？
0: 是啊，那你承认就行。
11: 我承认。
0: 哎，那你就能过好日子，没问题啊。
11: 嗯，那
0: 个妹妹啊，就是我跟你俩说一句实在话啊。
11: 嗯。
0: 就是不要志气，不是像你不要志气。
11: 那我该怎么做才能把日子过得更好呢？我就在想，是不是说，因为我俩都上班，孩子做饭这一块可能屋子收拾的都不是太及时。
0: 跟那个没关系啊，跟那个没关系啊。
11: 焦躁有时候。
0: 跟那个没关系，更重要的是你对自己没啥信心、
11: 嗯、
0: 啊，就是你没有必要相信对方，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就是这个事儿出了我一定能摆平他，对吧？别自己骗自己，你自己骗自己那早晚是个病啊。你就说这个事儿你跑不出老娘的手掌心儿，对吧？你嘚瑟是你嘚瑟，但你嘚瑟你挣钱不得给我吗？你得改变你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角度。
11: 他挣钱我觉得绝大多数肯定是拿回家的，他这人抠的。
0: 嗯，就是这个不用给自己洗脑，小米说特别对，别自己骗自己，犯不上。你必须要让自己知道你是有本事的人，不是一点本事没有，你也不是靠他养着，是吧？
11: 嗯，那倒是。
0: 对呀、啊，那么所有的这种家庭生活的快乐，你也一直都在拥有，是吧？
11: 嗯，
0: 那个包括物质条件，包括精神条件，你一直都在拥有。
1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你也知道，这个并不是他赐予你的，而是你自己努力和他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吗？
11: 是。
0: 对啊，所以说对于你来说，你更进一步的要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思考，就是说的你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你并不是说我自己过不起，我穷货，不是这样的，你是给自己洗脑洗成穷货了。你应该是知道那这个事情，反正你作也好，闹也好，到最后反正你离不了婚，对吧？你得跟我过，挣钱得给我，孩子是我的，对吧？你说是不是？就是你要有这个方法，然后呢，你要说这个只是时间问题，我可能早点收拾你，晚点收拾你，但早晚我能把你收拾回来，对吧？因为你们35岁这个年龄啊，正是小不小大不大，还觉得自己会点啥，实际上还是比较幼稚的，是吧？尤其对于原来没经过的这些事情，相对人还是比较幼稚的。所以说我批评你就批评在哪儿呢，并不是说你这个啊给自己洗脑这个事儿是不对的，不是，而是你的方向错了。你不要那么不自信，说自己这个我之所以离不开他是因为我不行，不是，是因为你知道这个家是你的，你不会轻易的放手，
11: 嗯，
0: 对吧？ 凭啥我轻易放手？我这么十多年，孩子也是我们俩，而且从小夫妻，我为啥轻易放手啊？对吧？你一定要改过来自己这种想法，从一个熊货变成一个我内心有底。

0: 的一个有自信的有能量的女生才可以面对这个事儿，要不然的话你那种说哎呀反正我离不起，早晚你憋屈死，你都不用你离，你给人家到时候你给人到地方了啊。
1: 小哥有的时候吧，就比如说家里的钱什么的，我就不想经过，我就是不愿意操那些心。
0: 这不你不就是穷货吗？你是没这本事啊，你本身来说你有这个本事啊。
1: 我不愿意经过，然后这次之后他说把所有钱都给我，就我还不太愿意管，但是我是不是得经过回来了呀？
0: 你凭啥不经过？那是你应该干的活，你不干，你那不懒，懒得叮叮的。
1: 我是挺懒的。
0: 你就是啊，你瞅你懒的，我跟你说，造的破狼破虎的。
1: 哎呀，不是家里的收拾不干净，我有时候瞅着还闹心了，还感觉自己不
0: 能。那你不会雇个人收拾啊？
1: 我舍不得钱嘛。
0: 那所以说你还虎还懒，啊？
1: 嗯。
0: 你就利索点儿，硬实点儿。你不是不硬实的人，你这现在都这种情况了，你再不硬实，到最后你说不跟人家过，你说跟人家过，人家不一定跟你过了，到最后啊，你瞅你来气了都啊，听不听着？这个东西不是妥协就能妥协来的，而是需要你有足够的。咱们都说有足够的能量才能面对这样的事情，你这个方法就错了，洗脑的方法就像你小米姐说，你洗脑方法都洗错了，方向也错了啊。
1: 要是点支棱起来，勤快点，不啥事都指着他，是不是？
0: 最起码来说，你知道这家是你的，你得你不是那个在家秧子在家待着的，不是，这家你得经营得管理呀，对吧？啊，哎，你那个米姐给你三句话啊，放下不是放弃，放松不是放纵，放开也不是放手，不一样，就是他这么一说，就是你是主动的，你不是被动的，明白了吗？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哎。天津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怎么了？
2: 我替我母亲问您，问点家庭的事
0: 儿。啊，怎么了？啊，
2: 我两个姐姐呀，总是在我们家找事儿。
0: 嗯，怎么的呢？
2: 嗯，咱总感觉不平衡似的。
0: 啊，
2: 您把钱都给你儿子，为啥不给我俩？
0: 啊，好。啊、
2: 老头儿也退休金，而且脑梗了，半瘫。
0: 嗯，
2: 那个他俩总是联合呀，总是正常找事儿，甩脸子。一点不随和。
0: 嗯，
2: 而且这回要又是拿我大姐拿她孩子的名义想跟我妈要1000块钱买手机。
0: 嗯，
2: 总是要钱。
0: 那、啊、总觉得自己亏得慌，就是这样，是吧？
2: 亏得不平衡。
0: 啊，
2: 嗯，
0: 那人家确实就觉得说的家里他本来就是那点钱，完了都给老儿子了，我俩谁都没捞着，就想多要点，能蹭点是点，就这种心理呗，是吧？
2: 对。
0: 啊，那你就是。就这个人，这样的话，就是属于你给多少都交不下了，就这么回事，反正是。
2: 啊，就是这回要1000块钱给吗？你孩子的名义？
0: 你谁的名义？我有，我给你，我没有，给你个六饼给呀、啊。
2: 他感觉老头老太太有多少钱？
0: 没有啊，我那钱都吃药了，你就没吃药没超你要钱，说这两年还够吃药的，过两年不要说不够吃药还超你要呢啊。
2: 嗯，没有是吗？
0: 嗯，对呀、啊，这个东西就是老太太自己说了算，你招人稀罕我就给你钱，不招人稀罕你跑这我讨冤家来了，我给你钱，你这臭不要脸的，对吧？
2: 嗯、
0: 这个东西就是你这个东西，咱们说你讨我欢喜，我这钱是我的，对吧？我给门口老傻子，那老傻子惹我高兴，我给他了。你惹我不高兴，你是我姑娘，你惹我不高兴，我还朝你要钱呢，对吧？
2: 嗯，
0: 这不这么个道理吗？而且呢，他要是觉得自己亏得慌，你给他多少钱，他都觉得自己亏得慌，
2: 是，
0: 对吧？这个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老太太总说孩子第一回跟我张嘴，我这当老的也给点吧。
0: 那都我可以给，我有钱，你当然可以给了，你高兴你就可以给他呀，对吧？那你不高兴，你为什么要给他呢？
2: 但他俩也不孝顺呢。
0: 对呀、啊，所以说你不高兴，我不高兴，我为啥要给你钱呢？
2: 嗯、
0: 对不对？
2: 拿老太太上医院还跟老太太要车费呢。
0: 对，我就说的意思就是啥呢？就是人就是这么回事，他要觉得他自己亏的话，你给他一座金山，他肯定觉得你有三座金山，就给我一座啊。
2: 我以为有多少钱？多少钱？
0: 对，大致上都是这样。所以说，这就是老太太这头，你就别想着说，你怎么能把他交下？你给多少也交不下来。这时候就看你心情，我高兴了啊，我高兴了，我给你钱；我不高兴，我就不给你，对吧？
2: 是。
0: 嗯，看我心情啊，没啥应该不应该的。
2: 哦。
0: 嗯，
2: 这个老太太总心里过不去似的。
0: 你有啥过去？她有爹有妈，哪儿算着就是朝姥姥要钱呢？ 能买起买，买不起找姥姥要。那么大人了，孩子都那么大了，那爹妈都在那块儿了，那个一个手机还得找老人买。
2: 其实我估计都是他妈要的。
0: 对呀、啊，我说的就是啊，你就说让你妈给你买去，奶奶这没钱。
2: 嗯，
0: 对吧？这个东西吧，就是这么回事，就是如果说你那个老太太这头呢，可以提个啥要求，比方说，那你这次期末考试打多少分啊？是不是？
2: 是
0: 啊，你这期末考试，你如果下学期你期末考试你给我打了多少分，你把成绩单给我拿来，在班里头排名前十名或者什么的，那姥姥肯定给你买呀，对吧？
2: 嗯，
0: 那你平白无故的时候把朝姥姥要的话，那姥姥得考察考察你。如果说你这学期学习成绩也非常好，或者说呢，我们说你惹姥姥高兴了，对吧？
2: 是，
0: 这个是可以给的，那就是张嘴就要，那你可不行，对吧？姥姥确实有钱，但我可不是说给你的，对吧？
2: 但是没多少钱，一个月老头一个月都有点退休钱。
0: 就是啊，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有钱给没钱给啥呀？
2: 都在你儿子，
0: 对吧？然后我高兴可以给，我不高兴给啥呀？这不都是钱在自己手里，我想咋花咋花嘛，对吧？
2: 总是因为这些钱产生矛盾，你说是怎么弄的呢？
0: 我就说呢，这老头老太太呀，总觉得亏着人家，你觉得亏着人家，人家真就觉得亏着人家。你这么的，你要不得你朝他们要养老钱吧，老头老太太啊，上他们单位去，就是朝他要钱，一月最少给2000块钱，是吧？
2: 嗯
0: 啊，这我就嫁了老太太使坏了啊！就是那个，你一个是老头看病你得给钱，第二是老头老太养老你得给钱。那我给儿子这住那是给儿子住，对吧？那儿子伺候我不用花钱，那你们不伺候我还不给钱？
2: 那要钱他们敢把你骂出来？
0: 那骂就骂呗，骂完之后他肯定不再朝你要钱了。
2: 那还说呢，二闺女还是
0: 咋
2: 不早死了呢？
0: 啊，早死了，那就早死了能行吗？你的钱没花到呢，我能死吗？啥时候你钱花到位了，我就死了。
2: 你说这是亲闺女说出来的话吗？那不早死了呗？
0: 对，我说就是这个意思，你听明白没有？就是第一个，人家就认定你肯定是你得好了。当然，你是一个儿子，老头老太太向着你也是有可能的，对吧？
2: 对，
0: 但是呢，话说回来，那这玩意儿我也没花着你们钱，对吧？
2: 对，
0: 那钱是我自己的，谁招人稀啊？你能给我拉到你们家去，我就退休金都给你。你做到了，你没做到，你过来说啥呀？对吧？
2: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吧，我的想法就是说啥呢？就是你要钱，孩子，毕竟孙子来要钱了，那你得跟你说，你凭啥管我要钱？对吧？你考试成绩怎么样？是吧？
2: 是。
0: 你那个做到了什么，然后我给你买个手机。你没做到的话，你朝你爹要吗？你妈要钱，你朝我要什么钱？你爸你妈穷成那样了，连手机买不起吗？对吧？
2: 嗯。
0: 你说是不是啊？
2: 嗯，他们感觉心里过意不去。
0: 我知道，我说这个时候我刚才说了，你给个金山他也过意不去，因为他觉得你有好几个金山，就给他一个他就觉得亏，就这么回事。
2: 完了，我给老太太听听。
0: 啊，好了啊。
2: 哎，谢谢庄老师啊。
0: 那好了，再见啊。打进一号线85815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3: 有点问题想咨询你，有点麻木了，不知道怎么该。
0: 啊，说吧，唠了嗑啊，怎么了？
3: 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爱人的感情最近出了点问题，最近这一年多吧，觉得不太对劲。
0: 嗯。
3: 然后我家吧是有监控的，然后平时是前4-5年给孩子学习用的。然后现在呢，就突然之间有一天前3-4天吧，我就没啥事打了一下监控。
0: 嗯，
3: 然后就听到了一些东西。
0: 嗯，
3: 然后因为本身就有疑虑嘛，所以说听到了一些东西。
0: 嗯，
3: 然后后来我就
0: 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是你爱人领别人回家来了，还是你爱人
3: 回家？他是有人来接他。
0: 啊，
3: 然后他俩是微信说的。
0: 啊，谁接他呀？
3: 一个男的。
0: 这男的你认识不？
3: 我听声我听不出来。
0: 那干啥去了呀？
3: 嗯，他后来我问他了，然后我说你干啥去，然后我说你干啥，谁来接你啊？他说我同事一个什么姐。
0: 嗯，
3: 然后我说这是男的呀。啊，他说男的是有点事儿，然后但是跟我这什么姐走的。啊，我说那来接你，来给你送你，我是属于炸他嘛。
0: 嗯，
3: 他说对呀，接我回来还送我回来的。
0: 嗯，
3: 因为我就 有点炸他，你知道吗？因为我说你这一天没上班，啊，对，他说我们俩去培训去了，然后晚上他也送我回来的。
0: 嗯，
3: 然后我说那你给你这姐打个电话吧。
0: 嗯，
3: 他说那这么晚了不太方便，又怎么怎么样的。
0: 嗯，
3: 然后就变相的就不打了。
0: 嗯。

0: 然后呢，我确认的就是他肯定是一天没上班，因为让我炸出来了。
1: 嗯，
0: 车接车送，早上8点半接他走，然后下午4点半送回来的，因为他这个是他上班时间嘛。
1: 嗯，
0: 然后现在就是死活就是不承认。
1: 嗯，
0: 啊，没有这人。
1: 嗯，
0: 就是怎么都不承认。
1: 嗯，
0: 然后我现在也没有其他的相关证据啥的。
1: 嗯，
0: 然后就这么僵持着。
1: 他是这样，那你确实，那咱这么讲，他你说他不对劲儿，就这一个事儿不对劲儿吗？你是说你都发现一年多不对劲儿了吗？
0: 嗯，是的，就是平时手机回到家里，手机那是严丝合缝的，谁也碰不了。
1: 嗯，
0: 手机在家是静音的。
1: 嗯，
0: 啊，然后
1: 你平时干啥？
0: 我平时我也是自己经营者，就是个体工商户。
1: 累不累？
0: 自己做，还行吧。
1: 嗯，
0: 但是现在的买卖也不算太好，就是经济上也不算太好。
1: 我感觉到你最近好像有时间有精力干这些事儿了啊。
0: 嗯，
1: 你的状态你的状态不好。
0: 嗯，
1: 你自己的状态也不好。那个
0: 我自己状态不太好。
1: 嗯，孩子多大了？
0: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
1: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是吧？
0: 嗯。
1: 我的观点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听你来了，跟听你唠嗑啊，我也挺担心啊。我建议你先把自己调整好。嗯，
0: 我跟你说，我自己是能调整好，但是你说这个事儿，
1: 这个事儿你没有别的说的吧？人家是咱这么讲，人家是把你家钱倒腾给别人了，还是说天天不回家了，还是咋的了？
0: 但是说这个人他，
1: 那这个人有可能真的就是你想象当中的人啊，因为你孤证不立，
0: 嗯，
1: 听见没有？
0: 嗯，
1: 人家跟你讲的非常清楚了，跟他们那个同事。对吧？
0: 但是他同事是女的。
1: 你不要去当这个侦探，因为你真相可能跟你说的一点都不一样。
0: 但是小哥，我就纠结在哪儿呢？
1: 你不要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跟我俩说话唠嗑，我先咱都先别说你这个爱人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就是你的状态就特别不正常，
0: 嗯，
1: 真的就是一个男的说话有气无力。啊，我都怀疑你出现幻听幻想，当然我知道你不是啊，就是但你就是说话唠嗑这种状态，这种死不起活不起这种样，感觉就有一种就是很有可能这个人幻听，很有可能这个人幻想，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啊，你这个你精神起来，精神起来，因为现在你最起码老娘们跟你正常过日子，对吧？
0: 是。
1: 然后人家该管孩子管孩子，你该管孩子管孩子，
0: 嗯，
1: 人家也没说天天不回家，人也没说的怎么地怎么地的。所以说这些事情好像不正常的以你为多，你爱人其实是更多的情况下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这种死不死活不活这种状态时间长了，哪个老娘们不乐跟你这样过日子，压力太大，必须要找地方释放，那你想想是你自己的事儿，对吧？所以说我的想法是你规划到3年到5年之后，因为孩子现在毕竟是在高一是吧？
0: 对，
1: 你能离婚是咋的，对吧？你除了在这块因为你生意不好，因为你每天没事每天闲的，在这块一天天闲没啥事开始寻思这个事儿之外，你还能干啥？
0: 嗯，
1: 对吧？你啥也干不了，除了自己。
0: 小哥就这样，我现在就是，其实我平时不是这样人。
1: 我再跟你说一句，就是你现在认定了说你爱人有外遇了，我现在都听不出来。
0: 嗯，
1: 知道吧？但我能听出来你抑郁了。
0: 嗯，
1: 真的，你听说你肯定不正常。
0: 嗯，
1: 有可能你原来就这样。但是
0: 不是，
1: 如果说你就现在这样的话，那你肯定冲出啥了，我跟你说啊，你开玩笑，就你抑郁了，听着没有？
0: 嗯，但是
1: 你去检查一下去，你不用
0: 你
1: 不要去解决他，现在我知道你，因为我刚才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你现在解决不了他，
0: 是的，
1: 对吧？
0: 没有其他证据。
1: 对啊，没有其他证据，再一个就算他跟别人跑破鞋，你现在也离不了婚，对吧？
0: 嗯，是。
1: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听来听去，你媳妇儿可能和谁唠得挺好的，可能是和谁关系不错，但是外遇这事儿是不准，听不出来，我听不出来，但是我确实能听出来你现在不正常。
0: 但是我自身感觉他的状态是不正常。
1: 就你这种感觉是由于你的抑郁带来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不是说一定是啊，但是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0: 嗯，不太可能，老师，我不是跟你犟这个问题。
1: 我知道，但是我听的话，就是我跟你说，咱们10个听众都有8个听众能听出来你不太对劲儿。
0: 我是因为这件事情。
1: 对。
0: 嗯，我是。
1: 那很有可能
0: 这件
1: 事情跟你想的压根就不是一样的。
0: 就是因为这个状态，最近这几天，
1: 嗯，
0: 我就很不好，因为我听到这个，因为本身自身的感觉。

0: 然后又听到了这些东西，然后就状态上不是很好，
1: 对，
0: 然后我俩也吵了架，然后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这个事儿一定是先处理你自己，你不管你跟我说八万个理由，他你处理不了，听懂没有？
0: 明白。
1: 你现在你精神点，打起精神来，把自己事业干好了，他还咋咋地，孩子高考完了再说，听不听着？
0: 听明白。
1: 啊、嗯，所以说你一个男的，我说我特别特别担心的就是这种，就你说话这种死不死活不活的这种状态，太讨厌了，啊，啊，精神点，把事业做好了，完了再说，啊，好了，再见。
0: 那你，好嘞。
1: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个钟浩老师你好，听你节目很多年了啊，特别喜欢，这个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我这还有个事儿啊，我们单位有个同事，他是厂里的小管事，表面上呢他是我特别好的朋友，但是我知道他在我背后跟领导告了我好多次黑状，然后呢他还表现得跟我关系很好，有种有苦说不出的感觉，闹僵吧，毕竟一起工作，不闹吧我又觉得这关系让人恶心，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样的方式跟他相处。哎，你看人家都能做到后边告你黑状，前边还跟你俩乐乐呵呵的，那你也就做到那跟他乐乐呵呵的，该怎么相处怎么相处，但是只停留在表面就得了呗。然后啥事别告他，让他不知道，或者是告他一些假的就得了呗。那你说你这个光恶心了，你能干啥？你说没能的吗？是不是？对吧，这个啥人啥对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为人处事的道理，如果你说的是准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是别人跟你说的，说他告你黑状了，这事别信啊，这事别信啊。如果说是你自己在领导那块打听出来的，那再说啊，那你还得寻寻领导是不是祸害你俩，是不是？领导不想让你俩关系太好了，所以说祸害你俩，这都有可能啊。所以说一半一半吧，一半一半吧，就是我觉得你想多了啊，我觉得你想多了，你们毕竟只是一个同事啊，只是同事，你不要把所有的同事当朋友，同事能成为朋友的很少，但是是好同事的非常多。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经典节目啊到这就结束了，最后祝您假期愉快。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儿，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事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事最小国，国事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My name's Christy.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乐，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乐以灵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海棠无香是董真与欣然共同演唱的古风歌曲，该作品为花神传说系列故事歌曲芳菲露雪莲的第二章节，以海棠仙子与书生的轮回情缘为主线，构建花开无香。

凤君演唱的《不生莲》，以莲花生为核心意象，描绘执着追寻与因果轮回的意境，表达对过往情缘的追忆与释然。古风编曲融合传统乐器元素，悠扬婉转，与歌词的仙侠叙事风格相得益彰，营造出空灵唯美的氛围。董贞嗓音清亮细腻，情感处理含蓄而富有张力，将歌词中蕴含的无奈、执着与超脱演绎得淋漓尽致。

董贞与萧蕾演唱的《青山不老》，歌曲整体风格空灵悠远，融合了现代流行元素与古典意境，营造出烟雨朦胧、江湖飘渺的氛围。以烟雨入怀等开篇，通过描绘自然景色与人生旅途，表达对岁月流转、世事变迁的感慨，以及在纷扰中寻求内心宁静的哲思，符合仙侠题材中常见的超脱与感悟主题。董贞清冽的嗓音与萧蕾的演唱形成互补，共同构建歌曲的叙事感与画面感。

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董真演唱的《意太初》是融合了古典哲学意蕴与现代古风音乐的歌曲，以道家思想为内核，旋律空灵悠远，营造一种超脱尘世、窥探天地本源的意境。以简洁深邃的文言句式开篇描绘寂寂然空空无，继而引出《意太极》《阴阳初》，化用《道德经》与

金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哲学理念，通过晨有光、日有暮、春有荣、秋有枯等自然意象，展现万物循环、生死往复的永恒规律，表达出对时间与存在的哲思，极具东方古典美学的韵味。编曲上以简约的弦乐与尺八，营造出空旷寂寥的听觉空间，与歌词的哲学主题高度契合。

董真演唱的《生灵子》，以宏大的宇宙观和哲学思考为背景，通过天地行、过云海灵泽等意象，描绘时空流转与生命的渺小，表达对自然造化与人生真谛的感悟。歌曲融合了古风与电子元素，营造空灵而深邃的氛围，契合歌词中明出虚浊、世变或万色的玄妙意境，探讨众生万象基于这造化指尖拂过，强调个体在浩瀚宇宙中的位置，以及对可参不可破的天道的敬畏与

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彩声广播剧《景迈山上》10月1号到10月3号每天下午2点夜间11点时段在中国之声播出。今天请听第2集。

0: 我们合作生意，请搞直播，展示民宿文化。哎呦，这是你想要我拆房子的新套路吧？
1: 什么套路？艾卡，你要是参加，就可以借机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来住你的民宿，买你的茶，让你赚更多的钱。你却说我是套路。
2: 生气了？行，我刚才说错话了。
1: 哎，不用解释。
2: 舒远芳，既然他们不愿意参加，那我们和合作社的伙伴们搞活动吧。好嘞，玉江罗和波音、依兰已经去招呼乡亲们喽。
1: 好，那我们一起去大厅长。
2: 好。乡亲们，乡亲们，这里是景迈山大厅长古茶林。 景迈山山康节斗茶活动现在开始。哎，薛远芳，你一个外人，了解景迈山多少？哎呦，居然敢在我们面前斗茶！
3: 就是，
2: 景迈山三个字的意思，你搞得懂吗你？
3: 搞不懂。
2: 景迈是傣语，景是人聚居的地方。 引申为城或寨的意思，迈是新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新城或新的寨，没错吧？哎呦，
4: 还真的知道呢！
2: 行了，你就不知道了，我可是地地道道的景迈山人。啊？对啊，我是芒景的，布朗族名字叫艾拉。哎呦！
1: 没错，他就是艾拉。爷爷，你还记得吧？小时候跟我一起爬过树的艾拉。
2: 你是艾拉？对呀，山甩的儿子。嗯。哎呦，我就觉得哪里有点眼熟呢，可就是想不起来了。哎呦，二香，这么长时间，你们两个咋都不说呢？
1: 哎呀，我光顾着跟艾卡生气了。艾卡，你还记得他吧？
2: 哦，你不说，我还真想不起来。小时候打架，他从来没赢过我。大白娘，你就只记得这些事儿。二香，你们不会一直都有联系吧？
1: 对啊。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在一次全国大学生乡村建设活动上相遇了。那时候。 我是旅游文化专业的学生。
5: 我学建筑设计。
1: 毕业之后，我返乡办合作社，开发茶产业和景迈山的民族传统和茶文化。
5: 我呢，选择去美国留学，我们走向不同的人生方向。
1: 但是我们经常在网上交流，他对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想法对我很有启发。我一直想请他到景迈山来看看，没想到他真来了。
2: 回来了，对，回来了。好了，你不是说斗茶吗？跟他啰嗦哪样？好啊，那就斗茶。
1: 艾卡，如果斗茶输了，你就按照规定把房子恢复成传统样式。二香，怎么了？你不敢答应啊？这有什么不敢？斗就斗。
2: 那我们就叫古茶花队，舒远芳和我为队长，让乡亲们自己报名，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好好表现一下，乡亲们好不好啊？好。好。好。哎，凯凯，那我们也成立一个队。好。好。那我们队名叫什么？我们是寨子里的人，山寨队就叫。哎，你怎么那么快？哎呀，你我好了好了，山寨就山寨吧。
6: 乡亲们，开始报名了！来来来，斗茶开始了！来来来，布朗王子的青竹茶最香，大香！艾冷山上兰花香，蜂王树下花蜜香，老虎人家的古树茶。 茶汤亮，古木瓜，闪闪亮。
7: 哎，还有，
0: 想知道井脉山哪种茶最好喝啊？
2: 井脉山的茶叶座座山头不一样。
1: 对，山顶、山腰、山脚不一样，阳面、阴面、雨季、旱季不一样，
0: 阴阳、黄叶不一样，天冷天热不一样，开心生气不一样，炒茶的手艺不一样，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2: 虽然有那么多不一样，却有一样是一样。
6: 那什么是一样的？
3: 井脉山的普洱茶都是一样香。
4: 井脉山的茶都是一样香，可是我为什么觉得少了一种味道？那是童年记忆里的味道，清新的甜，淡淡的酸，温和的润，纯纯的香。
5: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茶魂茶和酸茶的味道。
0: 啊，我想起来了，那是爷爷亲手做的茶魂茶和酸茶的味道。
4: 苏爷爷，
5: 嗯，
4: 能让我们品尝一下吗？
5: 好啊，哎，大家伙别愣着了，跟我一块儿去吧。
7: 走
5: 来来来，你们看看，
4: 这就是一芽两叶茶魂茶。
5: 嗯，
4: 正在发酵的就是酸茶吗？
5: 哎，是的，这都是传统的制茶手艺做的茶。来来来，你们尝一尝这茶魂茶和酸茶，来吧，
0: 来，快尝尝。
4: 好，
0: 我先尝尝。
4: 嗯，是这个味道。
5: 嗯，
4: 哦，就是这个味道，我记忆里家乡的味道。
5: 嗯，
4: 苏爷爷，为什么刚才您不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呢？
5: 对呀，
0: 对呀。
5: 哎，开眼了又能怎样？
4: 让更多的人认识，好推广呀。
0: 是啊，
4: 是啊，
5: 推广不了。
4: 为什么？
0: 这就是
5: 没人愿意学。
4: 没人愿意学？
5: 茶魂茶和酸茶呀，是祭祀祖先的茶，它要经过岁月的发酵，是天赐的味道。的欲望啊，会把平常心消耗掉，听不到祖先的感召，也抹掉了这份记忆啊。
2: 苏爷爷，您的思维要改变。井脉山是世界文化遗产，要学会利用资源，抓紧时间，赶快赚钱。
4: 茶魂茶和酸茶是，
2: 但制作太难，耗时长，赚钱慢，还浪费资源。
0: 不是，我们应该反思。海棠，我问你，你盖房子的钱是哪来的？
2: 这还用问吗？卖茶叶赚的吗？
0: 卖什么茶叶？
2: 二香，你明知故问，古树茶吗？
0: 那你还记得你家的古树茶是？

0: 嘛。
1: 当年山里穷，没一人能苦清茶。为了赚钱，在山地梯田上人工栽培了很多生长周期短、产量高、赚钱快的台地茶。大爹跟我爸分家的时候，要走了台地茶，把古树茶留给了我们。
0: 大爹，你把台地茶都分走了，让我们家怎么过日子？
2: 哎呀，你个小孩子懂什么？阿爹，不是把古树茶留给你，咱们就过不了日子。
3: 古树茶一公斤毛茶才卖5块钱，辛辛苦苦干半天，只能填饱肚子呀。
0: 哎呦，大爹，我们两家各分一些台地茶和古树茶嘛，这样两家都好过日子。
2: 好好好，那我分一点台地茶给你们吧。哎呦，古树茶呀，真的是没得钱赚啊。
4: 你还记得吧？后来为了响应政府号召，保护绿水青山，保护景迈山的自然环境和传承千年的古茶林，爷爷和乡亲们忍痛砍掉了能带来丰厚经济效益的台地茶。
5: 儿香，这些我都记得。
6: 我们全凭着台地茶赚钱呢，都砍了，那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呀？
7: 是呢，你我们不想再过苦日子了，
6: 这台地茶不能砍。
8: 乡亲们，现在古树茶的茶叶行情越来越好，靠种古树茶一样能把日子过好。
6: 哎呦，苏大爹呀，我的苏村长，谁不知道台地茶产量高，赚钱快，对不对？
8: 景迈山古茶林是祖先给我们的恩赐，是全世界独有的取自天然的文化景观。现在我们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更要保护古茶林。砍掉台地茶是为了以后长远的发展。
6: 这可是我们砍掉台地茶损失太大了呀。
9: 对呀，
6: 谁想砍谁砍，我不砍。
8: 好好，你们不砍我砍，把我家所有的台地茶都砍掉。
9: 爷爷，那这些地
8: 我们会在这些地上种上古树茶，开辟一片新茶园。我们种的这些茶树100年后、200年后、1000年后也会成为古茶树，让子孙后代们享受不尽。
9: 爷爷，您说的对，我跟您一起干。
0: 儿兄，我跟你们一起干。
9: 好。
6: 还砍？
0: 阿爸，我们跟着苏爷爷和儿香家一起种新茶园，一样能挣到更多的钱。我相信苏爷爷和儿香一家。
9: 阿爸，
5: 这样我也试试。
2: 阿爸，我再等等。
0: 我家也等等。
8: 乡亲们，没关系啊，你们可以再等等。但是我相信，时间总会让我们跟自己的灵魂相遇的。
10: 哎呦，小乌龙、小龙井、小毛峰，哎呀，你们来了，好啊，来来来来来，
11: 爷爷，
12: 苏爷爷，
11: 哎，
12: 酸茶和茶红茶的配置过程，就是我们跟自己灵魂相遇的方式吧？
10: 对呀，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祖先的恩赐，茶红茶和酸茶是对祖先感恩的心呐。
4: 所以，虽然酸茶和茶红茶的制作工艺复杂，但是为了表达对祖先感恩的心，爷爷一直还在坚持做着。
10: 是啊，我想用这种坚持把祖先和子孙连接在一起，不要断裂。
12: 嗯，当年我们离开景迈山的时候，妈妈特意把这块从山脚下捡到的茶叶化石穿上绳子挂在我的 脖子上，叮嘱我到任何地方都要带着它，记着景迈山，记着茶祖。
5: 永塔伯是我们福建乌龙的茶魂，武夷三人为他塑像供奉。
11: 浙江的龙井茶是一位阿卜种下的18棵茶树，他就是龙井茶祖。
4: 毛峰茶有好多种，它的茶祖也不相同，但是每个产毛峰的地方都会敬奉茶祖。
10: 对呀、
13: 爷爷曾希望我能传承这门古老的技艺，但是我当时不愿意学，我忘不了爷爷失望的神情和叹息声。爷爷，对不起，我想跟您学做茶魂茶和酸茶，想跟自己的灵魂相遇。
12: 阿香，你看，网友给我们的直播点赞了，他们说，只要心怀敬畏和感恩，心灵才不会迷失方向。
13: 苏爷爷，我们也愿意跟您学手艺。
12: 好，
13: 一起把茶魂茶和酸茶做成我们景迈山独具特色的品牌茶。
10: 好，好啊！只要你们想学，不管是谁，我都愿意跟你们一起传承这门手艺。
12: 你们看，网友还希望年轻人能多多学习茶魂茶和酸茶的制作方法，把这项非遗传承下去。还有的网友说，想来景迈山跟苏爷爷学手艺呢。
14: 太好了，谢谢你们，感谢网友们这么支持我们。艾卡，你说呢？
15: 我说哪样？
14: 哎呦，你好好看看，斗了一次茶，网友在你家下了多少单，你不应该有点表示吗？
15: 我能有哪样表示？就感恩祖先嘛。
14: 艾卡，你要是真这么想，就说话算数，马上把房子拆了。
15: 凭哪样？我斗茶又没输，凭哪样拆房子？那还说不是套路啊？我走了。
14: 艾卡，你回来，你回来。
12: 阿香，你没发现艾卡内心其实已经受到触动了吗？我们要给他时间，去跟自己的灵魂相遇。
13: 你说的对，
12: 我就跟他谈谈吧。
13: 我们跟你一起去。
12: 好。
16: 石远方，你也看到了，我的民宿，砖粉结构新洋房，新颖大气玻璃幕墙，小高层大飘窗，看见云海好风光。内设舒适大床房，还有普洱茶味香，美食美酒尽品尝，唱歌跳舞到天亮，有一种享受叫云南的生活新欢畅。
12: 哎呀，你们呀说的真好。哎，不过呀，我要替网友请教你一个问题。
15: 请教？你想请教我什么呀？
12: 他们说呀，看了直播，发现景迈山的房子上有一牙两叶。来看，这是为什么呀？
15: 哎呦，这个嘛，是当初申遗时候制定的管理条例。
17: 就是嘛。
14: 还有的网友问，为什么要把房子建在林子里啊？
15: 这个，我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生活的。苏爷爷，我又没说错，你又笑哪样？
17: 我想起来了，是因为茶魂茶是一牙两叶。
15: 哦，对对对对，是因为茶魂茶。
14: 是为了纪念和感恩我们的祖先茶祖怕爱冷。
15: 就是纪念茶魂台的那个茶祖。
14: 海卡，你不会不知道茶魂台和茶祖的来历吧？
15: 哎呦，儿香，我们上完小学4年级就离开景迈山了，初中毕业回来赚钱养家，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哎，不重要。
10: 什么？不重要？走走走，这个话呀，我们去茶魂台跟茶祖去讲。
15: 这，
14: 走啊。

0: 气数啊。
1: 怕艾冷得之后，便将这种树叶煮成水给杜仲喝下，驱散了瘟疫，拯救了病人。这神奇的叶子就是茶，为了感恩茶祖，我们就修筑了这个茶魂台纪念它。五根木头柱子是景迈山的五个世居民族，每年的布朗族山康节也是傣族的泼水节，各民族兄弟姐妹们就在这里祭奠他，感谢他给我们留下的茶林。
2: 这跟房子有哪样关系？
3: 当然有关系了，你看那山坡处那高大的芒果树下是什么呀？
2: 这谁不知道？七公主墓。
1: 我小时候听过七公主的故事，她就像是傣族的文成公主。
3: 当时啊，景迈山的傣族和布朗族发生了征战，两败俱伤。傣王赵孟昂把自己的女儿七公主嫁给了帕艾冷。七公主把傣族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带到了布朗族寨子，部落化干戈为玉帛，先祖将寨子建在茶林中，茶林在森林中，耕地又在林之外，林间鸟鸣花香，多以香樟樱花与茶相伴，兰花藤蔓苔藓与茶相生，茶几花树香馥郁甜润，人与鸟兽共存，自然和谐，生生不息呀、啊。
1: 所以后世就把帕艾冷奉为布朗族的茶祖。先祖认为茶是上天赐予的宝贵礼物，帕艾冷临终前留下遗训，嘱托子孙：我给你们留下牛马，怕会遇到灾害死掉。给你们留下金银，怕你们有一天会花光。我给你们留下普洱茶林，子孙后代才会吃不完用不完。你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
4: 哎呦，尼摩，我们诺岗古寨的傣族房子也有这样的传说。
1: 对，我们正好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诺岗古寨的傣族民居吧。
5: 好，
4: 走。
5: 诺岗在我们傣语里的意思是露营水的地方。有一天，傣族祖先张诺兰追着一只马鹿来到景迈山，看到美景走不动，就带着故住迁到这里。后来呀、他妻子病了，服了茶叶，很快就痊愈了。
6: 哎，老婆，后面的事情我知道。张诺兰带着部众种茶开山，子孙把张诺兰封为傣族茶祖。他们用耕牛种田，盖吊脚楼，所以傣族的屋顶上都有黄牛角。
5: 哎呦，你还记得？
6: 当初要不是把这个记下来，哪知道他们
5: 去？好在你记得，要不然今天晚上家里就没你睡的地方。
6: 老婆，你别吓唬我。
5: 你想住那样的房子，可以去惠民镇或者澜沧县城买房，但是景迈山的房子必须保持传统样式。
1: 对，必须保持传统样式。
5: 漂亮。
7: 哎呦，你们故事讲得挺好，可是你们又住民宿。
5: 艾卡，你想不想知道网友的选择？
7: 你说嘛。
1: 这么重要的结果要在最美的景迈大寨观景台去公布答案吧。
5: 艾卡，你看网友怎么说的？
7: 他们说，景迈山的迷云景色、美好传说、古调民歌，让他们心头。

0: 不允许有丝毫的改变。再用法国巴黎用凯旋门划分新老城区，老城区里绝不允许有现代的建筑。巴黎人说，他们的祖先再回到巴黎的时候，可以找到回家的路。我们国家对传统建筑保护的力度也很大，安徽宏村的徽派建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山西的王家大院、乔家大院都成为重要的文旅景区。这些建筑上留存着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成长的足迹，有对子孙的嘱托。我们保护这些建筑，也是对祖先的纪念和感恩呐。
1: 对，景迈山的传统建筑也是这样。我们所有的获得都来自于茶，所以布朗族寨子和傣族寨子的屋顶样式，都是祖先给我们的嘱托，也是子孙对茶祖的纪念。山康节，我们要去茶魂台祭拜祖先，感恩祖先。我们要好好想想，应该如何感恩。艾卡，你说呢？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张局长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了。
7: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中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用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卫计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离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见大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实，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卫健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翻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为物，路漫漫其修远行，我愿上下一丘走。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公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60吨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40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江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悟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4: 缪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自己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4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的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秋坟。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
1: 昨日当我
2: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在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通过自己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手。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半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翻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悟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点也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为悟，路漫漫兮其人兮，我愿上下一丘之貉。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钢怎么写？钢铁的铁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了。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极简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

0: 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自己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4: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000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其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之貉。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自己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我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通过自己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翻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其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车走。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车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路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阴。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微妙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自己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自己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寸的水海不量全国最大，通过自己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
1: 昨日当午，
2: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

0: 上，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遗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其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在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其修其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十五分钟呢？
0: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张居正的简称干怎么写？钢铁的铁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极简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路慢慢心里修炼。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罩、全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
1: 昨日的我，
2: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悟慢慢兮，修炼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悟慢慢兮，修炼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还不了全国最大的。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自己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车走。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其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买不在菜量大小里。

0: 为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悟慢慢心修炼心，我愿上下一求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或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
1: 我日当午，
2: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翻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其修其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口罩，全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大小礼，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6寸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蓬勃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岁梦，离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0: 国岁梦，离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蓬勃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悟慢慢心，修在心，我愿上下一丘村。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庙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型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九一。

0: 您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家里有一点事儿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我家儿子和儿媳妇吧，是2024年订的婚，我给的彩礼是32万，然后呢，就是知道怀孕以后呢，我给了10万红包，然后在订婚宴上呢，我跟亲戚呢就是承诺他们去苏州，发展，我给买房，但现在呢，我就给了一半的房款，然后还差一半房款呢没给，孩子呢有2套，但是现在这个房子也不好卖，那么正常来讲我卖2套房子。给另外一半款是没问题的，但现在不缺房子，所以我现在手里呢也挺紧张，因为我也是退休人员，一月开3000多，额外我又找了一份工作，一月开5000，再加我老公的工资3000多块钱，我们家平常的费用就是10000点，但是现在呢儿媳妇不太高兴了，就是想要我们把另外的房产必须马上给出来，但我现在给不了，而且我要提出离婚，已经提出来了，现在冷静期，像我们呢就是一月给18000，就是付保姆生活的费用。然后实际上儿子儿媳妇他俩都是今年毕业，都是研究生毕业。所以我在讲这个问题，有点难处，因为毕竟他俩是第一责任人嘛，就是孩子啥的抚养啥的是必须得做到位嘛。就是说我们因为我想，如果要真是走到法庭什么的，我觉得因为法院他们判正常判是给多少，这个我们就给多少，然后呢，其余的就是我挣钱多的话，我就多帮扶一下孩子；如果少挣钱少的话，我就少。
0: 这涉及到法院判吗？
1: 不需要，其实，但他俩是在协议离婚，但是要求我呢，就尽量必须马上要把那一半款给了，但是我跟他们承诺是5年之内，我把另外房款挣钱给他们，但他不等，不等的话就提出离婚了，我也。做心里话，作为父母，我希望孩子们好好过日子。就是恩爱。
0: 那你爱你儿子什么态度？
1: 我儿子也就是因为他27年了，实际上他是不想离婚。就希望他也能给机会，但他是不给机会了。但是他俩，我儿子寻思，那你要提出离婚？
0: 不是这样，那这样行不行？因为你毕竟有一半的房款，你先买，买完之后我这头给你还贷款，可以吗？
1: 他家还不想贷款。
0: 也不用你还，老公老婆婆给你还，一个还1万我都还，对吧？那处理呗，这事儿呗啊。
1: 说，我跟他说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我家真有房子，我也可以贷款。不是还差一半吗？我说把那个另一半，我直接把这钱贷出来，你把这钱就给你们了，你们就别离婚了。但是人家就是不喜欢这样的，就是贷款过日子，就是说。
0: 那你这样，你这头不有3套房子，你这房子可以抵押贷款。然后把这钱，
1: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啊，你就把这钱都给上，问他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离他祖母的孙女去吧啊，爱咋咋地。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1: 的，
0: 就是这个咱说实话啊，就是谁让咱吹牛了，对吧？你要不吹这个，不装大尾巴狼啊，不吹这个大牛，也不会出这事儿。那你吹这个牛了，你这玩意儿为自己吹牛付出代价，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会说这儿媳妇儿混蛋，我也觉得挺混蛋的。但是首先是老人这头说大话了，对吧？你如果说在那个酒席宴上不装屁驴子，不至于现在自己这么闹心。
1: 对，我没想到房子这么难卖，其实我们
0: 对，那倒是，那谁都知道，谁都知道这个事儿啊，那没办法呀，对吧？所以说你就跟他俩商量，把你能做到尽到最大的努力就完事儿了啊，就跟你儿子也说，跟你儿子也说，我这头你容我个空，我把房子抵押贷款，因为现在银行也是收房贷的啊，抵押贷款还是收的，然后到时候你再自己往出赎房子呗，你3套房子咱也那个抵押出来那个一半的房款了，这都没问题，对吧？但如果说这个他也不等，那就是他有别的目的，人家可能有别的对象了，人家就要分你们家财产了，没啥说的啊。
1: 明白。
0: 这个
1: 我家现在是这样的，他每月要给生活费，说
0: 我凭啥给你生活费？我该你个六饼啊！我给你生活费啊！
1: 每月要给18000，然后半年后再给。
0: 我为啥给你18000？你啥揍的？你们家还镶金边了，一月18000呀？啊？惯他妈活人，张三不是死孩子活人惯的吗？你要说。我当年吹牛了啊，是不是？我当年吹牛了，我吹的那个什么，就是说的要给买房子，这事儿确实我老人这头装大尾巴狼，装我得装到底，对吧？这话咱说了，
1: 对
0: 啊，
1: 对。
0: 如果说这个事儿我做到了之后，你越超要18000，你多了个六饼，我给你18000，你自己不没长手没长指，你皇上家姑娘啊，皇上家姑娘还叫老薛给揍了呢，对吧？
1: 对，他俩现在没有工作。

0: 没工作，你凭啥不找工作？
1: 啊，得六月份毕业吧，得六月份找工作，然后。
0: 那就是说，这小姑娘压根，我跟你说，这小姑娘压根没安好当。你告诉她18000，180000都不带给你的，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自己毕业了，你自己找活。你要就是有点生活费，说一个月2000-3000的可以给，对吧？
1: 对。
0: 你生孩子了之后，生孩子费用自己，要不你就要，要不你做一下，能养起养，养不起拉倒。对吧？那当然了，那孩子生下来你该那啥，你该给点生活费。那18000多了个啥？18000，你家会点啥呀？你说把孩子整回整回，你把孩子整回长孙了，我养活用不了18000啊？
1: 现在一个月我给他们6000生活费，因为他没上班嘛，一直都。
0: 凭啥给他6000呢？干啥呢？那是
1: 啊？
0: 你们家到底？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啊，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你当时装大尾巴狼装太大了。
1: 对，
0: 活该呀！我就是咱这话就是我已经说的，活该呀，太能装
1: 了。你不给买房子，人家不嫁给他。
0: 不嫁就拉倒，孩子抱回来我自己养活。
1: 我跟他说了，我是自己养活，不用你了。我说，
0: 对呀，
1: 还舍不得孩子。嗯，
0: 就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就说这一个月，比方说给6000块钱不少了，我觉得，就是无论他在哪儿生活，对吧？
1: 嗯，
0: 这个咱们这么讲就不少了，你乐意咋地咋地。另外我再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小姑呢，她爸她妈什么态度？这个咱家儿媳妇她爸她妈啥态度？还有就是这个人有没有病，是不是有抑郁症，对吧？如果是
1: 生孩子后也有可能像你说，你技术高，然后情绪有点不稳定，这也有可能。
0: 如果是抑郁症的话，那该治病治病，对吧？
1: 对，
0: 听明白没有？如果是有病的话，告你儿子别虎了吧唧的，该治病治病，对吧？那如果说实在要离婚，离就离吧，那咋整？
1: 他不是有病，他是高学历，不是后。
0: 这个跟高学历、低学历没关系。
1: 对对。
0: 跟这个没有关系。
1: 嗯。
0: 听见没有？就是说他有病，就是有病。
1: 嗯。
0: 这个我再跟你俩说一下，第一，咱们首先来说，咱们得看看是不是精神不太好，或者说呢心理状态不太对劲儿，这个咱这过不能落。完了，
1: 他是非常正常的、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学习相当好的，就是说他有病的不太现实，就我们家父母。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不懂的话，别人跟你说，你看你又开始装大尾巴狼。
1: 是。
0: 有一个诺贝尔数学奖啊，不，诺贝尔没有数学奖，有一个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数学奖那个获得者，纳什吧。
1: 嗯。
0: 就是精神病，这个跟脑袋好使不好使没关系，所以说能不能别装大尾巴狼？
1: 谢谢老师。
0: 啊，
1: 明白。
0: 对，所以说这个有病得查是不是有病，然后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说没病的话啊，如果是没病的话，或者是就是抑郁的话，那咱们该哄哄，对吧？这是话说回来了啊，该哄哄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啊，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就是说那个你答应人家的事儿该做做啊，答应人事该做做，做不到说明白不做啊，说明白就是不做。那么到最后你尽到的力都尽到了，如果还非得要离婚的话，那该离离。因为我担心啥？我担心就是这个女生没太看得上你家儿子，你家儿子有点囊囊不爽，感觉没啥主意呢。
1: 对他全力以赴的那种就追求他，
0: 所以我觉得有问题啊，我觉得有问题。
1: 我们家里是非常全力执行，包括平常生活买菜买水果啊，
0: 嗯，
1: 一些事啊都帮。
0: 那都是正常的，那都是正常，过日子那些事都是正常的啊。
1: 对。
0: 所以我建议你就是第一个啊，就是把自己能做的，因为自己吹牛了，大尾巴狼装了，那能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做，做不到的也别装，明确的说就装不了。第二个。咱我刚才跟你说的，先看看人家是不是有病，那个女方父母那头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和协助，对不对？啊，
1: 主要是他妈妈也是那么想的，就是我应该把这房款拿出来。
0: 那你确实你说了，我也觉得你应该给人拿出来呀，这个没啥说的。
1: 我跟他说，因为我现在
0: 你别说那些东西，你别说那些东西，你说那些东西都是借口。你是成年人，当初你说这个话前，你凭啥考虑不到这些事儿？对吧？
1: 想到是卖房子给
0: 的
1: 这钱，房子
0: 没
1: 卖出去嘛。
0: 那这个我跟你说那些没有用，说那些没有用。作为我来说，我都认为没有用，因为最重要的你们家还有一个，你家就这一个孩子，咋都好说。你家还有一个，谁知道你是不是攒钱给老二啊？
1: 没有，就一个孩子。
0: 那你刚才不说俩孩子吗？
1: 就是因为我家儿子就有俩孩子。
0: 啊，他家俩孩子。
1: 对，
0: 男
1: 孩子。
0: 啊，是双胞胎呀。
1: 对。
0: 啊，那问题不大，

0: 问题不大。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这块啊，我跟大家说，就是如果实在过不了也没招，但是我担心是病态啊，我担心。你看我刚开始催该说说了，但到最后因为我一直要把这个事儿给你拉回来啊，就是是不是病态？如果是病态的话，那就要么就治病啊，要么你也整不了，想办法找明白人啊。这个我说清楚了吧啊？
1: 明白明白，谢谢。
0: 嗯，好了，再见啊。
1: 好好，
0: 哎，
1: 再见。
0: 好嘞，不客气啊。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朱晓啊，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啊？
2: 就是我工作方面的问题，我寻思咨询你一下。
0: 行，唠唠嗑吧，唠唠嗑吧，咋的了？嗯，
2: 就是现在吧，三十多岁，37了。
0: 嗯。
2: 然后吧，突然间就是工作岗位，原来从别的就是岗位调了个岗。
0: 嗯。
2: 然后每个月呢，现在挣个4-5千块钱，但是工作倒不忙，一天溜溜达达的，一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的。
0: 嗯。
2: 所以说就特别迷茫，因为哎呀，不知道这份。
0: 你原来一个月挣多少钱？
2: 8000多吧。
0: 8000多。
2: 5000一。
0: 那个这种情况只有你自己，还是说你们这一波人都是这样？
2: 我自己，因为就我自己调岗了，别人没调。
0: 啊，为啥会调你呢？自己分析。
2: 没有，我是自己要求的，就是原来那个岗位干不了，就是不太适合我了。就是咱身体原因啊，各个方面吧，这个是提出来的。
0: 啊，完了，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自己又开始迷茫了。你说这人不就是一团欲，人不就是一团欲望吗？对不对？
2: 是，
0: 对不
2: 对？
0: 啊，人就是一团欲望，那什么满足了就什么就失落啊，不满足就怎么的？你这不典型的吗？你现在过的生活就是你在自己申请的时候想要的生活啊，对吧？人家领导够意思啊，单位也够意思，给你调完之后，完了你现在不乐意了，你这玩意儿你让我们好，你迷茫，你给我也整迷茫了，你到底想干啥？
2: 但是之前的工资没有这么低，
0: 不是给你调岗完之后还想轻轻松松不干活，完了还想挣那些工资，那你得当多大领导啊？
2: 嗯，对呀，所以我现在纠结的就是，
0: 所以你纠结啥呀？
2: 纠结是在不在这个公司，就是说这个公司继续工作还是再找一个？
0: 那甘蔗没有两头甜的，你要想就是轻松点，那你就得少挣钱。对吧？你要想是努力的，你要想多挣钱的，你就得努力点，对吧？毕竟咱们脑瓜子不能像人家马斯克那么好使，是吧？对不对？不像人家那个雷军那么有能力，所以说人家那还累够呛呢，你说呢？
2: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检讨一下你自己。你看这个不是选择的事儿，这是修炼的事儿了。对呀、啊，那你自己要求的就这样，人家领导给你做到了，也让你这样，你这都得感谢领导啊，给你放在了一个不那么重要、挣的少点但非常轻松的岗位上，那就完全按照你的要求来的。完了，
2: 我在之前呢，就是说之前这个岗位也我之前也干过，但是跟那个现在的薪资不一样。
0: 那这块就因为他轻松嘛，所以他能减下去吗？
2: 嗯。
0: 对吧？人不要太贪，你太贪到最后是会失去的。你不信？你现在不是我跟俩催，你现在辞职试试，你再找一个工作，累死你，要不累死你，要不你根本找不着。
2: 是啊，所以说现在。
0: 所以我就说你，所以我说你这种迷茫就纯属于是，就是对于一些世事啊，或者说对于生活的看法太低级造成的。你需要修炼自己了，多看点书吧。
2: 嗯。
0: 正好有时间。你要是实在觉得自己空得慌，你还可以再要个孩子，那你就不空他了，可累他了啊！啊，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你可以再要孩子，要不是再办个企业，对不对？这不是那回事吗？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啥都可你来，还得给你调个轻松的岗位，然后挣的还得跟原来一般多，那不扯呢吗？你这种，你就是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过分，这就说明啥？这说明啥？这说明你对于人生的认识或者对于社会的认识，这不肤浅了吗？对吧？
2: 嗯。
0: 你这种要求是过分的，你需要理解自己这状态。而且如果说，而且我觉得你们领导真的挺够意思的，说给你调就调了。凭啥你这么大岁数正式干活的时候给你调养大爷的地方还得给你开支？你可拉倒去吧！你多少个单位根本不可能给你调，对吧？
2: 对。
0: 你不像说你55了，对吧？ 人家领导说行，老大哥这么大岁数了，就剩两三年四五年退休了，给安排个那个养在爷地上，也为革命做了一辈子工作了，干实在太累了。你三十六七岁，你正是拉套驾员的时候，你跑那块，你跑那当长包的去了，你不扯呢吗？啊？
2: 啊，行，
0: 行了，多看看书，多找点经典的书啊，看看吧啊，中华传统文化很多，包括什么那个《道德经》《南华经》多提高点认识吧啊。
2: 好嘞，好的，张老师。
0: 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女士吧，喂，您好，
3: 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
3: 啊、我经常听您的节目，我太崇拜你了。
0: 说说遇到啥事？别紧张，咱们唠嗑嘛啊。
3: 就是我姑娘吧，今年高一，然后就去年年末吧，然后就发现她处对象，处对象了以后呢，就他们班主任就找我，然后给孩子也做思想工作了呢。后来就有两次吧，就有点严重了，让人家那个就是学校的领导发现了，就是监控里面发现他俩有，就是孩子就是男孩女孩之间的，可能就是那个男孩老找我姑娘，就是有点就是肢体上的接触，心里有点亲密，就是这种行为。然后就那个又写报告，写保证书啥的，我姑娘就知道害怕了，说是一定要把成绩提上去。今年年末成绩还挺好的，挺好的啊。然后到今年年初了呢，开学了呢，后来这一次就严重了，后来就是这个就是校的领导又发现了。这一次就让他劝退，说是你这样不行啊，这样影响学习咋的呢。然后我那个，因为他俩是同班的学生嘛，后来我跟他爸就考虑，因为他俩老分开，我姑娘她也不懂拒绝，她也挺喜欢的，她自己也说了，这个男生吧也老找他，老找他，我跟他爸商量说，那咱们怎么办呢？我们去找，就是一同去调到别的班。原来他是学的那个物化政，政治学的挺好的，我姑娘挺喜欢的，为了让他能继续能上学下去呢，然后就让他改了到物化省了，改到这个班以后呢，他情绪头两天不太好，不太好以后了呢，后来我姑娘也跟我说是这个男生还经常来找他，他还是心底的喜欢，他就说还是上去约不了那种似的，上周呢我就发现他俩就是我姑娘就是这个微信啊，然后包括快手有些软件，他就是跟同学就直接聊，他俩就出去了，就见面了，然后我就想问钟晓老师，我应该怎么做？我都想这周回来以后，我给他手机全收了。然后我今天
0: 不是他们上学不让带手机吗？
3: 啊，对，他是住校，就回来一天，周六晚上回来，周日再走。
0: 就是在家的时候可以用手机，对不对？
3: 哎，对。
0: 啊，那行，那用就用吧，没啥事儿这玩意儿。那个、这个事儿吧，就是这玩意儿，就是你跟那个男孩接触过没有？
3: 我跟男孩接触，我跟他家长还沟通了，他家长说也揍了，也怎么着了，也不好使，
0: 这玩意儿就是赶上劫了呗，遇上应劫来了呗，那就跟孩子说，那这玩意儿，就说他要但凡对你好，他就不应该成天找你，对不对？
3: 这个
0: 男的就是但凡对你好，他就不能成天找你，就说明他根本他就是考虑他自己，压根没考虑你。他说这种人的爱情呢，就是特别自私。就这么回事。说作为一个女生来说，你要想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你就是个傻子。啊，就是作为妈妈来说，你得把这点给他点透了。就是如果说你们俩谈恋爱之后，你的学习越来越好了，那说明他是你的贵人。然后你都已经要被开除了，派来找你了，这纯粹是个傻子吗？这不就是自私吗？就是作为一个女生来说，谁对你真好，谁对你不好，你得知道啊。他就觉得搂你一下挺得劲儿的，他根本不考虑你以后学不学习，念不念书，那是爱情吗？那跟狗有什么区别？那不就是动物性的东西吗？他拿你没当回事啊，就是这个一定要，
3: 太对了，对，
0: 这个一定要知道，他拿你没当回事，他但凡当回事的话，爱情这个东西，爱情这个事儿，他是得拿你当人，他不是说拿你当碗大米饭。就是爱情是分爱是分三个层次，咱们普通老百姓最起码来说应该到第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所谓的爱就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一个宝子盖那个他，就是我是我，他是啥，他是个物体或者是个动物或者是啥，就是比方说我饿了，他是一碗大米饭，我就想去吃去，那么我必须吃到他，这是一种爱，这种急迫，因为你饿死了，对不对？
3: 对对对。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那你现在对于他来说啥？你对他来说就是一碗大米饭呢，或者说连大米饭都不如，一碗一条一袋辣条而已啊。

0: 饿了，他根本因为我想吃大米饭点，我会考虑大米饭的感受吗？
1: 对对对，是的。
0: 这不这么简单吗？然后第二个层次，真正的爱情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我，他是单立人那个他，或者是女字边那个他，就是我把对方当成一个和我同样的一个人，我爱他，他爱我。那么这种爱呢，实际上是希望对方更加的顺利，希望对方更加的优秀，希望为对方成长。那么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能够满足我欲望的物体。
1: 嗯，
0: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呀。所以说作为妈妈来说，你要教会女儿懂这个东西。这个男孩都已经学校都要开除了，还不停的来找他，这种货压根儿就是没拿你当人，他拿你当就是解除他欲望或者说这种感觉的这种东西，他就是拿你当个小动物了，就是喜欢狗去马去一定无论如何要去撸两把，喜欢猫是不是？那这猫喜不喜欢，对猫有没有好处，你自己本身来说你自己都有病，你撸一下猫都有可能死，完你还去撸去，那你拿猫没当回事啊，他拿就压根没拿你当人呢。
1: 嗯，
0: 对吧？
1: 行，
0: 所以说这个爱情的话，这个我还真说，因为如果说咱们讲都偷摸的，这个是高中生出这事很正常。
1: 对
0: 那个都偷摸的也就那么地了，别那么嚣张，等这个男的明显虎而且坏，这个不行啊。
1: 其实我认为这个我自己姑娘也有问题。
0: 咱别说咱的，咱说咱的干哈，咱姑娘没问题，啥毛没有啊。
1: 嗯，
0: 咱闺女啥毛没有，就这男的太坏了，得让他知道他根本不是爱你，他是爱他自己，而且呢他根本不考虑你会不会开除，就因为这种破事儿整的你都调班了，从那个最喜欢的班都得上别的班去了，他还不放弃所谓爱的执着，这根本不是执着，他根本没考虑你死活呀，根本没考虑你好不好啊，对吧？
1: 嗯，
0: 那要么就是说他坏，要不然就是这个人特别不成熟，根本不为你考虑，他的爱特别浅层次，非常浅层次的这种爱啊。
1: 嗯嗯，好，
0: 嗯，
1: 太感谢钟老师。
0: 这个就是一定要跟他说清楚，然后再有一个跟姑娘说，就说你谈恋爱，你明孝归孝敬在这摆着，你嚣张肯定不对呀、啊。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得让你走读了，我不能让你再住校了，住啥校了，
1: 对
0: 吧？对
1: 啊，因为那个我姑娘她喜欢吃素，然后我这两天看到好像她吃肉的多一点，然后就是课间期间还来找她，然后吃饭的时候也是在后面跟着，我就心里就像有点担忧，又有点焦虑，在想是不是又是在跟食堂吃饭的时候。
0: 你不用想那些没用的，你教会她如何爱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东西咱们不可能说是一个成天，因为这也是其实咱就说应我说了，劫难来了，度过劫了，然后就是咱我说这话不是说我是那啥迷信啊，就是希望你能懂，就是每个人都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经受的考验，那么这个考验如果经受过了那就好了，如果经受不过去的话那是命里注定，对吧？就像我说的，那有很多小孩，小男孩也好小女孩也好，从初中到高中都特别好，都是火箭班的，箭头班的，是吧？有火箭班，有卫星班嘛，都箭头班的，大家学特别好，一直到高二都特别好，到高三下学期处对象完了，考大学的时候考一个普通本科，那你能说这是说孩子不学习或者咋的？这不就是劫难吗？对吧？你这玩意儿不是一个好事呗，对不对？啊？
1: 嗯，好的，我这周六他回来，从学校回来，我让他听听您说的这个话。
0: 对，
1: 感谢丁总。
0: 然后小米姐也跟他说那个男孩心里没有你。他只是在满足自己在男孩群体里的虚荣心，他完全考虑着自己，他压根儿不考虑你。你再整都开除了，他不管你开不开除的事儿，他就想他做的事儿。这种人那不是爱，非常自私，就是想占有啊。
1: 哦，好，
0: 嗯，好了，再见啊。
1: 明白了，
0: 哎，
1: 谢谢钟耀老师啊。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哎，
1: 再见。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来自北京，喂，你好。
2: 郑大老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主要是关于我公婆赡养的这个问题。
0: 嗯，
2: 我们俩是城乡结合，我是来自一个城市独生女，我老公是来自福建的农村。
0: 嗯，
2: 他我父母有退休金医保，还有一定的积蓄，但是我公婆什么都没有。
0: 嗯，
2: 然后我们在北京买房之前也没有提供支持。
0: 嗯，
2: 但是之前帮我们尽心尽力的带娃，我很感激。但最近我公公生病了，需要 做手术，
0: 嗯，
2: 我心里就有点不平衡。
0: 嗯，
2: 不平衡的原因，一方面是我父母不用支付养老的费用，然后需要给他的父母支付。
0: 嗯，
2: 还有一点是，嗯，就是我们财务的，就是管理上，
0: 嗯，
2: 我们俩一直都是各管各的钱。我老公的工资是我们三倍，但是他不上交，他负责还房贷，还有我们这个家庭主要的支出。
0: 嗯，
2: 我的钱基本上是攒着，给孩子买点东西或者提前还房贷。
0: 嗯，
2: 所以我其实一直都不清楚他给他父母多少钱，
0: 嗯，
2: 然后我也管不了他的钱是怎么花的。
0: 嗯，
2: 所以我就没有安全感，就是我总觉得他父母对我而言，像是不能说是无底洞，也是一个潜在的经济风险。
0: 嗯，
2: 所以我想请教您的是，我应该怎么办？我的钱是攒着不提前还房贷，就是用来给我和孩子的保障，
0: 嗯，
2: 还是说跟他商量有一个共同的账户？
0: 嗯，你这个问题啊，你这个问题我跟你俩讲，就是已经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了。这个不光你自己遇到这个问题，有很多这个叫什么凤凰男啊，对吧？这个出来了，然后呢，就是在城里头，你也是想不开，非得要找个这样的，是吧？
2: 嗯，当时觉得他人好，能力强，长得帅。
0: 所以说呢，我再跟你说一下，如果他也是北京市的户口，人好，能力强，长得帅，他会找你吗？那北京那帮大爷仙儿大仙儿大的，长得帅的，那长得不帅的，那还找多少那样的呢？对吧？
2: 对，
0: 嘚不嘚的。啊，某些人在网上嘚不嘚的，谁都知道北京的他家清华，那长那么磕碜，那家小姑娘身边有的是，一直有啊，是吧？
2: 嗯。
0: 他找你吗？他肯定不找你。
2: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这个东西你找这样的，就是在你选择一个这样的丈夫的时候，在你选择一个这样配偶的时候，你那时候太天真了，你不知道是，其实你选择的是这样的一条人生之路。
2: 嗯，
0: 这个我希望
2: 后悔。
0: 你后悔也没招啊，而且咱们说句实话，那人家可能也后悔，就找一个你这样的，你这属于就一点都不懂人家，对吧？
2: 嗯，
0: 你说的那些东西和人家是完全两个概念，两个价值观在这里边。
2: 对，他总跟他吵架，他说我把他的父母当负担，没有把他的父母当家人。
0: 对呀，
2: 但是我觉得他客观上他父母其实就是。
0: 那人家帮你忙的时候也帮你忙，也帮你带孩子呢，对吧？你爸你妈在北京，你爸你妈都不给你带孩子，你说呢？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其实你必须要跨越这个认知的，这是一个认知障碍，就是你选择了是一个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啊，唯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他家是农村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不同的地方的人啊，对于这个亲情的认知是不同的，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就是你跟他俩生活十来年了，你就是生活都没有十来年，也有认识得四五年了吧？
2: 嗯，对，我们是其实本科同学。
0: 是不是大学还是同学？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你们俩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2: 对，张霞老师，我想问我们，就是我怎么解决，就是最大化的保障我和孩子的利益，就是。
0: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一个是你现在离婚你也犯不上，对不对？
2: 嗯，对。
0: 你离婚之后，你再找不着大学同学这么了解的了。
2: 嗯。
0: 所以说，你唯有如果是对于你来说，最好的办法非常难啊，不是谁都能做到，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就是接受，然后逐渐的改变，这个改变基本上不根子是改不了了，根儿肯定改不了了，但是呢逐渐的改变啊，最起码来说改变到什么呢，就是他能够理解你，现在是属于啥呢，就是你也不理解他，你也不理解他，他也不理解你，逐渐要改变到什么呢，就是人家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然后他也要让他知道他的那个生活方式和你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和认知也是不同的，没有谁对谁错之说，这样的话呢得需要磨个十年八年的都够呛，这根儿上是改不了，但是梢上能改啊，逐渐的就是都达到了彼此比较舒适的能把日子过下去的这个状态啊。
2: 嗯，
0: 你就记住哥这句话，就是说他如果是家户口是北京的，人家爸妈都是清华老师，指定不找你 啊，而且人不一定找谁，人找啥样的你也知道，是吧？那么正是由于你相中了他的什么呢？他的优秀啊，他的优秀啊，相中了他的这种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这种什么，就是他超出普通人的那种状态，那你就要一定要知道他的根儿是在那儿长出来的。

0: 极其不容易。你想想，他的、他的同学，他的小学同学，现在绝大多数都在做买卖。
1: 山里。
0: 啊，在山里，要不在种地，要不在挖草药，对不对？
1: 嗯。
0: 要不做买卖啊，能出来，咱们这么讲，能出来到大城市溜两圈的，回去都能催一个礼拜。所以他，你就想想，你想想，在那个环境当中，他能出来，他得优秀到什么程度？所以你确实找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不要否认他的根儿，他是特殊，他在那个情况里头出来的。你要否认他的根儿，就是否认他这个人。但是这个人确实你没有权利否认他，知道吧？
1: 啊，
0: 咱们我别的啥也不说，就是如果说，他不找你，他没找你。他找一个同样是他在老家出来的，也非常优秀，考到北京，在大学里念书，然后俩人结婚了之后，人俩肯定没这说道。
1: 对。
0: 对吗？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还不够优秀。你是尿，这咋样？你位置长得好，就是你没受过他那些苦，你没经过他那些淘汰，所以你不理解啊。所以说，那个咱说句实话啊，说句实话，就是你如果说你听哥话的话，你肯定要遭很多罪。其实你也要知道，他跟你他也遭罪，但是呢，又各有好处。比如说，他的父母很淳朴，很善良。是吧？人家没啥说的，也不敢挑你啥。你是城里闺女，城里儿媳妇，那啥给你高看一眼，那都高到什么样都没准，对吧？对不对？你也得到他的好处，他呢也得到你的好处。最起码来说，你这头负担很轻，他不是说他一起的负担四个老人。那样我不说，他再找一个跟他一样的，从那个农村发苗长出来那种特别厉害的女生，那俩人负担四个老人，而且都要有劳保还行，都没劳保，那你我跟你说，压力非常大。整整他需要他这辈人，也就打基础了，顶多就是站住脚啊，站住脚之后，完了呢就是下一辈再往上走，那是另一回事了啊，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作为您来说呢，就是都是各有好处，各有坏处。需要的是啥呢？我说点荷兰话啊，我提点荷兰话建议，就是作为您来说呀，把心思压下来啊，最起码来说表面功夫做到。然后呢，你一定要知道他的那个钱啊，不可能像你这么花，你只能说忽忽悠悠的，你自己多节省点，也就这么回事了。听着没有？
1: 忽悠点过来了。
0: 哎，对，他那头肯定是父母有啥事就他就尽力了，那他尽他的力去。你这头呢也得表面上最起码来说，人家老婆婆毕竟给看孩子看那么多年呢，是吧？看你这个给尽心尽力看的，对吧？咱们也得表示感激，也是表示感激。但是你心里要掌握一个度，说我不可能像他那么花，但是我指定不会说的，你这么花就不对，你怎么怎么那多没人性，这叫人说的话太没人性了，对不对？不能那么干。所以说建议你，就是我知道这个对于你来说，对于他来说，基本上都属于脱胎换骨啊，都属于很那啥的，很这个难过的，很难过的。但是呢，要想把你俩日子过好，要是为了以后孩子发展的话，不要任性啊，要做出属于自己的最好的这种做法。你记住我跟你说这些事儿，就你们俩的隔阂的根源，因为我说了，不光你妹妹，不光你，我做了18年了，就有这种苦恼的城里孩子给我打电话，有这种苦恼的农村孩子也给我打电话。我跟大家说了，后来我有时候经常都问我说，我是找个城里来找，我说你城里找个城里的，农村找个农村的，省得去打通这个去啊，要不然他理解不了，他真理解不了。所以说呢，就是逐渐有一个理解的过程，然后共情的过程，反正根上改不了，梢上能改变，就是这样啊。但是离婚绝对是大傻子，就是你离婚绝对是大傻子，因为他的优秀，他更多的表现其实是他的优秀。
1: 我喜欢他这个牛。
0: 对呀、啊，然后那个，那这个人就是这个家庭培养出来的，没这个家庭就没有这个人，听明白了吗？
1: 嗯，明白。
0: 对吧？
1: 您说他不至于傻到就是影响我家庭正常运转，把钱都给他爸妈了。
0: 那倒不至于，但是呢，就是该花的钱呢，肯定他会认为那就是应该花。等你认为说的这个花钱花太多了，他认为那不多呀，对吧？他认为那不多，那不很正常吗？有就咱不是没有，有就花呗，对吧？所以说你就得聪明点嘛，这个时候你就得聪明点，你一边嘴上得支持，一边你自己得留个数，怎么回事？啊，听明白没有？啊，
1: 谢谢班长，谢谢金凡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好嘞，
0: 好的啊。

0: 这位朋友说，我姑娘啊，23岁，大学毕业了，还在找工作，处了一个对象，曾经是高中的同学。高中期间呢，因为微信里发表露骨的文字，被老师警告，阻止他们处对象。男孩是能说会道的，家是外地的，父母离异，大学毕业了还在找工作啊。我姑娘特单纯那种，我们父母都不太同意这个事儿。这个我们怎么劝姑娘？那你表达一下就拉倒了呗，劝不住。她能黄早都黄了，大学4年都没黄，你这要黄个六饼了，黄了现在毕业了。你可别扯那个，别扯那个没用的，立根扔了可呀。问姑娘啥时结婚，啥时要孩子，快点的。你这种事儿越憋越完蛋，越憋越完蛋啊！这，而且你想想，要能黄，大学4年早都黄了。你这不能黄的话，这种东西，这种事情，既然黄不了，就别黄了。黄啥呀？你整黄了之后，再找别人，找别人过不好怨你啊！你就保证他找个啥样的就能过好啊？可别管了，哎呦天哪，哎，可真的可别管了，真你就记住我这句话，要能黄，大学4年，能没有小小子追吗？那大学咱家姑娘这长得也不磕碜，也挺好的，为人处事也都挺好的，那大学4年能没有小小子追吗？为啥都有小小子追也没好使？为啥呀？不是这根儿在这记着呢吗？那你还猜啥？猜不开了，别猜了啊、哦。打进2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事儿、
0: 哎。
1: 就是我现在已经结婚12年，然后呢，家里有2个孩子，经济条件也可以，然后我们买了一个房子，需要这个时候需要有3万块钱的借款，然后呢，我这个时候因为没有，我就从我婆婆那块需要借一下。我婆婆呢说，她现在没有这个钱，就需要从她的妈妈那块，也就是我爱人的
0: 姥姥那块，
1: 对对对对。对，借3万块钱，然后我们就挪用了这钱，然后在这期间呢，我这个姥姥，就我爱人的姥姥就去世了，然后他们就说，婆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把这个钱，因为他们需要跟他的兄弟姐妹啊，
0: 跟他舅舅算账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没啥说的，这个没错，这个没错啊。
1: 对啊，这也是正常的。但是我因为一些原因呢，我就是这个钱就还不上了。然后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先缓一缓。我觉得我婆婆手里有这个钱。然后我说我不是不还她，我是说我现在呢没有这个钱，我过一段时间，等我这个有这个经济来源了，我再还给她。然后这个期间，我爱人就是反复催了我好几次。然后是因为之前吧，我有一些经济来源，我的工资是比他高的，我也不能还上。但是因为现在突然有一件事呢，我就是最近几个月工资呢，我没有那么多了，然后我就没还上，他又在催我，就说咱们你攒多少钱了，把这个钱还上。我说现在没有钱，我说现在我基本工资就是维持咱们家用，因为我们结婚10年来，基本上大部分的家庭用都是我支出。
0: 不用强调那些，咱们处理问题，咱们处理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咱第一，咱们并不想占老婆这点钱，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婆婆那头呢担不住事儿，就这么回事儿。现在涉及到你婆婆她姐弟几个？
1: 我婆婆已经把这事儿可能已经解决完了，但是她没跟我说。
0: 你敢说？你听我说，咱们你别去加你自己的想象，那些东西都不利于解决问题。咱现在就解决这个事儿。你婆婆他们姐弟几个？
1: 3个。
0: 两个舅舅，还是说有姨有舅舅？
1: 一个舅舅，一个姨。
0: 啊，就是他们姐仨是吧？3万块钱呗。
1: 对啊。
0: 3万块钱是吧？你写3张10000块钱欠条，叫他们当遗产分去，分完之后我挨个还，先还大舅的，再还大姨的，最后还老婆婆的，完事儿啊。
1: 我现在没有时间，就是现在就写欠条，对不对？
0: 你就写欠条，你说当遗产，这就是姥姥的遗产呢，我还不上，我欠你的，我欠条写好了，日期写好了，我按上戳，摁上手印，给他们送去。啊，你啥时候有钱我肯定还，就完了。你看他还说啥？
1: 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老公这块，他就是，哎呀，怎么说呢？
0: 你不要去养这些东西，过10多年了你也不能离婚，你就闹心呗，闹心，要不你就捋他一顿大嘴巴扇扇老实了，不跟你俩计较了就完事了。有没有那本事？没那本事的话，受着。我刚才说了，咱们现在就是解决问题，不要去做情绪的事儿，没有用。不要猜你老婆婆怎么样，不要猜那个，毕竟人家死人了，啊？听着没有？
1: 那我这日子怎么过呀？
0: 那就过呗，那能咋的？你还完这欠条，欠完让你老爷们儿还去呗，啥时候他有啥时候还呗。
1: 我现在这个能解决了，我听明白了。但是我现在就是跟我老公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分歧。
0: 很多分歧，那这个事儿只要能按你做的执行就得了，按不了的话就按他做的执行，能咋的？不一定他就一定是错的，有可能你也是错的。但是日子不得过吗？能不过吗？就是我跟你俩说，这位女士，你知道为啥我咔咔就跟你说这些东西？就是人啥不是，我不是说着急，因为时间是有的，我可以跟你继续唠，但是继续唠对你不利。你是啥样的人，我听出来了，就你记住啊，你就记住，就是你别再琢磨那些没用的，你的心思小心思太多，一点用都没有啊。就是你老爷们儿好也好，不好也好，他你把他调来的听你话了，那就算你赢。你调来不听你话了，你多是心眼子，你那也是傻心眼子，不是真心眼子啊。这个听明白了吗？就是即使你不是没心眼的人，但是你的问题是你心眼太多了，不行。这么做的话，你过日子的话，你到最后你完了，你还整个啥老爷们儿？我刚才说了，要不然你就一顿大嘴巴给他抽的，抽老实的，他能听你话了也行。你还没那本事，你光动心眼子没有用。我刚才说了，就像以后记住啊，跟你老爷们就像我这么处理问题，这事咋办？一二三，处理完了，你上一边该玩玩去，打电子游戏去，别在这烦我，啊，听明白没有？
1: 我听明白了，就是现在我每天我想尽量的过好了，但是我就觉得他不上进。
0: 那是另一回事，你当时睁眼睛找的，也不是闭眼睛找的。对吧，他能做到最好就可以了，你别说别的了啊。就是你想你就想多了，妹妹，你脑袋好使，但心眼儿心思多心眼小。那个你脑袋好使是好使，但是你得有大智慧。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是骡子是马，那骡子干骡子活，马干马活，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他脑瓜，你老爷们智商不太够用啊，就不能，这是买点啊，80以上肯定是有了，但他跟你比的话，他那个心眼子，这基本上的就是个棒槌，所以说你跟他俩计较那干哈？你就是拿他当个大骡子大马，让他干啥就干啥就得了呗，啊？
1: 嗯，
0: 听着没有？
1: 行，听明白了。
0: 好了，再见啊！
1: 好，谢谢。
0: 天津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哎，您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连上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
2: 想咨询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是和我母亲，然后那个姐姐、姐夫四个人住在一起。
0: 嗯。
2: 然后就是姐姐就是这些年就感觉关系处不好。
0: 嗯。
2: 然后姐姐就是很霸道。很强势，然后说话有点毒舌。
0: 嗯，
2: 就我不知道应该去怎么就是沟通啊，或者是
0: 他俩结婚为什么还跟你妈住一起？他为什么不分出去过？
2: 是这样，就是我父亲就是没了之后，我和我母亲住，然后那个就是姐姐和姐夫，然后跟着我母亲，然后一起做生意，然后就为了方便，然后就是我们就都住在一起了。
0: 那咱们不说别的，就别说他说话好听不好听，就是他说话好听，这么住你也不得劲儿，他也不方便，是不是这么回事？
2: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好像就是父亲已经没了20多年了哈。
0: 嗯，
2: 就是我们其实是心底是不想分开。
0: 嗯，
2: 其实还是想住在一起的。
0: 嗯，
2: 就是因为
0: 你成家没有啊？
2: 我没有。
0: 你没成家，今年30几了？
2: 我是40。
0: 40了，就是不想成家了吗？还是一直没有好样呢？
2: 其实也不是不想，可能如果有的话，可能那个就是也成，但是可能年龄问题，可能成家的可能不太大了吧。
0: 但你他碰上好的该处处呗，该解解呗，这个东西看主要就是看缘分，缘分来了别拒绝，别抗拒啊。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你这个东西吧，就是你姐说话好听一点，不好听一点啊，这都正常。然后呢，就是你妈妈这头有没有一个偏里偏向啊，或者说的态度不明朗啊，或者说态度过于明朗啊，有没有这种情况？你完了，你让你自己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有没有？
2: 没有，没有母亲。

0: 完全没有，
1: 就是不参与你们俩的事儿啊，是这样吗？
0: 他是姐姐是现在对周边的人都这样，就是即使对母亲也是这样的。
1: 他今年多大了？
0: 他是45，我是40。
1: 啊，他前两年这样吗？
0: 他是给我的感觉是，就是他是之前离过一次，等于是离，然后找的我现在的姐夫，然后就是从第一次然后离了之后，
1: 孩子多大？
0: 很大，他是没有自己的孩子，我现在的姐夫有孩子。
1: 那姐夫孩子也不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吧？
0: 对，但是我们就是经常接，然后关系很好。
1: 他前一段婚姻也没孩子吗？
0: 没有，就是从第一次之后接触了之后，我感觉
1: 你平时不跟他们一起工作是吧？
0: 不工作，我是自己有工作。
1: 你自己就是你不跟他们一起做生意，你自己上班是吧？
0: 对。
1: 啊，那你照顾自己的能力怎么样？
0: 我照顾自己没问题。
1: 哦，那你有没有考虑就是说不跟他们在一起住呢？就是自己租个房子，或者说自己买个房子出去住呗，这样不更自由一些吗？
0: 是自由。可能母亲这边不太同意。
1: 那你跟他说，我要再跟你们在一起住的话，我也烂家了，我也找不着对象了。
0: 不能
1: 听老太太的，你这事听老太太，你得听我的，这事听老太太坏菜了。
0: 哦。
1: 嗯，真的不是，我这个哥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就是那个你需要一个，就是你看我都没问说你姐是不是不对呀，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中间他都说你啥了怎么地啊，我都没说，知道吗？我都没说，就说的你姐和你姐夫搬回来之后在一起住，然后咱还有个小姨，这种情况，然后老太太又都在，这种情况生活起来非常非常的费劲。你今年40是属，我看看，
0: 我是属虎的。
1: 属虎的是吧？
0: 对。
1: 嗯，那还行。你这样，你就是说的，如果有可能啊，如果有可能，因为你跟你妈他们在一起生活惯了，你自己单独出去的话，你会觉得特别闹心，特别难受。但是呢，这种情况时间长了，对你并不好。
0: 就是我单独的发挥，就是问题就解决了，
1: 就会好很多，因为你自己能照顾你自己，然后你自己也有属于自己的工作，看这样工作还挺稳定是吧？
0: 还可以吧，
1: 还可以，也不是
0: 也不是特别好，
1: 也不是特别累是吧？
0: 还行。
1: 所以说呢，就是那你原来的时候介绍的对象是都没看上啊，还是咱我说话你别生气啊，就是说是人家提的不乐意啊，还是你提的不乐意啊？
0: 都有
1: 看不上咱们的，也有咱们看不上的，是不是？
0: 对，就是可能以前年龄小的时候，可能多数是因为我不同意，然后可能年龄越来越大了，然后人家对方不同意的就占大多数了，就。
1: 那个就是如果说当一个继母啥的，你能接受吗？没做好这方面准备都。
0: 也能接受啊。
1: 也能接受是不是啊？这样，反正我的建议就是你跟你姐这种情况，你咋处到最后都费劲，就是我给你出什么办法，你怎么样到最后她都不舒服。这个听明白了吗？这我说清楚了吧？对吧？那不是一个，因为他这种状态就是一个，反正大家都不舒服的状态，知道吧？所以说呢，你还不如说你们舒不舒服无所谓，我自己先舒服舒服吧。你听不听？就这意思啊，让你自己放松下来，因为你会很紧张，就是总这样的话，你会很紧张，你会有总觉得又很依赖，然后又不舒服，就这种状态。所以说你这样的话真的挺影响你找对象的，说实话啊。就所以说我建议你呢，你试试，你可以试试吧。你自己先出去住一段时间啊，住一段时间，你说你可以划拉划拉些那个小伙啥的，是不是？实在不行，半达子小伙也行，是吧？
0: 没有。
1: 半达子老伙也行，反正就是能划拉就划拉划拉呗，是不是啊？
0: 明白。
1: 这是我这么一个想法，就是给这么一个建议吧。因为就是你看我一句也没说，你应该跟你姐怎么处，你跟她对着干，

0: 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我都没说。
1: 嗯嗯嗯，
0: 因为这种状态是不太对劲儿的，尤其你姐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对不对？
1: 哦哦。
0: 然后你这姐夫是个后来的，然后呢，这个他们俩又没有一个这个咱们，他俩结婚几年了？
1: 有将近十年了。
0: 你看将近十年没孩子，那他俩又没有那个互相在一起共同带孩子的那种正常的生活，所以说他的有些表现，他都不对劲儿。啊，然后又跟妈妈在一起，又跟妹妹在一起，他心情不会太好的，你放心吧，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提个建议吧，你这玩意儿先为自己着想吧，啊，你先琢磨，你现在第一要务不是跟姐姐怎么处好，第一要务其实是找个对象结婚，啊。
1: 明白，钟晓老师，我明白了，
0: 哎，
1: 问题关键了啊。
0: 是不是？这次咱们就直接找根儿，你说呢？啊。
1: 明白了，
0: 哎，
1: 明白，钟晓老师。
0: 那好嘞，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哎，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嘞，不客气，
1: 哎，
0: 拜拜。这位朋友说，您好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啊，我家孩子现在在私立高中上高二了，学习成绩很不好，平时考试也就200多分，他现在每次放假回家回来啊，在屋里拿着手机一待就是一整天，也不知道是在没在学习，那肯定是没在学习，那不用问呢，也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收手机是不可能的，我也试过啊，我们有时候开车出去玩他也不去，这样的孩子怎么搞，请教一下啊。到高二了很难，是那个说让他改变现在习惯，一个是他现在在学校的时候他抓不着手机，在学校的时候抓不着手机，所以说放假回到家来他往死了玩是很正常的啊，你年轻前你也那样，你小时候你也那样，对不对？你想是不是，你小时候你也那样，就是这个可以理解。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性格，他的性格可能也是这种，就是不乐意跟大人交流，就你们乐意跟他交流的时候，他就不乐意交流，就这么一个状态。不光你们家孩子这样，有不少孩子都这样。我觉得作为您来说，就是放弃焦虑，就是很正常，放弃焦虑，能往好了整就尽量往好了整，啊，整不好咱家孩子也不坏，是不是？就是他属于那种就是。不是不乐意学习，啊，不是不乐意学习，就是不学习。就200多分的学生，这个我是了解的，就是因为我也打过200多分，那就是不学习啊。但凡学都不会200多分，他如果听课认真听，都不用写作业，也能打到300多分，基本上是这样的。但是应该是上课也不听，或者压根就不上，啊，之后呢，那个自习作业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说呢，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你再因为他学习焦虑啊，就是你要再因为他的学习去焦虑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咱们就是这个基础肯定是不是很好，咱尽量的往好了争取，看看怎么能够啊，咱们总共就是对他不要有太多的要求，说你得学习呀，你得听课呀。但凡我刚才跟你说，但凡听课啊，他不会说这个成绩，他一定是不听课也不学习，甚至说都不上课啊。那是高二的是16，对吧？啊，16岁左右，那这个时候就是作为家长来说有点正事儿，就是跟孩子仔细观察，因为交流肯定是交流不了，你就仔细观察，在什么情况下能交流啊？包括打游戏，那打游戏打呗，你打我也打，我哪儿也不去，你打啥游戏？你看我搂搂你。对吧，通过这个游戏其实是可以交流的，之后再说。你就是如果说建立不了交流，你想改变对方，或者说想要让对方怎么怎么样，这是不现实的啊，这真是不现实的。因为是16、17了，这个时候青春期脾气又很暴躁啊，就是就像你说收手机是不可能的啊。如果说他上课就是在学校的时候不拿手机啊，那回到家玩2天玩3天都正常，对吧？回到家了，我如果说他在学校前也玩手机，那是你，那你家长没正事儿啊，家长没正事儿啊。就是这样的，我感觉就是做个好人，做个有担当的人，让他多干点家务，对吧？引导他多干点家务，哪怕说干点家务给俩钱也行啊。然后逐渐的建立起有效的这种沟通，这个是现在很需要做的，很需要做的。就你沟通不了，那你可以问问他的朋友，你多往心思往这里放。他的朋友，他的兄弟姐妹，就是比方说他什么家他哥什么的，能跟他俩唠嗑的，你问明白，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然后你能了解这个。

况，并且呢，通过他这个朋友呢，对他能够施加多少有点影响，啊，不要认为这样就一蹴而就了，说这孩子我好好谈一次，马上发愤图强，不可能。

0: 和习惯的问题啊。有的人你就上高中，尤其上高中，有的是孩子是非常想学，但脑瓜真不行了，到高中之后真就是初中还看不出来呢，初中只要你努力啊，只要你努力，只要你养成一个那个非常努力的这个习惯，哎，你就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当然顶尖的成绩是达不到的，但是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是上高中啊，有一小部分，不是一大部分啊，一小部分孩子确实就是学习使劲儿也不行了，使劲儿使最大劲儿能整到中等都不错，尤其在那个一些要求比较高的高中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那就是所谓学习力啊，学习力不足了，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如果说这孩子再有一个呢，就是好习惯，人家好学生一定是有好习惯，这是必然的。他没有好习惯，你养成现在从高二开始养也不习惯，也不太现实了，对吧？那么就根据这种情况啊，根据这种情况，然后呢，逐渐的交流和引导，或许还有用，谁也不敢说，因为人这一辈子，我敢说这孩子肯定没出，我可不敢说。那这孩子，咱这么讲，虽然没上大学，或者说就上了一个很烂的大学，但是突然之间有一天开窍了，对吧？突然之间有一天开窍了，不一定在哪个领域就干成了，这个谁都不敢说啊，就是莫欺少年穷啊。也莫怨少年狂啊，就这个真的是啊。
1: 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经典节目啊到这就结束了，最后祝您假期愉快。
0: 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具立世界医学之名，
0: 藏医守护血月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

0: 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相信呢这几天呢接触下来之后啊，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慢慢的养成了一个小习惯，就感觉哎呀，这个突然之间呢在广播里面冒出来了一个孟飞，哎，这个小大夫啊讲的还行啊，比较实在，讲的呢也比较贴心，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啊能够用得到用得上的东西。那你看啊，这里的表扬啊这两天我已经收到了，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的节目。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咱们要活学活用，咱们听了不重要，用到您身上起到作用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看前两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不是说了一个事儿吗，说现在的这个科技啊大爆发，我们现在呢你都不要做别的事情了，你看现在就保养好当下。有人说我们现在这个一直不在倡导着说什么健康长寿啊，啊多活20年多活30年呢，这到孟飞你这儿怎么就变了呢，变成了活好当下呢？那我跟大家说一说啊，给大家唠点这个题外话。这两天呢是一个在这近100年以来医学科技大爆炸的几天，也就是说这几天呢发生的这个事情啊可以说奠定着未来医学的一个基础。这怎么扯到未来医学去了，我跟大家说说你听听看看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大家说这个脑血栓瘫痪了好治不好治啊，那绝对难治啊，是不是？很多人瘫痪了之后卧床不起，在床上拉，在床上尿，哎呀家里面伺候着，是不是自己遭罪也拖累儿女拖累老伴。很多人呢都说出了一句共同的话，叫生不如死啊，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无论你以前是多么大的领导，是多刚强多干净的一个人，到了这个时候啊你想干净你也干净不了了，也动不了，是不是？你嫌弃屋子里面味道大你也受不了了，没办法你出不去，你翻个身都翻不来。你看就以这个中风偏瘫为例啊，就这么多年以来啊咱们了一到了这个时候那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了，结果想抓起个什么东西放到嘴里手都动，未来啊很难治。不是说以现在的技术偏瘫了之后就彻底治不好，而是说这个现象这个状态要想治好非常非常困难。你说有没有瘫痪在床的人起来呢？有的，可是这个里面呢连万分之一几十万分之一都几乎没有，只能说是慢慢的挪起来了，那不叫说像你想象当中的那么治好。你看这个问题困扰我们吧，那我告诉大家现在厉害了，脑机出来了。什么叫脑机啊？就一个芯片植入到这个大脑皮层下面去，还不贵啊，几千块钱，结果呢就能够带动你这个特殊原因瘫痪的这个手和脚慢慢的动起来。当然啊不能像正常人一样那么跑跑跳跳，但是最起码能起来了。你看看这是不是医学的一个巨大的突破和进步啊。那再有啊，以前呢是谈癌色变，也就在最近这段时间，砰砰砰砰砰冒出来好多种 能够解决癌症的问题的这个方式方法，而且呀、现在都已经应用到临床当中。你看看，也就是说在未来啊，我们很多以前认为治不了的病，那么以后啊就是小事了。就像什么呢，大家听听啊，说以后未来的这个癌症就像现在咱们得了感冒，你到药店里面去，那你就随便去买吧，管感冒的药那几十种上百种都有，是不是？那现在的感冒的药也先进了，先进到哪儿呢？你看以前什么感什么康啊，康什么克呀，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感冒药，感冒胶囊、伤风胶囊啊、四季感冒冲剂、感冒灵等等等等一大堆。咱们那个时候啊，一感冒了之后就在想，哎呀，这吃个药难受啊，我要不然我扛一扛嘛，这是第一种啊，有的人能扛过去，扛不过去严重了吃药打针。还有第二类的呢，很重视，上来了就是吃药打针，你也得个四五天甚至六七天才能好。还有一些严重的流感之类的，拖拖拉拉半个多月啊才好。很多人呢就想过，说能不能出一个感冒药，吃上就好，马上就好，能不能有呢？那告诉大家，现在已经有了，就这两年多的时间已经有了。而且呢，这个感冒药是专门针对那种病毒性感冒的，像什么甲流乙流的那个感冒已经有了，我们中心里都进了。那当然这个是西药啊，我不是给大家推销这个药的啊，你们就记好了这个价格，就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听好了啊，我不跟你们说名字了，到药店里面都有的卖。就什么呢，现在普通的药店里面卖就是212、234这么一盒，一盒里面两粒，一盒里面就两粒，200多块钱。我跟大家说，真的是啊，我没吃过呢，我那备着呢，给家里人备着呢，万一感冒呢，对吧？但是在中心里面已经有了呀。如果有一些老人家不慎因为什么原因感染了感冒的，一检查，哎，甲型流感的，直接给他来一粒，真的是一粒吃下去，哎，这个发烧轻微的烧也退了，然后嗓子呀、头上啊、骨头缝的一些现象啊，几乎就是一天就好了。也就是说，今天晚上下午吃上，第二天早上几乎就好了，已经达到了。你看看未来的科技啊，真的是无限的光明。现在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再过几年都能解决。你看前两天一个小说，这个写小说的作家，他是写科幻小说的，他说了一个事儿，他说人们别慌啊，他说到了2040年，我们人快能实现永生了。当然他就有点夸张啊，但是呢，现在让一个人这个皮肤从50岁年轻到30岁的皮肤用品都出来了，这什么概念？大家听清楚了，这个概念就是能够让我们逆转衰老了。那再说一个啊，在武汉一个企业，他用什么东西来做呢？他用这个一小块肉，把这个里面的干细胞提取出来，提取出来了之后放到那个实验室里面去繁殖这个肉的细胞，然后把这个细胞越繁殖越多，越繁殖越多，排列到最后出现什么东西，把它变成真正的肉。现在人工都能造出来跟真的肉一模一样的了，也就是未来人的器官都能做出来了。所以你琢磨琢磨啊，你说未来的病是不是都能够有治好了？但是需要时间呢。那你现在干什么？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就干一个事儿，保证好自己身体的现状，别突然之间把问题放大，别突然之间让疾病加重了。咱们以前是注重大问题，那今天孟非劝大家一句话，无论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无论是严重的病还是不太严重的病，你就保养好，你就控制好，你就积极的治疗，你把身体啊给它控制住，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我们医学爆破、医学爆发，很多病症能够彻底治愈的那个时候。因为现在很多方法是治愈不了的，它都能够把这个问题控制住，这就已经厉害了。所以你看这两天我给大家讲的一个事儿，就是咱们重视大毛病，咱们现在也要重视小毛病。那你看我就跟你们讲到了，我说在我们中心呢，永远是走在世界科技的前沿，全世界的科技最先进的我们那都有，最先进的技术我们那都有，最先进的最好的药物我们那全都是第一批引进。所以啊，你就琢磨琢磨，你说我们那边的人是不是最先进的

人享受这种医学科技带来的优秀成果呀，是不是？但是呢，我们中心里面制定的这个七步治病方针永远是对的。怎么来呢？你刚跟大家也讲过了，那第一个上来了之后就是干什么？解毒啊，解完毒了之后去湿啊，去完湿了之后咱们再进行一个重要的事情，干什么？就是软化血管去瘀啊，然后补气通脉啊，然后活血活络啊，然后第六个养元养气啊，最后一个养命啊，咱们寿命不就长了吗？是不是？你看看，其实我们早就有方法了。我这两天给大家讲到的呀，就是我们解毒和祛湿同时能够解决的，也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很好用的药材啊。这个药材呢产地比较多，价格还不贵，生活当中还很好找，同时还不是什么紧俏的。那你要说那紧俏的都得排队去买的，那不行啊，那个不适合广谱。你要说是需要排队去买的那种，在我们中心里面小范围的用，那我们会用。但是如果说大范围的，那我就不能这么说了，是不是啊？只能小范围的，我说了也没必要啊，咱们大家找不到啊。但是咱们现在针对的是广播呀，啊，咱们现在针对的是全国呀，针对的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我见不到面的这些老朋友啊，那我就给你们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能够外面几乎找得到的啊，有的好有的不好那没关系啊，我教你们怎么用怎么好就行了。也就是这两天给大家说的这么个好东西，叫赶黄草。赶是追赶的赶，黄是黄色的黄，草是青青草地的草，赶黄草。这个赶黄草啊，我跟大家讲它很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这个草它个头不大啊，长的个头呢40到90公分，也就是说跟腿这么高的，对吧？这个头不大，而且呢它产地还比较多。你看呢，在整个中国来讲啊，绝大多数的地方都有这个赶黄草。它这东西啊不稀罕，可是啊，如果说你这个赶黄草它要是产地不对的情况下，那大家听着啊，就跟这个古来有一句话叫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啊，在淮南长的就是这个水果啊就甘甘甜甜的，在淮北长的这个那就个头又小又酸又涩。那你看啊，这是不是应了那句话呀，叫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啊，一方土地出来一种好药材。你过了这个地儿，可能说长出来的个头大小药的药性就有区别了。就以这个赶黄草为例啊，在我们中心引进这个好药之前呢，那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考察的。当然这个东西上学学习的时候啊就学过，书里面啊也有明确的记载，说这个东西干什么呢，消肿啊，止痛啊，利尿啊，除水啊，祛湿啊，解毒啊，保肝啊，等等等等这些的作用。说实话啊，当时呢在很多年以前啊，在医院里面我们用到的并不是特别的多。为什么啊？因为说在医院里面用到解决什么病呢，一般医院里面用到的都是大病。你看尤其是在中医院里面，一般来说呀就是这些老年性的慢性病，心血管啊，脑血管啊，身体溃烂啊，关节呀、是不是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比较多。所以那个时候啊，在赶黄草这个利用上啊，当时呢并不是特别的多。我也是到了中心之后慢慢慢慢的才开始对这个赶黄草啊有所认识有所了解。说心里话，我也是在那后学的，但是我跟谁学的呢？我跟大家说啊，莫非每一次节目开始我都跟大家说，我说我既是一个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我呢中医是科班毕业，但是我这藏医啊是跟这个民间的老藏医来学的，也学了大概有15年的时间了，也不短了啊。那这个赶黄草啊在中医药典当中是有记载的，可是呢这个赶黄草这个药啊在哪里用的最多，或者说在哪个中国的民间医学当中记载的最多呢？我告诉大家，在苗医苗药当中对这个赶黄草啊利用率是特别特别的高。你看我给大家说几个草啊，你们听一听。有一个草呢叫幽顿草，这个草啊是黎族，就是

0: 海南有一个黎族，这个是黎明的黎，在海南黎族的认知当中，这个黎族的人民称呼这个草啊，幽灵草啊，叫什么？叫黎王草，它是保命的啊，也能够治病，治一些热带地区的病啊，对这个什么前列腺呢、小便呢，特别特别的好，睡眠。你看，这就是当地医学黎医当中认为的啊，说这个幽灵草又叫黎王草。那咱们说这个赶黄草啊，也有这方面的现象。它是哪个民族呢？它是苗族，苗族用这个赶黄草比较多。也就是说，我真正对这个赶黄草特别熟悉、特别了解，也源于啊，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有苗医啊。我们中心里面有苗医、蒙医、瑶医、藏医、壮医、回医、维医，还有中医。你看看，就是基本上啊，民间的这些所有的民族医药学的这些专家级的，在我们那儿是都有的。也就是说，这个赶黄草，实际啊，这我跟老人家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说一下，不是说莫非我研究的，也不是说我发现的，这中国古来自古有之。你别说我呀，我告诉你，谁拿这个赶黄草治过病？诸葛亮都拿这个赶黄草治过病，知道吧？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三国时期有一个故事啊？叫什么呢？叫诸葛亮西擒孟获，火烧藤甲军。哎，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当年呢，收音机里面播放那个小说，袁阔成老师讲的那个《三国演义》，我可是有印象。哎呀，我那时候就是追星啊，我也听评书啊，我就听袁阔成老师讲的这个《三国演义》，西擒孟获啊，抓了放，放了抓，到最后啊，这孟获归降啊，归降这个诸葛亮这边了，就有这么个历史故事。那民间记载啊，就是当年呢，在诸葛亮跟那个孟获交战之际，这是真实的啊，交战之际啊，那你算算啊，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多瘴气，而且呢经常性的发生一些食物中毒事件。然后啊，诸葛亮也是根据民间的这个记载整理出来，最后就用的这个赶黄草来把这个随军的蜀汉士兵给治好了。这是历史当中是有真实记载的。那你看，咱们不说了吗？就这个《救荒大全》里面，咱们这个朱元璋的儿子写的这本书里啊，就已经说了，说暴食者、中毒者皆可用之。那你看这个药啊，也就是说是无论是平时用或者是救灾用，都是很好的。那再有啊，在苗族把这个赶黄草，他可不这么叫，他叫什么东西呢？我今天跟你说说，在苗医苗药当中，把这个赶黄草称为神仙草。那一说到神仙草，大家就明白了吧？那你说在这个苗族老百姓的心里面，这个东西的地位有多高？所以说呀，这赶黄草啊，它是个好药，哎，它是个好药材。赶黄草对肝脏特别的好，但是你已经肝腹水严重到血大如鼓了，人都不行了，那你说用赶黄草能治好吗？不可能的，咱们该手术手术啊，该饮水饮水，咱们该做治疗做治疗。可是呢，除了这些严重的大病以外啊，这个赶黄草啊，它能够解决几乎身上所有的老年性的这种小问题都能解决。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在苗医苗药当中把它称呼为神仙草这么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在苗医当中啊，小来小去的这个病，就是让他们拿点赶黄草回去配这个方。包括我给大家这两天说的，说赶黄草配上其他的几个药材，这个也是在我们中心里面其他的苗医的专家他们给拿出来的。虽然这个方子简单，但是在我们中心里面都这么用。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赶黄草就便宜；第二个，配在赶黄草里面这几个药方小药材也便宜。那你看这里配什么啊？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那你说这几个药材哪里买不到啊？你别说在药房了，你就去超市菜市场，这几个东西你都能够买得到。你看，我给大家说说，那菊花超市里有没有，菜市场里有没有，你去选菊花你能选出来十几种，是不是？那山楂那多便宜啊，新鲜的山楂也便宜，就那个整盒的晒了干的山楂，咱炖牛肉都放，是不是？那决明子也便宜啊， 决明子也是好药材呀，是不是？可是你现在啊，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听众们，你们如果说带着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出去玩的，你们有没有带过孩子去玩那个沙子呀，是不是？孩子们也愿意玩这个，拿个小铲，拿个小桶，弄个塑料的小推车，哎呀，一群孩子在里面玩。那玩沙子不行啊，这沙子呀，它有的时候灌鞋壳里面，有的时候弄一嘴，是不是？这沙子里有了脏东西啊，还不好洗。不是说玩沙子不好，是这个游乐场里面经营的这些人呢，嫌麻烦，到最后就找了个东西替代。什么东西呢？不放沙子，放啥？就放决明子，在那放一堆铺一地，孩子在里面玩。那决明子长得呀，就一点点小个粒儿，小长粒儿。哎，它溜光锃亮的，紫褐色的，它又轻，而且呢还干，而且呀、啊、它还不沾脏东西，孩子在里面玩啊还干净，是不是？而且这个决明子啊，到最后收拾的时候拿筛子一筛就干净了。还有的家里面呢干什么呀？拿决明子灌枕头。你看有的家里面说用这个荞麦皮，有的家里就用这个决明子，哎，灌枕头枕着又舒服。你看这是不便宜啊，枸杞就别说了，咱家里面炖个汤都用枸杞，陈皮是吧？那陈皮啊，你不用买那个新会的陈皮，那太贵了，普通的陈皮都行。你要是没有陈皮啊，这个你就用家里面吃那个橘子啊，那个皮啊，你给它晾着。那我记得小的时候在东北，这个每次吃了橘子剩那个皮儿，要不然放在炉筒上面烤一烤，后来有暖气了就放在暖气上，哎，给它弄干了，炖肉啊，泡水啊，泡茶的时候加一点。你看这几个东西啊，哪个不便宜？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都便宜，然后呢胆黄草又便宜。你别看这个东西都便宜，咱管啥呀？咱管治病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就好药不一定贵，是不是？哎，偏方治大病，咱们这个呀就属于民间的方子。可是民间的方子到了我们中心里啊，大放光彩，哎，效果来得好。那用这个方子就比你单独用感黄草要好得多了。为什么前两天咱们的听众朋友给我来电话就说了嘛，说在医院里面啊，这个大夫给他诊断的就是严重的湿气，胎儿特别的重，然后给他开的感黄草。你看啊，这个看病看得准，再有第二个开这个感黄草也开的没错，回去了他也按时喝，在外面买完了喝了之后效果一般般，没有达到他的预期。我不给大家解释了吗？我说不是人家大夫看病不准，也不是开的方子感黄草不对，只是因为感黄草这个东西啊，它价格便宜，利润薄，所以呢药店里面有的卖，在诊所里面，在门诊里面，在医院里面就没得卖了。因为这个诊所医院里面呢，他们是以经营为主，他们这个价格呀，这我悄悄的说，在诊所里面卖的药，医院里面卖的药比外面贵啊，这个我不说大家心里也都清楚，是吧？它利润低呀，它就不进这个东西。那诊所里面医院里面没有，大家买就只能在外面买，在外面买啊就是药房，药房里面那也分大药房小药房啊，那有的药房也追求利润呢，就像感冒药一样，就像膏药一样，你一进去那膏药几十种，那感黄草你一去也是好多地方的感黄草，很多厂家的感黄草都不一样，那怎么办呢？大家不就挑花眼睛了吗？那你既然挑不准，你也不懂，就是人家说哪个你就拿哪个，那你明白一个事儿呗？那药店里面这个小店员，他给你拿那种啊，一定是利润高的，挣得多的，对不对呀？这放哪儿都是这个事儿啊。所以说，给你拿的这个感黄草好不好，就难说了。但是人家是真的。可是呢，我给大家说个事儿，就说感黄草这个东西，要说不做到那种什么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这个事儿，那就一个办法，选最佳产地的哪里呢？就是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这个地方出的感黄草。感黄草这个东西啊，我不说了吗？产地多，你别说中国呀，俄罗斯、朝鲜、日本都有这个玩意儿，是不是？可是呢，我们都研究过，我们就发现呢，这个什么俄罗斯、日本呢、韩国呀、朝鲜呢，长这个玩意儿它不行，他们那边长的跟咱们中国的不一样，而中国长的全国也不一样，哪里的最好？就四川泸州的最好。 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赶往枣就是中国产的四川的泸州的泸州下面武力县的赶往枣，这才叫真正的道地药材。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刚刚不说了吗？这个产地啊，太重要了。啊，如果说这个产地不对，那不跟我前两天接电话那个老同志说的一个事儿吗？是不是？产地不对，药性就不对。虽然是一个东西，可是呢，跨地区成长的这个东西效果就差着。这也就打个比方来说，为什么说我们老百姓啊，平时用到的那个艾呀，就是这个艾条了。那你说哪里的艾条好？大家知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啊，很多人都听说过，尤其老人家经常艾灸的都懂这个。就是整个中国产艾的这个地方太多了，哪里都有。甚至说，刚刚长出这个艾苗啊，咱们还做饭、做菜、做那个艾团儿，还做汤呢，是不是？可是呢，如果说要用到药上面来，哎，做成这个陈年艾团、艾绒、艾条，那要选的情况下，就两个地方最好了。第一个，湖北蕲春的艾，啊，第二个，河南南阳的艾，这两个呀，世界都有名。也就是说，整个中国最顶尖的生产艾条的、生产陈年艾的，就是湖北的蕲春和这河南的南阳。那这两个地方如果再分一个高低呢，那我不是说啊贬低一家捧起一家啊，都好。可是他俩如果要再比再谁好的情况下，蕲春，为什么？李时珍的父亲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是说拿这个全国各地生产的这个艾条来熏一个酒坛子，就是艾酒啊，酒这个酒坛子，到最后发现只有蕲春的艾条能够透过酒坛，你让人过来，那就明白了吧。所以产地真的很重要。在我们中心里面来的都是什么人呢？咱不说是非富即贵，这个不重要。在医生的眼里，人都是一样的，你有钱没钱，你在我眼里都是病人，这个不重要。重要在哪儿呢？重要的是在我们这儿，来到这儿就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的，就是来解决问题的。那同样花钱，他们不在乎多花点钱的情况下，我们一定给他们用到好的道地药材的，这才能够真正的来解决身上的这个问题。再有赶黄草这个东西，它本身又不贵，便宜的几十块钱一盒，贵的才100多块钱一盒。那你算算吧，你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用便宜的还是用不便宜的？ 一定是用最好的，价格就不考虑了，最顶尖的也无非在100多一点嘛，是不是？那你说我们在中心里住院的这些患者，哪个差这100多块钱呢？那我们就选最好的。我们在哪里定制呢？我给大家也说一下，我们现在啊做的这个港房草跟外面的这个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就是这个赶黄草啊，它是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种植的。这个事儿啊，我跟大家一定要说清楚，就这个东西野生的你几乎没有了，也找不到那么多野生的了。他们这个地区啊，就在山上，都在那开发出来了，在林下好种，不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在林下种，就跟野外环境一样。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们中心这么厉害，都不用野生的赶黄草啊？我告诉你，全国没有野生的赶黄草，为啥？适宜长赶黄草的地方都种这玩意儿呢，知道吗？尤其像这个主产区，就这个泸州下面的古蔺县，都是种的，没有什么野生的了。野生就那么几根，你也成不了药啊。这个东西，只要是它在山上种的，海拔高的，1000米以上的，在林下种的，就跟野生的几乎没什么区别了，是不是？那这是第一，我们选那儿的。可是，在古蔺县呢？它几乎没有生产厂家生产这玩意儿，都是以种植为主的。这个好的赶黄草就集中在了中国的三个地方，哪三个地方呢？我给大家汇报一下。第一个地方叫安徽的亳州，这是中国的药都。第二个地方啊，在哪里啊？在江西的樟树啊，这个地方也是中国的药都啊。第三个地方在河北保定的安国。那你看啊，大家听听，这三个地方都是药都。有人说中国的药都多了，对，但是整个中国最有名的三个药都就这三个地方，最有名的了，保定的安国啊，宜春的樟树，然后呢安徽的亳州，这三个地方的药都是整个中国最有名的。那都让他们这帮人给收走了，那我们就找啊，我们得用啊。到最后我们找到一家，销售量咱不算，大家听着，销售量不算，咱们找的收购量，也就是说在这个古蔺县最佳的主产区古蔺县收购赶黄草最好的，收购赶黄草量最大的这么一个企业，就在江西的宜春下面的这个樟树啊。那我们就跟这个企业合作了，那么找他们来定制我们自己的赶黄草。我们对他们就提了一个要求，就是一定要找那种质量好的、药材好的、加工出来最纯粹最好的赶黄草，而且呢不要跟市面上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啊，你现在到外面市面上去买这个赶黄草，你会发现一个事儿，都知道每一盒里面几乎都是那种一包一包的，打开了之后啊，你就泡着喝就可以了，或者煮一下，或者直接泡。现在市面上卖的这个赶黄草都是20包一盒，也就是说这一盒里面就是20包，一天用一包，这一盒用20天，那这东西当不当正不正的？要不然你就一盒得10包是吧？你一个月喝3盒，要不然你就15包，一个月喝2盒，要不然你就一盒里面30包，一个月喝一盒。结果他们弄的全都是20包的，你说你买一个月一盒吧，喝不够一个月；买2盒吧，还多了点。哎呀，我们不跟他们一样，是不是？在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这赶黄草，一盒30包，一天一包，刚刚好一个月的量，而且呢，质量还是够好的。那另外啊，同时啊，最重要的一点，优颜诺这三个字在我们这盒子上打上啊，这就证明是我们中心专门在这个樟树药都来定制的，专门用到的这个赶黄草。那另外啊，我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什么人用，你听好了，只要是上了岁数的，我建议你都能用这个，身上的小问题赶黄草几乎都能解决。我跟你说，你看眼干眼涩的、眼压过高的，你可以喝赶黄草；视力模糊的、视物不清的、眼睛浑浊的，你可以喝赶黄草啊。然后这个平时啊肚子不动、屁多的、拉不出、拉不净、拉完了粘马桶的，你喝赶黄草。再有什么失眠的、烦躁的、嘴上起泡的、身上痒的，哎，这类的人你喝这个赶黄草。然后身上又累啊，然后呢又沉呐、又睡不醒啊，醒了又睡不着啊，经常身上长疙瘩的呀，你用赶黄草，这都有效啊。你看看这些病是不是都属于小病啊？小病不好解决的， 但是咱们这个赶王草你喝吧，喝上一个月两个月，这些现象慢慢慢慢少了，到最后喝上了四五个月五六个月，这些现象很多人就消失了。这是什么好药起到的好结果啊？包括有的时候手上肿了，脚上肿了，脸上肿了，胳膊肿了，小腿肿了，哎，各个地方水肿了，这赶王草有什么作用？我不一直说吗，这赶王草啊，清热解毒，退黄消肿，哎，化湿，哎，黄疸水肿肝损伤它都管呢，对吧？那你看看这些各种肿是不是归它管呢？你血压异常高的，你可以辅助加上赶王草，哎，你吃降压药效果能好。你血脂偏高的，你用上赶王草，它能给你血液进行稀释。你血糖代谢不好的，它能帮助你把肝糖原这块代谢的好一点。所以说咱们这个赶王草，它能辅助的降压，辅助的降脂，辅助的降糖，哎，这是好事吧？是不是？然后包括你经常头晕呢，哎，上火的，牙龈出血的，耳朵嗡嗡响的，哎，这类的，你用这赶王草，你喝吧，喝上一个月见效，两个月情况减少，三到四个月情况消失。你看这赶王草这药材好不好？再有啊，就是那种爱美的，平时啊情绪不稳定的，然后脸上长这个黄褐斑的，啊，肝炎、胆囊炎、胆管不好的，是不是？然后这个反流性的胃炎的，啊，胆囊炎的等等这些情况的，你都可以用一用。这就是赶王草，那还有一些作用啊，太多了，我就不一一说了。可是呢，你记住了，小毛小病的，你包括什么疼痛的、关节炎的，因为赶王草有一个消炎镇痛的作用啊，什么像这个长炸仔的、起火疖子的，这赶王草都有这个作用。那你说说，这赶王草是不是个好药材？所以说，苗族同胞才把这个东西啊称呼为神仙草，就在于此啊。但是呢，我在这里切记切记提醒大家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如果说你这两天听到孟非老师讲到节目当中，感觉赶王草好，你呀、啊、也先别买。或者说你找到了特别好的，那你去买；如果不是特别好的，你先别买。为什么？大家听好了，这个赶王草你一定要挑场地，你一定要挑厂家，你一定要挑哪儿产的，这才是一个核心。你买的这个产地不对，我不说了吗？中国东北、华北、华南大部分都长这东西，遍地都是，你是真分不清啊，你是真分不清，是不是？你就说买牛肉，那你要到这个屠宰场杀牛那个地方去买去，那绝对差不了，你看着它宰吗？对吧？这个地方差不了啊。但是你要不在这儿，你去饭店吃，有没有吃到那种用鸭肉冒充的牛肉？有啊，是吧？所以你得看着。那我们中心用这赶黄草，为什么心里就这么有谱呢？就是因为我们看着那边收购过来加工的，是不是？人家给那个种植赶黄草这个药呢，人家那边那各种票人家都齐的，拿过来了之后人家有批号的，批号来了之后入库的，我们看着这个库里的东西之后，我们选料选好料来加工的，所以我们出来在中心里用的赶黄草的盒子上才有我们优颜诺这三个字，就证明是我们定制的，是不是？这才是好啊。而且你在外面买，你看看多少钱，便宜的三四十、五六十，贵的一百二三，那我们中心里面99一盒，外面是20包一盒，我们中心里是30包一盒，那你看看你这么一算下来价格是不是不一样啊？是不是？也就是说你在外面50块钱一盒的，那你要是一盒20包，对吧？那你算算吧，这一包是不是就2.5块了啊？10包25，是吧？加到一起20包50块钱，那如果再加10包呢，是不是就75块钱了？也不便宜的，对不对？我们中心里这个99块钱是30包，这不一样的。我这两天呢，我也上了心了。我咋上了心呢？我就在琢磨呀，既然说我起了这个头，我也想呢让大家用上这个赶黄草解决身体问题。你们呢，要是选不出来好的，也不知道哪个好的情况下，我呀就把这个忙帮一帮。干什么呢？我反正是在中心里面工龄也比较长了啊，咱这面子呀也够用，我就怎么办呢？我帮帮忙啊，也算小忙，也算小事儿。我说了，我说跟中心里这边说一说，说一说呢，看看能不能搞一点，然后啊价格给便宜点。这个昨天晚上呢，我就把这个事儿啊就跟那个厂家那边说了，我是先给中心里说的，中心说这个事儿不用我们这边出面，你自己能做主就行了。 是不是？又不是从中心出去的，你就直接找厂家就可以了。反正这些厂家呢，你也都熟，就这。我跟厂家这边就打了个电话，我说能不能给我们搞一批？我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听众朋友要用，

但是呢，你们在生产给中心生产的时候啊，你们多生产一点点，我说这东西也不贵，是吧？我说你们多生产一点点，如果中心要不了那么多，他等一阵也要。我说如果说我这边要的多，你呀再给我突击加工一点，还是选好料，跟中心那个一样一样的东西就行了。我说但是呢，这不是给我们中心的。我说我现在在干什么干什么，我在广播里面讲什么讲什么。哎，那边一听也挺高兴，他说啊，孟非主任，这个事儿我们得支持你啊。他说你说吧，到时候你要多少，我们从库房里拿多少。他说你们中心里面几乎用的量啊，我们都把握着呢，是不是？他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们两个事儿要办。第一个，我们先生产一点，你这边要不多也没事，我们呢剩的就给你们中心去。你这要的多也没事，我们从中心里截一留一段，几天也就生产出来了，两边都不耽误。他说然后呢，这个数量你就放心啊，绝对有。他说第二个事情就是价格，他说这个价格上啊，我们得商量一下。他说但是呢，一定说比你们中心这个零售价99一盒要便宜。他说也说了，说你们想想，他说你看你们用不像你们中心谁用谁拿，是不是一盒一盒拿的，一次拿一盒，我给他邮啊。我说这没关系，我说看情况嘛，对不对？我说咱们好商量，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你呀该照顾照顾，该价格上让利啊，你就帮帮忙。我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收音机前呢，听我节目的没有一个年轻的，我说都是老人家，都是长辈。我说人家呢，这个也想着啊，想把身上的问题解决一下。我说再有呢，跟我认识了，也对我已经开始产生信任了，也感觉这个小伙子呀人不错，人实在，讲的也好啊，就试试拿这个问题啊，啊，咱们拿这个感光草啊解决一下。所以啊，我说你这边啊是尽量的，我说我不能让你们不赚钱，对吧？我说哪个企业生产都是有利润的，也有成本。我说你这边呢就尽量给我低一点，是不是？我说哪怕你们少赚点，我说咱们呢帮助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身体健康一点，我说你们也做好事。哎，那边也同意，他们也说了，他说我们干这一行啊就是医药行业的，他说我们呢治病救人和经济利润是双重的，哪面做好了都好。他说我们商量商量，到时候明后天呢就告诉你。你看这我昨天晚上打的电话，到现在这今天，我现在啊还没等到电话呢，我估计再晚点这电话就能来了。所以说啊，你们别着急了，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呢帮你们办。既然我起头了，说让你们用这个感光草，那我就帮你们把这好的感光草拿过来。定制款的一定是定制的最好，普通款的、品牌款的、定制款的，定制的是最好的。我把定制款的啊，咱们这个感光草给你们搞过来，然后啊最重要的一点，价格能让你们省一点。你看咱们99一盒，可是30包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咱们可是道地药材啊，是真正的古蔺县种的这个感光草，品质好啊。第三个，是我们定制的，就是同样是古蔺县的感光草，我们也会在里面选出来品质长相啊最好的感光草来加工出来的。所以说一定比在外面市面上用的感光草要好。当然啊，我们不说是顶级品牌的感光草也好，但是顶级品牌的感光草，它那个里面呢，它有一个东西，就是什么？人家企业要的这个品牌价值和利润。所以品牌顶级的外面的品牌的一定有好的，什么各个糖的也有好的，可是他们那个第一给你优惠不了，这是第一。第二个，他这个品牌价格在里面摆着，所以说价格上略有虚高，不是高特别多，但是呢略有虚高。那我们这个不一样啊，本身在中心里面也并不是为了要赚我们这些患者多少钱，因为我们是在中心里面有一些住院费啊服务费，这个钱是赚的，但是在药上面赚的就薄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这个厂家也愿意把利润让出去，让出去一部分，人家多少要剩点利润啊。所以你看看就两个事儿，品质好了，然后呢主产地的，第二个呢价格上又不是为了图着赚多少钱的。首先第一个事儿，我在这个上面不赚大家钱，那厂家多多少少赚大家一点点，我相信呢你们能理解，但是呢也是薄利，是不是？也得让人家有利润嘛。可是啊，咱们在让人家保证薄利的基础上，咱们只要东西保真，我认为

什么都抢，大家说对不对啊？所以呢，你们就别着急了，最多就这么一两天，我就让这个结果告诉你们。我不说了吗？99一盒，咱们就算100，哪怕一盒便宜个20-30，那你算算吧，便宜20就是80，便宜30就70，是不是比你在外面买的那个不知道哪儿产的那个50块钱一盒的都要划算呢？因为50块钱一盒，你要是成30包，它就75了呀，对不对？咱们这个要是便宜30块钱，咱们才70嘛，那比那个还便宜呢，你说哪个划算？是不是还是咱们这个划算呢？对吧？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别着急。然后这两天呢，如果说大家听好了，你想用这个感黄草来解决身上问题的，什么眼干、眼涩、眼压高、视力模糊的，什么消化不良、拉不干净、粘马桶的，什么这个失眠、烦躁、睡不好觉、身上痒、起疙瘩的啊，什么眼皮肿、手肿、脚肿的，什么三高异常的、情绪不稳的、牙龈上火、耳朵嗡嗡响、头晕目眩、黄褐斑、胆囊炎的、关节疼痛的、身上皮肤不舒服的，这些你都可以用到感黄草。几乎身上所有的小问题，咱们这个苗族的好东西神仙草，也就是感黄草啊，它都是有用的。哎，你就用它就行了，而且价格不贵，而且呢，我要是给你们找过来还保证。你如果这两天想用的，大家听好了，你先别着急，我一定给你们搞过来。你们就提前准备点东西，准备点啥呢？准备点菊花，准备点山楂，准备点决明子、枸杞、陈皮，这些东西啊，你不用买最贵的，啊，就买便宜的、普通的就行，超市、菜市场的都一样。因为咱们这个是辅料，主料感黄草够了，这些辅料就都没关系了，明白吧？你只要有就行。另外呢，这几个东西啊，你准备好了之后呢，我还要教你。为什么？你单独用感黄草，你不如加这几个东西进来，效果来得好，对吧？这几个东西你多了不用啊，你就每种买个10几块钱的，啊，最多买个20块钱的，你才能花100块钱，够你喝好几个月，是不是？你就把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你准备好啊。这些东西准备好了之后，你等我消息，然后呢，我到时候我给你们搞过来，你就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要几盒，是吧？你要上4盒、6盒，这是基础量。然后呢，你说我。

0: 你要上四格六格，这是基础量。然后呢，你说我要24格行不行？我建议你不要那么多。中间你老两口的，你来个24格，但是你算什么？你就是使的要划算呢。一年呢，咱们就按原价，才1200块钱，是不是？但是它解决的问题，可不是你花1200块钱能解决的呀。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别着急，我呀就把这个事儿给大家办好。那另外，我为什么让你们先准备菊花、山楂、决明子啊、枸杞、陈皮啊？我要教你们方子，就是这些呀、啊，你都捏着往里放。但是有些人身体情况不一样，你像有的人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大便不好、浮肿、烦躁的、关节疼痛的、视力模糊的，这个小方里面的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你的量就要哪个多点，哪个少点。当然不用刻，不用捏，哪个多点哪个少点，我明天呢我就教你们。哎，你血压高的，你哪个多放哪个少放；你血脂高的，哪个多放哪个少放；你血糖高的，这五个小药你哪个多放哪个少放，配上党黄草啊，形成一个好的方子，我明天来教你们，大家说好不好啊？所以啊，再着急也好，或者再等也好，咱不差这一天两天，好不好？我把这事儿给你们办得明明白白、漂漂亮亮，让你们呢都能够拿到这个好的主产地的感黄草，把小病治一治，让身体的健康指数啊提高一点，咱们最起码是不是更健康、更幸福啊？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你不见不散。啊，导播帮个忙，帮我把这个听众朋友的电话给我接过来一个，我跟他聊一聊。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听您节目啊，一个星期了，就感觉您讲的呀非常有道理。
0: 哦，谢谢谢谢。
2: 那个孟非老师啊，这些年呢，我就喝酒打交道了。
0: 还喝点。
2: 啊，你说现在呀，一身病啊，冠心病、心脏病，完了就总打哈欠呐，犯困呢。哎呀，往那一坐呀，坐着坐着就想眯了一下。早上起了，嘴里发苦发臭，你说实在还特别厚呢。
0: 啊，
2: 手抖的呢，还邪乎。尤其是早晨没喝酒的时候啊，哎呀，手控制不住就发抖，端杯子、拿筷子都拿不稳当，走道你的脚步都发飘啊。我听您说这个感黄草啊是挺好，以前你就没吃过呀，都
0: 没听说过
2: 是
0: 吧？很能吃
2: 啊！
0: 我给你解释两句，你听一下，老同志，你看这个酒啊，可能家里人都告诉你说少喝点吧，戒了吧。我告诉你，别戒。你现在是喝着酒是这个样，你现在要是戒了酒，问题会一下更严重。很多老人家戒烟戒酒会出危险的，可以少一点，不能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说你现在这种情况，这个说是舌头这一块就更明显的能感受到，你这个里面呢就是肝脏已经严重受损了，脾胃也不好了，因为只有肝脏受损严重，你这个里面才会出现就像你说那个手啊抖啊，这都是酒精中毒了，你听明白了吧？
2: 嗯，
0: 这是第二个，你说那个舌头那个堵啊，舌苔腻啊，这都是湿热呀。这个湿热严重了之后，这个肝脏分解不了，所以说你这个肝血瘀滞的比较严重，就出这个事儿了。你这个情况，感黄草绝对能用。你就是把感黄草这个五种小方加到一起，这个里面什么菊花、决明子多加点就可以用。你这样，今天我不讲了吗？我在中心里面，到时候帮大家把这个感黄草研究研究这个价格。到时候啊，我这两天我通知你们。如果我们中心的感黄草拿到了，那一定比外面的感黄草好，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那肯定的嘛，就信着你们了。
0: 对呀、啊、那你就这样，我这一两天我把这事落地了之后，我就在广播里面告诉你们这个价格，到时候让你们少花钱，用上好东西，咱们解决这个问题。你这个情况是绝对能用的，你就等我这一两天行不行？
2: 那行，那肯定等着
0: 啊。你等我一两天，这个你而且你的症状用感黄草还绝对合适呢，好不好？你就等我听广播，到时候再把电话打进来，好吧？
2: 行行行。

0: 嘞，老同志，哎，咱们说到这儿，哎，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孟非老师，我是你的老粉丝了。
0: 啊，以前就听过我节目啊。你好，你好。
3: 是的，对。
0: 啊，好好好。
3: 孟非老师
0: 啊，
3: 我现在吧，我就是老是口干口苦，然后那个嘴巴也干，那个鼻子也干。
0: 啊。
3: 嗯，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特别的呀，就感觉难受。
0: 嗯，
3: 然后晚上我后半夜咋每天咋我都是咳嗽几声，完事吧我就是干咳，还得我张着那个嘴睡觉，我那个牙床子咋都可干了。嗯，还有就是
0: 有点咳了。
3: 对，还有啊，我就是那个脑袋上它老是嗡嗡的响的。嗯，我这个耳朵上响上也响了能有个五六年了。哎，一到晚上的时候啊，也就像那个知了似的啊。
0: 哎，太难受了。
3: 哎，是啊，我也不清楚我到底是咋回事啊。
0: 嗯，
3: 哎，然后吧，在家吧我啥活都干不了。哎，这不孩子们一看我在家里这窝窝囊囊的呀，哎呀真的他们也不爱回家了。我女儿啊她都跟我讲，说我妈她那个讲话吧，哎呀平时吧那就不大点声，听都听不清。孟非老师啊，我们家吧是住在四楼，我要是一下楼上我那个腿上它就哆里哆嗦的
0: 没有劲儿。
3: 是的，然后眼睛吧也是瞎乎乎的
0: 啊，看不清。
3: 对，还有啊就是我还有那个腰托
0: 啊，
3: 做了那个微创手术，我那个腰往下上都是冰凉冰凉的。
0: 哎呦，这说到点上了，你这核心问题说到了，我听懂了。你要是腰往下凉，那是脚也凉，大便都稀都黏，是不是？
3: 对。
0: 你这个情况啊，我一听我就明白了，你这种典型的属于什么呀？上热下寒呢，你感觉到没有？
3: 对。
0: 是不是？嗓子干，嘴干，眼睛发苦，眼睛不舒服，嘴里发苦，下面冰凉，腰又脱，大便又黏，你这典型的上热下寒，这个火气啊不循环了，这就是什么呀？人是循环的，这个左右一循环，上下一循环，人就温乎了。你这个上面的都是火气，下面的都是凉气，这不对了。你这个就要把这个事儿解决。那我跟你讲吧，老同志，这些老听众了，也对我熟悉，你也知道我说话直。你现在就这个样子，你等我一两天，我这两天讲的这个感黄草对你来讲非常的合适，明白了？就这感黄草，你回去了，这五种小药你应该也记下来了，你就买这个加感黄草，每天正常喝。然后啊，这个脚啊，你听好了啊，买点这个艾叶，加上这个花椒，然后呢再加点这个菖蒲，这三个东西就是艾叶、花椒、菖蒲，一样抓一把，放到盆子里面泡脚。然后再加上感黄草这个东西一喝，我告诉你，基本上四五个月了，你这情况就减轻了，眼睛能看清，声音能大，而且这个肝火旺往上走这个事儿，头蒙啊啊，嘴里不舒服啊，肝呐、啊、这些事儿就都没了。你告诉我好不好？
3: 啊，好，我听您的。
0: 啊，你就等几天。
3: 我就是听了您这个课嘛，所以我就感觉呀、也今后啊，我这个生活有希望吧，能好吧？
0: 绝对有希望。我教你以后各种方法，你本身也是老听众，你这样，我以后我多讲点，你们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随时给我打电话，我能帮忙解决的就一定解决。感黄草这个事儿我来办，然后呢，这几天有结果了，我就在广播里面说，争取再让大家少花钱，用上好东西，到时候你就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好不好？
3: 好，是我按您说的做，我就等着您的消息了。谢谢孟非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祝您健康啊，老同志。哎，再见。
3: 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

0: 40065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省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玄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丹山喝水，千年古学本源，凤至兰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

0: 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慧心。那么这几天呢，慧心呢一直在给大家伙讲，我们人活一口气，人呐全靠血养着，那要养心血才能把淤血去掉。这个气呀血呀对咱们活着得非常重要。其实一说到血，那老哥哥老姐姐都知道，那没血人还活啥嘞啊？那要造血功能障碍，那人得白血病了，不就不造血了吗？最后完了吗？对溜。这个血对我们人呐太主要了啊，所以今天我重点要讲这个血虚，这个血液对于我们人的引起的各种病啊。你就知道这个血呀，它到底在我们身体当中都起啥作用。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那你这个血你拉个口淌血，淌血淌多了大失血不死了吗？也就是说人的血要少了，人就缺血了。这个血能干啥呢？血的核心就是送营养。咱们人吃五谷杂粮是不靠脾胃消化，你永远记住在血的前边你写上脾胃，就是说白了，老哥哥老姐姐，这血是给咱们提供营养的，你肝心脾肺肾都供上血了，它能够健康的干活啊，送营养的啊。再第二个呢，排垃圾的。咱们的血液占身体的8%，说你这人100斤你有8斤血，那你说对身体重要不啊？你缺1两血它值1000斤呐、啊、它决定你生死啊。咱们人身体肝心脾肺肾，上到头发丝儿，下到脚后跟，中间到指甲盖，你到哪儿都得血养着。所以你就记住俩事儿，咱们血干啥的？送营养的。就这俩事儿，一个是送营养，一个是排垃圾。那你再回头想，咱这个血哪来的呀？你喝血了，你吃血豆腐了啊，你吃鸭血了，你是不是靠你吃饭来的？吃喝，你不管你吃啥，我动不动我就说牛肉馅大包子，对吧？大丰收，你别管吃啥，你今天就土豆炖白菜，你吃了它能造出气血，所以吃好的有营养，吃不好的就缺营养。所以它主要说1000到10000还得脾胃好，靠吃饭造出气血，这个气血一给咱们全身送营养，二呢它能烧带脚，它把垃圾毒素排出去。所以缺血，咱们先说缺，哎，这个血要虚了，哎，咱们先说送营养这个事儿啊。说这现在脾胃还，你不管吃啥，这个血肯定是从脾胃来的，对吧？你就知道这血能干啥。根源人脾胃是后天之本，人血液的根源是从你吃饭当中来的。那你吃

米饭，你血管里就流大米饭呢？你吃排骨，血管里就有排骨？它不是啊，是靠脾胃的消化吸收、代谢、吸取精华、排泄、糟粕，营养物质吸收了，垃圾毒素排出去了，这都靠脾胃来干活。所以这当中对我们有用的就是血。那有人说，老师，那还有骨髓呢，还有精呢？血能生精，血能生骨髓。所以我们的骨髓呀，我们的脑髓呀，我们男同志的精啊，女同志的血呀，啥都是这血生成的。哎，那咱们就讲这个血，这个血它分这几种情况让咱们得病。血虚，血虚就等于血少，对不？是这么回事不？老哥哥老姐姐能不能跟上趟啊？我这么讲啊，你脾胃要不好，你吃的营养不吸收，首先你就血虚。不，咱不讲虚吗？岁数大了，年龄大了，没病七分虚，是不是我这么说的？啥虚？气虚、血虚、精虚、精神头虚。就你啥病没有，现在你老头你80岁，你说你虚不虚？没病八分虚，七分到八分吧，就虚。这个虚就是血虚啊，血虚呢就是血少的意思。少了，少那咱们从头供吧，脑袋供不上血，是不是脑供血不足？所以为啥我老说岁数大了没病七分虚啊，啥病没有，他脾胃弱了，你吃啥就差劲儿了，就不虎实了。年轻时候那大包子你吃仨，现在你吃一个，就脾胃功能减弱，吃啥就少了，就算能吃它吸收不好。哎，岁数大了嘛，这不是，再加上我们这么多年有病还吃药呢，你那胃里装的药那赶上比装的食物都多，就吃点药再喝点水整个半饱，一把一把吃药，所以把我们这个胃肠道吧都给伤了。哎，常年吃药，岁数大吃药吃的多，岁数大了你再虚，吃东西不虎实，造出血也少，这几种原因，一造成我们血虚，血虚就等于血少，就血不足了，供脑袋供不上，是不是叫脑供血不足啊？脑供血不足，先可哪儿供啊？大血管、小血管、毛毛细血管。那咱们有一句话叫啥？大河没水，小河干羊。你大脑大血管要缺血了，你那小血管、毛毛细血管、脖腔子里那个深层的小血管，是不是就干了？是不是就没了？所以最先得的是腔梗。你看脖腔子一个月字旁，搁一个空间的空，它念腔，腔隙性脑梗，就出现啥了呢？记忆力减退。记性不好，脑袋不清灵，后脖梗子发木，肩膀头子发酸，后背沉，是不是这样的？这就是血虚。那么血一虚它少啊，少你这个时候人有没有精神头？没有精神头，他还没劲儿。老百姓说没劲儿，还打蔫儿，上不来气儿，这当中就气虚了。哎，血虚，血一虚，你说岁数大了气虚不虚？岁数大了气也虚啊。哎，人没劲儿，人打蔫儿，人没精神头，上不来气儿，一走道没筋骨囊，这不就气虚吗？啥也不干，累挺慌。中医术语叫乏力气短，乏力就是没劲儿。那你70岁老头，你能跟你50岁时候你能不能比？咱别说20、30岁，大哥你现在70岁，劲头比，你60岁你还有劲儿呢。20斤的大米你买完了你扛家去了，现在来你扛一个，是不是啊？你走道都没劲儿了，所以叫乏力气短。

载，这就是虚。那气要虚，血在这儿，这要是血在这儿，没有气推着它，你这个血它就淤了。来，老哥哥、老姐姐，咱们杀猪，放血搁盆子接着，是不拿个筷子在那搅和？怕啥？怕血凝喽，因为这个血要干啥？要灌血肠吃。所以这个血你要搅和，哎，大人告小孩儿，你坐这儿，拿着搅和啊，别停，搅和，哎，干啥？就是留着灌血肠。你要不搅和，它一会儿不就硬了吗？咱们这个动者为阳，动者为气，就是气推着血走。那么一旦气虚了，血流的就慢了，它就出现气虚血瘀。所以老年性的脑梗，特别是得那个脑梗之后，它有一个远瘫和硬瘫。老哥哥、老姐姐们，你看得脑梗了，是不是啊？哎，得脑梗之后呢，它就会咋的呢？有的啊，胳膊腿丢当的，没劲儿。这胳膊腿丢当的软，跟面条似的没劲儿，那是气虚血瘀。气虚，因为你心气虚，你没劲儿；脾气虚，你干燥，啊，吃啥不消化；肾气虚，你就尿裤子。这是气虚，气推不动血了，这血就搁这不动弹了。就像盆子里那血，你不搅拌它，你不搅和，它就硬了。哎，遇到这儿了，遇到这儿就堵脑袋，就叫脑梗，所以它叫气虚络瘀。你看气虚络瘀。脑梗，我要给开汤药，我开啥？五阳还五汤，五阳还五，赤芍熏，龟尾益气，左地龙，干啥？4两黄芪为君药，用黄芪，用4两，哎，1两50克，4两200克，用200克黄芪，补气，气要足了，推着血走。哎，胳膊腿就有劲儿了，这是远瘫，胳膊腿丢当的没劲儿。还有硬瘫，硬瘫是啥？胳膊腿梆硬。你还有得脑梗的是胳膊，是啥的？哎，像折叠似的，哎，你这佝偻着掰不开，你要一掰开，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哎，掰开了，人又回来了。它掰不动，你掰大劲儿它疼，它不让你掰，梆硬，手不分瓣儿，腿走道别了别了的也梆硬。哎，胳膊腿都梆硬，那叫硬瘫。这个硬瘫是啥？伤肝肾了。硬瘫一，他肝血虚，这人有高血压，动脉硬化，血管硬，他平常腿脚抽筋儿，半拉脑袋疼，眼睛不行，难受，胀得乎的。哎，肝主筋呐，再就肾虚，腰疼，尿频。哎，肾主骨头啊，你肾一虚，它不养骨髓，那骨头受损了，所以它是僵硬，肝肾不足了。你看这根在哪？这不就虚吗？哎，总而言之就哪的，你这血不足了，它才堵。血虚了，哎，你就供血不足；你气虚了，你就堵了。气虚它没动力，推不动血，它就憋在这儿，就在这就硬了，就形成脑梗。那血虚呢，就变成供血不足了。所以气一不足，血一不足，得完脑梗之后，别管是软瘫还是硬瘫，是梆硬还是丢当的，都会出现啥呀？脑供血不足，所以它往往就伴有呢脑萎缩，所以检查呢就有脑白质病变。那不知道啥，我也不识字儿。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吧，他不识字儿，哎，说话呢，你用一些术语，说供血不足、脑白质病变啊、多发性腔隙性脑梗、人无力、瘫软、记忆力减退这些情况，他听不懂。多少听点总是半了糊片的，所以我跟你讲，就这人记性不好，得完脑梗之后，要么胳膊腿没劲儿丢当的，要么胳膊腿梆硬不听使唤，回不了弯儿啊，就像那荷叶是像那门上锈了是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你掰不开它。还有一种出现啥，就是记性越来越不好了，记忆力呢，哎，减退，脑袋不好使，丢三落四的。为啥有的老年痴呆找不着家了呢？啊？

什么找不着家呀？就是出现了一个典型的脑白质病变。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血呀，它是干啥的？提供营养的，送营养。大脑供不上营养，脑细胞瘪了，抽巴了，那就咋的了？就脑萎缩了，就老年痴呆。这是送营养的。你心脏供不上血，你心脏缺血了，就把那二尖瓣那抽巴了，没有血氧，这二尖瓣抽巴了，关闭不严了。门还是那个门，门框还是那个门框，门小了，门要小了，门框还是这个门框，是不是就裂缝子了？裂缝子，心脏一收缩，往出打血的时候，你这块裂个缝子，它是往回呛血，那射出去的血少，它往出呛，那你就咋的呀？啊，供血不足啊。所以二尖瓣关闭不全，它就会轻度反流，咋反流？那它这一舒张的时候，一收缩的时候，往出打血，你这有个缝，它没关严，它往回反，往回反就这一碗血，你往回反半碗，那你射出去就少呗，所以人就没劲儿啊，对不对？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说血干啥的？血和气首先给我们提供营养的。给心脏供氧供血，哎，让人不傻。那给脑袋供血供氧，人不傻了。给心脏呢，让心脏有劲儿，人能活。其他脏器胳膊腿也是，你就是给脑袋供上血了，你脑瓜皮供上血了，你还不掉头发呢。你手指甲盖供上血了，你那手指盖还不起竖纹呢，还有月牙呢，是不？这是它供营养。那么第二条我就说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就记住，气血干啥的？就俩字儿，一个是送，一个是排。送给全身送营养，排把全身不该有的垃圾毒素把它排出来。哎，所以就是帮助我们排毒排垃圾的。那咱们家，你说你住房子，你还得扫地呢，你还得用机器人，还得擦地呢，还得打扫卫生呢，对不对？咱们小区你还得有那个垃圾车，天天来拉那个垃圾呢。咱们血液给全身送完营养之后，它把营养送进去了，它稍带脚，它就把多余的甘油三酯、胆固醇、垃圾它就带出来了。所以气血就干俩事儿，送进营养，捎带脚把垃圾带出来。那么你气血都虚了，你都脑袋供不上血了，你都心脏供不上血了，你说它送进去的它没劲儿，它少，你说它往回往出带垃圾这个劲儿它能有吗？它也带不出来。就这个道理，送进去的气血少，心脑供不上血，全身供不上血，出来的更少，往出带，那你送进去的营养啊，你就像这个一个大卡车，给咱们这小区送白菜、土豆子，送这个就像疫情的时候啊，往里送营送这个啊补给的时候啊，苞米啊，这个大米、白面，送水送进来了，捎带脚把咱们攒那些垃圾，它还得往出拉呢，是不是？哎，那这个时候他送进来的少，没车呀，没有车送进来少，那往出带的东西少不少？更少，他带不出去，带不出去就憋在身体里边，特别是我们肝脏，肝脏是排毒的大器官，它带不出去就排不出去，在肝这儿首先憋出一个脂肪肝。所以凡是大便要不正常，气血虚的，得完脑梗，得完冠心病的，在肝这儿就能憋出来脂肪肝，因为垃圾出不去呀。有脂肪肝的人，你就会得啥？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就油大出不去。低密度脂蛋白是坏蛋白，就是那个白肉，就那肥肉。高密度脂蛋白是好蛋白，就是那瘦肉。所以咱们人瘦肉多健康，肥肉多就虚胖，那大肚子囊囊踹，挺大挺大的，那不都肥肉吗？人就虚胖，人就有病了啊。那这回老哥哥老姐姐知道了吧？你说这气血干啥的？那你说一千道
一万，你气血哪来的呀？不是脾胃给咱们造的气血吗？不是吃饭吗？五谷杂粮，不管咱家啥条件，不管你吃啥，你到肚子里，你直接到血管里了，直接夸往里倒，到脑袋，到心脏，营养都来了。不是，咱们人呐是非常精密的一个零件啊，一旦说你吃进来的东西、喝进来的东西，都要通过脾胃来消化吸收。那么脾胃，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哎，这根儿就在这儿呢。所以我们不管治啥病，治心脏缺血、供血不足、冠心病、心慌、气短、胸闷，那你这个时候，我们中医要健脾养心。我在给你开方子的时候，我健脾，我让你能吃，让你能睡，然后就造出血来了，你心脏就得劲儿了。老哥哥老姐姐，你就听着，有冠心病的，你要吃饭不行，大便不行，睡眠不行，你这心脏病你永远治不好，对不对？所以你看，有名的中医大夫他有办法，不是说你心脏不得劲儿就吃速效救心丸啊，心脏不得劲儿丹参滴丸，什么天王补心丹啊，白子养心丸，你们吃了我请问好使了吗？当点事儿也不当太大事儿，是不是？为啥治标没治本？我就不这么治，我咋治？我是健脾养心，疏肝，稍微补补肾。你看我治的，保证你好。老哥哥老姐姐，你看咱先说冠心病，冠心病包括那个心绞痛，包括有心衰了，包括你心梗之后，你做支架搭桥了啊，你现在是不是心脏有病吧？总而言之，你心脏缺血，跳的没劲儿啊，有心动过速的，他紧着跳，他缺血，咚啪咚咚啪咚啪咚啪咚，就这么跳，咚打咚打，为什么跳？他没血，他不紧着蹦吗？啊，咚打咚打，紧着跳。哎，那你严重者心衰，他跳不动了，一分钟跳50次，人家正常70-80次，你50次跳得慢，你更没劲儿了，这个心脏就怎么样了？缺血了。那你直接治心脏有没有效？有点效，肯定不能完全治好，不得劲儿，你就还是不得劲儿。我不这么治，你看你这不心脏有病吗？哎，我首先呢，凡是心脏有病的，你吃饭你没食欲，就不爱吃，你大便你便得不好，多数都是干燥，好几天不拉。哎，也有胶粘的，也有拉稀的，它不一样。哎，然后你这人睡觉是肯定不好的，那能好得了吗？睡觉做梦，半夜就醒，有点动静还怕，忽悠一下就醒了，这心脏就不得劲儿啊。睡眠主要是吃饭、睡眠、大便，小便你当然你得正常尿。你看我怎么治呢？我这时候先健脾，我先用啥呢？我先用二陈汤，陈皮、半夏、茯苓、甘草。如果你舌苔是白的，我用苍术，大家一定要记住苍术这味药。苍术、白术都是健脾祛湿的。那你能吃饭，嘴里不黏，我先搁这个方。然后呢，哎，你看凡是有心脏病的人，他心情不好，他不乐呵。你看来我这看病那一天挂我号的，提前3天就有。提前3天挂上我号了，跟我说，哎，李主任呐，我几号几号，我24号去看病。李主任呐，我这我8号去看病，提前3天，我护士呢都给我排好了，说主任今天有12个，今天有21个，1、2、3、4、5都排好，8点开始，20分钟一个。嗯，凡是上这来的心脏病的，没有一个乐呵进屋的。就头一趟来，头一趟来心脏病的，没有一个乐呵进屋的，小脸抽抽的，灰枪枪的，不高兴。因为啥？心脏缺血，
心脏缺血，心主血脉藏神明，它主全身血，藏神，藏啥神？你心里咋想的？一切思维活动，你心为思维活动，我想看手机，我高兴，我想吃排骨，我想看电影，我想喝一瓶啤酒啊，一切思维活动啊，我想我这老伴儿不容易啊，我想我姑娘，我这开支了，我搭他点儿，给我大孙子补英语啊，我一会儿上楼下遛弯去，找老灶头下棋去。你心里想的这些是主血脉藏神，一旦心肌缺血了，不养这个神，人就少神。神有四种：少神、失神、假神、神乱，人就少神了。少神啥叫少神？眼睛睁不大，蔫头耷拉脑，不乐呵，灰呛呛的，打蔫儿。哎，就像你感冒了，咱们现在有心脏病的在床上趴着呢，这就是少神。得脑梗的人坐窗户根底下晒呲么呼呢，这就是少神。他打蔫儿，他不是生龙活虎的，哎，打蔫儿蔫头耷拉脑的就是少神。你神少了，正常有十分神，你现在少了三分神，你就打蔫儿，就这样。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说治这种心脏病，我这不健脾了吗？然后呢，我养心，养心白子仁远志，哎，手乌藤，石菖蒲，我要养心开窍郁金，那、哎、苍珠，扶神，哎，这个时候他不心情不舒畅吗？他不口干口苦吗？柴胡黄芩，疏疏肝，然后杜仲牛膝，补补肾。他要说他尿频，放点金樱子、浮萍子。哎，他要说腰腿疼，杜仲牛膝。他要说他抽筋儿，搁点木瓜。你看我这方，哎，这小方往这一放，哎，养心了，健脾了，疏肝了，还补肾了。我让你吃完药睡着觉了，乐呵了，大便拉了，小便能憋住了。你看你是不是就好了？这单纯的治心脏，它能好吗？好不了。包括脑血管病也是这样的，脑血管病先是得脑梗啊，腔梗，大面积脑梗死，那脑出血后遗症，那你有高血压的，你就得注意。你自己高血压都180-190了，那有多少那老姐姐那天跟我通话，我这心都直翻个，卡跟头了。你说这一下子卡坏了，当时脑出血了咋整啊？家里孩子，儿子在外地打工，老伴儿没了，有个7岁孩子，他天天精棍的上学，跟头轱辘的整孩子，卡跟头，平道就不是那柏油路，沙石的，但是抬不起来腿，腰椎有病，抬腿就半脚费劲，几乎就算平道呗，咱正常人能卡跟头吗？他就是沙石路呗，那、哎、不是那平的那柏油路，那、哎、他就卡跟头了。嘴都卡坏了，卡俩跟头，卡一个跟头起来了又卡跟头，腿不行。所以这种情况，脑供血不足的，脑萎缩的啊，包括我们腔梗的，血压高的，血压超过160危险非常大啊，最容易脑出血。尤其现在天一凉，10月1之后我是最担心的，天一凉血管一收缩啊，一收缩一扩张，一收缩一扩张，人家脑袋忽悠忽悠，心脏忽悠忽悠，你说你脑出血咋整？所以现在你就看住这俩事儿，吃饭吃不进去了，你大便肯定不正常啊，好几天不拉，你小便也不正常，睡觉睡不好了，首先你心脏难受啊，就给心脏补血，补血的时候一定要健脾，就是让自己吃饭吃得好，你就补上血了。脑袋呢，不管是脑出血后遗症、脑梗死，还是脑血栓后遗症，你脑袋是不是缺血？你看我治这脑袋我咋治？哎，脑袋是不是不清灵？凡是得脑血管病的，脑袋都不清灵，浑僵僵的。脑袋叫窍，脑叫元神之府，这个窍它就浑，这里头脑髓不足，所以脑袋不好，记忆力减退，昏昏沉沉，

0: 也是一个少神的现象啊。完了呢，就出现什么现象呢？耳朵响，耳朵聋，坐那打蔫儿。啊，你看有的人上我这看病，你像心脏病的，他头一趟来，他差点劲儿，我给开七天药，吃完二一趟再来，他乐呵进屋了。啊，李主任，哎呀，我说咋样啊？挺好，挺好，这七天挺好。哎，脑袋清灵了，这心脏得劲儿了，睡觉吧，能睡实上了，不害怕了。睡七八个点呢，吃饭呢，吃饭也行。哎呀，就放屁呀，叮当响啊，大便通了。你说咋的了？他的心脏马上好受了。哎，那么脑血管病的呢，往往来的时候他发傻，浑身梆硬，有的还挺胖，哎，身上死个钉的。为什么他气血不通畅啊？一问大便三四天拉一回，还有的一天拉两回，胶粘的拉不净，拉完还有，这就是脑血管病。所以脑血管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头脑不清醒，是脑袋缺血了啊，胳膊腿没劲儿，身子沉，血脂高，垃圾出不来，说明啥呀？毒素出不来，你气血虚了，你的脾胃功能太不好了，脾胃不好，气血一虚，它不养我们的筋和骨头，那筋梆硬就聚筋，那骨头那也不好，所以说胳膊腿就硬。那么咱们得脑血管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看上我这就说慧心，那你咋治啊？我治，我要先开脑窍。开脑窍用啥呀？哎，你看石菖蒲、远志，哎，手乌藤，开脑窍，哎，然后呢，你像你这个脑袋不清亮，血压往上走，昏昏沉沉的不睡觉，龙骨牡蛎，你这把脑窍打开了。然后必须想招让他能吃饭，用法呀，苍猪、陈皮、厚朴，得让他通。你看肚子胀他不拉，不往下走，你放点厚朴。哎，重点这里重用苍猪啊，苍猪健脾燥湿的啊，然后呢让他血液充足。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治疗的时候还是围绕着中焦这个脾胃来治啊。我们中医啊治疗就讲着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万事万物万病都是从脾胃来的。你脾胃一好，气血一足，你就刚才说这个脑血管病，这个根儿在哪儿？在脾。他为啥得脑梗？是不是血埋汰？血埋汰，脑梗，脑血栓。他为啥得？就是血脏，他堵到这儿了。咋堵的？垃圾出不来。为啥出不来？咱们垃圾咋出来的？靠血排出来的。这个血送进营养，带出垃圾，带出垃圾之后，顺着血液循环，其实就是从我们的肝脏、肾脏、脾脏、大小便排出来。所以一个人要正常大便，正常小便，肝脏没有脂肪肝，没有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稠，没有高血糖，你就不会得心脑血管病。这个垃圾必须要排出来。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接下来咱们干啥？手上我们有这些像绞股蓝呐，一定靠牌吃啊，固本延龄丸呢，这都是到了好时候了，我们必须这两个药靠牌吃。固本延龄丸一天一丸，保证服用。绞股蓝一天三次，一次两粒。有心梗脑梗的，你就吃三粒，搭配着像西片呐，提高抵抗力防癌的，像我们的辅酶 Q 十啊，保证心脏的，像我们的这个天补精气神的，葡萄籽、灵芝、红景天呐，哎，让我们精神头足，这都搭配着吃啊。还有个事儿，就是养脾胃。不管你吃啥，你再好的东西，你脾胃不好，你能吸收吗？是不是说来说去根儿不在这儿呢吗？再好的药，你固本延龄丸，你看那仙丹那葫芦那么好，28味大药，你脾胃不好，你老干燥或者老糖稀便，吃点东西胃就难受，不吸收，哎，你说你能治病吗？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脾胃好，吃饭香啊， 脾不好吃点健脾的，像健脾丸呢，里头就有苍术，它就健脾的啊。哎，像这个保和丸呢，就治你不消化的，你总有不消化，肚子胀，用点保和丸。具体的你不明白的，给我来电话，慧心根据你的体质，根据你个人情况，我给你呢设立一个治疗方案哦。哎，总而言之啊，让脾胃别着凉，好好吃饭才能造出气血，送进营养才能捎带脚把垃圾排出来，这样人身体的病就好一半了，吃药才能吸收，不然的话它送不进去咋吸收啊，咋治病啊，再好的药进不去不行啊。好，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国史，阴阳五色，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喝水，一心凝古学本源，凤尽兰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事，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啊，你好老师。
0: 你好。
5: 尊敬的慧心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老姐姐你好啊。
5: 这你确实好了，要是没有你，不听你讲课，没有你的指导，没有你们给我带来的好药，哎呀，现在你就是没有这么好。
0: 那就是跟我跟的还挺好的，
5: 挺好，挺好。现在确实挺好了。现在吧，还有点困惑，我还想请老师帮帮我。
0: 嗯，那别着急，咱们先自报家门，家是哪里的？
5: 吉林的。现在我
0: 啥地方的？吉林啥地方？
5: 磐石，曲靠河乡花树村。
0: 啊，叫啥名？
5: 叫康红艳。
0: 啊，这名你妈给你起的，你爸给你起的？
5: 我不知道，忘问了。
0: 啊，
5: 老人都没了，忘问了。
0: 六十几呀、啊？
5: 今年64，属兔的。
0: 啊，64属兔的，也该到享福时候了。那这都有啥病？捣鼓捣鼓，我看看。
5: 现在就

0: 毛病，也不是这些年上火，但是啊，从老哥你就吃咱们这些药，现在这些很轻很轻的了，但就是脑袋有的时候嗡嗡响，耳朵也响。
1: 嗯，脑袋响是白天响还是啥时候响？
0: 白天听不见，就是晚上要躺着睡觉了，就像那个什么，就像那个蛐蛐似的，农村那些年有蛐蛐似的，就那个叫唤动静滋滋的。
1: 啊，那蛐蛐滋了叫唤滋滋的，晚上
0: 对对对，一开始像苍蝇。
1: 那就是白天要干点啥闹哄的，还不觉咋地。
0: 对，我要一躺那静下来就听见了。
1: 啊，那晚上这宿能睡几个点觉啊？
0: 哎呀，让这手机给闹的，就天天晚上十点、十一点睡觉，能睡到四点钟。有的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一晚到十一点、十二点，他也不睡呀、啊。我就把你那个，把你的讲座，我就放开，听着你讲座，听听的，有的时候回家就睡着了。要不话，他有的是过一天，反正不总那样。
1: 老姐姐，我打听点事儿、那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搁那躺睡觉呢，那手机起来扒拉你了？
0: 哎呀，你说那手机，你这
1: 跟你扒来，我问问你，你躺着睡觉是手机扒楞你了，不让你睡，还是你扒楞手机了？
0: 我扒楞手机呗，咱扒楞手机了。
1: 这就现在这个毛病，你说你扒楞他干啥？你啥也记不住，整半天。
0: 对，是是，
1: 就看热闹。所以这个东西吧，好整。你把它就往外边一扔，你上屋里睡觉去，就别寻思它就得了呗。
0: 嗯，那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你说你就搁你这家伙天天晚上一上被窝睡觉，灯一闭，手机抄起来了就扒楞扒楞扒楞的。
0: 对。
1: 看着可热闹了，哎呀，看笑话，看抖音，看视频，看可热闹了，人家逗你笑，你就傻笑，最后啥也没记住。
0: 是。
1: 关键你没睡着觉，我耽误你睡觉了。
0: 对对，你说太对了。
1: 啊，所以现在呢破案了，就是不是手机扒楞你，是你扒楞他了。
0: 对。
1: 啊，那就把他就整走就行了。
0: 啊，整走吧，完了你这些小毛病，那大毛病就是一点点小了。现在还有困惑，就是咋的呢，慧心老师？
1: 嗯
0: 嗯，嘴里吧，比方说你十多天不吃龙胆泻肝丸，那天你不让我吃龙胆泻肝丸吗？
1: 嗯，
0: 确实吃完了呢也挺好，排便也好，完了嘴里就感觉也不需要黏。你要有十多天要是不吃龙胆泻肝丸，就感觉那嘴里头也像黏似的，就眼睛边都像红似的。他就反正你吃完了，哎，他就那个嘴里也不对了，他也不能什么了。
1: 但是吃完龙胆泻肝丸拉不拉稀呀、
0: 啊？就平时的排便也没有说像人家是排那香蕉便那么好啊，总是不说那么干松的，一稀的。
1: 所以说呢，大姐啊，龙胆泻肝丸在你上火上邪乎了，实火就是眼睛难受起刺冒呼，耳朵嗡嗡响，这是一股急火。龙胆泻肝丸最多吃三盒，吃完就撂下，不能再吃了。
0: 哦。
1: 因为它是彻底肝胆实火。你这个呢，现在是阴虚火旺。
0: 啊，对。
1: 是啥病呢？我告诉你，来，啊，眼甲子刺挠。
0: 对。
1: 大眼甲子、小眼甲子，那叫目内眦、目锐眦，它刺挠。
0: 对，
1: 他刺挠的干巴不得劲儿，然后他就跟你的舌头尖儿相关联。你看你舌头尖儿，保证是红的。
0: 那大夫一看说我红，我自己看不出来说，怎么红啊？大夫说这火这么大呢？
1: 哎，舌头尖儿要红往下走，尿就是热的。
0: 哦。
1: 嗯，尿一热，这股劲儿吧，就手脚心就热。
0: 啊、
1: 就心烦呐、不在你睡不着觉，一到晚上你就张跟头打靶似的，你就闹心。
0: 对呀，一整干啥吧，他就比方说一听点不要不顺心，就看着那个事儿要不顺心，那就完了，你就该翻个觉睡不着，就来精神了。
1: 老姐姐，你现在儿女都成人了吧？
0: 嗯呐，人都这不搁姑上姑娘家里给他看孩子来了吗？
1: 儿女都成人了，现在老伴儿怎么样？

0: 爸没了。
1: 老爸没了，你搁姑娘家住？
0: 对，给他看孩子呢。要不看孩子，我就搁我自个家住了。
1: 姑娘搁家呢吗？现在
0: 都没搁家，就孩子搁家。
1: 都没搁家，我就说实话吧。
0: 嗯，
1: 费力不讨好，你干啥都小心翼翼的。你说点啥事你也加小心，看着人家脸儿，你活得舒心吗？
0: 不舒心，一说他就气，他就顶你两句，一顶两句。
1: 你说你还在人家待着，你看不惯，你还说人家。
0: 是
1: 啊，完了你这大气儿不敢喘，你给人家看孩子，反正也捞不着好，孩子有点啥事还怨你。
0: 嗯呐、啊，你反正这姑娘吧，反正有时候气的我都骂她呢，就是她自个儿讲话了，我都多大了你还骂我，我就骂你，你得感到幸福才行。
1: 你
0: 有时候
1: 可以，你就哎，就这句话，多大了你还骂我，这就是一个很小的反抗，这是你姑娘，
0: 嗯啊、对，
1: 这是姑娘没说的，人家告诉你，你这句话那就是，那我骂你你不感到幸福，那你骂的对咋的？啊、
0: 哎，
1: 你就这么寻思，我是你妈，等没人骂你那天我就死了。
0: 对，
1: 你有妈骂你，没妈骂你，你是这么想的。
0: 对，
1: 归齐老姐姐，咱们都是女同志，我也有儿有女，咱们其他老伙伴，这句话是咱当爹妈的说吧，我是老人，我骂你，你看你觉着幸福，妈活着呢，你等妈死了谁骂你？咱是好心，我告诉你。这句话约等于倚老卖老，我现在就悟出来了。所以孩子吧，你得撒手，你得个个有个个的这个小生活。你现在呢，虽然岁数不大，但是你操心劳神并不轻巧，你在人家待的并不轻巧。
0: 不清楚，
1: 虽然说给姑娘呀，给姑娘家呢养老来了，你待得清楚吗？你啥你不干？
0: 哎呀，老师啊，可不是给他养老啊，我就寻思他要不用我，我赶紧就回家，回家过我自己呢，咱自个儿就是咋的也能对付着活着。
1: 我告诉你，咱们搁儿女跟前待的都没有那个保姆值了，人家保姆还得谈谈价格呢，你3500我不干，你给我涨200。
0: 对呀、啊，
1: 哎，干这活我啥玩意儿该我管不该我管的，人家都给你刷完碗收拾利索，人家走了，跟人家没关了。你这家惦心的，吃没吃啊？再给你热热。那孩子棉袄穿没穿呢？人都小你絮叨，
0: 还真事儿，真事儿啊！
1: 啊，你说你完
0: 了，
1: 搭巴咋搭巴不落好？
0: 嗯，
1: 你要要他俩钱看看。
0: 就是
1: 要
0: 他
1: 就算能的，但是当姑娘的过年过节是给妈吃的喝的肯定惦记妈，买衣服啥肯定惦记，但是你这个心情始终没放松。
0: 没放松，人搁他家，心搁家里头。
1: 心就心，我搁家，我这炕上不管，赶紧埋汰我。烧完炕，我把地板搁，哪怕呢，我擦干净，我这躺着放片，没人管你。
0: 对呀、
1: 啊，你可
0: 别
1: 一
0: 跟你说的，
1: 姑娘家你放片，你躺试试，一会儿姑爷回来了，老躺着是那回事吗？
0: 是。你说的太对了，你看搁家我一回农村吧，我这右肋下就咱那乳房就像压着这个肚皮这个，就总感觉，就搁他这长春这，你总感觉吃点饭，他就总像觉得这里有东西似的，就像那嘎达有感觉，像压着嘛似的。有的时候我还这么揉一揉，完了你要回家干活呢，你说没有啥，他没有那种症状了，一回来就这样。
1: 这不就干
0: 鱼
1: 去
0: 了？
1: 你搁人家你是吃饺子你都不舒心，你搁人家你左手拿大饼子，右手拿根葱，你都吃的香。
0: 是，
1: 他这心情不，你那叫气滞，他憋到那儿。你搁家那一活动一干活，心情一舒畅，想打嗝想放屁我随便，你就没有这个症状了。
0: 我对你说那嘎达总得有东西，这上那医院查，医院说这里气体，你那个肝里头气体大。
1: 哎，告诉你，我跟你讲一讲，这叫积聚。我们中医有一个东西，就把长东西叫啥？叫蒸甲积聚。蒸甲就是一个气儿聚到这儿了，气聚到这儿了，慢慢血就来了。完了就该长东西，就该脂肪肝啊、胆囊炎呐、啊，哎，什么结 节啊、息肉就来了。刚开始都是气憋在这儿了，所有长东西人都是气儿不。

0: 顺。怎么总这么柔啊？就这个肉类下一寸，肉类下一寸这嘎子，就感觉这嘎有东西。你这么就感觉总想那嘎有东西似的，就
1: 老姐姐，原因告诉你了，心情不舒畅导致的，真得病了就不好治了。现在你是气虚血瘀，记住，心气虚，心慌气短，睡不着觉，心烦。刚才说的那些热呀、刺挠啊、舌头尖红啊、手脚心热，这是心血虚啊。心血虚，心脏供不上血，心慌；脑袋供不上血，记忆力减退。这是心脑。那么一旦虚了，它流的慢了，它就要堵。往哪儿堵？脑袋、脖子这堵了，就叫颈动脉斑块、腔梗。啊，现在你这60多岁正是攒病的时候啊，所以这个病咋整？你龙胆泻膏丸你不能指着吃它，它是治实火的，一股火是不是马上股火，脑袋疼上股火，眼睛疼耳朵响，吃2盒3盒的行，总吃它，它伤你的肝肾了，就它强烈的泻肝火，没有这么治病的，最多2盒把火撤下来拉倒。现在你是虚火，啥叫虚火？心脏缺血，肾缺精，所以尿尿焦黄，耳朵响，脑袋响，就是缺东西了。大勺里头水烧干锅子了，没水了，就虚火。所以要干啥呢？要从根上治，健脾养血呀，你得把脾胃整好。吃饭得香，睡觉得香，就养血了。傻吃捏碎糊的乐就养血了。血生万物，血足治万病啊。
0: 对，你说的还真对。原先你给我们整个玉荣口服液啊，还有那个叫啥来的，我现在我还有呢，偶尔就一摸着我就喝它两瓶，可管事儿了也。
1: 那有不靠牌喝还偶尔的干啥呀？
0: 那没多点了，就剩2盒了吗？你
1: 那都喝了，他把病治了，完了再想招呗。你不能说隔三差五我整点，你那么零拿的吗？
0: 哎呀，那
1: 有
0: 些
1: 病就好好治病。你这有些病都怨你自己，这性格油似的，啥玩意悠悠寡断，不齐了咔嚓。
0: 啊，是，
1: 我说话就直，我跟你们也不搅得歪。
0: 对，就得你，哎呀，老师，我就愿意听你讲话，听你课。
1: 你说你啥事油扯油扯的，哎呀，搁家里的事儿，你说完清官难断家务事，想回去还惦记姑娘，寻思帮帮，不帮我老了，你说他还不能管我，完搁人家吧，你待的不舒心，还
0: 对对对，是你说的太对了，
1: 你怎么回事？
0: 我一天听不到你讲课，那就是迷了魔了的，那就，哎呀，那就不行。
1: 你别磨叨了，来，我告诉你，你去买。柴胡疏肝丸，吃一个月啊。归脾丸，一个月。
0: 他俩对着吃吗？
1: 他俩对着吃。
0: 啊、
1: 嗯，完了再买一盒牛黄清心丸。
0: 啊，牛黄清心丸。
1: 嗯，就买一盒，牛黄清心丸就吃一盒。一盒吃完拉倒，完了柴胡疏肝丸、归脾丸，他俩一起吃，吃一个月到俩月都中。
0: 我左边扁桃体还那个还肿大呢，就他要是不生气，生气他就疼，不生气哎他就看不着，他就不疼了，完感觉那嘎还有个包。
1: 大姐，那你也不是小孩了，你说生气就疼，不生气不疼，那你要不生气不就好了吗？那隔人咋得的？你这拉屎尿尿不知道，尿炕不知道，你隔人清醒，那玩意儿不生气他不疼，你不知道啊？
0: 要不是我就愿意听你讲课，有的时候听完心里可敞亮了，
1: 还偷着乐呢。有多少人搁那咯咯咯咯咯咯还乐？
0: 对
1: 啊，我告诉你大姐，你看你的病，你的病所有病都是大姐你没品出来，只要心情舒畅，啥都好了。
0: 就是这些病吧，只要心情舒畅都好了，就主要就是这脑袋响、耳朵响，完了有的时候你10多天、半个月要是不吃这个龙胆泻肝丸，他嘴里不就像反应？
1: 他不能总吃龙胆泻肝，我再说，我这都说3遍了，龙胆泻肝丸是一股急火造成的，说这个，哎呀，脑袋疼、耳朵响，一股急火，最多吃3盒，

0: 吃多了伤身体。
1: 嗯，
0: 所以要柔和。你现在你看，我用柴胡疏肝丸打开你的肝郁气滞，肋叉子那胀鼓包难受，老油趁那块儿，把它疏开。然后我干啥呢？我养脾呢，我健脾养血呢。血足了，你脑袋就不迷糊，眼睛不花，你有劲儿能上来气儿。现在你是头晕眼花乏力没劲儿，嘴真干巴眼干巴。老百姓都说嘛，这不就缺血吗？
1: 嗯，对，
0: 那
1: 你
0: 血
1: 眼睛
0: 啥病都
1: 来了。
0: 哦，好了，就这么治，就这么治。
1: 啊、嗯，我一天听不到你讲课，这心里就像没着落了似的。
0: 你说要我说，真呀妈呀，这一说，反正我知道你们也不能生气，我都为你们好。
1: 我不生气呀，我就愿意跟你，我就愿意听你讲话，
0: 跟我唠唠心肠来，不得你也没人说，你跟谁说？
1: 是。
0: 哎，这理解你，理解万岁吧。嗯，
1: 那
0: 难呐。
1: 老苏，你说那耳朵响，脑袋响，那用吃啥药不得？
0: 耳朵响，脑袋响是肾精不足了，它跟你的记忆力减退、脑袋不好使是挂钩的。
1: 这是对。
0: 所以它是精亏了，老百姓叫脑瓜银子少了，中医叫髓海不足。
1: 嗯，
0: 所以这个事儿，我为啥给你开归脾丸？归脾丸是健脾养血，血能生精养脑袋。
1: 嗯，
0: 这是从根儿上，但是呢，它是个小中成药，没有那么快。真正治疗，你要上我这来，我得给你开汤药，开那和血汤、养血汤，哎，它就好了。但你现在，你先吃点小中成药溜着吧。
1: 啊，那行，这离你太远了，老师，这要干啥呢？这非得去找你去。
2: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功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3: 画自信的根脉，在每一家亮着灯的书店里静静生长。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西门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书页里的长春街巷，主持人燕佳对话著名文化学者、吉林省全民阅读大使、城市领读人曹宝明老师，带您寻着书香漫步长春。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使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眼睛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花几块钱就能用上

0: 9个城市400多家书店上榜，长春就有18家。有意思的是，这份榜单不是专家评出来的，而是来自普通读者真实的导航足迹。从东南湖大路的万米书城到老巷子里藏的旧书店，18家风格不同的书店散落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著名文化学者、民族专家、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组组长、吉林省全民阅读大使曹宝民老师。那这一次呢，曹老师还有一个新的身份，是城市领读人。其实在他眼里，一家书店不只是一个卖书的地方，更像是一座城市存放记忆、连接过去与当下的存在。好，接下来我们就欢迎曹老师来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曹宝明。
0: 曹老师，我们先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您最近一次走进长春的书店是什么时候？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瞬间？
1: 最近一次好像就是十几天前，也是城市阅读搞一个活动，请我到浙有书还有放放书店。我记得那是一个下雨的午后，外边暴雨如注，门口啊放着一片雨伞，这个雨伞有红的有蓝的，都支在那里，就说明虽然是雨天，但是来看书的人很多。其实不管是刮风下雨，人们的心却被书店紧紧地维系着。看着那些雨伞，我们仿佛觉得有很多颗心走进了这样的书店，
0: 好像被那个磁场深深地吸引着。这么多人，一颗颗期盼着灵魂与文字之间链接的人在书店去相遇。那您年轻的时候逛的书店跟现在应该不一样吧？
1: 觉得那个时候呢，是往往是求知若渴啊，去买书，比如到那里有一个什么书突然出版了，然后到书店去，到那去买完。到现在不一样，现在总想在那里坐一坐，坐在那里心里有一种回归感，而且特别踏实，总觉得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认真思考的地方。
0: 就有那么一方天地，就有那样一张书桌，你是完全沉浸在这个文字与书之间的，然后你是完全和作者去在对话的，别人是不打扰你的。
1: 它是一种对称，我总觉得他们在那里等待着我，也在等待着他们，是一种相互等待的一个感受。你比如说我到书店当中，我总想找一本书叫《林海雪原》。因为《林海雪原》它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是吧？那么其中有智取威虎山的一段，所以就这一段是呢，美美的勾起我对我知识的寻找和我这些年在挖掘东北地域文化时一种心理的经历。所以实际我觉得走进书店是要寻找自己经历的对接，和让自己的经历落下来。
0: 这个书店的很多空间上，它的这个变化，就给人这样一个心灵的契机之作。
1: 我觉得现在的空间的变化上，就是它是已经变得多样性了。我记得过去我们卖书就卖书，可是现在我觉得书店呢，就是它更加的有一种隐身感。你比如说你到书店之后，它会在书店的书的旁边位置上，它能摆上这个当地有特色的文化符号。你比如有的是小梅花鹿啊，有的是摆两只人参做的靠垫啊，放两个灵芝的物件啊。我觉得这是他等于他把用地域文化，又通过书，他把它展示出来，让给大家产生更多的联想。那么就是说现在的书店和过去不一样的是，他开始丰富了读者走进这里的各种思想的思路。他让这些思路更广泛地对接到你要寻找的知识。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书店这几年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0: 现在就是去书店还不仅仅是看书，可能你更加深了很多触角去了解这座城市。
1: 对，
0: 那这个延展也不一样了。
1: 包括家庭里的孩子，是吧，到书店去坐一坐，这是社会上一种进步的表现，而且也是传统文化在生活中的回归。我记得我们过去一般都领孩子说到公园吧，到哪旅游景点吧。那么近时期呢，就是大家都喜欢在周日啊，在旅游的热点的时刻，往往领孩子到书店走一走，是说明我们的社会在逐渐的地

0: 尽早对知识的对接，因为我觉得书是一种文化遗产，书是文化遗产当中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文化遗产的总和，叫书，是不是啊？但是既很扎实，你比如说我拿起一个东西，它沉甸甸的，是说明我们触摸它了。所以当人们走进书店，当人们触摸到一本书的时候，他的心扎实了。他体会到我找到了载体。
1: 像您曾经说过啊，逛书店读旧书也是在读一座城市的记忆。在范墨这样的旧书店里，您觉得长春人读到的城市记忆是什么呢？
0: 其实你正问到了一个关键的感悟之处。而且就像你方才咱俩说的，一开始我去那天正是外边下着雨，到范墨那天，暴雨击打着长春这个街道。而且放光书店是在解放立交桥那个一个胡同里边，那个胡同很旧，房子也很旧，而且它几乎是藏在城市的一个深深的角落里。而且我进去第一个感觉就是我终于走到了一个老朋友面前。因为书对于我是非常亲切的一个朋友，书是我生活最亲切的伙伴。而我当我打量了一眼放光书店那些成片的书，而且呢，他那书落的吧，把书和书之间留下一个个很窄的小胡同。当你一看，两侧全是书，从地上一直落到棚顶。所以我就觉得，我走到了一个文化发生地。那么在这个文化发生地中，我觉得长春或者东北的历史在这里浓缩在我的眼前。他们不是旧书，他们是非常亲切的朋友们。在等着我的到来，给我最重要的感觉是，老板一看我来了，书店老板说：“哎呀，曹老师，你等一下。”然后他不一会儿竟然捧出我十多本书，就都是我的书，啪啪啪都摆在面前，淘金、伐木、作坊、东鸟兽语言的人，最后的渔猎部落、石匠、皮匠、铁匠、木匠，
2: 这么全
0: 啊！他们谁都一下找到我这么多书，
2: 你没想到吧？
0: 我完全没想到，说我大吃一惊。我说我真的感谢你们。完了，那个老板说，他说曹老师的书很多。当时采访我的那几个记者也大吃一惊，因为这不是准备的，
2: 对，
0: 是不是？他临时看我来了就找到，所以我在范墨给我最大的感觉到，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消失，生活依然活态的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为什么？因为这有书。因为走进范墨以后，就像我说到这些书，包括我鲜明的记住的和我逐渐忘掉的一些记忆，都在这些旧书面前突然的回归。还有很多很多成套，因为范墨的书是成套的。他往往把很多的书，比如说民俗它归一类，饮食它归一类，穿戴它归一类，它的类分得非常好。所以当我看到这些分类的时候，我觉得范墨是非常细心的记忆的保留者。书是人心灵亲切的伙伴。而且我刚才说到，书是记忆的身份，
2: 对，
0: 是不是？它是历史的身份。
2: 哎，
0: 你比如到这里头，我们就知道啊，原来我找到了我多少年前出版的《淘金》《挖深》《伐木》都在这里。
1: 可能有一些你已经有点淡忘了，没想到这一下
0: 唤醒
1: 了。
0: 对呀、
1: 其实您这几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把这片土地上快要消失的记忆抢救下来。那它通过书的形式被记录，然后刚才通过您举的例子，在书店当中依然被保存、被珍视，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记忆不断的去在流传。
3: 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痒发涩，心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福利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赠送78元王牌眼贴，再赠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 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的。有朋友严重的眼前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上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患眼病，所以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眼睛是咱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今天凡是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赠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来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邀请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2: 旧书店像一座城市的记忆仓库，每一本泛黄的书页里都藏着一个时代的气息。文化传承最动人的部分，往往也不在宏大的叙事里，而在那些具体的人、具体的坚守中。就像曹老师介绍的范木书店，它在长春朝阳区安达街一处老居民区深处，店面不大，没有什么显眼的招牌。儿媳辞去了小学美术老师的工作，把婆婆守了20多年的旧书摊借了过来，将上万册旧书按百家姓千字文的方式整理排列，让这间原本只做线上旧书买卖的小店真正敞开了门。我们的记者也去了范墨书店，见到了书店的主理人马若范，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家旧书店到底藏着哪些故事。
4: 百家姓和千字文呢，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1234 ABCD 的意思，像你仓库存东西的一个序列号。但我们更想突出的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最开始我们这边用百家姓，然后它呢用百家姓也不是给书分类，只是摆放顺序我们能找到，这是一点。然后扩了二点之后那边用的千字文，这样我们能一直延续下去，太多了。横着摆放书籍是因为老书它是软的，纸是薄的，你立不住，除非我每一个格子、每一个书架、每一本书都紧紧的立着，那就不能有任何人抽走它。来一个书友抽走一本，立刻就歪就倒。所以我们如果在捋好它放到袋里，给它这样平着放的情况下，一本压一本，无论是有一本还是有2本，它每一本它都能压上，就无所谓存在破坏它的一个形可缩小着。
5: 也是对旧书的一种保护。
4: 对，就是竖着当时好看。 好拿，但是保护数据角度来讲，其实横着放是最好的。
5: 嗯，我看店里还有很多的老物件，
4: 嗯，
5: 老的时钟啊，
4: 嗯，
5: 箱子啊，磁带啊，录音机啊，这个是特意收集的吗？
4: 家里的所有老物件都是我婆婆当年攒下的，开这个书店的机缘呢，也是因为婆婆当年摆地摊，所以我们在做书店的同时想着把这些老物件有情怀的，让人一看说，哎，是个老收音机，我爷爷的时候家里小时候没有，是我做这个接手过来这书店之后，我想就摆着呗，当装饰，当风景。

0: 当一个回忆点，这不挺好的吗？
1: 也是为了大家来看书的时候有一个氛围感。
0: 对，有一个氛围感在，让大家能看到这么老的物件。咱们家就以老书为主，那既然以老书为主，我觉得老书它代表的是一定的知识文化，一定以前人的做出的标准和一个内容哈。像现在有很多书可能是没有了绝版，旧物件它更是一个绝版的一个代表性。
1: 我看到很多书它其实都是拆封的，就那边写着全民阅读、免费阅读。
0: 对，就是书放这儿就会是就会，你看呗。我俩没什么想法。我认识我老公之前，他已经把他母亲家里的一部分的书挪到了这里。我们从2017年到2024年这之间，一直是一个空间，且没有暖气。冬天呢，扣头上插起电暖气，夏天就比较凉爽。我认识的时候，他都已经干3年了。2021年我们认识的，本身我美术老师，然后我俩一想，我说你自己一个人干不了，我说辞职吧。我现在已经做了这个家庭的这个事业，我说全身心做吧。我就开始改造这个书店，然后把那边窗户露出来，我说能通风也能通亮，然后摆一些老物件，那个下海架啊，这样一点点，这个架子是师傅给的，哎，放这儿了。那个架子师傅给的，放那儿了。这个柜是对面邻居给的，放这儿了。啊，这个桌子呢，师傅给的木头板子，我老公打的桌子。这个呢是开酒吧的书，黄了，啊，他让我要来了。咱们家所有桌子你会发现没有一个桌子是风格统一的，
1: 很多人来了之后自发的帮你宣传，
0: 对，然后分享宣传，好多人不是我，然后就导致11的时候我俩懵了，这屋100来平，这每个空里大概有5到6个人，而且它是单向的，你这里面的人看完出来，你这5个都出来，每个人来，别管是3块1本我买一本书，还是300一本我买几本书，都会买书，他们真的是来看书的，好，因为像那个时候店里没有饮品，没有吃的，没有咖啡，茶什么都没有，就只能看书。然后我们看书，我给你倒杯水，就完事了。那时候也没有那些标语，就哎随便看吧。
1: 但依然会有很多人不断的来。
0: 对，而且80%是外地的来旅游，好多人来旅游是就为了上你这店，完事就走。各种网红打卡地方，其实长春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多，只是原始的一些建筑，包括什么春秋季都没有的那年，23年嘛，我就跟大家聊天，我就问他们怎么知道，怎么知道？他说啊，网上知道，这个人知道。我说挺好，那时候还是负债，看看吧，说未来正发展好了，咱们再扩大，让他们有更好的环境，能坐起来看，别着急匆匆忙忙的。
1: 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坚持的意义是什么呢？
0: 我可以认识在我原有生活轨迹当中无法认识的人，每个人在自由的工作圈子里的体系、认识体系以及认识圈子很小很小，但是在这里我每天都跟看电影似的。2023年11，我们家爆掉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女孩，我10点开门，她9点就到。完了，她一看9点到的时候，她不知道我10点开门，她门卷帘门关，给我打电话，说你是谁谁谁？我说我是。她说那个你们家就是开门，不开呀、啊？我说我们家10点开门，嗷一声就叫他家开门，就嗷着喊。啊，那开门太好了！我从山东，我开车自己来的，多么我就当着你没看，啪啪啪就老热情了。你干嘛？嗷嗷的，你弄吧。我说我现在就去，我马上等。没事没事，等你开门几点钟去？我九点来了，我收拾收拾，尽快速度，我九点半没有到。李老板，是我呀！就站在门口，我搁那小胡同进来。我说那、啊、是我呀！我俩就像两个傻子一样，就这样互相挥手，这种感觉。大风下了，我不远万里奔你而来呀。然后他就这个过程我们俩聊天，然后他就去看书，等太叔叔买了一堆中医书，然后我就送了他一堆东西，然后他说不行，你都说你不挣钱，你这买东西就送你这人聊心，这不行。我说我们可能就一面之缘，我说但是可能这辈子彼此应该是忘不了对方的啊。我说可能等我年龄大了，岁数老了，我不再记得你的容颜，我说但我愿意记得瘦瘦的一个小女孩，蹦蹦哒哒的，你这个人永远就在我心里。我觉得开这个店让我每一天我的精神状态都这么好的原因，不后悔，很执着，很洋溢的一个状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吸收所有书给我的能量，他们每个人都很无私的给我能量。人家是书店，他们就说磁场好啊，能量好。我说不只是我们两个把它营造这么好，而是因为每个到这的人，他的发心，他怀揣的这个能量，这个心都是好的。每个人来这儿心不是，我瞅瞅这个破地方，破的还不好，没有人发心，是这个发心。来了，哎妈，这胡同啊，这小店能好吗？哎妈，我去买点东西支持一下。好多人都发心这种，啊、哦，然后还有一些说这地儿太好了，我说那安静待一会儿，静静，都是这种。好多人问我说，哎，你希不希望长春去你的一家书店？我说我不希望，我希望长春像我这样的古旧书店越多越好，这样群体越大，它吸引力越大，外地人来的越多。我整个长春就我这一家，人洗一洗的，哎妈，去这一趟就这一家，没意思，人不去。他说那你不怕竞争吗？我说一点不怕。我说你做你跟我一样吗？不一样，每个女生都能找对象，咋再找对象都是一个人啊？每个人吸引人的点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是希望越来越好，文化文。

0: 的旧书店啊，能代表咱们传统啊，真的越来越好，然后越来越多，让外地哇，我去了那一趟，我说眼花缭乱，目不见家族，我就一天天逛逛逛。我是这样，群体越大，你群体越大，来我店的群体越大。
1: 旧书店它留住的是过去，新书店它勾勒的是未来。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范墨书店，它是两代人守旧书摊20多年，那和新书店他们一起，其实构成了一个文化传承的生态。这个文化自信其实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其实是对这种文化的认知还有这种珍视，在很多人心目当中是有共同的价值观，才得以这样的传承。您怎么看待这个现在长春书店这种新旧并存、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这对我们这座城市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
2: 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有很多家书店已经变成了书店地图，
1: 嗯、
2: 啊，是不是？过去我很一听这个词，我很一愣，什么叫书店地图？但是我仔细一想，就是人们把书店已经绘制成人们的走向的一个位置的必经之路了，是不是？我们书店地图就使这个城市的精神和品味立刻彰显出来了，
1: 嗯，
2: 使人们更加理解了长春，
1: 嗯，
2: 而且渴望到达这座城市，
1: 嗯，
2: 是因为恰恰是因为它有书店地图，
1: 嗯，
2: 是不是啊？我时常想这个事儿，就书店地图这词儿，一开始我也觉得很奇怪，建议你方说，比如我们可以有美食地图，
1: 嗯，
2: 是不是？我们到长春，我们吃新鲜园儿，我们吃各种美食，那这叫味道地图，
1: 嗯，
2: 是吧？我们又有穿戴地图，什么顶帽子，是不是啊？什么旗袍？哎，长春又出现了书店地图，
1: 嗯，
2: 所以我觉得长春的书店地图可以向世界彰显长春与众不同的一座城市的品德。
1: 嗯，我觉得整个的城市品味都被提升上了，而且外地人来的时候，你会深层次的来体会这座城市，人家的你与这个信息离得更近了。
2: 嗯、对，
1: 纸质书依然是不可替代的。
2: 嗯，纸质书我觉得是不可替代的。过去有一段我们曾经产生一段误区，
1: 嗯、
2: 很多人说啊，纸质书快消亡了，
1: 书店快干不下去了。
2: 哎，很多人都觉得，嗯，或者有不少书店干不下去了，什么什么
1: 了了
2: 哎，什么报纸什么、嗯、什么一些印刷都不行，但实际上这是个误区。区，经过人们一段沉淀之后，人们依然会感受到书留下的东西是一种非常扎实的知识体系。它这个知识体系在书当中需要我们去品读的时候，那么才记载它的凝固。那么它未凝固，它是通过一种知识的形式把它保留在书当中，是不是啊？
1: 对。
2: 那么这种保留呢，更引起人们通过品读它，重新走进它的存在，扎实的文化存在。其实人类走进生活只有两个方向，是不是？一个是读书，一个是走进生活。
1: 嗯。
2: 而走进生活和读书各有不同，但是是必然的方向。只有读书和走进生活，人类才能走进历史，走进未来。走进现实，通过书引发你的保存，引发你心中对历史文化的保存。当你翻开书的时候，就这些保存，这些你积累的生动的场面会回归到你的心里来。所以人们时刻渴望着通过和书的面对面走回到从前的自己。我觉得这是我们读书的最大的吸引力，因为人需要走回自己。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平常我们要过年，我们要过清明，我们要过端午，我们要过中秋，因为那些都是回忆，是不是？这些回忆当中，我们到书店，当我们打开过年的书、春节的书、中秋的书、清明的书、端午的书，哎，我们就知道啊，原来吃粽的时候我们纪念屈原呐，是不是啊？那么清明呢，我们是纪念介子推，是不是啊？等等等等，文化符号会通过书去召唤着我们，形成我们一个活态的自己。人不是个静体的一个茶杯摆在那儿，是吧？人是有思想的，有思维的。书每时每刻都会在回答着我们这样一个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是不是？这是指个人了。那么往大了说，是不是啊？我们国家什么时候开始建国？是不是啊？我们国家经历了哪些磨难？是不是？我们的民族走过了哪些艰难的岁月？一样的。所以家国情怀，通通在书中得到了清晰的记载和呼唤。
1: 那里面有最好的诠释。
2: 对。
1: 嗯。
3: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从一份城市书香地图说起。 虽然书在变，书店在变，但阅读这件最朴素的事儿，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生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等在某个街角，等一个愿意推开门的你。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心。
1: 白山松水铺展金秋画卷，黑色沃土奏响奋进乐章，听见吉林发展脉动，感受万家家国温情。盛世华诞。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0: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
1: 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0: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3: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4: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5: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6: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五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3: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7: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3: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8: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3: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9: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0: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1: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12: 在江苏苏州。

0: 长开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1: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0: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石牌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2: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0: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3: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4: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3: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5: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7: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5: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剧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8: 在整个中国大剧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9: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10: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9: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1: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1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13: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万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14: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1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有情，无惧瘟疫。
13: 在 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斑马县灯塔乡斑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斑前村，居民朝夕。

0: 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1: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0: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斑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运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斑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2: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万多。
0: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荣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3: 今天有幸福，还要宣传，不能滥发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0: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4: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新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8: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7: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1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9: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7: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5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10: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3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7: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11: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

0: 次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 早上七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2: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三两到三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3: 我从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1: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2: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1: 90后的蟹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2: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1: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2: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1: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2: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1: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2: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4: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0: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斯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0: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0: 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六号下令，自九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1: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2: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1: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0: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3: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4: 我叫祝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坚守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剩菜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5: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分段公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6: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护网传播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7: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出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8: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

0: 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恒，主播尹奇、程亚。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七三八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六十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2: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8月27，长春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1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落下帷幕，绿茵牵起白山黑水，文体旅融合绽放新活力。
2: 国331路上的故事专栏，讲述一位自驾游客与一座停车场的温暖故事。
0: 国庆假期，吉林项目建设持续发力，保障施工进度高效推进。
2: 国庆假期，吉林省旅游市场、电影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推出丰富文旅活动，市民游客共度佳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体育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是东北地区落实体育强国建设要求、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历时4.5个月的精彩赛程，10月5号晚，东北超总决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长春队顶住压力，以1-0力克东道主大连队，捧起首届东北超冠军奖杯，为长春足球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大连队获得亚军，沈阳队获得季军，延边队取得第4名。请听报道。
3: 总决赛跌宕起伏，开场后坐拥主场之力的大连队率先发起攻势，多次在长春队禁区腹地制造威胁。长春队稳扎稳打，依靠严密防守与犀利反击和对手周旋。比赛第68分钟，长春队抓住战机打破僵局，25号球员霍鲁通取得进球。失球后的大连队全力反扑，长春队队员众志成城，将1-0的领先优势保持到比赛结束。中场哨声响起，长春队队员相拥庆祝，看台上远道而来的长春球迷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本场比赛现场观众多达63000多人，创下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观赛纪录。
4: 首届东北超决赛落下了帷幕，长春队拿下了冠军，缺少主力门将的他们顶住了压力，在梭鱼湾球场战胜了东道主大连队。足球不只有胜负，这一夜东北足球展现的情怀与拼搏同样动人。
3: 在最后的颁奖仪式上，长春队队长武博洋接过颁奖嘉宾递交的冠军奖杯，高高举起。本届东北超各项个人奖项也同步出炉，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斩获最佳教练员奖。
5: 非常不容易一场比赛，但是我们实现了我们的诺言，在大连把杯捧回长春，感谢队员们努力的拼搏。
3: 从春到秋，东北超踢出的不只是足球竞技，更是八城同心、文体旅商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

0: 好，五月份在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四城同步开赛，八支城市代表队39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非职业球员参赛。这场体育赛事让绿茵掀起白山黑水，文体旅融合绽放新活力。请听报道。
1: 东北超覆盖辽、吉、黑、内蒙古三省一区的八座城市，赛事建立四省区协同办赛机制，从竞赛组织、裁判调度、医疗救护、安保交通到融媒体直播，多部门联动，形成全方位赛事保障体系。看台之上，数万球迷跨城远征，有序观赛，平安返程。严谨细致的保障工作撑起这场跨越千里的绿茵盛会，让球员安心竞技，球迷沉浸式感受足球魅力。
2: 这一次东北超也是我们三省一区所有的东北人民，我们真的特别的期待，我本人能够来到现场，还能够跟大家进行一个互动，我感觉到特别的自豪与骄傲。
3: 我们练歌，然后打鼓，练口号，就是每天都会抽出很多时间来练习这些东西，就为了整齐代表我们长春队。
1: 赛场之外，文体旅融合好戏连台，民族歌舞、特色市集、文创展销同步开启。赛事推出一张球票闯关东，凭赛事票根可享受沿线景区优惠，球迷跟着赛事开启跨城旅行，实现观一场球、品一地文化、游一座城市。
4: 咱们东北文旅需要大力的宣传，很多人到东北就以为只有冰天雪地呢，咱们夏天天也很美。
5: 东北超能让我们40个省的景点让所有的人们都看到，欢迎全国所有人都来到我们东北。
1: 本届赛事见证了草根球员的拼搏，更留下动人的体育情怀。决赛前，长春队主力门将刘振义奔赴韩国参加国际赛事，备战2026中体联足球世界杯。球队选择无条件支持小将为国出征，这份格局收获全网点赞。梭鱼湾决赛之夜，全场球迷欢呼呐喊，八成文艺展演同台亮相，足球文化城市情怀在此交融。首届东北超以完善赛事保障筑牢办赛底线，以文体旅融合搭建城市交流平台，跨区域联动的文旅体育 IP 持续释放动能，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新活力。
6: 738短评：首届东北超落幕，长春队客场夺冠，6万多名球迷现场见证。赛事跨越四省区八城，协同保障有力。赛场内外民族歌舞特色市集，一张球票闯关东，相应生辉。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绿茵掀起白山黑水，足球凝聚东北一家亲。中场哨响不是终点，而是区域协作、文体旅融合、全面振兴的加时赛。吉林由虚乘势而上，把赛事热度变成发展动能，让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照进现实。
7: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庆假期，福建自驾游客杨义琴沿着国331一路走来，看过无数大好河山，却在长白朝鲜族。这里不仅风景很惊艳，还有一片温柔的心意让他珍视。这座停车场凭什么让走南闯北的旅人有了归属感？请听报道。
8: 国庆假期，杨义琴沿着国331一路北上，来到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千宁崖城风景区。他把车停了下来，本来只打算歇一晚，但是这个停车场让多年自驾在路上的他倍感惊喜。这里可以免费停车，还可以搭帐篷做饭，设有干净的卫生间，免费供应自来水和开水，附近1公里就有早市和市场。杨义琴仿佛找到了旅途中的家，一停就是快一周。
9: 走南闯北自驾多年，我深知旅行在外的不易，常常辗转寻觅停车场，而千年崖城这片小小的天地用最淳朴的包容了，给远行之人最大的温柔与幸福感。
8: 停靠舒心，还能欣赏依江环路的秋日美景。每天傍晚6点，景区免费对外开放。这座依江而建的边境古城，复刻着唐渤海国的千年风华，柔和着浓郁的朝鲜族风情。夜色笼罩下，灯火温婉，暖风与特色民族舞轮番上演。现场手工制作的朝鲜族打糕软糯飘香，而让杨义琴欣赏。

0: 满意的是景区送上的诚挚邀请，邀请这些旅居的自驾游客免费入园参加特色活动，在这里通关打卡，在心仪的景色里留下难忘的体验，情绪价值满满。
1: 一纸文书，一纸温柔，无关行程，无关消费，只是纯粹的善待与礼遇，瞬间抹平了旅途中所有的漂泊感。
2: 一路走了很多地方，像这样又免费又干净又有人情味的停车场，让我们住得十分惬意。白天看长白山，晚上逛千年崖城。
0: 千年崖城风景区地处长白山南麓鸭绿江源头及国三三幺中朝边境核心路段，是长白山南坡与十五道沟景区的重要中转枢纽。国三三幺吉林段全线贯通后，彻底打破县域交通闭塞、客源单一瓶颈。千年崖城常态化开展开城迎宾、将军巡城、朝鲜族非遗歌舞、夜景灯光秀、篝火晚会等沉浸式演绎，游客留下来了，沿线餐饮民宿也跟着火了起来。这里也获评国三三幺沿边自驾必停夜游打卡地。
2: 这里的人把我们当客人，更当家人。我发朋友圈说在吉林找到了自驾人的家，好多人问我地址。
1: 所有车友请好好守护这份难得的美好，山水常温柔，人间有温情。走国三三幺的旅人一定要来这里好好停留一次，赴一场山河之约。
0: 杨一琴为什么停了一周还不想走？不是这里有多豪华，是这里愿意为陌生人多想一步。这条路上不缺风景，缺的是让人愿意停下来的理由。国道三三幺把车引来，长白线把心留下。自驾游的时代，最好的服务不是把游客当客人，是把他们当自己人。风景让人来，人情让人舍不得离开。
3: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长白山持续将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康养发展动能，丰富旅居康养产品供给，完善配套服务体系，全力打造全国知名的高品质旅居养老示范地。请听报道。
4: 长白山生态禀赋优越，森林覆盖率达90.8%，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99.7%，构成了独一无二的自然疗愈生态环境。随着沈白高铁、国三三幺吉林段全线贯通，长白山交通区位优势大幅提升，时空距离大幅缩短，吸引众多都市人群前来体验，康养旅居产业持续升温。
5: 现在我和我的一些伙伴们，包括亲戚，已经越来越多的常住长白山了。
4: 近期2026吉林长白山省际旅居养老推介活动在池北区举办，当地立足森林、温泉、中医药核心资源，推出多条精品康养旅居线路，深化与省内外康养企业行业协会合作，共建旅居通道，共享产业资源。
6: 很多老人呢都来长白山旅游，包括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希望能够得到更多老人的关注。
4: 长白山深耕医疗康养赛道，持续优化中医理疗、治未病、慢病管理等便民服务。长白山中心医院精准发力，常态化开展特色中医调理项目，成立慢性疾病管理中心，让游客在优质生态中实现科学康养，安心静养。
7: 去年我们在这就做了，今年又回来，从形式和内容可以说算是最好的。
8: 国庆假期，吉林项目建设持续发力，建设团队抢抓施工窗口期，节日期间坚守岗位，严把工程安全与质量关，按进度推进工程建设。请听报道。
9: 在吉林市，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现场，各生产单元有序运转，装置高负荷稳定运行。项目总投资近339亿元，28套主体装置已有26套顺利投产，120万吨乙烯核心装置稳定运行，乙烯产能提升至190万吨，跻身国内前列。
10: 剩余2套 EV 装置正在加紧建设，计划2027年建成投产，在原油加工总量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压减成品油产出，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化工系材料，有力推动区域石化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
9: 在白山，白林高速公路项目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在珍珠门特大桥施工现场，记者看到伴随着机械高效运转，工人们正在进行合龙段施工作业。珍珠门特大桥计划于今年10月完成全桥合龙，年底实现主线贯通。
11: 接下来我们将紧盯珍珠门特大桥合龙关键节点，倒排工期，压实责任，全力啃下工程硬骨头，力争项目早日建成通车，投入运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赋能增效。
9: 在长春净月高新技术开发区庆德福祉220千伏输变电送出工程进入主塔架线阶段，工程新建线路38.145千米，新建杆塔116基，计划今年10月末正式投产送电，将进一步优化长春净月及双阳地区的网架结构，同时满足长春大都会莲花山赛场的供电稳定性。
12: 11假期是电网施工的黄金期，我们投入了电间转机、履带式起重机等多种机械化施工设备，以机械化施工压降安全风险，保障施工进度高效推进。
3: 眼下我省各地水稻收割陆续展开，依托机械化作业和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确保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4: 走进东丰县黄河镇168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连片稻田满目金黄，沉甸甸的稻穗压弯枝头，田野间农机手驾驶收割机来回穿梭，切割脱粒一气呵成，饱满的稻谷通过传送装置源源不断装车入库。今年合作社采用传统自然晾晒方式，有效保证了稻谷香甜口感。
13: 在上市的当天就卖了500斤大米。
4: 今年良种优选、科学管护、全程机械化等现代农业技术落地见效，成为我省水稻稳产提质的核心支撑。与此同时，各地聚焦秋收关键环节，细化服务保障举措，护航秋收生产。在吉林市昌邑区大荒地米业种植基地，大型机械穿梭在片片稻田之间，马达轰鸣，割稻脱粒一体化作业一气呵成，金黄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倾泻进运粮车厢，一派繁忙喜悦的秋收图景。
14: 采用了全程机械化，由于天气气温还好，今年确实是丰收，你看那些水稻上的非常饱满。
4: 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连片的金色稻浪随风起伏。为保障秋收生产顺利进行，国网合隆市供电公司组织员工深入田间地头，利用人工加无人机巡检方式，帮助农户检查脱粒、烘干等秋收作业的用电线路设备情况，排查安全用电隐患，解决用电难题。
8: 11假期，吉林各地推出丰富文旅活动，民俗展演、国潮游园、古风夜游、非遗演绎精彩上演。市民游客在边城秋韵、山野风光与市井烟火中，共度喜庆祥和的国庆佳节。请听报道。
4: 10月6号，以寻味德惠、炭火生香为主题的首届德惠烧烤大集举办，30家德惠烧烤门店集中亮相，吸引市民游客1万余人次。本次活动由德惠市烹饪协会主办，倡导同场而立、同桌共席，共同擦亮德惠烧烤品牌。活动现场亮相的烧烤专属 IP 米多多，是一只扎根黑土地的小黄鸡，后续将作为德惠城市吉祥物持续运营。
15: 非常火爆，有咱们当地的人，还有外地的一些游客，半个小时左右，家里翻出来能有2000串啊，已经卖没了。
16: 烧烤大集特别热闹，德惠烧烤是永远都吃不够的。
4: 先到延边硕果迎秋，金秋丰收季活动在合隆光东村启幕，民俗汇演、书画展、非遗美食、丰收市集等10大活动，尽显边疆农耕民俗之美。
17: 从文旅综合体开业到丰收市集主题作品展，俨然能文旅融合热情。
4: 边城吉安依托高句丽文化与鸭绿江风光，打造全天候文旅体验。日间滨江广场文艺演出热闹开场，火盆街朝鲜族民俗风情浓郁，午后高句丽实景演绎重现千年故事，夜晚大吉他广场新剧上演，古城夜色魅力十足。
18: 本身的风景特别美，晚上还有新剧可以看，晚风特别舒服，节目也很精彩，吉安人很热情，我们玩得特别开心。
4: 长白山恩都里国潮奇妙游园会火热开启，国风巡游、趣味互动、文艺汇演轮番上演，打造沉浸式秋日夜游新体验。
19: 表演也都非常的精彩，活动也非常的有意思，服务都非常的好。
4: 吉林市北山公园上演盛世华诞跃动北山主题夜游，国风舞蹈、京剧、川剧变脸依次登场，非遗打铁花搭配烟花瀑布漫天星火，山水实景衬托国风盛宴。
20: 看北山壮观的景色感到非常的震撼，还有烟花幕布非常的壮观，看得我非常的激动。
4: 靖宇县渤海古韵梦回大唐活动精彩启幕，唐风巡游、古彩戏法、民乐演绎全天不断，非遗展示、唐风市集烟火萦绕，晚间演出与烟花秀将氛围推向高潮。
3: 国庆假期，全省各地电影。

0: 市场持续升温。吉林市四平、延吉等地创新推出电影加非遗加文旅融合模式，让群众在光影盛宴中乐享假日。请听报道。
1: 国庆档期间，吉林市创新开展非遗进影院活动，将满族旗袍、面塑、剪纸等非遗展演搬进影城，让观众在候场时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魅力。截至10月5号，吉林市观影人次达6.4万。
2: 没想到在影院门口还能看到非遗展演，特别惊喜，感觉传统文化离我们年轻人一点也不远。
3: 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它，去触摸它。
1: 四平市各大影院进行了软硬件设施升级改造，推出电影加联动活动，观影者可享有赠礼。
4: 档期内有侦探题材的这种影片，也有家庭合家欢的，希望大家积极来观影，我们定会做好细致化的服务。
1: 国庆期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各影院推出多项惠民举措，通过会员充值折扣、观影套餐、积分换礼等方式拉动观影消费。敦化市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活动，游客市民凭当日票根可免费参观非遗展馆，聆听文博讲解，体验文物修复实践，实现观影赏艺学史建议一体化体验，
5: 把观影娱乐和文化结合到一起，让更多人了解敦化非遗，爱上本土文化。
6: 10月5号，2026通化深都人参文化节启幕，活动汇聚国内人参产业顶尖科研机构、行业权威专家与核心经营主体，共同探索中医药传承创新路径，推动吉林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请听报道。
1: 活动现场，浙江大学现代中药研究所、长春中医药大学的核心科研团队以及多位深耕人参领域的专家先后登台，围绕人参种质资源保护、精深加工技术迭代突破、区域公共品牌价值提升等核心议题发布主题研究成果，为吉林域内人参产业打通全链条升级路径提供了专业支撑。活动期间，吉林省参业协会为全国792家野山参合作门店授牌，进一步扩大长白山人参在全国的布局。国参参业集团与浙江大学现代中药研究所现场签署长期战略合作协议，并同步举行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7: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咱们通化人参的配套体系越来越完善，市场的认可度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1: 本次活动深度依托通化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的先行先试政策优势，聚焦人参产业链整合、价值链提升、市场面优化三大核心方向，加快探索生态确权、价值核算、资源盘活、产业赋能的落地实践路径，着力构建起制度筑基、科创赋能、平台破局、产业支撑、金融托底的生态价值转化体系，
8: 持续打通产学研协同的通道，搭建人参产业开放合作的平台，真正把通化人参核心产区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和文化优势实实在在的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发展动能。
0: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洮南市举办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和防护技能。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在全民 K 歌环节中拉开帷幕。活动期间，洮南市公安局民警结合高发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等真实案例，开展以案普法宣讲，引导市民认清网络风险，守好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防线。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网络安全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市民在趣味互动中学习网安知识。
6: 来自交通部门的消息，随着国庆假期临近尾声，预计返程高峰时段将出现在10月7号15点至19点。交通部门提醒广大返程驾驶人，合理规划返程时间，尽量错峰出行，可选择早间或晚间20点以后返程。出发前做好车辆检查，长途行车劳逸结合，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坚决杜绝疲劳驾驶、超速行驶。针对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免费判定以车辆驶离高速出口时间为准，若预计无法按时抵达目的地，可在就近收费站提前下道，再重新驶入高速，规避超时计费风险。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播发假日消费市场新意足人气旺，其中报道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岭南古典遇上满族古城，吉林四平百戏文化季火热进行。报道国庆假期，一支来自广东潮汕的莺歌舞团队把流传数百年的岭南古典带到了吉林四平叶赫那拉城。新华网推出假期过半，在照片中看见活力中国，其中图文展示游客在吉林省中旅松花国度假区山顶观看日出的场景。
1: CCTV 十三新闻频道播发国庆出游重体验，参与感满满。CCTV 十七农业农村频道播发吉林吉安边境小城集市品尝特色美食，报道在吉安的早市，在国庆期间的日均客流达到7-8万人次，游客选择到这里留下东北美食的地道回忆。
0: 新华网客户端推出长春队夺得首届东北超冠军，中国新闻网推出首届东北超落幕，绿茵聚力振兴起脚，报道10月5号晚，长春队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1-0击败大连队，夺得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冠军。
1: 人民日报推出十余年间记者见证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从山林沉寂到虎啸归林虎山行迹，报道十余年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从山林沉寂兽迹罕寻到如今虎啸归林众山有虎的生态蜕变。
0: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李月、刘闯，监制刘小磊。
2: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3: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茶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儿，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4: 家好游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家好游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您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10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运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

0: 不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蒙了一层雾挡着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得眼病，所以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眼睛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今天凡是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十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国工匠》第一集《精益之路》。2003年的夏天，酷热蒸烤着大地。刚刚在北京获得中华技能大赛焊接冠军的东北客车厂焊工孙大庆，登上了回程的火车。
2: 说一遍，
3: 那啥，那个上亿元的订单。

0: 吃香药了，你远点打。哎，睡觉呢。哎，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0: 小林啊，
2: 啊，
0: 就算是天大的事儿，我也得十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回去，到了再说吧。啊，
2: 哎呀，那不得大半夜啊。
0: 喂，喂。 哎呀，小林啊，我都说了，等我到了再说。你看你这，
2: 爸，爸，我是真病了，不好了，奶奶晕倒了。
0: 啥？晕倒了？啥病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刚才奶奶辆车把奶奶拉上医院去了，他们不让我进医院。
0: 不让谁去？
3: 志兴，喂，志兴，你先别哭啊，你听我说。你别害怕。爸呀，晚上就能到家，下了火车就去医院啊。
4: 师傅，师傅，站那儿，站那儿。
3: 哎，
0: 小林。
3: 哎，师傅，哎，把包给我，来。
0: 你怎么来了？
3: 嗨，那个。 王主任特意借了个车让我来接你，现在王主任、非凡师傅都搁厂子里等着你呢。
0: 哎呀，但是我家里有点事儿啊，我得先去趟医院看看我妈去。
3: 哎呀，那咱这车还是王主任找人借的呢，说是接完人就赶紧给人送回去。哎呀，那要是去医院的话，这我也做不了主啊。哎，师傅。
0: 要不你给王主任打个电话得了，这论资历他还得管你叫声师傅呢。你好说话。
3: 哎，算了算了算了，还是先回厂里吧。哎，你跟我说说啥情况啊？哦，好，来来来，先把行李给我。
0: 哦，
3: 我跟你说啊，师傅，这个外国公司啊又发来了新的订单要求。
0: 哦，
3: 要我们呀把这10毫米的钢板啊。 跟那40毫米的钢板焊一块儿，40毫米啊！这那合同上标明了，那钢板是按照国际通行标准10到40毫米的，可谁知道他们能想出10焊40这种事儿来？哎，要我说啊，师傅，他们就是故意找茬儿的。
0: 哎呀，得了吧你，能干了就是正常，没本事干不了的，就怨人家找茬儿，
3: 怎么这么没志气？不是师傅，我也是听他们说的。
0: 哎呀。
5: 行了，现在想这些都没用，啊！到厂子里啊，先把活干了再说。
6: 哎，师傅，上车吧。
0: 哎，走，开车。
7: 夜色像一张巨大的幔帐，将白天东客厂区火热生产的繁忙，连同仲夏的燥热都遮盖了下来。工厂围墙外的池塘。
8: 传来了蛙声，仿佛告诉人们，已经是深夜时分。而此时的焊接车间却灯火通明，焊枪嘶嘶啦啦的声音在静谧的夜空中回响着。哎，
9: 吴师傅，别着急，别着急，你也试了半宿了，要不这样。
10: 先歇会儿，等孙师傅回来，咱们再商量商量。
11: 哎呀妈，这咋回事啊？你说这，哎呦，
10: 别急了。
11: 哎呀，孙师傅回来了，咱该下车好了。
10: 师傅，
11: 那他要是回来了，咱是不是能走了？
10: 哎呀，真不多人搁这儿呢，你好意思走啊？
12: 我就是问问。
10: 哎，打烊了，大伙儿。哎呀妈呀，大兄你可回来了，我们用电控的机械手啊都试了好多回，可就是不成。
12: 师傅，
10: 把那搁这儿的，你自己看。
12: 好，我看看。
11: 您坐看看吧，孙师傅。
10: 嗯，我看看，跟我想的差不多。40毫米的板子啊，是咱们平时用的4倍厚，这层数多，道数多，还得跟这10毫米的板子焊在一起。哎，咱们的确没有人干过这个活啊。哎，非凡，
0: 嗯，
10: 我去调电流。小林，
13: 哎，
10: 你把我那个防护服给我拿过来。
13: 好嘞。
8: 哎，孙师傅，您刚回来，歇会儿吧。您看大家也都累了。
10: 哎，王主任，不用啊，我这家里啊还有点事儿，我得赶紧整完了，回家。
0: 师傅，
10: 来，
0: 穿上去。
10: 哎，好，哎，师傅，给你手套。哎，好。哎呀。
0: 这研究这半天了，这还得用手工焊呢。
1: 嘿，没整明白吧？机器焊接的好处是稳定准确，但那也是在各项参数都设置好的情况下。咱们没干过这个活，所以啊，最后还得靠手工焊接。
2: 哎呀，老天保佑，可得成！完成就指望孙师傅。
3: 行了，你们小点声，闭嘴。
4: 来，你们先看看吧。
0: 焊接路线倒是精准，但是我是
5: 大家呢加班到这个点儿都辛苦了。
4: 哎，不是小梅，
5: 你等会儿，今天孙师傅呢刚下车也累了。
4: 哦，我没事。哎，我没事。
5: 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明天上班咱们再研究。大家今天就都回家先休息啊。怎么都不动弹呢？小林，你先带个头，先走。
6: 王主任，我一单身汉，回家也没啥事儿，还不如搁这待着，给师傅打打下手。那先让有家的回呗。
5: 你不是说明天还得相亲的吗？休息不好挂个黑眼圈，谁家姑娘能相中你啊？
6: 哎呀，那师傅，那我就先回去。
5: 哎，快回去吧。王师傅，王李，你们也都回去吧。
1: 好，那你们
5: 我们这收拾收拾，马上也走了。
1: 好，那我们先回去。有什么事儿你们吱声啊。
5: 好嘞好嘞。
1: 好，
5: 吴师傅。
1: 哎，
5: 现在就咱们仨了，您把刚才没说完的话说完吧。
1: 我刚才吧是想说，大庆焊接的路线虽然精准，但是焊接面不均匀。如果你看啊，如果在一个点上加点外力的话，那就会
5: 哟。
1: 你们看，你看看看啊。哎，
4: 小梅啊，
5: 哎，
4: 刚才那些啊都是咱厂子里的老人，这焊不好我也不怕丢人，是不是？你把他们都支走干啥？
1: 就是，
5: 不是
1: 大庆第一次焊，对吧？那焊不好正常，那焊好了才不正常呢。
5: 吴师傅，您想想啊，这么多人都盼着孙师傅回来，一枪就能把这板子给焊上。可这要是看到跟想象中的差了这么多，多影响士气啊！再说了，都这个点了，还让这么多人跟着加班，那我这车间主任也太过分了吧！
1: 哎呀，公关公关，加点班咋的了？我们年轻那会儿，
5: 吴师傅，咱们是得公关，是得加班，但是也不需要那么多人陪着呀。就您，加上孙师傅，还有什么技术难题是攻克不了的？是不是？
1: 那是。
4: 那小梅啊。你也先回去吧，你孩子小，我俩在这儿再试试。
1: 啊，对对对对。
5: 我好不容易能在你们俩身边偷学点手艺，我哪能走啊？
4: 那，
5: 孙师傅，您就别这呀那呀的了，我呢给您调电流。哎，我相信有你们俩在啊，咱们一定能把这技术拿下。
4: 嗯，好
1: 好。
7: 孙大庆、吴非凡把呼吸都调成了一个节奏。孙大庆把焊枪搭在钢板上，这一搭就焊了一块又一块，直到天空亮起了一柱白。
1: 哎呀，
5: 这样，孙师傅、吴师傅，你们呢先休息一会儿，我去给您买点吃的去啊。
4: 哎，小梅，你吃不下去什么？你就随便买点了。
1: 对，
5: 好，
1: 辛苦了啊，小梅。
5: 没事。
1: 哎，快，你快去，快去，快去。再拿两杯豆浆来啊。
5: 好嘞，好嘞。
1: 哎，辛苦，辛苦，辛苦。哎，大庆。
0: 啊。
1: 我刚才看你拿枪的手都不稳呢，咋的？你心里有事啊？我可告诉你啊，咱当焊工的那最怕的就是心慌，心慌的下手不稳呐。
0: 哎呀，没事儿，可能就是这两天折腾来
1: 了。行了，你得了吧你。你回来不就说了吗？你家有事儿，小梅搁这儿我都没好意思问。
0: 不，啥事儿啊？
4: 哎呀，别提了，我妈住院了。
1: 啊？你妈住院了？得的啥病啊？严重不？
4: 哎呀，我这一下车呀，就直接回厂子了。具体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呢。
1: 哎呀，咋不早说呢？你赶紧跟小梅说一声，你回去吧。哎，你不好意思说，我跟你说。
4: 哎哎哎。

0: 人家王师傅家的孩子今年要高考，这小李那老婆这个月就要生了。哎，不说他们，就说你吧。我去北京之前，不是说你老爹病了要回老家吗？怎么样了？
1: 哎呀，我哪有时间回去啊？这一天天的净事儿。
0: 那不就得了吗？这家家都有困难，不都在岗位上坚持着呢吗？
1: 啊，我跟你可不一样。那我姐啥的那都搁老家呢，他们能帮我照顾着点。
0: 不，你家就你自己个儿，那这。对呀，那厂子里能干这活的，不也就我一个人吗？
1: 哎哎哎，你怎么说话的？我告诉你啊，要不是小梅说让你试试，我不一定看不上。我告诉你，
0: 这不逗你呢吗？我的意思是说啊，这忠孝难两全，我原来以为啊就是句戏词，现在看来啊说的真对呀。
1: 哎呀，可不咋的，这世界上难两全的事太多了，但关键得掌握个度，不是啊？哎，就好比你现在干这活啊，掌握好电流和焊枪距离，那就是关键。虽然焊接机械手的路线非常精准，可是焊枪和板子之间的距离不能随时微调，不是十毫米这边出呲点，就是40毫米这边出呲点。
0: 哎，你等会儿，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我光盯着焊的路线了。哎，你说这个对啊？我觉得在焊的过程中，根据情况不断的进行调整，出来的效果就能好不少啊。
1: 哎，对对对对对，那就需要一个人帮你随时修正路线，一个调节电流，还得有焊点记录测量，这咋的也得一个班组啊。哎妈，这点上上哪儿去找人去啊？哎，不行啊，咱再等会儿，等上了班再说啊。
0: 哎呀，这
2: 师傅，你们需要干啥活的人啊？
0: 你小子从哪儿冒出来的？哎，还有你们，
2: 是吧？
0: 好，
2: 我们呀根本就没走。
0: 来，快过来过来。
3: 他们呀去二车间了，咱们光想着怎么焊，根本就没注意到。哎，我也是出去买吃的才碰上他们。
2: 哎，师傅，吃的我们都买好了，估计这个点啊你们也都饿了，来，正好给你们送过来。
4: 哎，不光买了吃的啊，我们一宿也没闲着。小梅姐，
3: 哎，
4: 你别以为我们年轻人吃不了苦，我们那焊废了的板子不比你们这少。
3: 哎呦，
5: 大清啊，
6: 哎，
5: 我们查了一些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啊，攻关这项技术重点在于掌握好电流和焊枪的距离，这就是关键，要不你试试？
1: 哎，对对对对对，跟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0: 孙师傅，这是我们连夜写出来的技术总结，您看看能不能用得上。
1: 哎呀，这
0: 谢谢大家。
5: 谢什么呀，这又不是你自家的事儿，具体到操作啊还得你上。你就啊放开手了干啊，把后背交给我们，我们做你的后盾。
0: 哎呀，
2: 师傅，师傅来，防护服。
0: 哎，好。

0: 孙师傅，可是，
1: 哎呀，别客气了，吴非凡要跟我去医院呀，我都没叫他去，我要是有需要，一定找你们，好不好？啊，走吧。
0: 好。
1: 妈，妈。

0: 庆啊，回来了。哎
1: 呀，妈，您咋样了？咋突然就住院了呢？哎，
0: 还是老病根儿，这右边肚子这儿疼，还有就是后背老发紧。妈没什么大事，来大庆，坐妈这儿来。
1: 哎，
0: 你去北京比赛，比了个第几呀？
1: 第一，妈，冠军。
0: 哎呀，我儿子就是厉害，给妈长脸呢。
2: 你个臭小子，还迟到回来呀？
0: 哎呦，
1: 爸，
0: 你这是干什么玩意儿啊？孩子刚回来就骂。
2: 骂他，我还想打他呢。你昨天晚上就回来了，不能先来医院呐。
1: 爸，你咋知道我啥时候回来的？
2: 你管我咋知道，我掐指都算的。
0: 厂子看大门的老赵告他了。
1: 哦，
2: 你就不能先来医院再去厂子？你厂长吗你？不对，厂长都没有你这么忙的，来趟医院的功夫都没有。
1: 爸，我
0: 你能不能别吵吵了，这儿这么多病人呐。
2: 我吵吵还嫌我吵吵了。
0: 好了，你先回家吧。啊，回家给我做碗粥，这医院的粥我吃不惯。
2: 我做粥还得我做粥？
0: 对，就是你。
2: 坐，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
0: 哎，
1: 妈，这次是我不对，我厂子里面……
0: 哎，没啥不对的。你爸呀，话说了一半，你不是去加班公关了吗？那老赵都跟你爸说了，你爸呀嘴上不说，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你爸呀，以前年年都是厂里的劳模，看着你现在这么干活，背地里总跟我说，想他当年，他能不高兴吗？
1: 妈，我真不该，我。
0: 说起来，我也算半喇子厂里的人，哪个轻哪个重，妈懂。你过来。
1: 喂，妈。
0: 哎，咱娘俩呀，唠点知心嗑。你知道为啥你爸退休这么长时间了，一次都没回过厂子吗？
1: 我也觉得奇怪，可我也不敢问他。
0: 你爸退休啊，正赶上厂子改革那两年，厂子效益不好，半年也接不着一个活，好容易接着一个，还怕咱厂子工人整不好，就让现场给焊个样品。
1: 是我爸给焊的？
0: 是，除了他，当时谁敢出这个头啊？啊，非说什么咱们工人就得有担当，只要厂子需要的，他就是油锅也愿意滚一滚。哎，不听劝呐，人家让焊的那是新材料，没人焊过，要不怎么还能让他上啊？到底还是没给焊好，活也泡汤了。
1: 这事儿我咋不知道呢？
0: 那时候你们那帮焊得不错的小青年，不都被厂子派到日本出劳务了吗？

0: 回来，那都是两年后了。
1: 哦，怪不得那两年，我爸一天天就拉着个脸，那老工友们谁找他，他都不去。
0: 你爸呀，觉得臊得慌，对不起厂子，就不愿意回去了。所以儿啊，要是厂子有啥汉奸难题需要咱了，你一定得去，还得给汉好了。不再是替你自个儿，更是替你爸，要把这个脸面给你爸挣回来。
1: 哎，妈，我知道了。
0: 那还等啥呀？还不快走！
1: 我往哪儿走啊？我活都干完了。
0: 今儿个是周二吧？
1: 啊，
0: 这都九点多了，这个点儿你应该在单位上班呢。
1: 哎呀，妈，我今天请假了，特意来陪您的。
0: 我还用你陪呀？快，快上班去吧。
1: 哎呀，可是您一个人搁这儿，我不放心啊。
0: 你看我这儿啥事儿也没有，有啥不放心的？再说了，这是医院，有大夫有护士，要真有个万一，你还能顶啥用咋的？听妈话，快走。
1: 哎，那妈。
0: 那什么呢？把你干活那痛快劲儿拿出来。
1: 哎呀，
0: 好好干活去。
1: 好，妈。我一定给您和我爸长脸，您等着我回来给您报喜啊！
0: 哎，这才是我儿子，好样的！
1: 妈，那我回厂里了哈。
0: 儿子。
1: 啊，妈，又咋了？
0: 啊，去吧。
1: 啊，妈，那我先走了啊。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下面来插播一条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迎贺国庆，面向咱们吉林发放了5000份的王牌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通通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的眼贴呢，就是想让大家有眼睛不舒服的情况都能够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眼部的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的流眼泪，太阳底下呢肿胀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是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眼睛的问题呢最怕拖，咱们很多朋友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就很后悔，所以建议大家呢都能够早一点用上好视力的蒸功能型的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会感觉到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睛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国庆团圆的日子，咱们把眼睛调理好了，我们自己出去旅游看风景也都能更加舒心了。
3: 那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国庆的活动啊，一年就这一次，而且呢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无条件让大家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来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的话，那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

0: 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经常有朋友们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效果很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这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要知道啊，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够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了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呢，保护眼睛，大家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大家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的专属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就可以拨打电话了，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第二集，技能报国。
3: 进来，
4: 李总，我把孙大庆师傅和吴非凡师傅给您带来了。
3: 哦，李总，李总，别叫李总了，论辈分呢，你们俩还得管我叫声师叔呢。
5: 好，来来来，
3: 都坐吧。哎，
5: 好。
3: 哎呀，时间紧，任务重，我就直说了啊，咱们和阿尔斯通公司合作的事儿啊，定下来了。这次他们派过来的一个焊接大师叫皮埃尔，来做焊接水平认证。哦，这个人小梅见过。小梅啊，你说说吧。
4: 啊，上次去法国，我们也参观了他的焊接工作室，他焊的活真是漂亮，人呢也特别傲，
6: 是吗？
4: 他自己说，我就是一个艺术家，焊的那都是艺术品。当时和我们一起去的一个同志想跟他合影，人家都拒绝了。
5: 哎呀妈，这么嚣张啊。
3: 哎，
5: 非凡，李总，
3: 嗯，
5: 那这次皮埃尔来是不是主要来看咱们车体转向架焊接技术水平的？
3: 哎，是搞专业的，一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现在公司设计、研发、装配、调试等各个环节都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实现完全自主生产高速动车的梦想啊，现在就剩下转向架这一个拦路虎了。你跟非凡代表了咱们厂焊接技术的最高水平。哎，你们怎么想的？哎，怎么，这什么意思啊？说话呀。大庆，
5: 哦，
3: 你说。
5: 嗯，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3: 哎，那就说，
5: 这个活啊的确有困难，但是咱们国家、咱们厂子不就是在一次次挑战困难中成长起来的吗？我们有信心攻克这个难题。
3: 嘿嘿，这就对喽。
5: 但是李总，我们需要时间，至少得3个月吧。
3: 嗯，哦，小梅啊，
4: 哎，
3: 这个皮埃尔能待多久啊？
4: 嗯，1个月。
3: 你们俩都听到了吧，只有1个月的时间，那行也得行，是不行也得行，你们必须攻克这个难题。
7: 哎哎，大庆，大庆。
5: 哎，啥事儿啊？
7: 哎呀，来来来，上车，去厂子大门那儿，我带你去见个人。来，坐好了啊。哎，走着。
8: 就是不让进。
9: 大爷，我是赵建国呀，我前几年还在这儿上班呢，你忘了？孙大庆、吴非凡那都是我哥们
8: 儿。哎，
9: 你不记得我，我爸你总记得吧？赵宝明啊，咱东客老人啊。
8: 哎，没有工作证，你就是说破了大钱儿，我也不让你进。
9: 哎，啊，你这老头你咋回事啊你？哎，
7: 建国，建国，
9: 哟，大庆，非凡，哎，看见了没有？都认识我，都认识我。
7: 好了好了好了，
9: 建国，
7: 来来，过来说，过来说。